0: 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0: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5: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0: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转晴，28到38摄氏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天津多云，25到34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7到33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香港雷阵雨，26到30度。长春小雨，20到29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21到26度。乌鲁木齐小雨转晴，23到35度。银川晴，18到34度。西宁小雨转多云，9到25度。兰州晴，19到33度。郑州晴，24到35度。西安晴，26到39度。成都小雨转晴，23到38度。武汉阴，25到31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5到28度。福州中雨转多云，27到35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昆明小雨，17到26度。南宁小雨转阵雨，24到3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22集过往之事。
1: 一个都别想跑。你们就这点实力吗？
2: 竟敢小看本大帅，看本大帅怎么收拾你们！
3: 小心！
0: 哥大帅，
1: 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
4: 有没有受伤啊？
0: 没事。你们没事吧？
5: 我们没。
6: 这！
0: 不准伤害大家！
1: 这！这！坏了我的好事，我要你们付出代价。
0: 你干的明明就是坏事，
7: 最后会失败是肯定的。
1: 你们毁了我辛辛苦苦建立的一切，还敢徒步狂言教训我。
0: 怎么回事？

0: 你们不可能躲一辈子的，出来吧。
1: 嘘，为什么藤蔓不攻击他？
2: 难道是
3: 全靠他散播花粉才让营地免受其他吞吞怪花的袭击？
2: 是花粉，他身上撒了吞吞怪花的花粉，所以藤蔓不会袭击他。
1: 要是有什么办法能去除他的花粉，他就没有优势了吧？
2: 有了。
0: 嘿嘿，等我找到你们，你们就完蛋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我在这儿啊，快来追我呀。
0: 你还敢挑衅我？这下看你往哪儿跑。
2: 先担心你自己吧。

0: 竟然敢偷袭我！糟了，我身上的花粉被水冲掉了！走开，走开！快放开我！
1: 快去帮喜羊羊他们！
2: 懒羊羊！这些藤蔓真是太烦人了。
3: 没关系，我们还有喜羊羊。
2: 你们好。
4: 这就是你们多管闲事的代价。
3: 石班长，
4: 我们来迟了。
3: 不，来得正好。
4: 加克士那家伙真没用，看来还得靠我自己来解决。

0: 有点意思。嗯，怎么好像少了一只羊？在天上吗？虽然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但还是得谢谢你这么老实的当靶子。
1: 小心！

0: 黑大帅，
1: 还是得本大帅出手。
2: 可恶，别妨碍我，你忘了我培养你多久了吗？
3: 路特，你已经没有优势了，你输了。
2: 哦，我没有输，你们给我等着，我迟早会回来的。
3: 啊，快追！
4: 路特，救救我！不，别走啊！回来救救！
1: 谁？
4: 不，啊，是你们。
1: 那个路特跑得可真快呀、啊！
3: 藤蔓越来越多了，快跟我们走！
5: 哦，懒羊羊他们怎么这么久还没过来？
2: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哦，
5: 是他们，你们总算来了。他怎么也来了？
6: 你和路特骗了我们这么久还有脸过来？
5: 大家不要放过他。
4: 路特才是主谋，我也是被他教唆的。
7: 我拥有的一切都付诸东流了，为什么？
2: 为什么我辛辛苦苦建立的探险团，到头来大家还是要背叛我？
4: 鲁特，你给我等着！
8: 你好厉害啊！
5: 我们以后能跟着你探险吗？
1: 当然，以后就让我来保护大家吧。跟紧我。
0: 啊，好多矿石啊！
4: 这边，这边，快来！
1: 等等，救我，救我。
2: 我不要困在这里，我一定要出去。那些忘恩负义的家伙一个都不能放过。
4: 是你哦，真晦气，还以为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嗯，
7: 帮帮我，我可以给你更多好处。
4: 好处？路特就是个伪善的家伙，干起坏事来眼睛都不眨。那些探险者都信了你散播的谣言，去洞里寻找不存在的古遗迹矿石了。
1: 很好。
4: 好像还有其他人呢，
1: 管他呢。

0: 这是答应你的报酬。
1: 你还真守信用。你接下来要去哪儿？我跟你合作吧。后来洛特就带我到了直来直往见圈养探险者。
2: 圈养探险者什么意思啊？
1: 你们都没有想到吧？有一说一，洛特在干坏事这方面简直刷新了我的认知。我们在这一层发现了一朵特别的吞吞怪花，它的花粉居然能保护我们避免被怪物攻击。于是我们围绕着它建立了营地，之后我带队出去采集奇迹果实，用果实制造营养液繁衍外面的吞吞怪花，好让更多探险者为了避难加入我们。还要配合洛特玩红脸白脸的戏码，让他在营地里做好人。
3: 所以洛特只是动动嘴皮子，实际上活都交给你来干。
1: 等一下，这么一说，活都是我一个人在做，别人夸的都是他，他提到的回报也没见着。
4: 没想到洛特连你也利用了。
5: 说起来，每次外勤几乎都是你带队，他就在营地里坐享其成。
1: 洛特，你这个卑鄙小人，连我都骗。
2: 先说完再骂。
1: 总之，我们借此吸引了很多探险者过来，但也有探险者待了一段时间就提出要走。洛特觉得这些人都背叛了他，便命令我暗中把他们抓去做吞吞怪花的养料。随着吞吞怪花越长越大，营地也在他的庇护下壮大起来，所以洛特才是那个最卑鄙最恶毒的家伙。我真是被他骗惨了。
6: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23集，落下帷幕。
7: 哎呀，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泥鳅呢。
8: 我不想弄脏手，劝你还是乖乖站住吧。
9: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8: 我们只是想在你身上得到一些线索。
9: 我今天心情不好。别来烦我。
7: 不就是问你个问题吗？别这么激动，跟我们分享一下去下一层的办法吧。既然不配合，我只好……
9: 你想做什么？
10: 好疼！
11: 忍耐一下，很快就好了。
12: 搞定，回去好好休息一晚就好了。
13: 那个受伤的是我，不是他。
14: 我只是扶他过来的。
12: 不好意思，搞错了。
4: 鹿角探险团没了。
7: 什么都没了？
2: 不是的。
7: 大家的友情还在呀。
3: 这些宝贵的记忆是不会因为鹿角探险团的解散而消失的。
4: 说的对呀，我一直真心把大家当朋友看待。
14: 我们还可以继续一起探险呀。
15: 大家都饿了，快来吃点东西吧。
14: 好嘞，
7: 辛苦了。
2: 诺诺啊，你没胃口吗？
7: 不是的，我啊，是因为洛特吗？没错，洛特这么坏，我居然崇拜他。但奇怪的是，洛特不在了，我好像没有了目标，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11: 跟着你的内心走呀。总是跟在别人身后，会被他们的影子遮住的。你要走自己的路，才能发出你自己的光。
7: 哇，你说话的样子好帅呀。
11: 是吗？哈哈，
7: 懒羊羊，谢谢你。

0: 气什么？扎克斯，
1: 你们不会想要秋后算账吧？
0: 不是的，我们只是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记得路特手上有和这个差不多的东西，你知道是哪里来的吗？
1: 路特手上的是下一层的奇迹矿石，但你这块好像精致一点。
0: 那要怎样才能到下一层呢？
1: 你不是说就一个问题吗？
0: 你不想说就算了。
1: 说了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听着，你们得找到世界花的花蕊，从花蕊隧道下去。
2: 那是什么？
1: 花蕊隧道是下一层的出入口。一朵世界花只能做一次通道，花蕊隧道被使用后，世界花便封闭起来，随后整朵花都会枯萎消失。之前我出外勤的时候遇到有人下去，那世界花合拢时地动山摇，我差点也被卷入其中。
2: 那怎样才能找到世界花？
1: 路特在地下室里藏了一份地图，记录了其中一朵世界花的位置，还有怎样打开花蕊隧道的办法。
0: 但是营地被大吞吞怪花占据了，要回去的话，这是
1: 那朵怪花的花粉，就当是还你们救我的人情。现在我们两清了。
3: 你们去到下一层更要注意安全。
4: 我会想你们的。
0: 你们也要多多保重。
5: 再见。
6: 你之前不是说客厅墙上缺个鹿角装饰吗？
4: 是啊。
1: 够了，我说可以了吧？
3: 这还差不多。
1: 但我想做个交易。
3: 你有什么资格谈交易？
1: 开玩笑了，我这就给你们带路。
6: 可别想着耍花招。
1: 那是当然，那东西就在营地地下室里，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拿。
7: 那就赶紧带路吧。
0: 从这个入口进去比较安全。大家把花粉涂上吧。
2: 黑大帅，你不涂吗？太难闻了，本大帅才不要染上这种味道。你们快去快回，别耽误时间。哎呦，真够任性的。
0: 我们出发吧。大家在这分头行动吧，仔细找找。
8: 找到了。
0: 这就是世界花的位置，
9: 我们赶紧过去吧。
10: 喂，你们这几只羊狼，没有人教过你们未经允许不能乱翻人家的东西吗？
0: 路特，
4: 哎呦，没想到你们又早到一步。
2: 又是你们。
0: 你们怎么也能进来？难道也涂了花粉？
4: 当然。东西似乎在你们手上呢，那就。

0: 东西交出来吧。
1: 别跟他们废话。
0: 你们怎么总是跟我们争东西？
2: 倒不如说，你们总这么贴心地帮我们找东西。
0: 你们真是厚脸皮。
1: 要是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0: 浪费时间。
1: 不许你伤害我的朋友！
2: 一群蠢货，真以为我会给你们带路吗？倒是可以送你们上路，没想到他们两方刚好凑在一起，真是好事成双，这就把你们通通炸上天。所有与我为敌的人都要付出代价。哎，
3: 哼，吵死了，你打扰本大帅休息了。
2: 竟然漏了这个小角色，可是我现在没了武器，没想到我这么完美的计划还是被你识破了啊！我从没遇到过你这样强大的对手。哈哈哈
3: 哈，那当然了，本大帅能力过人，你就乖乖投降吧。
2: 这次我输得心服口服。
3: 那是，本大帅天下无敌，你根本不可能赢我。不过看你还是有几分眼光的份上，让你做我的手下也不是不行。哈哈哈哈。啊？嗯？人呢？快出来！可恶，居然敢耍本大帅！
2: 被骗了都不知道。
4: 你这点力量，谁也保护不了。
5: 队长，
2: 给我消失吧！
4: 这是怎么回事？
6: 难道是爆炸火造成的？
5: 快走！
6: 等等，总之我们先逃离这里吧。
2: 这就是和我作对的下场。哦，不可能。
4: 看来你还是没吃够教训。
5: 不用理会他了，去下一层。
2: 起码收拾了喜羊羊他们。
7: 大家没事吧？
3: 原来你们在这里，这么大的爆炸都能逃出来，真不愧是我的手下。我们要找的东西呢？那我们不就没办法下去了吗？
8: 或许还有希望。哦，
4: 这是刚才的地图。
8: 我只记得大致的样子，不一定准确，但上面记录的信息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清。
3: 哎，知道方向就足够了，那还不快点出发。
8: 好像是这个方向。
9: 我们快点走，一定可以追上他们的。
2: 到底哪里出错了？为什么会这样？啊！这就是我的结局吗？啊！加克斯！哼！救我，加克斯！救我！
4: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24集，放手一搏。

0: 到了。
1: 啊！嗯，芝麻开门。
0: 你在干什么？嗯，你的小脑也太发达了吧，都快把大脑挤没了。
1: 什么意思？你一定在骂我。
2: 你们安静，

0: 根据上面的记载，只要吸收足够的光，花蕊就会打开通往下一层的通道。菊太郎，
1: 明白。
2: 好慢啊！
1: 我把它们的功率增强，提高一下光的亮度。
3: 就是往这边走，我记得地图标记的就是在这里附近了。
4: 看那边，好亮啊！
5: 他们一定在那边，快走！
2: 再见了，午餐们。
4: 是他们，
5: 他们抢先一步了。
4: 有种别跑啊！
2: 现在该怎么办？
4: 里面在震动了，
5: 不好，怎么回事啊？
4: 地震，大家小心。
2: 那是什么？
6: 我也没见过。
3: 就像漩涡一样，难道是通往下一层的通道开启了？
2: 完了，我这就下来找你。
4: 林克，我这就上来找你。那是一朵花。

0: 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大概是被困在花里面了。地心世界就没有点正常的东西吧？现在该怎么办呀？大家试试看，能不能把墙打穿了逃出去？
1: 墙怎么打不穿呢？要想想别的办法出去。啊！是团团怪花。快跑！
2: 怎么像花里啊？要不呀？啊！现在怎么办啊？还有一个办法。如果我们可以重新打开花蕊通道，或许就可以进入下一层了。
3: 那我们赶快下去吧。
2: 哎呀！

0: 就怎样。
1: 不要再吵了，团团败坏要追过来了，快去打开通道。
2: 颈椎病、肩周炎、关节炎、腰间盘突出，就用爱家宝，消炎又止痛，

0: 二龙，
1: 哎，
0: 跟你说点事儿。
1: 你说。
0: 还是出去说吧，不方便。
1: 嗯，哦，
0: 哎，
1: 好。
2: 哎，
0: 哦，
2: 正好，我有点事跟你们俩商量。既然都在，进去聊吧。
1: 好，
0: 进去吧。
2: 事情是这样的，方队长牺牲了，组织上让我们自己去决定一个新的队长人选。我想听听你们大伙儿的意见。
1: 我是觉得你是方队长一手带出来的，你来当队长那是当之无愧。
2: 我不行，冲锋陷阵我还可以，我很了解我自己，打仗领兵我没那个能力。
0: 我不是你们游击队的人啊，说话也不作数，但是作为共同抗日的战友，我有点小提议。
2: 嗯，
0: 二龙吧，会打仗，也会指挥，是吧？他的这个能力在我们所有人当中是无人能及的。别的不说，人家大仗小仗打了这么多，是不是？这个战斗经验啊，比我们要丰富的多。所以我觉得游击队队长这个职务，应该由二龙来干。啊，
1: 不太适合吧？虽然我现在也是游击队的一员。但我还不是共产党，我来当队长难以服众。
2: 二龙，其实我也觉得你挺合适的，也难得大伙儿都这么信服你，你就带着我们一块干吧。
0: 嗯，
2: 蔡大哥你觉得呢？
3: 要我说，举贤不避亲，我们连长当这个队长我是举双手赞同的。你们也都看到了，之前好多作战计划都是他制定的，他对兄弟们又好。连长，你去听翠翠的吧。
1: 既然这样，那我也不推辞了。好，我来当。
2: 好，那这件事情就这么决定了，我现在就去汇报去。
3: 连长。祝贺您，
0: 队长，以后啊，跟你干了。
4: 哎呀，这人这一辈子呀，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干什么。瞎子
5: 啊，
4: 你说我以前我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农民，后来吧当了国军，当国军和你们在一块儿，嘿。又失散了，失散了，咱们又当上了土匪。这当上了土匪以后，现在又当上了新四军打鬼子。哎呀，我真不知道下一次我还能当什么呀。
5: 有时候，一个人静下来想想，你说咱什么时候能回趟家呀？
3: 回家，想回家，哎，等打完了鬼子，哎，咱们就能回家了。没有国哪有家呀？
4: 哎。回家吧，等把小鬼子打完，我就盖个大房子，比这房子大，特别大了。然后啊，我回家找个媳妇儿，漂漂亮亮的，然后生一大堆孩子，我这过得美滋美滋的，多好，是不是啊？那我是心里话，真的。
6: 你看他想的，咱们早点把鬼子打跑，回家娶个媳妇
7: 儿。是啊，就是。
8: 你们这什么想法呀？你们这除了娶媳妇儿，还知道什么呀？啊，跟着连长。
0: 哟，我的老天，这大小姐亲自洗衣服，这咋能？来来来，我来。
9: 哎，你这笑话我呢？哼，我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连你都笑话我。
0: 不是，瞧你这话说的，这我知道你啥意思，你骂我是狗。
9: 听出来了，听出来就好啊。
0: 没事，只要你开心就好啊。二龙现在是游击队队长了，是吧？你也知道，他非常相信你的为人。以后呢，有二龙跟我在这照顾你，那谁都不敢怀疑你。所以啊，留下来别走了，哎。那是。

0: 那你要觉得心里不踏实的话，这样，你参加游击队，或者你加入我自卫队，我给你跟副队长干干，咋样？
1: 郑队长，我真不稀罕你们那个土枪土炮的自卫队。
0: 哎，你这话说的，你还瞧不上我了？这样吧，你干正的，我干副的，行了吧？哎，
1: 行了，杨大队长，你真别小看我白狐，只要我振臂一挥，肯定有无数人愿意跟着我拼命的。
0: 是，是是。
1: 怎么着？还看啊？
0: 啊？
1: 要不送件女人衣服给你看、啊？哎，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走我走我走。我走了，走了，
1: 不看了，
0: 我不看了，不看了。
2: 大哥，
3: 你
2: 找我。
3: 见也没见过二小姐啊？
2: 没有啊。
4: 老四啊，平时小姐最信任你了，她失踪了这么多天，就没有想办法和你联系？你可不能瞒老大呀。他可惦记着小姐呢。
2: 哎，不是老三，你什么意思啊你？大哥，我给你发誓，我绝对没有骗你。小姐的确没有联系过我，我也很担心小姐。要是小姐找过我，我早就去找她了。
5: 急什么呀？我相信你，但我告诉你，小姐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能让她出事儿。她要是跟你联系，一定得通知我啊。
2: 嗯。
5: 哎呀，派这么多人去找都没找见，可千万别落到游击队手里啊！
2: 是啊，但是我相信小姐福大命大，一定会没事的。
3: 好了，没什么事了，你去吧。
2: 哎，
4: 老大，
3: 嗯，
4: 你说这老四会不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呢？
3: 老四跟了我那么多年，他要是一说谎，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再说了，借他100个胆儿，他敢跟我说谎？哎呀！
2: 干什么你？走路不长眼啊！
6: 四当家的是我，大栋。
2: 大栋。你不是跟那个二龙跑了吗？
6: 我当天跟二龙是离开了山寨，现在我是游击队了。
2: 你来找我干嘛？
7: 二小姐，在哪儿？带我走。
6: 嗯，
7: 走，带我去。
6: 跟我走。

0: 小姐，小姐，终于见到你了，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放心。
2: 你们先聊，我去把把风。
0: 啊，
2: 嗯。
1: 从那晚逃出来，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大哥没把你怎么样吧？
0: 小姐，我没事。你走了之后，老大就把我放了，并没有为难我。
1: 没事就好。
0: 小姐，你是不是和二龙在一起啊？
1: 对，暂时我也没别的地方去。
0: 小姐，你还是回来吧。老大始终是你的哥，他是为了你的将来在做打算的。他让你嫁给小次郎，那也是为了你好啊。你应该理解他的一片苦心啊。
1: 你也相信他的鬼话？他根本不是这样想的，这就是他的说辞而已。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想讨好小次郎才逼我跟他成亲的。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出卖自己亲生妹妹。他如果真的为我好，我都以死相逼了，他还狠心让我出嫁。大哥已经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穷凶极恶的人。我们不能再相信他了。

0: 小姐，你真把我说糊涂了。大哥，大哥他真的像你说的这么坏吗？
1: 老四，你就告诉我一句，

0: 无论小姐做什么，我老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你的计划是什么？
1: 我要你带着原来黑风山的兄弟樊水。

0: 阿龙，煮了面给你。
1: 哦，谢谢啊，正好我也饿了。
0: 我今天见过老四了。他是我最信任的部下，他愿意跟随我。
1: 你今天去见老四了？像这样多危险，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你想想，要是被鬼子跟踪该怎么办？白虎，以后可不能这样了，下不为例。
0: 行，其实我也想帮游击队做点贡献，要他带我的部下出逃。
1: 你说的是黄协军？
0: 对，其实当初在山寨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我带他们上山的。虽然黑狼是名义上的大当家，但是其实大家都是向着我的，老四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被鬼子收编了之后，其实大家都有顾虑，只是敢怒不敢言。我是不会回山上了，所以这些人我能带走的就带走。到时候黑狼失势，小次郎觉得他没有用，他留在黄协军也没有什么意义。黑狼这个人我最了解了，他是个势利小人，只要无利可图，他就会选择离开，总比他留在日本人那儿做汉奸强吧。
1: 你用心良苦，我看得出来，你是不想你哥哥再这样下去，希望他走上正道，对吗？
2: 黑狼杀了方队长，他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0: 虽然黑狼做了很多坏事，但是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行吗？再说了，他如果选择离开那儿，那世界上不就少了一个汉奸吗？非得要赶尽杀绝吗？
2: 黑狼到死不知悔改，如果把他放了，会让更多人受害。
0: 翠翠，算我求你了行吗？
2: 不是我不给他机会，白狐，杀人偿命那是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今天别说他是你哥哥，就算是我亲爹亲娘，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一样不会放过他。
1: 好了好了，都别吵了，再吵下去会伤了和气的。翠翠，你就别跟他置气了。
2: 二龙，谁跟谁置气你看不出来啊？还有二龙，你能不能先不要跟白虎走得太近？我不是不相信你，是因为白虎她毕竟是黑狼的妹妹，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相信她。如果她来我们这里目的不纯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这是你的任命书，已经下来了，我走了。

0: 大哥，大哥，大哥，我明天想带部队出城演练一下。
1: 没事，你演练什么呀你？
0: 大哥，甭提了，昨天我去巡视，看见这群兵啊，个个肚满肥肠，油光满面的。你说，他们哪有当兵的样子？要是再不演练的话，我怕到最后啊，他们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了。
1: 这多好啊，说明啊，跟着我黑狼有吃有喝呀。
0: 大哥，话是没错，但是他们丢人，可是给您丢人呐。要是让那个小次郎知道了，看不起咱，不给咱找着把柄了吗？
1: 那行，练去吧，啊！
0: 大哥，

0: 老大，老大，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刚刚去军火库巡查，听说老四提了不少军火，他要干什么呀？
1: 老四出去演练，他提点军火不正常吗？这个老四，哎，
0: 怎么突然想起带兵演练了？
1: 他一直就是个闲不住的人，想带兵练就练去呗，练好了这不对我有好处吗？
2: 我觉得这里边还是有问题呀。哎呀，行了行了行行行，成天大惊小怪的，干嘛呀？哎，赶紧告诉外边，给我备饭，我约好了我的相好还见面呢。去去去去，去啊！相信大家已经知道白狐的计划了。
3: 我们已经和贾老四商量好了，贾老四明日就会借出城演练为名，带上黄协军还有军火一起出逃。咱们明天和白狐接应他们。
4: 太好了，这样我们既补充了军力，又能增加军火。
2: 白狐，你太厉害了！我现在对你是刮目相看呐。
3: 如果这次成功的话，白狐功不可没。
2: 我作为游击队队长。
4: 发自内心感谢你，啊！我要现在宣布，白狐正式加入我们抗日游击队，我们一起欢迎他吧！欢迎欢迎！
5: 谢谢大家。虽然我白狐是土匪出身，可能很多人看不起我，但是我看日本人真是做了太多坏事了，我绝对不能袖手旁观。这次我抗日的决心是定了，就算别人怎么看我，我也不管了。
4: 所以能跟大家并肩作战，我觉得很荣幸。我白狐要么不干，要干就跟大事儿。
6: 白狐，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你。从今天起，我们就一起打鬼子吧。
4: 行。
7: 都给我记着点儿。
6: 老四，
8: 咋了？
6: 怎么了？要出城啊？
7: 是啊，带他们出城练练。好啊。
6: 那我也去练练，
7: 你去干什么呀？
6: 我这老骨头啊，好长时间没活动活动了。我呀，也去练练。
7: 哎，不是，老三，哎呀，我说啊，你要练呢，在城里练练得了，对不对？何必跑那么远呢？<笑>
6: 怎么着？我去你不方便吗？
7: 哎，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哎，瞧你说的，我能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呢？对不对？ 哎呦，我是怕你累着。哎，你要练练是好事儿，啊，我不拦着你。
6: 那就好，那上车吧。

0: 老四啊，
1: 嗯，
0: 你打算怎么演练呢？
1: 啊，让他们跑跑步，练练马之类的。
0: 哎，这么基础的训练用得着拉到这儿来训练吗？还带这么多真枪实弹，你小子脑子里想什么呢？
1: 嗨，那就让他们实战不就得了吗？
0: 我说你做事怎么这么没计划，想一出是一出呢？这样，队伍分成两队，你带一队，我带一队，进行野战追击。
1: 呀，部长，都是自家兄弟，伤着了怎么办？
0: 你猪脑子！不用真弹不就完了吗？告诉弟兄们，点到即止，不要伤了自家兄弟。听见没有啊？
1: 好，好，好，听你的，听你的。
2: 所有人听着，放下武器，留四个人看守。分成两队，进入树林，进行实战演习。
3: 是。

0: 乔姐，怎么是你啊？
1: 马老三，你老实点，把手拿出来。哎，老大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儿呢，快跟我回去，他很想你啊。
0: 马老三，别再找演戏了，当初就是你亲手把我关起来的，不杀了你已经算不错的了，还让我跟你回去，做梦吧你！
1: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弟兄们，上！兄弟们，过来吧。马老三，我已经把他们脱离汉奸队伍了。
0: 以后他们不会再听你指挥了。好啊，原来你跟老四都串通好了的。老大要是知道，绝饶不了你们。
2: 白虎，你们先撤，让我们好好收拾收拾这个狗汉奸。
1: 我们走。

你们忘了，你们当初进寨子的时候，怎么被我打惨了的吧？哼！当初我们敬你是绿林好汉，让你三分。可今天啊，不一样了，你是汉奸，我们俩绝对不会手软的。 那就来吧！马老三，我们不杀你，回去告诉黑狼，多行不义必自毙，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滚吧！哼。

0: 我说过的，我说到做到。谢谢你，白狐。老四，辛苦你了。你看你把那么多兄弟都带过来，我代表游击队感谢你，欢迎你们的加入啊。
1: 咱们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从前啊，在黑风山的时候，你就是我们二当家的，我打心眼里敬佩你。但这次。 完全是因为我们二小姐，我才做这么大的决定。所以啊，只要是我们二小姐做的决定，我就会跟着做。
2: 对，我就想告诉大家，我来这儿不是白吃白喝的。
3: 我把我的人马还有武器带过来，一块参加游击队，足够证明我的诚意了吧？好了，大家进去休息吧。来，走。
2: 贾老四敢背叛我，他不想活了他。老大，我早就说过，老四他有点不太对劲，莫名其妙搞什么演练，所以啊，我就跟着他去了，结果还是阻止不了，还被打成了这样。哎呀，反了他！老老实实一个人，还真中事儿。这件事儿。 他们肯定是早有预谋的，是二小姐带人接应了他们，肯定是二小姐指使他们干的。你想啊，老四对二小姐那是言听计从啊，我们早就该想到这一点的。惯坏了，他真是惯坏了。我自己亲妹妹，这么干啊，想跟哥哥我呀，对着干。
4: 报告团长，小次郎少佐要见你，请你马上去总部一趟。关中间，
5: 是。
6: 大哥，一定是为了老四叛变的事儿啊！黑狼，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你不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5: 大意了，我真是大意了。
4: 我兄弟背叛了我，我居然没有察觉，我错了，错了有什么用？你口口声声跟我说，说你的部下对你忠心耿耿，讲什么中国人的义气全都徒有虚名，你今天严重失职，让他们运走这么多的军火，你知道这无形当中给敌人增加了多大的实力？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
7: 少佐，你说的一点没错。其实我心里边也挺难过的。你想啊，我妹妹背叛我啊。这样，再给我一个机会，我呀肯定会给你一个交代，这样行了吧？好啊，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啊，5天之内把白狐捉来见我。我把正气歌。
8: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 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是真的
9: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 加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

0: 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 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

0: 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

0: 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再给我一个机会，我呀肯定会给你一个交代，这样行了吧？
1: 好，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0: 啊。
1: 五天之内把白狐捉来见我，否则的话我让你人头落地。
0: 这小乌龟王八蛋啊，要我五天交出我妹妹，我拿什么交啊我？
2: 哎，老大，这小次郎是诚心想整死我们。早知如此，当初就不应该答应小姐嫁给他，那小姐也就不会走，老四也不会走，今天我们也就不会大祸临头了。
0: 早知，你就回马后炮，那么多废话。
2: 老大，你骂我也没有用啊！
0: 呀，
2: 我们可是一条船上的，我对你那是忠心耿耿啊！你要是有什么不测，我肯定也活不成了。哎，老大，快想想办法吧，这样拖下去可不行啊！
0: 这样，你呀，给我多找几个弟兄，告诉他们，找到我妹妹，重重有赏。
2: 可是。我担心这游击队躲藏隐秘，万一要是查不到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就这么坐着等死吧？
0: 哎，走一步看一步吧。你还坐着干嘛呀？赶紧去通知他们去。
3: 白狐带来了好多弟兄，所以现在我们粮食短缺，得赶紧想个办法。
4: 啊，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5: 阿龙，我有事找你。
4: 白虎，你来的正好，我们在谈粮食的问题，你也听一下吧。好吧，我们继续说。因为白虎带来一批新兵，粮食供应有些不足，我们应该节省一点，减少每人每顿口粮。等到秋收之后，我们就熬过来了。
5: 可是秋收之后还有一个多月呢，我们吃不饱怎么打仗啊？
3: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5: 没有粮食就去抢啊！
3: 不行，我们是游击队，绝对不能打扰老百姓。
5: 你放心，我还没说完呢。以前我们在山上，粮食全都是抢来的，无论是老百姓还是鬼子，只要抢来就行。但现在我们不会打老百姓的主意，要抢就抢鬼子。
0: 这主意好，哎，这主意好，咱们抢鬼子的。
3: 可是鬼子已经转移了粮仓。我们目前没有任何消息，要想劫鬼子的粮食谈何容易啊。
5: 鬼子在平坝镇肯定有粮仓的，如果查，我就不信查不到。
3: 你的信心是好的，我也相信你一定能够查到，可是查到了以后，我们再成功的把粮食劫回来，那也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十多天了。
5: 那跟老百姓借，等我们抢了之后再还给他们。
3: 不可以，我们是游击队，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5: 我不是说借了吗？再说了，总不能饿着肚子打仗吧？
3: 我们就算饿着肚子打仗，也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这是纪律。
0: 哎，行了，我觉得人家白狐那主意挺好的，咱是管老百姓借，是不是？咱不还得还吗？
3: 你说的倒简单。好，那我问你，借怎么借？还，我们拿什么去还？还有，你跟老百姓商量过吗？我们游击队这么多年了，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4: 好了，不要再争了。我同意翠翠的意见，不可以叨扰老百姓。大家先忍耐一下，省一些口粮。劫粮的事情，我们再从长计议。
0: 白虎。

0: 白狐，白狐，
1: 你跟着我干嘛？
0: 和大伙一块合计点事儿，难免出现不同的意见，是不是？你急个啥呀？
1: 我兄弟连饭都快没得吃了，他也不想办法解决，勒紧个裤腰带有个屁用啊！说白了，根本就不在乎我兄弟的死活，就光在乎那个翠翠说的话。
0: 哎呦，小姐，别说气话了。
2: 啊，二龙高低他也是个队长，指定能拿出办法来啊！别急了，
1: 行了，你别管了。哎，老四，啊，你过来。啊，
0: 小姐，什么事儿啊？
1: 你知不知道日本人粮仓的位置？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日本粮仓啊，保密性很高的。
1: 能不能想想办法，找一找？
2: 日本人就指着平坝镇的粮食打仗呢，这粮仓是他们最高机密，不好查呀。
1: 这个我不管，你派人去查。咱们的粮食马上就要吃完了，无论如何我都要知道粮仓的位置。
2: 好，我想办法试试。
3: 你看，我没说错吧？他们现在还在用土匪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动不动就说要去抢。可是我们游击队的纪律是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这样下去怎么可以啊？
4: 白虎的脾气确实比较倔强，但也不是完全不讲道理，有摩擦是难免的，但是没有矛盾就怎么会有进步呢？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只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一点面子，他也不是那么难说话的。翠翠，再给他一点时间，让他适应我们游击队的生活吧。
3: 好，那你帮我多劝劝他，你的话他会听。只要这一点是明确的，其他的一切都好解决。
4: 对，
3: 这样他呀还是比较听你的话，所以你平时多跟他说一说我们游击队的纪律。另外呢，让他也劝劝弟兄们啊。
4: 遵命。
3: 你个傻呀。
5: 父亲，
6: 儿子，是你。
5: 阿姨，我这次来想看看你，顺便给你带来一个惊喜。
6: 我们父子有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5: 嗨，
6: 来，坐。今天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忙于其他事务，没有时间来和你见面。来，但是你的一切行动我都非常的关注。
5: 嗨，
6: 前几天你和游击队的人交过手，并且杀了他们的队长，值得祝贺，你是我的骄傲。
5: 父亲，虽然如此，但是我们没有彻底的消灭游击队，我还不能高兴得太早。
6: 我就喜欢你这种永不自满的个性。好好努力，只要下定了决心，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我对你充满了信心。来。坐。
5: 父亲，我现在遇到了一些棘手的事情。有一部分人背叛了黄协军，黑狼的妹妹白狐也投奔了游击队。我虽然杀了游击队的队长，可是我真的想不到，这帮游击队就像野草一样，杀死一个会有一群人冒出来。
6: 看来你也是深有体会啊。的确如此，共产党有一句话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中国人是杀不完的，因此我们不能够光靠武力来解决他们，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相互制衡，从内部瓦解。黑狼对这件事情怎么解释啊？
1: 父亲，黑狼说他对皇军是忠心耿耿的，
0: 白狐出卖了他，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你一定要提防黑狼这个人，这个人心狠手辣，嘴里面没有一句实话，而且还是土匪出身。有些事情你不要太相信他，也不要交给他，但是你必须要管好他。父亲您放心，
1: 黑狼他是个什么人，我非常清楚。他是一头野性难驯的狼，我一直在提防着被他反咬一口。正好，我想通过这件事情，让他服服帖帖。如果实在不行，我会除掉他。黑狼对我们还是有利用价值的。
0: 毕竟还要利用中国人来维持统治，你不要对他们下手太狠。父亲，我不完全同意您的想法。如果这个人不能为我所用，我一定会斩草除根。不然的话，他会成为我的心头大患。
1: 不，你应该了解物极必反的道理，千万不要把黑狼推到我们对手方面去。你要学会利用他，适当的时候满足他的一些要求。我们要让这个黑狼对我们皇军死心塌地。感谢父亲对我的教诲。
2: 干！干！哎！哎！老大，找着了！哎，我已经把所有的兄弟都派出去了，可是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3: 饭桶，饭桶，饭桶！你们都是一群饭桶。
2: 老大，说真的，弟兄们已经尽力了，只是这游击队实在太狡猾了，暂时查不到。不过还在继续查嘛。
3: 只剩下三天时间了，如果不交出二小姐的话，咱们都得完。
2: 这事怎么办呢？这，老大，我倒有个想法。快说！ 万一要是找不到二小姐，咱们还不如一走了之呢。重回山寨，所谓山高皇帝远，他小龟田也奈何不了我们呢。

0: 哎呀，天天稀饭青菜，一点油水都没有，这是什么日子？这是，就是啊，日子过的日子。闭嘴！以前在山上天天大鱼大肉吗？啊，谁没吃过苦啊？当汉奸弄得满肚子肥肠就回来抱怨啊？我告诉你们，现在是非常时期，有的吃就不错了，还在这挑三拣四的。 谁要是再抱怨，就给我滚回去做汉奸！继续挨枪子儿，快吃，吃吧吃吧！来，待会儿吃兔子吧。白狐，我们的队员上山去巡逻，打了两只兔子，这些啊给你们拿过来。你们大伙儿最近也伙食清淡，开开荤吧。
1: 哟，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许拿。

0: 要吃自己打，咱不是要饭的。
1: 你误会了，白狐，这不是施舍，这是我们大家的规矩。谁要是打着东西呢，大家就公平享用，一起来分配，这是你们应得的，我们那儿还有呢。
0: 好，既然是应得的，我们就吃。不过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白占别人便宜的。
2: 嗨，原来如此啊，公平分配。哎，好啊，我们以后打的东西啊也跟你们一起分配。好啊，
1: 好，那你们吃吧，我先走了。
2: 哎，兄弟们愣着干嘛呀，上啊。
0: 你们这一群没出息的东西，
3: 别抢慢点，好吧，
2: 慢点，给我留一块。
4: 哎呀，这兔子明明就是我抓的。你说，你说翠翠为什么把兔子给白狐了呢？为什么？
5: 你别冲动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就因为你命苦，到嘴边的兔子都让别人给拿走了。哎呦喂，
4: 好不容易抓一只兔子，想拿回来给哥几个犒劳犒劳，现在可倒好。
6: 哎，哥几个别再兔子兔子了啊，再这么着吃下去我都快变成兔子了。你说这每天又是稀饭又是白菜的，哎，都快忘了这肉是什么味儿喽。
7: 三炮，求求你别说了，越说越饿，现在一听到肉这个字口水就往外面流。
8: 好了，别说了。
4: 翠翠姐，那只兔子他们收下了
1: 啊，收下了。要不这样吧，明天啊我再上山看看，说不定啊还能打个野猪回来呢，到时候啊我给你们做烤乳猪吃。
5: 翠翠你别逗了，现在啊兵荒马乱的，什么飞禽呐、走兽啊，这山上根本就打不到了，就你能打那两只兔子，千年不遇。翠翠，你要是想补偿我们啊，那你可以把兔子要回来呀。
6: 哎，对呀，你可以要回来，对不对？
1: 不行，这不行，
5: 这怎么不行了？
1: 这哪行啊，都给人家的东西了，怎么好要回来呢？
5: 哎，翠翠，只要没吃就能给要回来。
4: 翠翠姐，我求你了，你要回来。
5: 哎，对对对对，
1: 狗子，你刚才不是同意了吗？
4: 同意怎么了？同意我就不能要回来了？你想不想吃兔子？你跟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
6: 去吧去吧去，
4: 走兔子，
1: 我不能去，
5: 我就不去了，
4: 走啊！
1: 不能去，不能去！
9: 你们吵什么？没有肉就不能吃饭了吗？你们别忘了，当初我们吃了一个月的树皮，不也熬过来了吗？现在有粥吃，你们还不满意吗？亏你们还是大男人。
1: 好了，吃饭了，吃饭了。
6: 来来来来，吃饭吧，
10: 吃饭吧，吃饭吧。

0: 翠翠，这给你。什么呀？我做事一向公平，绝不欠人家的。这是我跟我兄弟欠你的两只兔子。
1: 你拿回去吧，大家都是兄弟，不用这样。翠翠，我说到做到，这两只兔子我一定要还给你。好，那我先收着。
0: 等你以后打了两只兔子再还给我。另外，我麻烦你不要再帮我了。我们黑风山来的都是汉子，你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我们可不想被别人看不起。白狐，我想你可能有点误会，我们游击队从来就没有看不起你们过。也许以前我对你有些成见。 说了一些你不太爱听的话，那我今天就专程跟你道个歉。我也看得出来，你是真心要加入我们游击队。那以后我们就是自家人，自家兄弟就不要这么见外了啊！
1: 你不用跟我道歉，咱谁都不欠谁的。而且你知道我心里有耳聋，我会跟你公平竞争的。

0: 子哥，真是你啊！你找我干什么？你现在很危险。
1: 别怕，我现在在山上挺踏实的，吃喝差了点，但是啊，不用再背汉奸的罪名了。吴世宝，我想让你一起跟小姐干，别他妈再做汉奸了。
0: 不行，我跟你说过了，我做不到。
2: 嘿，你这小子，王小姐以前对你这么好，你他妈现在怎么那么没出息啊？
0: 我不是胆小，我是身不由己啊！我费尽千辛万苦把老娘接到平坝，我再跟你走了，谁照顾我老娘啊？
1: 好吧，我知道你的情况比较特殊，也没有强迫你的意思，但是现在有件事要让你帮忙，绝对不会连累到你老娘的。
0: 什么事儿？你说说看。
3: 小姐想知道鬼子的粮仓在哪儿？
0: 这我哪知道啊？
2: 你他妈不废话吗？知道我还问你？
1: 我让你回去查，查完之后啊，在这儿留个暗记，第二天我会来找你的。
0: 不行，这风险太大了，老大现在草木皆兵，我怕被他发现。
1: 小姐现在急需这个情报，你办事小心点，不会被人发现的。你要是连这点事情都不愿意去办，你怎么对得起小姐对你的救命之恩啊？啊！
0: 行，为了小姐，我试试。
1: 啊，去吧。

0: 老大，
1: 嗯，
0: 有好消息了。
2: 什么情况？
0: 有二小姐的消息了。
2: 快快快说呀！
0: 你等等，我叫个人进来
2: 啊。
0: 吴世宝，快过来。老大，
2: 啊，
0: 嗯，跟老大说说，老四是怎么跟你说的？
3: 哎，团长，刚才四当家来找我，是想打听日本人粮仓的位置，还说是二小姐想知道的。
2: 二小姐？二小姐知道粮仓干嘛？那你们知道以后怎么联络？
3: 他说会给我留下记号，我看了就知道。
2: 哦，那咱们要是跟着记号的话，就能找到二小姐。
3: 是是，我看得出四当家好像很着急的。
2: 好，他急就好，急他就容易上当。哎呀，吴世宝，不错呀！啊，这样，等找到小姐之后，我再给你钱。老三，赶紧准备一下，期限马上就快到了。
0: 是，我马上召集弟兄们。
2: 吴世宝，
3: 哎，
2: 跟上。
3: 还以为会有赏钱呢，又是个空心汤圆儿。
4: 哎，小姐，你还记得那个吴世宝吗？
5: 记得，干嘛提他呀？
4: 我昨天啊联系到那个吴世宝，我让他去替我查探日本人粮仓的位置。今天啊终于打听到了，让我明天去找他，他会告诉我位置在哪儿。
5: 你说什么？他查到了粮仓的位置？
4: 嗯，
5: 我们查了这么久都查不到，他怎么查到的？
4: 小姐，这就叫做蛇有蛇路啊，鼠有鼠路。他们那些人呐，最在行的就是打探，这不很快就打探到了。
5: 吴世宝可靠吗？
4: 小姐你放心，吴世宝啊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不敢对我撒谎。何况小姐你对他这么好，他接他老娘过来的时候也是你帮他出的钱，他知恩图报，绝对不会出卖我们的。
5: 要是这样就太好了，我们知道了粮仓的位置，劫粮成功。

0: 二龙肯定对我们刮目相看，看游击队还有谁再敢瞧不起我。
1: 那是当然的了，谁敢看不起你啊？我老四第一个宰了他。
0: 你，这件事给我保密。

0: 翠翠，
1: 嗯，
0: 翠翠，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争取耳聋，帮助耳聋。还有翠翠，提前来跟你说一声，也许过了今天，你们啊就知道我们有多重要了。
1: 不是，你们怎么了？要干嘛去啊？
0: 当然是好事儿了。
2: 师姐，快走吧。
0: 我先走了。

0: 咱们再等一会儿，吴志宝啊，应该一会儿就来了。嗯。
1: 他们神神秘秘的，到底在等什么人呢？
2: 怎么还没来？
0: 应该快了吧。
3: 别等了，别等了，
2: 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啊。
3: 吴世宝是不会来了，妹妹，听哥一句劝，跟哥回去啊，踏踏实实的跟那小次郎好好过日子。
2: 你还是我哥吗？一天到晚想着利用我做你升官发财的踏脚板，你要是再让我嫁给小次郎，我就没你这个哥。
3: 小祖宗，你现在是不懂，以后啊你就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了。
2: 为了我好，你是想讨好小次郎吧？
4: 不是，二小姐，你可不能这么说呀。老大这回是真的有难了，小次郎限他5天之内必须把你带回去，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明天要是再不交人的话，他就会杀了你哥哥的呀。
2: 你给我闭嘴，还在这骗我，当我3岁小孩子啊？
4: 我真的没骗你啊，二小姐，你就顾念一下兄妹之情，帮帮你哥哥吧，跟我们回去吧。
2: 要是你说的是真的，那你就活该，这就是你做汉奸的下场。
3: 白虎，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到底回不回去？
2: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回去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3: 嗯。
2: 开枪啊，有胆量你就命令开枪啊，不亮你也没这个胆量。你要是杀了我，怎么跟小次郎交代啊？
3: 回不回去？
2: 不回。
3: 好。
4: 别动，老四，枪子儿无眼啊。
3: 老三，把他给我带回去。
5: 是。
2: 快走。
3: 都别开枪，给我抓活的，
4: 快去，
3: 快追，
4: 抓活的，
3: 快点，不能快，
4: 快点。
2: 啊，翠翠，快点快点，这边来，快来。
6: 我把正气歌唱响。
7: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

0: 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0: 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

0: 错。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1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

0: 九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快，快点，快点，这边来，快来，人呢？往这边追，追，
1: 走，快，快。
2: 小姐，他们走了，那我们也走吧。哎，等会儿，我看还是再等等吧。他们刚刚才走过去，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贸然出去的话，万一他们折回来，岂不是撞个正着？还是等他们走远了再说吧。也对，哎，你这次救了我，我又欠你一个人情啊。不客气，你这样救我，你不怕我抢你二龙啊？
3: 如果二龙是我的，你抢也抢不走；如果二龙真的被你抢走了，那证明他不是我的。那我又何必难过呢？哈，还挺自信的。碰巧我也很自信。好，一言为定哦。哎，对了，你干嘛跟踪我们啊？
2: 我……
1: 哎，小姐，别说了，赶紧走吧。
2: 好，坐。
4: 完了，哼，这回啊。

0: 我是真完了。
1: 老大，
0: 哎呀，
1: 明天就是期限了，没有二小姐，怎么向小龟田交代啊？
0: 交代个屁！哎，事到如今呢，只有一个办法了，跑。
1: 好，我马上通知弟兄们。
2: 哎，回来！
3: 你有病啊！这么多人跑了，那么大目标，你以为小龟田是傻子呀？
1: 那就我们两个人啊，
3: 这不废话吗？人少目标小。
0: 不过咱们要

0: 明白吗？
1: 明白。
0: 明白还不赶紧去？
1: 是。
2: 少佐，
3: 黑狼最近有什么举动？
2: 我们一直在跟踪他，今天黑狼去抓捕白狐，没有成功。黑狼这几天已经难以入睡，食之无味，想必他已经尽力了，可还是没有成功。
3: 好，那就再给他一点压力，好好的考验他一下，看看他对皇军是不是忠心呢。
2: 嗨，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如果他还抓不到白狐，会不会逃跑？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是不会等死的。黑狼晚上应该会有所行动，你继续派人监视他，如果他真的逃跑，格杀勿论。但是如果他不逃跑，通过了考验，那就说明他对皇军还是忠心的，那就应该大大的有赏。
2: 嗨，
1: 老大。
0: 啊，
1: 一切都安排好了，三营马上就出事儿。
0: 太好了，哼，三营那边一生事儿，咱们呀立马行动。
1: 哎，哎，怎么进来不敲门？
4: 我有急事报告团长。
0: 怎么了？
4: 团长，三营出事了，有人打架，已经出人命了。
0: 哎，这群王八蛋啊，这时候给我生事儿，这不要我命吗？老三，走，跟我看看。
1: 是。
2: 你们去哪儿？
4: 三营有人打架，已经出人命了，团长要去看一下。
0: 是啊，这帮小子不让我省心，现在闹事儿，我得过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嗯，三营驻守城外，你们就算现在赶过去，事情也已经发生了，就让他们自行解决吧。
0: 那不行，我不放心。
1: 是啊，那帮部下只听咱们团长的，只要他去，事情马上平息啊。
2: 这种小事情三营营长都摆平不了，说明你黑狼领导无能，就让他们自行解决吧。就这样。
0: 嘿，行，他是真行。
4: 团长
0: 啊，
4: 那我先回去了。
0: 啊，去去去去去去去。

0: 好端端的一个计划，让小丽媛给破坏了。
1: 急什么呀？急什么呀？我告诉你，我早知道这小乌龟有这么一出，他们一直监视咱们呢。你想想，一到关键的时候啊，这小丽媛就出现，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啊，他们安排好了。
0: 老大，
1: 啊，
0: 你说他们下面还会想什么招啊？
1: 管他什么招呢，我都能对付。不过我担心呐，哎，我问你，你是不是按我的吩咐安排下去的？
0: 是啊，一切都。

0: 不按你吩咐的去做的呀，一点都不差呀。那就没问题了。不过老三呢，咱们呢还得看一步走一步，能待就待，不能待呀，咱们就开溜。不过开溜呢，是咱们最坏的打算。哎，
1: 老三，
0: 嗯，
1: 我一切都听你的。
0: 哎，老三，要是咱们同时开溜不了的话，我是这么安排的。来来来来来。

0: 喂，什么？着火了？好，我马上就去报告。这样，你把你的想法写成报告交上去，上面审批之后，自然会给你答复的。行。
1: 团长，你咋咋呼呼的干嘛？没见我们在谈事情。团长，三营的营长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了，士兵们的情绪越来越不好，已经开始放火了。反了天了，他们走，过去看看。你这是要去哪里？是不是出城去处理三营的事？是啊，这士兵都放火了，我再不去看，万一出了什么事儿呢？
2: 不要这么紧张，我已经派人去处理了。
1: 少佐，都闹出这么大乱子了，我再不去，万一再出点什么乱子，我怕连你也担待不起吧。哼，
2: 我想，他们闹不出什么大事的。
1: 啊，
2: 周云婉，你去守着电话，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3: 哎，老三，你去，你协助皇军啊，一块儿处理三营的事儿，去吧。少佐，您看，
1: 你去吧。
3: 还去啊？哦。

0: 只有按老大的吩咐办了。老大，对不起了。
1: 报告，三营的士兵已经和皇军对峙起来了，双方的情绪都很不稳定。

0: 完了，这回是真完了，闹出这么大的事儿了。少佐呀，不赶紧平息啊，万一这两边对上火了，咱们俩谁也不好交代。
1: 那好
0: 啊，
1: 你去吧。
0: 那我可真去了。
2: 那我先走一步。
1: 等等，我和你一起去。
0: 嗨，少佐，那儿危险，你坐这儿等消息。
1: 你放心，我还怕什么危险？
0: 啊，那行，少佐，请。

0: 老大，对不起了，这乔一响就要看你的演技了。
1: 任经理，赶紧躲啊，躲啊！哎，我哎呀，哎哈哈，啊哈，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黑狼啊，你受伤了？
1: 对，
2: 我马上派人送你去医院。
1: 好，
2: 小李元，你马上送黑狼去医院。
3: 哎，少等，我三营的弟兄，你一定要保住他们的性命。

0: 谢了，谢了。哎呦，好，
1: 我知道。你带他去医院。
0: 哎呀，
1: 其余的人跟我来。
2: 哎。

0: 之前小次郎处处阻碍我离开，分明是有心防备我逃跑的，现在怎么只派小丽媛一个人送我去医院？这不是小次郎的风格啊，难道这里边有诈？
1: 停！哎呀哎呀，停车！哎呀，
2: 你干嘛？
1: 哎呀，停车！

这干嘛呀？啊，整这干嘛呀？行，我对你们是忠心耿耿啊，我都成这样了，还派这么多人来看着我，我能跑了呀？哎呦，行行行行行行，我死，我回家死去，我不去医院。

0: 你个，轻点，你滚一边去。
1: 老大，
0: 啊，
1: 我还以为咱们这苦肉计能成功呢，没想到小次郎还是不相信。
0: 这小次郎啊，就是疑心重。幸亏我半路上没动手。
1: 老大，
0: 嗯，
1: 还是你机警啊。要是换了我呀，是绝对想不到小次郎还会派一车人跟在后边啊。
0: 你就是一头猪，你。哎呀，我走了半路上，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他们肯定会防着我们的。所以呢，咱们根本跑不了。
1: 那怎么办啊？明天要是交不出白狐，咱们可都是死路一条啊。难道咱们就这么等着挨宰？

0: 老了，想让我死，我跟他们同归于尽，我看看那小龟田明天到底拿我怎么办。
1: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我差点被黑狼抓了。
2: 为什么今天才讲？白虎，你知不知道擅自行动很危险？
3: 哎，白虎，黑狼没有对你怎么样吧？
1: 他想活捉我，不会对我怎么样。
2: 你太鲁莽了，你应该事先和我商量啊。
1: 我就是想尽快解决粮食问题啊，给你一个惊喜嘛。
3: 哎，二龙，别怪白虎了，他也是一番好意。
2: 我知道他的用意，可是太危险了吧？要是没有遇到翠翠，或者是翠翠不机警，没有人跟去，他早就被抓住了。
3: 这倒是啊，白虎啊，这点啊，你还真得谢谢人家翠翠。
2: 是啊，你还不应该谢谢人家。
1: 对，我是谢谢翠翠。我也想问你，你干嘛跟踪我啊？你是不是不放心我？
4: 我跟踪你是因为担心你行事莽撞，所以想暗中保护你，怎么又成了不放心你了呢？
1: 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我就是觉得你怀疑我。
4: 你心里怎么想随便你，但是我要提醒你，我们游击队是有纪律的，像你这样莽撞行事是要被关禁闭的。因为你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原谅你这一次，但是下不为例。
1: 什么破纪律啊！
2: 哎，好了，不要再说了。翠翠的好意你应该知道，当前重要的是大家要团结起来，联合一致对付鬼子，而不是在这里吵架。你动不动就发脾气，你这样的话怎么跟我们一起抗日？
1: 行了，你们一个个不用教训我，这次我是错行了救部下，我才中了圈套，我下次找机会一定让他好看。
5: 你
1: 都是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轻信吴世宝，害得我被里面的人教训了一顿。
5: 小姐，我也不知道吴世宝那家伙胆子那么大，连小姐都敢出卖。小姐别生气啊，我现在立马就带人去宰了他。
1: 回来。
5: 哎，
1: 宰了有什么用？现在咱要做的就是给他们看看咱们黑风山的人打鬼子的手段。去派几个人看看哪里有机会下手，干个漂亮的。
5: 明白小姐，我这就去办。
2: 翠翠，你别在意了，白虎这个人就这种性格，有什么说什么的，他真的没有什么坏心眼的。
4: 这个我明白，只是你想过吗？如果白狐还是这么莽撞下去的话，有可能会给我们游击队带来更大的危害啊。
2: 是啊，白狐他来自黑风山寨，一时还不习惯我们这里我行我素，就只能慢慢的去教导他吧，不可能一下子就像我们游击队这样有规矩有纪律。
4: 也是，不过我就怕他还没有改造好，就会惹出新的祸来。我这也是为他好。
2: 我了解。

小乌龟王八蛋，想让我死，我也不让你活。

0: 老大，小次郎来了。小乌龟王八蛋，他还亲自来了。行，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老三，哎，档案跑了，
1: 安排到位了。
2: 少佐啊，您说您来怎么也不通报一声，我好去迎接您呢。
3: 啊，哼，伤怎么样了？

0: 啊，啥？没事，多谢少佐关心。白狐呢？昨天见到了，我想劝他回来，没劝着。后来我想抓他，也没抓回来。
1: 少佐，你也知道白狐的身手，想抓他并不容易啊。我们老大已经尽力了啊。
2: 有没有尽力，我心里有数。啊，黑狼，啊，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心里也有数。就包括昨天三营为什么会有事，你又为什么会受伤，我心里全部都有数。啊。 今天我虽然没有看到白狐，是很失望，但是有一件事，我还是很开心的，小丽媛。
1: 少佐，您这是？这些是给你的。少佐，您这唱的哪一出啊？
2: 黑狼，你能够悬崖勒马，我很欣慰。哎，如果昨天你逃跑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死在乱枪之中。
1: 怎么会呢？啊，我怎么会跑呢？我呀，跟皇军是一条心。我虽然很喜欢你的妹妹，可是你放心，我不会为了一个女人杀你。这次，只是试试你是不是忠心。我这个人赏罚分明，这些是你应得的。
2: 拿去吧。那谢少佐了。黑狼啊，我希望你以后尽力的为皇军办事。你要记住，你是一匹狼，狼。 是很聪明的，我想，你应该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嗯，
1: 您放心，您放一百个心吧。<笑>那我就放心了。啊，少佐慢走。
3: 黑狼，三营的事情已经平息了，那些都是你的人，你自己处理吧。
1: 啊。

0: 哎，看你在这儿做半天了，想什么呢？兄弟啊，你了解女人吗？
1: 你咋问这个呀？
0: 我就不了解。我从小吃百家饭长大的，翠翠也只有她一个人跟我玩，做我的朋友，我更没有跟别的女孩接触过。
1: 后来当兵以后，身边的人全是兄弟，就更不了解女人了。
0: 不是，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啊？哦，你是不是跟翠翠出了啥问题了？是啊，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她跟我生气了。
1: 啊？为啥？

0: 我怎么知道？你知道女人的心，太难懂了。其实吧，我也不太了解女人。你看，我都30多了，也没真心喜欢过谁。但是有一点我跟你说，自打白狐来了以后，翠翠一直不高兴，他俩人经常斗嘴。
1: 这具体是因为什么，我也不清楚。但我感觉啊，翠翠肯定是因为白狐跟你闹误会了。我心里面只有翠翠一个人，她也知道的嘛。
0: 所以啊，那你就该跟人家翠翠好好谈一谈，是吧？俩人坐下来把话说开了，什么误会都解决了。
1: 不是，我怕她不跟我谈。
0: 那不可能，翠翠多喜欢你。
1: 他为了你一连命，他都不要了，所以你们必须得坦诚相对，是不是？有啥把他说开了，没什么解决不了的。对，既然兄弟说这样的话，我肯定要找个机会跟翠翠好好的聊一聊，化解掉误会。
0: 嗯，
1: 谢谢好兄弟。
0: 谢我干啥？我又没帮你什么。
1: 走吧。
0: 啊。
2: 杨世奇，
0: 白狐，啥事啊？
2: 杨世奇，我告诉你啊，你别躲事儿，翠翠跟二龙的事关你屁事啊！
0: 我做什么了我？
2: 你做什么？刚才你跟二龙说的话，我全听见了。
0: 不是，你都听见什么了？那我就是劝二龙跟翠翠好好聊聊啊，咋了？
2: 你就是吃饱了没事儿做对吧？
0: 你不出去找粮食，你在这儿管翠翠跟二龙的事干嘛？不是你瞧你这话是咋说的？那我跟二龙我们俩是好兄弟，对不对？我开导开导他，不行啊！是，
2: 你个男人怎么那么婆婆妈妈？
0: 白狐啊，你可千万别嫌我啰嗦。我把正气歌唱响。
3: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 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是真的
4: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 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 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试镜测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 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6: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 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

0: 先得，刷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

0: 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若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 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

0: 他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

0: 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

0: 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开都开了他，不行啊！是，你个男人怎么那么婆婆妈妈？白狐啊，你可千万别嫌我啰嗦，人家翠翠跟二龙啊，那是挺好的一对，二龙现在是游击队队长，等这仗打完了，人家俩一准成亲，你就别惦记二龙了啊！
1: 闭嘴！我做事不用你指点。
0: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是不是？这世上好男人多的是。
1: 你的眼界，你得放远点，放宽点，是不是？你还愁找不到老爷们吗？
0: 杨世奇啊，我告诉你啊，我的事不用你管。
1: 你这小姑奶奶，这脾气咋这么大呢？你真是的，哎呦，劲儿还挺大的这。
2: 老大，哎，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酒呢？也不找个人陪陪啊？
3: 不愿意找，我想一个人喝喝酒。
2: 老大，小四郎的事情不是都解决了吗？你还有什么烦心的呀？哎，出去走走。我可听说醉红楼来新人了，怎么样，玩玩去？
3: 不去。

0: 你记住啊，咱们现在是活在刀口浪尖上，给我收敛点。
1: 小次郎已经不再追究二小姐的事了，而且还奖赏了我们，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0: 你懂什么呀？你懂？小次郎这回没杀咱们，还给咱们奖励，这说明什么呀？这告诉咱们，咱们的小命是在他手里攥着，他想让咱们生就生，想让咱们死就死。哎，这几根金条啊，不好拿。
1: 那他岂不是让咱们做他的狗？
0: 他就是这个意思。
1: 他妈的，老子要不是看在跟着他能吃香的喝辣的，还有大笔的钱，老子才不搭理他们呢。
0: 跟着日本人，这小日本啊，他会平时给你点好处，用不着咱们的时候，就会把咱们一口给吃掉。
1: 老大，你说的对，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0: 老三，
1: 嗯，
0: 给我记住了，最近一段时间收敛一下，让小次郎放松警惕。咱们呀，能混下去就混，混不下去了，咱们反咬他们一口，然后就开溜。
1: 一切听老大你的安排，那咱们就暂时忍耐。
2: 二龙。
3: 啊，什么事那么急？
2: 好消息，我们的人在马尾村附近看到伪军在征粮，机不可失，要不要去抢了他？
3: 好，走吧。
2: 哎，你们干嘛去啊？
3: 我们去劫粮。
4: 不，那咱们一起去。
2: 不用了，我跟二龙带着兄弟去就行了。不行，就你们俩带人去，万一有什么危险怎么办呀？
3: 翠翠，白狐说的没错，人多反而容易出事，我跟白狐去就可以了。
2: 事不宜迟，走吧。
3: 嗯。
4: 不是，

0: 都这么长时间了，二龙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
1: 崔崔，你别担心，二龙不会出事的。再说我已经派人去查探了，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啊！报告，
2: 说，
3: 我去马尾村调查过了，没有作战的痕迹。我问过老百姓，他们根本没有听到过枪声。啊？
0: 这么说，二龙他们没有去抢粮？他们去哪儿了？
3: 坏了，他们该不会中了圈套？
0: 现在该有危险了吧？哎呀，哎，你干什么去啊？
3: 我去找人救他们去啊！
0: 哎呀，翠翠，你别冲动啊！二龙不是鲁莽的人，就算是有圈套，他们也未必会中计。再说了，你就算是去营救他们，你总得知道他们在哪儿吧？这黑灯瞎火的，你上哪儿找他们去？
3: 你看看，我就说过别让他们去，你们都不听我的，现在可好了，怎么办呀？
0: 这样吧，别着急，我马上带人分头找他们去，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啊！
3: 好，
0: 等着啊！
3: 哎，
0: 走啊！

0: 翠翠，别等了，歇着去吧。
1: 怎么样？暂时还没有消息。哎呀，不行，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要有所行动了。那
2: 你有啥打算？
1: 来，你看，我刚才啊在研究地图。你看，这下周村呢这个地方有一座山，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是受困的话，一定在这儿。咱们现在就去，到那儿看看去，万一有什么事的话，立刻救援。说的倒是挺在理。
2: 但你这充其量只是估计，咱们不能确定二龙他们一定被困在这儿，所以啊，还是不能轻举妄动。
1: 怎么是轻举妄动呢？哎呀，你不去，我自己去。
2: 哎，翠翠，你冷静点，我可以去。但万一咱们前脚走了，后脚就有二龙和白狐的消息，谁去救他们？别着急，啊，这着急啊，他只会耽误事儿。关键时刻，咱们可千万不能自乱阵脚。

0: 认脚啊！其实啊，我知道你的心里还是惦记二龙的。这二龙他白天也跟我聊了半天，说你们俩闹别扭，这咋了？这有啥误会啊？他怎么跟你说的？他能说什么？ 别人不了解二龙，你还不了解啊？他就说这么多年来，他心里边只有你翠翠一个人啊。那白狐说什么做什么，那是人家白狐的事儿，你不能因为白狐你误会二龙，是不是？
1: 我没有因为白狐误会二龙，我就是想看看他立场到底坚不坚定。哎呀，算了，我不跟你说这些了，我再出去看看。

0: 哎，
1: 妻子，妻子，快看，谁来了？
2: 手还疼吗？
3: 来来，
1: 还不赶紧过去啊！
2: 走，
4: 来来来，
5: 爸爸
4: 来了，回来了！
1: 我总算见到你们人了。昨天晚上干嘛去了？咋才回来啊？
2: 哎，先别说了，白狐受了伤，找个卫生员帮他治伤吧。嗯，
6: 你没事吧？
7: 没事，小伤。
1: 不是，那我扶你进去吧。
6: 啊，不用了，麻烦你们先清点一下粮食吧，我自己过去就行了。
1: 还愣着干什么？帮着弄粮食啊！
8: 来来来，
9: 快点，来，加把劲儿，来，快！
1: 辛苦你了，
2: 谢谢。
1: 赶紧喝吧。昨晚上啥情况？
2: 昨天晚上我们到达马尾镇附近的时候，
10: 果然是发现一对二鬼子在征粮。我本来是想跟他们好好的干一仗，可没想到白狐说，先别跟他们动手。要改为智取。
1: 啥叫智取啊？赶紧说。
2: 白狐他真是足智多谋啊，他知道这二鬼子还要在附近几个村去征粮食，他说不要马上动手，
10: 改为到晚上的时候来一招偷梁换柱。
1: 不是，你还卖什么关子啊？你什么偷梁换柱啊？赶紧说，赶紧说。
2: 他们二鬼子做梦都没想到，在他们睡得正香的时候，他们的粮食全都变成了沙土，
10: 而他们征回来的粮食大米就全部变成我们的战利品了。
1: 你别说啊，这白狐啊真有两下子啊。
2: 对，
1: 这不费一枪一弹就把粮食给换回来了。哎，那按照这么说的话，你们回来应该是毫发无伤，怎么白狐他受伤了？哎，
10: 本来我们就是很顺利的，没想到在半路上遇到了巡逻的鬼子。
2: 那没办法，就跟他们干一仗呗，把他们全部给灭掉了。
10: 但是白狐却为了掩护我，胳膊上挨了一枪，
2: 还好不是很重，否则的话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1: 是啊，这白狐啊还真帮了咱们不少忙啊。
2: 嗯，
1: 二龙啊，
2: 嗯，
1: 我告诉你啊，别看你们在前面拼命，我们后面的人也不轻松。
2: 有什么不轻松的？
1: 你瞧你。

0: 您这话说的，我们能轻松吗？啊，你们一走就是一夜，我们派出去多少人都找不着你们，特别是人家翠翠，那急的，那心都到嗓子眼了，是不是？一宿都没睡，好几次都差点出去找你们。
1: 翠翠啊，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没事，你是队长吗？ 担心你是应该的。现在任务也完成了，粮食问题也解决了，你们都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
0: 其实人家翠翠啊，是真的担心你，不说出口罢了。你小子。

0: 翠翠，你生气了？翠翠啊，你别生气了，我知道我让你担心了，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啊！你还知道我担心你啊？你跟白虎两个人说走就走。
1: 一个晚上，你丁点消息都没有，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万一你出点事儿怎么办啊？
2: 是啊，我也知道你会担心我，但是白狐跟我说要去抢粮，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没想那么多。哎呀，翠翠，对不起。
0: 白狐伤得重不重？
2: 没什么。 还好，他
0: 是为救你受伤的。是啊，你别误会啊，我们这次行动完全是为了游击队的粮食，没有别的。我可以向你保证，以后我再也不犯这种问题，不会让你担心。讨厌。
3: 你不生气了？
4: 黑狼，
3: 坐。
4: 啊，昨天被派去征粮的人出了点事情，粮食全都被调了包，全都变成了沙子。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3: 这事儿我知道，我已经严惩那个人了。
4: 这个今后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我估计。 这一次又是游击队所为，
3: 那是。现在就是秋收的时候，我们现在为皇军征粮，他们肯定会借此机会劫这批粮的。嗯，没错。这就是今天我召你来的原因。啊，一定要加强防范，小心行事。记住，粮食对我们前线的皇军非常重要，这批粮食绝对不能落入游击队的手里。哎，
4: 您就放一百个心吧。
3: 好，你继续去征粮啊！哦，对了，
4: 20万元的军费已经到了。真的？是，按照龟天大佐的吩咐，我们要把这笔钱全部用来向老百姓购买粮食。
3: 啊，
4: 因为这样，老百姓就可以继续安心的为皇军种粮。
3: 啊，对对对对，我这就赶紧去征粮去。那我先走一步。
4: 去吧。

0: 老大，你找我，什么事儿？
1: 把门关上。 老三，来来，坐坐。
0: 老大，什么事儿这么小心啊？
2: 这件事情，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0: 后，日本人给了我20万的军费，让我去购粮。
1: 20万呐！哎呀，要是有一半能落在咱们的兜里，那就好了呀。
0: 瞧把你乐的，当初我也这么想的，后来我才知道，这20万是银联券，一堆破纸。
1: 啊，银联券，汪伪政府的银联券。嗨，我还以为是现大洋呢。老大，其实小次郎把这次任务交给你，那可是一份苦差呀。
0: 这的确是一份苦差事，既不想给钱，又想有粮食。不过呀，对于我来说，这正好是一个机会。
1: 什么机会？
0: 日本人要收粮，咱们呀就借这个名目告诉他们，我们要添置装备，增加人手。这置办的话可得真金白银啊。20万破纸我不在乎，20万大洋那可就不一样了。
1: 老大
0: 啊，
1: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呀。
0: 你明白了，那我怎么当老大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可是这个事要让小次郎知道了，咱们可都得人头落地呀。
0: 哟呵，穿了几天黄皮，你胆子小了吗？啊，你小子有了这笔钱，咱们就可以远走高飞了，到时候小乌龟上哪儿找咱们去啊？
1: 哦，对对对对，这样咱们就不用再看小鬼子的脸色了。
0: 不过老三，
1: 嗯，
0: 这件事呢不能操之过急，得慢慢来，咱们得走一步看一步。
1: 哼，好。
0: 小次郎，小乌龟，这回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你。哼，我看他这回怎么向老乌龟交代。
2: 少佐，征收粮食的任务我已经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了。
3: 哦，说说你的想法。
2: 我这么想的，把黄仙军分成4个小分队，以城门为中心，东南西北4个方向延伸百里。只要你给我足够的人手，20000担粮食没问题。
3: 看来你行动的速度很快嘛。
2: 那是。
3: 如果真的能够征收20000担粮食，这个数字非常可观。
2: 为皇军办事，我黑狼啊是尽心尽力啊。我会让您花费的那批军费呢花的是直直当当的。
3: 很好，但是你还是要小心，因为这次征粮的行动非常大，我怕游击队会盯上你们的行踪。千万记住，一定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2: 嗨，您就放100个心吧。
3: 哼哼，
2: 哎呀，
1: 嗯，老大，
0: 啊，
1: 怎么样，小次郎有答复了吗？
0: 他当然得同意了，只要他一点头，这事儿就好办了。他怎么也想不到我们心里边想的是什么，这回啊，我得好好给他个下马威，让他尝尝苦头。
1: 哎呀，还是老大你厉害呀！
0: 这一切呀。都在我的鼓掌之中。我分析啊，二龙和游击队他们是出没在城南面，具体位置呢只不过咱们不知道，他一定把城南摸的是透透，只要咱们往那边一运粮，他们肯定会出现。老三
1: 啊，
0: 你就往城南运粮啊，只要他们一出现，你就脚底抹油立马跑，把车啊留给他们。
1: 为什么呀？凭什么把粮食让给他们呢？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既可以保住粮食，又可以赚到我们该赚的。
0: 你就是个猪脑子啊你！你想，如果这车粮食不让他们劫了，小次郎肯定怀疑我。哎呀，我妹妹现在啊，是跟着游击队他们在一块儿，这也算。

0: 那是我送给他的一份大礼。老三，你记着，眼光要放长一点，不要只看着眼前，这样，才有赚头。
1: 哎，我听老大的，那就让他们得意这回。
2: 城里的探子传来消息，鬼子已经开始秋季征粮了。他们这次动作挺大的，似乎是有意要把平坝镇的方圆百里变成他们的大粮仓啊。
3: 鬼子越来越猖狂了，已经开始全面行动了，咱们不能袖手旁观，看看能做点什么。
4: 上次我跟二龙结粮挺成功，我觉得这一次还可以照样再去一趟，一方面可以影响他们的征粮进度，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我们的储备。
5: 二鬼子经过这一次，想必一定会严加防范，再要动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
3: 嗯，
4: 但我觉得小鬼子也不是那么难对付，我跟二龙应该能行。
5: 不要轻敌，我觉得我们还是谨慎一点好。
3: 翠翠说的没错，咱们不能轻敌，所以劫鬼子粮食是势在必行，但也要小心谨慎。好了，下面大家还是谈谈具体怎么行动。杨队长，您说。
2: 嗯，我觉得咱们最好能够掌握鬼子的具体运粮时间和路线，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的粮食一口气全部拿下。
3: 一口吃撑一个胖子是不太实际的，你想这么大规模的征粮，出动这么多兵，我们暂时还不能冒这个险。我建议还是化整为零，积少成多，首先把家门口这一带守住。我已经派狗子和福生去打探消息了，如果有粮食经过咱们这一带，我们就动手。
6: 嗯，乡亲们别磨蹭了，赶紧卖粮吧，粮食不卖藏在家里地窖都发霉了。你们放心，我们是不会亏待你们的，长官说了，我们出的价钱比谁都高。
1: 你们听见了吗？你们保长都这么说了，你们总该相信了吧？
6: 赶紧的，上那边，不会骗你们的啊！赶紧的，过这村没这店了。
7: 来，走走，
6: 哎，排好队，排好队啊！
7: 哎，我一份。
1: 哎，多少？
7: 二十。
6: 排好队，排好队啊！
1: 给。
7: 哎，什么？这么少？怎么才这么点钱啊？再说了，这种钱也不能用啊！这保长，你是不是和他们合起伙来骗我们啊？
6: 你说什么呢？这钱还嫌少，现在能卖出钱来就不错了。赶紧滚滚滚滚滚！
7: 什么？我们不卖了，我们还不钱，还不钱，还不粮食！
6: 你干什么？
7: 你们干什么？
6: 你
7: 卖了？
6: 干什么？你们啊？
7: 不卖了！别动！
1: 他妈的，都老老实实把粮食给我交出来！再不交，老子就要抢了！赶快交粮食！
6: 赶紧赶紧，乖乖卖粮，快点！
7: 枪都拿出来！
8: 走！
9: 连长，
10: 连长！
3: 怎么样，
10: 连长？有消息了。
9: 连长，我们刚才看见马老三带着几个伪军在南头村征粮呢，估计这次弄了不少，现在可能正往回走呢。
3: 好，太好了，我们赶紧行动吧。
9: 嗯，哎，连长，我看他们没带多少人，要不然这样，就咱们几个去吧，抓紧时间，别让他跑了。
3: 好，我来带队。翠翠，你再挑十个队员协助我们，其他人就不用去了。记住，这次的行动就不要告诉白虎，他的人马也不要去了。
5: 好。

0: 起歌唱响。
1: 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高慧，
5: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5: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

0: 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文阳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两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顾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

0: 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虎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虎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虎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顾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虎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虎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虎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虎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虎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灶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虎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虎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虎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铁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 虎羊羊富硒高钙双益。

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

0: 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零蔗糖、小分子，更要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

0: 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2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2: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1: 他们都是配了超市的眼镜的吗？
2: 是的。
1: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2: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1: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

0: 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衡水山体崩塌灾害发生后，我市各方力量迅速出动，争分夺秒展开救援，抓实抓细各项应对处置。灾难中总有一些逆行的身影，让人肃然起敬。新闻特写聚焦生死撤离中四名始终坚守在群众身边的基层网格员。衡水的这次山体崩塌为何来得如此猛烈？来看专家解析。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的救援处置情况。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市县两级迅速集结872人、1100多台套各类专业装备，争分夺秒开展救援。来看记者昨天晚些时候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在乌江三桥上，那这会儿天色渐暗，但是救援现场可以看到这个灯火通明，正在紧张地开展着救援工作。那可以看到呢，前方的现场山体崩塌的落石呀，这个巨石的方量非常的大，那整个它的体量呢和旁边这种6-7层楼的小楼几乎是同高，而其中最大的一块巨石呢是有3000立方米，那这就给现场的救援工作呀本身就已经很狭窄的作业面带来了额外的困难。那在我身边呢，中国安能消防救援、矿山救援、隧道救援等多支救援队伍的车辆是依次排布在桥上，那么这一个位置呢也是非常方便这些监测设备对准山体搭建起科学的搜救的监测网络，这样的监测网络也是上中下3层24小时实时覆盖。那事实上发生崩塌之后呢，现场的救援人员是持续的进行抢险救援工作，但是因为崩塌现场的环境复杂，救援难度很大。那首先就是天气，从昨天晚上开始当地遭遇强降雨，那昨晚也是迎来了最强降雨时刻，而到今天下午呢又开始晴热高温，而且预告呀今明两天还将会有降雨，这就给现场的搜救工作带来了额外的困难。我们在现场也是时不时的听到有吹哨示警，示意大家有这个山体滑动或者失稳，我们也随救援人员随时的这种撤出核心搜救区域和随时的等待安全之后又进场进行搜救。那这样各方力量搭建起的这张科学搜救网络也是助力现场的救援人员在复杂条件之下全力搜救，不放过任何一丝希望。
0: 从救援处置到伤员救治、受灾群众的安置，连日来各方力量迅速出动，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全力减少人员伤亡，抓实抓细各项应对处置。
2: 灾情发生后，市公安局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市局相关警种专业力量及周边区县警力向彭水增援。彭水县公安局全警动员，首批警力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封锁危险区域，设置警戒带。特警大队的30余名特警队员深入核心现场，配合消防救援队伍争分夺秒搜救，转移被困人员。交管大队在灾害点外围道路设立执勤点，维护交通秩序，保障抢险救援车辆快。

0: 快速通行，治安大队和各派出所警力对灾害区域周边居民楼逐户排查，劝导转移。
1: 这个病人他行动不便，然后四楼的话下来确实有难度，我和我同事立即决定把他背到楼下嘛，送到救护车上，然后带你到现场。
0: 市卫生健康委启动医疗卫生应急响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配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目前已调配八家市级和区域三甲医院胸心外科、骨科、创伤外科、重症医学科等33名多学科专家到彭水参与救治，同时调配充足血液制品、体外膜肺氧和 ECMO 设备和救治团队，全力保障救治需要。
2: 我们已经给我们派出了我们9位专家，分别包括了我们的创伤外科、骨科、神经外科、重症医学科，备了我们的 ECMO 团队到了现场，随时可以为重症患者进行 ECMO 支持。
3: 昨天下午4点左右，我们接到国家卫健委的指令，晚上9点半左右到达了彭水，然后立即进入上院的一个病情的评估和救治。我们还在凌晨跟国家创伤医学中心的专家在线会诊。
0: 转移安置方面，对受灾点位周边转移出的1100余名群众，采取征用酒店集中安置、投亲靠友分散安置等方式妥善安置。记者在集中安置点看到，这里已安排夏凉被、夏衣裤等物资，以及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群众生活有专人保障。
4: 政府安排得很好，跟我们第一时间就解决这些生活呀，还有住宿的问题。
5: 抽调了我们的7名医护人员，在逐个房间，也在对他们相关的情况再一次进行一个摸排，还有对他们特殊的一些案例啊、病例啊进行一个登记和调度，这样子来保障他们这里的安全。
6: 在本次彭水山体崩塌发生前，汉家街道沙土社区宫保东、彭迪、何光学、向福超4名网格员在巡查中发现了落石隐患，随即紧急疏散群众。就在他们争分夺秒组织撤离的瞬间，山体轰然崩塌，4位网格员一人被碎石击伤，一人至今失联，另外2人幸运脱险后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一场与崩塌赛跑的生死撤离，定格下了基层网格员的勇敢担当。
7: 我们在那边没有，只想跟他们指引过去，但是都没想到真的就一下子就滑下来。
8: 现在4年一个，你懂吗？伤一个，现在2个还在那边，有个还在那边的，
9: 还在开展工作吗？
8: 啊，还在开展工作。
6: 彭水县汉家街道沙坨社区书记张维玲说起自己社区的4位网格员，揪心不已。7月17号早上8点左右，宫保东、彭迪、何光学、向福超4名网格员一同前往事发地进行隐患排查。
10: 汛期嘛，哈，地质灾害呀，我们都要把它全方位的进行排查。发现有这个有小石头掉落的现象，然后就开始疏散，
6: 敲门喊人劝离。网格员何光学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然心有余悸。
11: 声音都还是喊不出来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说，从东边的街的一楼旁边走，撤离到宣传的最后一个房子，
12: 然后我就在靠万柱方向，靠那个莫寨黑道墙方向啊，那边区域啊进行了紧急疏散，一个是组织群众疏散，一个是拉起警戒线。
6: 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山体崩塌会来得如此猛烈。
4: 没想到，一点都没想到，没想到它会那样子，一个多小时的时候就崩塌了，一点都没有想到这么严重。
6: 山体崩塌前一瞬间，网格员彭迪正在疏散群众，被飞来的碎石击中后，他刚好跌在石头缝隙之间，被幸运地救了出来。除了彭迪，网格员何光学、向福超也平安撤离现场。一起到现场巡查的4个人中，年纪最轻的宫保东和大家失去了联系。
13: 我见到那个宫保东最后一次在哪？
11: 是在洞窟的对面，绑到那喊，跑到那当中就没跑得出来。
10: 后来就联系不上了哟，9点过的时候就联系不上了。
6: 说到宫保东，张维玲忍不住红了眼。他说，宫保东是00后，虽然刚参加工作不久，但对工作十分负责。
10: 25年的5月份考入我们

0: 社区专注网格员的工作，平时很认真也很努力，还是一个诚实的孩子。
1: 我们当时前往现场是一起的前往现场，并且是坐在我的旁边副驾驶的位置，我还跟他说我说把安全带系好，我都记回忆这些情节。
2: 不仅对同事心怀牵挂，他们内心也深深地牵挂着群众安置、现场救援等等千头万绪的工作。除了彭迪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崩塌发生以来，何光学、向福超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对他们的采访，我们几乎是见缝插针地完成，趁着吃饭才找到机会多说几句。即便是如此，饭也是凉了又凉，采访断了又断。
1: 安置群众也好，关心老百姓的一些吃药，还有就是衣服换洗等等工作，还面临着我去处理，把工作尽量做好做扎实。
3: 经地质专家现场勘测，本次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体积大约1.8万立方米，属于是大型崩塌。那么什么是崩塌？彭水的这次山体崩塌为何来得如此猛烈？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我们核心救援现场呢，是有工作人员在这个鸣哨示警，因为现场的监测设备显示呢，山体又出现了位移的情况，所以呢提醒大家往后撤。那加上今天呢救援现场稍早前的雨势，可以看到整个救援也是在争分夺秒的进行。我们现在呢是撤到了100米外，但即使呢是这样的距离，其实能够看到后方的这一个山石巨大的体量，其中最大的一块山石它的体积有3000立方米，相当于这一块山石它就有一栋楼的这样的体量。那往后看呢，可以发现后方崩塌形成的这个断裂剖面，包括山石本身的表面是非常的光滑和笔直。那么现场的专家告诉我说，这一块山石呢，它是翻转了100多度，也由此可以印证了此次崩塌的一个突发性。
5: 压性强，硬度是比较大的，你看那个块体都是很大。我们现在认为呢，新鲜液体被拉断过后，它强力快速的释放能量，就很快就产生崩塌。
6: 对比山体崩塌前后的卫星遥感图，可以直观感受到这次灾害的破坏性。山体崩塌突然触发的原因是什么？崩塌又是怎么回事？和我们常常听到的滑坡有什么区别？打个比方，滑坡有点像滑滑梯，土体和岩石沿着一个面向下有一个滑动的过程，而崩塌更像跳水，大块岩体从陡坡上直接崩落砸下来，又快又猛。彭水发生的这次灾害就属于大型崩塌，
5: 它的力量呢，跟它的块体大小和势能，就是说它高度，它的能量高度有关系。这一次崩塌，据我们的那个后边前面的民房高度并不是太大，只有10几20米，但这个能量都是已经相当大了，速度是很快，一下下来的房屋在它的面前就像弱鸡一样的，是吧？很弱小。如果后面的裂缝还没有完全形成，它还有带着它、拉着它，当液体在滑动的过程中积蓄了相当的能量过后，把液体突然拉破拉断，突然的释放，反映出这个液体破坏的速度很快，一断，它就下去了。
6: 通常情况下，在崩塌发生前的一小段时间里，仍可能观察到一些迹象，但发生在彭水的这一次崩塌，隐蔽性又格外强，断裂面是藏在山体内部。即便如此，得益于当地网格员在事发前的巡查中发现了零碎落石等异常现象，当地迅速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避免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但在强降雨和连晴高温交替等极端天气条件下，当地仍然存在再次发生崩塌的潜在风险。
5: 我们已经启动了专业监测，搞了什么地基雷达、裂缝计、激光测距等等 AS 那个视频监控什么都实上了，避免产生二次的次生灾害。实际上在我们的周边呢，撤了1000多人，老百姓肯定是没有了，但是现在的影响的可能就是救援人员 临时救援人员

0: 要注意自身的安全，还加强巡视和监控。
1: 山体掉块了，赶紧跑。崩塌是指陡峭斜坡的岩突体突然崩落，崩塌发生前一般会有这些征兆。如果你在山体附近发现落石，千万别大意。第一，崩塌体前缘不断掉块滚石，小崩小塌接连发生，像在掉渣。第二，崩塌体表面出现新的破裂形迹。第三，不时听到岩石撕裂摩擦声。第四，出现热气地下水异常。遇见崩塌怎么办？如果身处崩塌影响范围外，一定要绕行，人绕行，车绕道，船绕行。如果处于崩塌体下方，迅速向两边逃生，发现前兆立即远离，及时报告。二次崩塌仍有可能发生，撤离后别急着返回。避险知识常掌握，多一分警惕，少一分危险。
2: 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会播出其他节目，我们第一眼新闻将会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再见。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费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9: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夜清晨，我市中东部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雨，东南部雨量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目前降雨已经开始减弱，预计今天白天偏东地区小到中雨转阴天，其余各地多云天气为主。夜间各地天气都将放晴，以多云见晴为主。由于前期局地降雨量大，地质灾害风险依然存在，请注意加强防范。气温将快速回升，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9度左右，午后较为炎热，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来看预报。市区多云转晴，28到38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晴，26到36度。万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秦江阴转晴，19到31度。南岸多云转晴，24到34度。长寿多云转晴，25到35度。江津多云转晴，26到38度。合川多云转晴，27到37度。南川多云转晴，23到33度。綦江多云转晴，24到34度。荣昌多云转晴，26到38度。梁平多云转晴，23到30度。

24度。垫江多云转晴，23到33度。中线多云转晴，25到33度。云阳多云转晴，25到35度。石柱多云转晴，21到32度。秀山小雨转晴，22到30度。酉阳小雨转晴，20到30度。衡水多云转晴，23到35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晴，23到33度。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杨世奇。
1: 哟。
0: 二龙他去哪儿了？
1: 二龙？这找他啥事儿啊？
0: 没事就不能找他了吗？
1: 这我哪知道啊，人家是队长，那么多事儿。
0: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啊？
1: 哎呦，我有啥事瞒你呀？
0: 哎，你骗不了我，你要是真不知道早就说不知道了，干嘛不让我问啊？你心里有鬼。快说。
1: 哎呀，这二龙吧去想鬼子粮食了。

0: 你一个人去的？不是，和翠翠他们。什么时候的事儿？干嘛不告诉我？我就知道你会生气，所以就没敢告诉你。这么大的事儿，狗子他们打探回来消息，说二鬼子的人马不多，二龙觉得他们几个能应付，所以就没叫你。不是，哎，这不我也没去吗？是不是？所以啊，哎，你不去也很正常。
1: 跑啊，跑！你跑啊！他妈的，两个小兔崽子，老子今天都放过你们了，你们还不识趣，还追来送死啊！哎呦呦，
2: 福生，听到没有啊？这老家伙说是他放了我们，哟，我们还得感谢你呢。
1: 阿老三，你怎么现在跟吃软饭似的啊？见了你两位爷爷，吓得连枪也不敢开，就知道跑。
2: 要是黑狼知道了，非扒了你的皮不可。我在我们老大面前，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
3: 呦呦呦呦呦！我看你那样啊，在你老大面前，也就是个吹牛响当当的人物。黑狼看你这样啊，不宰了你才怪。与其你死在他手上，不如我们哥俩给你个痛快。
2: 哎，有本事咱们单挑啊！不，双挑，我还让你们一只手。
3: 小子。
4: 有这胆吗？啊，谅你们两个胆小鬼也不敢啊！你小子说谁胆小鬼呢？
5: 敢吗？
4: 来，放下！来，枪放下！来啊！来啊！
5: 他们跑哪儿去了？一转眼就不见了。
6: 看样子，他们不抓到马老三是不会回来了。
4: 这样吧，我们分头找，你往那边跑，你往那边跑。
7: 小爷今天不教训教训你，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来呀，
4: 福正，上！
1: 发生什么事了？有两个人跟二鬼子打起来了，在哪里？
4: 在那边。
1: 狗杂种，你不是挺狂的吗？来啊，起来啊！看什么呢？
4: 起来啊！来！
8: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呢？就凭你们两个小兔崽子，也想杀我？下辈子吧！
1: 福生，福生，你醒醒啊！
0: 我实话告诉你们吧，刚才老子是枪里没子弹了，所以才说让你们一只手，骗你们和我打，没想到。 你们居然上当了！
1: 你是个老杂毛，你是个混蛋，卑鄙小人！呸！
0: 卑鄙，是你们两个追老子，笨蛋，是你们自寻。

0: 翠，
1: 啊，
0: 你们去劫粮，干嘛不告诉我一声啊？
1: 哦，这是二龙的主意，他决定的。
0: 是不是你们还把我当外人看呢？
1: 没有，怎么会呢？你误会了白狐，我们大家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看。哎，二龙，
2: 啊，
1: 怎么样？
2: 没有，还没找到他们，真让人担心。
1: 你追过去，没有发现什么吗？
2: 我在屋里看到有打斗的痕迹，还有村民看到他们在打架，后来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他们。
1: 会不会他们有什么危险啊？
0: 哎，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发生什么事了？
2: 狗子和福生去抓马老三，还跟他们打了一架，后来就不知所踪了。
0: 马老三的功夫不差，狗子和福生不会是他的对手。
1: 啊，你的意思他们会被抓？
0: 这可不好说。
3: 团长，团长，团长，哎，团长，
4: 哎，老大，是我呀，老大
5: 啊，
4: 你太英明神武了，一切如你所料，二龙他们真来劫粮了
5: 哟，是不是按我说的去做的？
4: 啊，当然了，按您的吩咐，我让他们成功了。
5: 嗯，
4: 哎，不过我呀，还有一个意外收获。
5: 真的？
4: 嘿嘿，梁福生和狗子不识抬举，居然想追杀我。哼，结果呀，被我给抓回来了。
5: 这俩小干猴跟你打，这不找死吗？他俩。
4: 哎，老大，
5: 嗯，
4: 这就是送上门的肉啊。那个狗子太笨了，我的枪都没子弹了，我就用激将法激他把枪扔了和我打，嘿，没想到啊，他居然上当了。这可是他自寻死路，可怨不得我呀。啊，
5: 哎呀，既然这俩人想死，那咱们成全他们呢。哎呀，这回二龙是得了粮食，失了俩兄弟。
4: 我想啊，二龙这回哭的心都有啊。
5: 哭去呗。哎，那俩人呢？
4: 啊，关监狱去了。
5: 好，走，玩他俩去。
4: 哎，
6: 福生，你没事吧？
7: 没事。
6: 都怪我粗心大意，我也没想到这老王八蛋这么厉害啊！
7: 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付我们。
6: 大不了就是一死，怕什么呀？脑袋掉地就碗大个疤。
8: 哟，我当谁来了？来了两条小鬼子的狗。
4: 小兔崽子，还他妈嘴硬，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啊？
5: 跟他们斗什么嘴呀？
4: 哼，
5: 我知道你俩是二龙的好兄弟，打死你们，你们也不会说出游击队藏身的地方。
6: 黑老，这可不一定啊，你把这老杂种的头砍下来给我当球体，我就告诉你。
4: 他妈的，我
7: 黑狼，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别在我们身上浪费时间了。
5: 我还真不想在你们俩身上浪费时间。行，那我呀就给你们两个来个痛快的。
6: 哼，我谢谢你啊，我来这儿就没想着活着出去，要杀要剐随便你们。
5: 你瞧瞧，行，真行，来人，拉出去毙了！
9: 嘿，嘿。

0: 走。
1: 慢着。裴浪，你这是干什么？
2: 把他俩毙了呀。
1: 他们暂时不用杀，少佐找你有事。
3: 哦，
1: 给我严家看守。
0: 嗨嗨。

0: 少佐，找我有事儿。
1: 黑狼，
2: 啊，
1: 我听说你们运的那批粮食被劫了。
2: 这样的，是这样的，我呢想尽快把这批粮食征收齐了，所以就分散了一些人手，这样才让游击队钻了空子。
1: 欲速则不达，
2: 不过粮食虽然是让人劫了，但我逮回来两个人。
1: 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2: 哎，我刚才要把他们给咔嚓了，小绿源为什么要拦着我呢？
1: 你不觉得让他们死得这么痛快，不是太可惜了吗？你的意思是继续放长线钓大鱼？不，难道你对游击队还不够了解吗？想从他们的身上得到消息太困难了，所以这一次。 我不打算这么做。
2: 既然不用这一招，那还不如直接给他咔嚓了呢。哼，我曾用一个方法来对付敌人，非常有用，所以这次我想在他们的身上再用一次。好了，你不用想了，你是想不到的。这样，你去把他们两个严加看管起来，我相信到时候我的办法一定会成功。
0: 嗯，
2: 这次我一定要把游击队一举消灭。

0: 三炮，你能不能别走来走去的，走得我心都烦
1: 了。我现在啊，要是坐到那儿，我心更烦。
0: 你们少说两句，为什么我的心里头有种很不妙的感觉呢？
1: 我呸！瞎子，你就不能说两句好听的吗？
0: 你不懂，这周医生说人的心里头发毛。
1: 我告诉你啊，你别来这套，我告诉你，他们肯定没问题。
0: 行行行，别吵了，别吵了，吵了烦了。
2: 我这是为他们担心啊。
3: 怎么还没睡啊，
1: 连长？
0: 连长，这狗子和福生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睡不着。
2: 我想来想去啊，总觉得福生和狗子出事了，不然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呢？
3: 别胡思乱想了，要是明天他们还没回来的话，我们就到城里打探消息吧。
0: 好，我知道了，
3: 赶紧休息吧。啊，
1: 要睡啊，你们几个睡，我睡不着。
3: 你不好好睡觉，明天哪有精神找他们？我命令你们马上睡觉。
0: 走了走了走了，睡觉睡觉啊，走
3: 睡觉吧。
1: 可是
3: 快去，别胡思乱想，快去。
1: 和狗子他们，咱们就
0: 好吧。三炮，别多说了啊。

0: 狗子，我睡不着。
1: 我也睡不着啊。想什么呢？
0: 哎，你说这个黑狼要杀我们，为什么小鬼子会阻止他呢？
1: 哎，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觉得这帮小鬼子肯定有什么阴谋诡计，要不然不可能把我们放在这儿不闻不问的。
0: 嗯，奇怪，都这么多天了，到现在也没有审问咱们，也不把咱们拉出去枪毙。哎，你说小鬼子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样啊？
1: 你哪那么多问题啊？你问我，我怎么知道？福成，我还是要提醒你，咱们被小鬼子抓住了，那肯定是九死一生。不管他们用什么严刑拷打，都必须闭紧了嘴，什么都不能说。你记住，我们千万不能做贪生怕死、出卖兄弟的事儿。
0: 说什么呢？虽然我梁福生是一个新兵，但咱们都是好兄弟，这种出卖兄弟的事儿，就算我死了，我也不会干的。
1: 我信你，可我还是担心。我就怕他们玩阴的。黑狼本身就是个阴险小人，再说这帮小鬼子，更是诡计多端。咱们得放聪明点，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都不能中计。
0: 我明白，你放心吧。不管怎么样，我绝对不会中他们的计的，一个字都不说。我就不相信他们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中计。
1: 有长进啊，啊哟，还得意呢，得意呢。你以为做什么？你以为你做什么？你不是
0: 啊，
1: 要不是我私自把你带出来，你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兄弟，你不会怪我吧？
0: 狗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不把我梁福生当好兄弟了吗？就算有一天咱们到了阎王殿，见到了阎王爷，我一定求他答应让我们来生继续做兄弟，生生世世都做好兄弟。
1: 嗯，黄泉路上，我们一起走。
0: 好，好兄弟，一起走。

0: 阿龙，吃饭了。我不吃了。不吃也得吃，你不吃饱了，怎么指挥大家行动啊？
1: 谢谢。我真的没胃口，你先放着吧，我饿了吃。
0: 你这次就应该带我一块去的。你看我们上次合作多默契啊，我去了你也不会出事儿。
1: 哎，怎么样？有没有消息？
2: 我的人进城打探过了，福生和狗子确实被抓了，被关在哪里？
1: 你先别着急，听我说完。我得到的消息是，马老三抓了两个俘虏，现在关在日本军部，但是黑狼没有杀他们，估计还在进一步审讯。黑狼的手段我们都清楚，我不是担心他们受不了酷刑，我担心黑狼会耍手段诱骗他们，尤其是福生，他年纪小，经验少，他斗不过黑狼的。
0: 快想办法救人！你先别冲动。我知道你跟狗子和福生情同手足，一定会救他们。但是黑狼会把他们当诱饵，引你上钩的。白狐说的对，二龙，你现在别冲动，说不定黑狼已经挖好了一个坑，就等着你跳呢。
3: 你也同意我的说法？
0: 对啊，你说的对，我。

0: 当然同意了。好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好意，我也知道黑狼肯定是挖了陷阱等着我们去跳，但我还是要去。明知道前面有陷阱，也要去救人呢。
1: 我了解你的心情，但是可能真的是个圈套。
0: 这样，你暂时先忍耐一下，我再去查一查，看看黑狼下一步有什么行动，这样我们救人的把握也大一点。
1: 好，那就等你有消息，我们再行动。
0: 好，我现在就去。
2: 少佐，找我有事儿。
3: 抓来的那两个俘虏怎么样了？有没有审问过？
2: 牢房里呢，还没审。啊，现在你可以去审了，但是记住，不要用大型过渡把他们给弄死了。
3: 好。
2: 少佐，你这到底是什么方法呀？哎，你耐心一点嘛。
3: 不要着急，再过两天，你会知道的。
2: 好，啊，对了，上次你让我征粮呢，就是因为人手不够，所以呀，才让那游击队钻了空子。我希望啊，多给我派点人手，扩大咱们的队伍。一方面呢，咱们可以对付游击队；另一方面呢，可以保护平坝镇方圆百里的粮仓。所以这件事儿，得马上办。
3: 好，
2: 你的这个想法我会考虑。
3: 哦，
2: 过两天给你个答复。
3: 太好了，那我去审问他们了。
2: 去吧。

0: 老大，
1: 啊，
0: 这小次郎有什么主意啊？为什么不杀狗子和梁福生啊？
1: 这俩小子杀不杀关咱们什么事儿？咱们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盘算咱们将来该怎么办。
0: 那小次郎有没有答应让咱们扩大队伍啊？
1: 说了很多话，说是要跟龟田商量商量。我估计行。
0: 那太好了呀，只要他答应我们扩大队伍，那咱们就可以提出增加军费呀。这招人手买军备样样都需要钱呐，到时候那咱们就可以拿着大笔的钱远走高飞了。
1: 我这回得让他损失大发了。哎呀，他不是要把这个平坝镇打造成粮仓吗？
2: 这是他的好机会啊，
1: 咱们就借着他的这个好机会捞他一笔，赚他个两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0: 哎，老大，来，为咱们成功干杯。

0: 你打听到什么了？
1: 我找了我以前的手下，打听到梁福生还有狗子的消息，他们还被关着。但是黑狼最近忙着征粮，对他们不是特别的关注，隔一两天再审问一次，用刑也不是很重。
0: 真是奇了怪了，他到底想干什么？
1: 我的人也不清楚。
0: 我说你的人可靠吗？别跟上次似的出卖你，这次不会放出假消息吧？
1: 好了，这次不会了。我的部下很多也是形势所迫，他们还是很讲义气的。何况啊，这次只是传消息，他们也没有必要出卖我。
0: 这就好，既然狗子跟福生没事，咱们就先别急着回去了，暂时再待两天，看看黑狼他们下一步有什么举动。
1: 啊，也好，我们先找个地方落脚。啊，
0: 好。
2: 报告，我们的黄牌武器到了。
3: 真的？
2: 请。
3: 松井博士，我们恭候你多时了。
4: 你接到你的电话，我就赶紧赶过来了，希望能帮得上忙。
3: 好，来，请坐。

0: 这就是你要的传染性鼠疫杆菌。
1: 多谢博士了。
0: 不用客气。这个传染杆菌可是传染性非常高的，你可要小心使用啊。
1: 我知道，生化武器对我们虽然很重要，可是博士你没有必要亲自送过来。

0: 我们要在合适的位置建造实验室。啊，我明白。嗯，千里云，你负责松井博士的一切事宜，满足他的一切要求，配合他找到适合的地方。
1: 嗨，松井博士，请。嗯。

0: 劲。
1: 哟，还能马人，说明他打得不够啊，要么再来招猛的。
0: 你就别那么多废话了，你想怎么着随便，小姨我不带皱一下眉头。
2: 黑狼，你到底又想干什么？
1: 想干什么？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少佐，

你们想干什么？佩朗，你不说给我们个痛快吗？你小子是不是男人呢？

0: 福盛，你们要干嘛？你放开我！你们给我打的是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1: 你们到底打的是什么？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十就是看电视。

0: 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我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

0: 马铃薯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 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

0: 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

0: 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小吕，马上把他们抬走，不然这里会出大事。
1: 抬，把他们抬出去。
2: 抬。

0: 福生，哎，福生，快醒醒，快醒醒，快起来！哎，我们这是在哪儿啊？哎，狗子，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1: 我也不知道。哎，你还记得吗？咱们昏迷之前，明明是在牢房里头，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啊，对对对，我记得有一个穿白色衣服的。
0: 给我们打了一针，然后，哎，你看看，你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没什么呀，我觉得挺正常的。嗯，
1: 我也没什么问题。奇怪了，
0: 别想那么多了，既然我们已经出来了，赶紧走吧。
1: 哎，等一下，福生。
0: 福生，现在还不能回去。我跟你说，这一定是鬼子的诡计。鬼子把我们放了，好让我们带他们去找游击队的大本营。咱们千万不能回去。
1: 对，你说的对。小鬼子那么狡猾。

0: 那咱们先不回去，朝其他地方去，观察一下后面到底有没有人跟踪我们。
1: 那我们朝反方向走。
0: 好。狗子，咱们一路走来没有发现有人跟踪我们啊。
1: 我看还是小心点吧，咱们已经失手被抓了一回，不能再大意了。
0: 哎，狗子，依我看根本就没有人跟踪我们，咱们还是回去找连长他们吧。
1: 哎，你想干什么？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咱们现在不能回去。咱们现在要是回去就把兄弟们给害了，这帮王八蛋怎么可能轻易放了我们，这里面一定有诈，说不定他们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隐藏得很隐蔽呢。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回去。
0: 好吧，我听你的。

0: 你们是什么人呢？啊，
1: 老伯伯，我们是路过的，想找点水喝。啊，喝吧，喝吧。
2: 老伯，我跟我兄弟两个人也没什么地方住，您看天色已晚了，您这儿方不方便让我们借宿一晚呢？
1: 助人为乐，有何不可？反正啊，我就是个糟老头子，你们若不嫌弃，就住下吧。谢谢老婆。
3: 二龙，怎么样？有消息了吗？我收到的消息很奇怪啊，黑狼居然把狗子和福生他们给放了。啊，你没听错吧？黑狼把他们放了。啊，消息肯定是没错，但是为什么把他们给放了？我也不清楚。我知道了，黑狼肯定是故技重施，先把他们给放了，然后再跟踪他们来这里。嗯，
2: 这可能是唯一的理由了。但是我相信福生他们绝对不会轻易上当。
4: 不可能回来的，
3: 没错。怎么说，他们给放出来了，就算是被跟踪，也总比在军部里面要救他们容易。嗯，这样吧，我们先做到最坏的打算。老蔡，
5: 哎，
3: 通知各小队随时做好撤退的准备。
5: 好，我马上去通知。嗯，
3: 兄弟，我们赶紧去找他们，让他们两个早日脱险。
5: 好，那咱们带人分头找他们去。
3: 好，走。

0: 奇怪啊。
1: 狗子，如果真的有人跟踪咱们的话，这晚上应该有人守着屋子才对啊。外面看起来完全没人的样子，难道我们已经摆脱跟踪了？
0: 切切切，我都已经把你害成这样了，我们要这么回去不就连累所有人了吗？现在我后悔都来不及。
1: 那现在怎么办呢？哎，要不这样吧，趁现在天黑咱们偷偷地跑出去，这样也可以摆脱他们的跟踪。
0: 行，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

0: 狗子，咱跑了这么远，就算鬼子踩着风火轮，我看他们也不可能追上咱们了。
1: 看来我们这次真的摆脱他们了。
0: 要我说啊，这鬼子肯定是一时疏忽，或者是出了什么意外，才把咱们跟丢了。看来咱们这次是行大运了。
1: 我也这么想。
0: 狗子，咱们现在就回去吧。
1: 回不去，太远了，咱们跑也没那么多力气啊。我看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
0: 乌云好云，我觉得头真的很晕啊。
1: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兄弟，咱们休息会儿，休息会儿。

0: 那有个房子，去看看吧。
1: 有人吗？有人吗？连长，啊，连长，这人怎么了？出去再说，走。 连长，那个人好像死了。看他的状况，肯定是感染了瘟疫而死。
0: 瘟疫？如果是瘟疫的话，那情况就严重了。我想狗子跟富商，如果看到这种状况的话，肯定会离开。现在不知道他们躲哪儿去了，再找找吧。
1: 好。

福生，快起来了，咱们赶紧回游击队去。福生，福生，醒醒！你怎么会发烧这么严重？肯定睡着着凉了。哎，走，咱们赶紧回游击队去。来，我背你。

0: 如果现在他们已经脱险的话，应该也回来了。会不会？
1: 我也这么想的。
2: 二龙，
3: 哎，杨队长，
2: 翠翠，
3: 你怎么回来了？
2: 我带人在山上找了一天一夜，还是没发现狗子和浮生，真是奇怪。你说他们能去哪儿呢？
1: 我们要扩大搜索范围，多带些人去找。
0: 既然要扩大搜索范围，那肯定要增加人手。杨队长已经忙了一整天了，我带人替他去找吧。
1: 嗯，
4: 你去？
0: 对，狗子浮生出了事，我不能袖手旁观。我跟蒋老四分头找，就算把这个山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他们。
1: 好，就这么办，咱们分头去找吧。
2: 好。
0: 白虎，谢谢你啊。
1: 好，走吧。嗯，走。
5: 浮生，你发烧怎么会这么严重啊？没事，我们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就好了。
6: 放下来，我不行了。
5: 你在瞎说什么东西啊？

0: 一定是鬼子在我们昏迷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做了手脚。
1: 狗子，
2: 福生，
1: 福生，
2: 狗子，福生，
1: 狗子。
3: 连长啊，别找了，咱们都找这么长时间了，他俩肯定诚心躲着咱们呢，要不咱们回去等消息得了。
1: 不行，说不定他们在哪里等我们救援，再找找吧。
3: 哎呀，没事吧？啊，
4: 队长，队长，
1: 怎么样，老四？怎么样？
4: 我找到狗子他们人了。
3: 啊，
1: 在哪里？
4: 走，跟我来。
1: 好，走。狗子，
3: 狗子，
1: 狗子，
2: 不是你过来，站住！你们快走！
1: 怎么了？
2: 连长，我们两个被小鬼子抓住之后，他们不知道在我们身上注射了什么东西。福生到现在还昏迷不醒，他脸上起了小点子，我也浑身发烫，耳朵也开始出血了。
1: 这到底怎么了？你中了什么毒啊？
2: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病毒，我们一直还在想呢。我俩还以为我们是自己跑出来的，现在想一想，小鬼子就是故意把我们给放了，因为这病毒很可能会传染。我们现在不能回去，连长，如果我们现在回去的话，把大家传染就糟了。
1: 你告诉我，你们是不是去过一个农舍，还遇到一个老伯？
2: 是老伯收留了我们一晚，
1: 他死了，他的症状跟你们完全一样。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他中了瘟疫，原来他是中了鬼子的毒。
2: 他是被我们害的。
1: 狗子，不用伤心，这不能怪你。
2: 连长，你别安慰我了，我跟福生一定是没得救了。你们快走，你们别管我们了，你们快走吧。
1: 你别乱说了，你肯定有救的，给我点时间，我肯定会找到解药。
2: 连长，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自作主张把福生带出来，不然他不会被我害了。你们快走吧，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快走吧，我求求你们了，你们快走吧。
1: 你别再说了，我们是兄弟，亲如手足，我怎么可能不管你？

0: 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肯定可以救到你的。连长，别再为我们冒险了，我会把你们害了。你现在告诉我，福生他怎么样？一直昏迷不醒，福生本来身子就弱。 我就怕他坚持不了多久了，狗子，你听我说，你一定要坚持住。现在还没到最困难的地步，给我时间。你相信我，我肯定能救你们。相信我。
1: 前面有个破屋，我现在附身过去，你们谁都别过来，听到没有？

0: 队长，你们别过来了，你们快走啊！
1: 现在情况，他们肯定是不能回去了。先让他们待一阵吧。马头、老四，你们就留守在这儿，好好照顾他们。他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给他们。嗯。最重要的，要多鼓励他们，让他们有信心，让他们知道我们不会放弃他们的。我先回去找一个郎中，顺便带点吃的过来。你放心吧，队长。
2: 记得你们也要小心，不能受到传染。兄弟，一切都靠你们了。啥？狗子和福生中毒了？
3: 怎么样？中的什么毒？严不严重？
1: 现在还不清楚中的是什么毒，但是可以肯定。 这病毒传染性很强，估计他们也撑不了太久了。日本鬼子本想让他俩把病毒带到游击队来，但是在半路被狗子识破了。
4: 这鬼子也太卑鄙了，用这种手段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啊！
5: 那辐射和狗子现在在什么地方？在十里外的那个破屋。
4: 不行，我得去看看他们。
6: 我也去。
1: 哎，等等，现在还不行。
4: 我担心你们会受到感染，
1: 连长，我们不怕死，我们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好兄弟，要死也得死在一起。连长，无论如何，我得去看看他们，万一他们真的死了，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
4: 这不是怕死不怕死的事，只是这样无谓的牺牲有价值吗？你们要是不小心被病毒感染上了，岂不是中了鬼子的奸计？你们俩这么冲动，是没有用的。
7: 二龙说的没错。
4: 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应该尽快找到解救他们的办法。嗯，我觉得小次郎会用这种手段，肯定是有解药的。目前最快的方法就是在小次郎身上搜查，看看有没有解药。嗯，有啥办法啊？啊，那个龟孙子啊，他身边那么多人保护他，他自己身手又好，要想抓住他，那是难上加难。 再说了，要是有机会，还不早就想办法把他给弄死了？
3: 问题是，现在就算抓住他，他也不一定能交出解药啊。嗯，
1: 小次郎是不好对付。

0: 但是作为一个人，他总会有弱点。
1: 你指的是小笠原？
0: 没错，小笠原是小次郎的得力助手，很多事情他都知道。来，我们来分工。翠翠，你马上找一个郎中，想尽办法去医好狗子和梁福生。
2: 好。
0: 三炮、老蔡，你们现在去盯住小笠原。
3: 是。
4: 好。
1: 我也跟老蔡过去吧。
0: 好吧。
5: 亲，博士，待会儿带你去的地方叫清溪口，那里离平坝镇有十几公里远。那边有个废弃的村庄，里面的居民早就撤离了。如果要建个实验室，那里是最好的地方。
3: 好，那我们一会儿就去看看。
5: 好，咱们先用餐，用完餐再出发。请。
2: 小笠原少尉，你有没有看到少佐？
5: 有什么事吗？
2: 我有重要的文件要交给他。
5: 少佐去长沙了，晚上才回来。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等他回来再说吧。
2: 也好，那我等他回来。
3: 小笠原，这位是谁？你也不跟我介绍一下。
5: 这位是皇协军的机要秘书周云婉。周秘书，这位是从关东军来的松井博士，是少佐的贵宾。
2: 你好。
3: 周秘书长还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机要秘书，不简单呢。
2: 谢谢博士夸奖。不过你是怎么从大老远的东北来我们平坝镇的呢？
3: 很简单，我来这里是想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室。周小姐，下午有没有事？如果有时间，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一趟清溪口，听说那里山清水绿，环境优美，周小姐正好可以放松一下心情。
2: 实在不好意思，我下午还有些事要处理，改天吧。
3: 啊，真是太遗憾了。
2: 祝你们玩得尽兴。
3: 小笠原，今晚可否帮我约一下周秘书一起吃个饭？
5: 哼，放心吧，博士，我会安排的。请。
4: 看，小笠原出来了。妈的，总算出来了。
5: 请。
4: 小笠原身边还有个人，这个人是谁啊？虽然没穿军装，但肯定也是日本人。
5: 请。
1: 小笠原还帮他开车门，这个人不简单，一定是重要人物。

0: 我们分头。
1: 想干什么？
0: 不想死就跟我走。

0: 别动！我问你，小笠原陪着的那个是什么人？你们这帮阴魂不散的家伙，到底又想干什么？少废话，快说！是从东北来的日本博士。
1: 是军人吗？他来干什么？关东军，
0: 来建实验室的。还有呢？
1: 没有了。
0: 他们今天去了哪儿？快说！我今天就只见了他一面，我什么都不知道。下午小笠原会带他去清溪口，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

0: 告诉你了。
1: 周云婉，我警告你，你已经泄露了机密，如果你敢回去向鬼子报告的话，鬼子一样不会放过你。聪明的话，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听明白了没有？

0: 过了这片树林就到了清溪口。
1: 这里风景很好，没人居住，看上去是一块天然的盆地，入口处还有一片树林做遮挡，的确是个修建实验室的好地方啊。
0: 博士，不管发生任何事，不要担心，我会处理的。
1: 会出什么事啊？
0: 给我滚出来！博士，你在这里躲着。
2: 我把正气歌唱响。
3: 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翼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5: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6: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7: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灶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7: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

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羊。

0: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 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不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不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顾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0: 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

0: 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给我滚出来！博士，你在这里躲着，我去对付他们。

0: 你们在我兄弟身上放了什么毒？快把解药拿出来！
1: 原来是为了这件事情。这位是松井博士，他应该可以解答你们的问题。不过在这之前，你们得先过了我这关。
0: 我以前从来就没有打过女人，但是今天，为了我的兄弟，我可以破例了。
2: 等等，老三，不要为这种人坏了自己的规矩。
0: 我一个人来就够了，
3: 你自己小心点。

0: 咱爸没事吧？没事，老子，我答应了，再来，我一定要收拾了这个女的。
1: 少废话了，一起上。

0: 行了，就辐射和狗子比较重要，咱们有这家伙就行了。他是一个日本博士，从东北派来的。
1: 快说，怎么样才能解毒？
2: 快说，我的兄弟中了什么毒？
1: 说了你也不懂，叫鼠疫杆菌，是一种传染性极高的疾病。
2: 所有的感染者都会死去的。
3: 卫立，混蛋！竟然用这样的手段来害人！
2: 快说，解药在哪儿？你想要解药，根本没有解药。这是经脉注射，通通都会死的，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
1: 快过来！
2: 怎么救兄弟？快说！
1: 别做梦了，死几个直男人算什么？
3: 你这个王八蛋！老子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
1: 害我兄弟！害我兄弟！

0: 水，
1: 来，福生，喝点水。
0: 怎么

0: 你们已经见连长了吗？哎，副长，我见到连长了。不过咱们现在还不能回去。为什么？小鬼子在咱们身上注射的一种病毒，这种病毒会传染。咱们现在要是回去的话，所有的兄弟就全完了。
1: 幸好，幸好咱们没有回去，要不然就差点铸成大错了。对，对，咱们没回去是对的。喝点水。你怎么了，福生？福生，你别吓我，福生。
0: 臭小子，你瞎说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连长亲口答应我的，他一定会救咱们。你连长的话都不信了吗？啊！崔崔姐和一个郎中就在外面，说不定正在给咱们煎药呢。你忍一忍，福生。毫无坚持，我就知道连长不会放弃我们的。从我参军开始。 一直跟着他。那个时候，我胆子小，是连长让我变得越来越勇敢。每次我逃跑的时候，连长也没有杀我，还让我留在队伍里面，跟着兄弟们一起杀鬼子。有好几次，都是连长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的。
1: 福生，我也姓连长的，咱们相信他，你一定要挺住，你还没有看到连长呢。
0: 对，我一定要坚持。狗子，连长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叫我。
1: 好，
0: 我有好多话要对连长说。
1: 好，我叫你，我叫你啊，福生。 你别说话了，休息会儿吧，好不好？

0: 三炮怎么样？找到解药没有？瞎子，瞎子，说话，找到解药没有？
1: 码头，没有解药，
2: 没有解药，没有就去找啊！实在不行，就把那个龟儿子抓来，把他跟狗子关在一起，看他说不说实话。
3: 没有用的，富士和狗子他们中的是鼠疫，没有解药。
4: 狗子，你怎么样了？吃饭了吗？
0: 连长，我们吃过了，吃得饱着呢。狗子，狗子，你不会有事的，你慢慢就会好的，狗子，狗子。
5: 兄弟们，你们千万别过来。福山好不容易睡着了，你们别过来，让他休息一会儿吧。
2: 狗子，
5: 我们挺好的，你们放心吧。连长，翠翠姐，兄弟们，你们都回去吧，都在这儿干嘛呢？
2: 你要坚持住，我们正在想办法呢，我们一定会救你的，你不要放弃啊。
5: 我相信，我信你们的，兄弟们，你们都回去吧。

0: 二龙，怎么样？你别太难过了。要是心里憋得难受的话，哭出来，心里就好受多了。我太没用，我真的没用。我现在是他们队长，不光是浮士和狗子，他们以为我能帮他们，我也以为我能救他们。
1: 根本做不到，你知道我心里面多难受吗？我知道，你别难过了啊，这不是你的错。我不配做他们的队长，不配做他们的连长，不配，我真的不配。别这么说，二龙，你已经尽力了，你别太自责了啊。
0: 太没用了，我这个做队长根本帮不了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一直病下去，直到死。但是我什么都做不到，救不了他们。福生，想当初他是一个新兵，他是最小的。 就像我的亲弟弟，我差点一枪就把他给毙了。但是我不生了，还有狗子，他的好枪法那是我教出来的，他们都像我的亲人，就像我的亲弟弟一样。 只能一天一天看他们不想死亡，我什么都做不了。啊，天哪！为什么死的不是鬼子？为什么死的那是我的好兄弟？
2: 二龙，
0: 我宁愿死的是我。

0: 你怎么可以不顾松井博士的安危，以至于他被杀死？
1: 对不起，少佐，我们被敌人偷袭，我打不过他们。如果我不跑，我也死定了。舍弃松井博士，实属无奈。少佐原谅。这帮游击队，统统都要死！少佐，白虎也在游击队里。
0: 要不是因为他，我不至于落败。白狐，我一定会抓到你，绝不轻饶。
1: 少佐，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0: 我想，游击队既然来找松井，这就说明他们已经遇上了那两个被下毒的共产党。但是很奇怪。 他们没有被感染，我相信我们的计划已经被他们识破。
1: 那么好的计划，居然被游击队给逃了。

0: 实在是太可惜了。
1: 我相信好运不会一直跟着他们，你走着瞧。这样，你去安排一下，把松井博士安葬了。

0: 邵总。
1: 哎，谢谢。
0: 我们最近这个征粮呢，遇到点困难。
2: 什么困难？
0: 是这样的，咱们的粮食现在是越囤越多嘛，我就多派了一些人手啊，守粮仓去了。这粮仓的人手一多呢，咱们征粮的人手就缺了，所以这征粮的速度啊就慢下来了。我不是之前跟您说过吗？要扩大这个我们黄协军的队伍，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2: 黑狼，这件事情我已经跟大佐汇报过了，大佐说需要考虑一段时间。
0: 哦，
2: 这件事你要知道，扩大黄协军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不要操之过急。这样，你先回去等着，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0: 啊，明白。
3: 老大
0: 啊，
3: 见到小次郎了，他有没有答复啊？
0: 见倒是见上了，他呀说要考虑考虑，说明对咱们呢是有戒心呢。
3: 妈的，这小次郎也太鬼了，万一他要是不答应，咱们就没有机会了，那岂不是还要继续看日本人的脸色？
0: 他主要是怕咱们人手一多，这权力就大了，他管不住咱们，所以就给咱们来了一个拖着。
3: 这么看来，他根本就不想让我们扩充啊。
0: 没事，咱们得想办法让他们相信咱们，这样啊咱们才能有机可乘。
3: 老大，有什么办法
0: 没有？
3: 啊
0: 啊个屁呀、啊，咱们得给他来一个以不变应万变，懂不懂？所有的事儿不能操之过急，一急啊就会露马脚。小次郎是什么人？咱们只要一露马脚，他肯定会察觉。所以啊，咱们得跟他斗法。斗法就是拼耐心，懂吗？
3: 哦，那就是看谁的耐心好了。
0: 你总算明白一回了，你不容易。
4: 还冷还负伤，负伤好点没有？
5: 富山，连长和兄弟们肯定是在想办法救咱们俩啊！你再坚持一下，连长很快就来了，连长很快就来了。兄弟心里面，你就是最勇敢的。 狗子，你还记得我们在牢里说的话吗？下辈子我们还要做好兄弟啊！ 富生，咱们生生世世都是兄弟。 会的，没有鬼子。

0: 咱们兄弟六个人，我们就住在同一个村子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每一个人都有一妻儿女。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吃年夜饭，一起放爆竹，多开心呢！
1: 父神，一定会有这一天的，一定会有这一天的。
0: 明天就能过年呢，连长，连长。

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
我跟你们十二路称兄道弟，我能跟着兄弟们一起打鬼子，这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福生，福生跟我说，他下辈子还要给你们做兄弟。 连长，我们两个人没办法跟兄弟们一起去并肩作战，不过没关系，你们呢，帮我们多杀几个鬼子。 连长，回去吧。

不成，咱们说好的黄泉路上一起走，等着我，兄弟陪你一起。

0: 狗子，
1: 狗子，
2: 狗子！
1: 二叔，你这，狗子，
0: 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
1: 二龙，队长，
0: 狗子！
1: 队长，我找不到狗子！
0: 狗子！狗子！
1: 快走！

0: 二龙，
1: 哦，师部来信。好。
0: 平坝游击队石队长，日本鬼子在中国西南战线战事吃紧，以致急需大量粮食补给。平坝镇周围已成为日本鬼子征粮的重点区域。
2: 师部命令你们想尽一切办法破坏敌人的征粮计划，配合我主力部队歼灭平坝镇的守敌，切断敌人这条重要的补给线。
1: 怎么样？师部怎么说？
2: 破坏鬼子他们的征粮计划，消灭鬼子在平坝镇的守敌。
1: 好，消灭小鬼子，替方队长、兰兰、福生还有狗子报仇。

0: 这里啊，就是吴老爷的宅子。嗯，有两个鬼子在看守，看起来情报应该没错。那当然，我手下的心腹啊也在里面，他们不会骗我的。这里啊，肯定就是鬼子藏粮的储存点之一。嗯，
1: 罗斯说的对，这个地方很偏僻，如果没有情报的话，肯定找不到这里来。
2: 嗯，那这样吧。
3: 我们几个马上回去，报告队长，把这一锅端了。走。少佐啊，这里存放了30000斤的大米跟杂粮，5天之后呢就要运走了。
4: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 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是真的
5: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 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

0: 新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

0: 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7: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6: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8: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6: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9: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的是白衣战士。
6: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10: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1: 我叫琼建，
12: 郑川，
13: 吴豪杰，
14: 黄继松，
15: 我叫王丽，
6: 我是一名

0: 产党员。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

0: 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少佐啊，这里存放了30000斤的大米跟杂粮，5天之后呢就要运走了。这么多的粮食放在这儿，你就派了一个小分队的人来看管。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你肯定应付不来。人手不够啊，本来是2个小分队的人手。
1: 可是一个小分队运粮去了，等他们回来，人手不就够了吗？
0: 我就怕游击队在这个时候钻了你的空子。应该不会吧？这地方这么隐蔽，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儿就是放粮食的地方。

0: 你还是小心一点，游击队比我们想象中要难对付得多，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嗯，
1: 哎，少佐，这边请。
2: 连长，回来了，怎么样？连长，我们打探过了，那家老宅是吴老爷的祖屋，鬼子来到平坝以后，吴老爷在这家人出去避难了，所以老宅一直空着，鬼子就把那儿当做储粮地点了。
3: 那太好了，我们准备一下去烧粮吧。嗯，
1: 翠翠，
3: 你和白狐留下来，如果敌人追过来的话，你们掩护我们一起突围。
1: 是。
3: 其他人跟我走。
4: 二龙，我也去。
2: 不行，你要埋伏在这里当后援。
1: 不是，哎，白狐，这冲锋陷阵啊，我们老爷们儿去，你们小女人啊，就接我们吧啊！
5: 你说什么？谁是小女人啊？你再说一遍！
1: 大家再说一遍，
5: 好了好了，
2: 大家别吵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老四你也留在这里啊，其他人跟我走。
1: 那好，
5: 好，
1: 好，
5: 好，
1: 哎，小心点儿，大家分头埋伏起来，准备接应，走。
2: 好，好的。
0: 少佐，少佐，这儿就是咱们最好的大米。
6: 不错，黑狼表现不错，你在这儿继续严加看守。
0: 行，我一定派人把这儿啊保护得严严实实的。好。
6: 少佐，慢走啊！

0: 大家先别动，等他们走了，咱们再行动。
1: 老大，啊，我已经按您的吩咐，让我们的人通告了贾老四那里有粮食的消息，相信他们很快就会过来。
2: 好，这儿这么少的人看守着，二龙啊，正好就可以把这粮食都弄走了，多好的事儿啊！
3: 哎，那可惜这些粮食了呀，
2: 粮食又不是咱们的。
0: 知道这帮东西也在啊，那咱们就应该把他们一锅端了。
4: 别乱来，别暴露我们这次的行动，不要节外生枝，知道吗？
0: 嗯。
4: 杨队长，你在这里留守，我带他们几个把里面给烧了。
0: 嗯，小心点。
4: 啊，走。

0: 真是气人，二龙杨世奇就是看不起我们女人。
1: 哎呀，你就不能往好处想想啊，二龙他们也是怕我们有危险，这不也是在保护我们吗？
0: 也对啊。
1: 小四郎，哎，别动，又要动手，免得破坏整个计划。

0: 室没有太多人，刚才要是动手可能会杀了小次郎。
1: 别太冲动了，其实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要炸毁鬼子的粮仓，我也想杀了小次郎，可是节外生枝的话会坏了大事。
0: 好吧，算你有理。
1: 算算时间，二龙他们也应该动手了。
2: 只有两个伪军在把守，而且我们这么轻易就进来了。
3: 我也很怀疑，我想是个圈套吧。大家小心点。

0: 停车！少佐，为什么停车？刚才有埋伏，我想，存粮地点已经暴露了，他们应该是冲着粮食去的。
1: 怎么会？那我们是不是马上回去？不，我们附近是有哨站，有两个小分队的人在驻哨。 马上调动人手，打他们个回马枪。快去！
2: 嗨，干活
3: 好。

0: 任务完成，咱们走吧，撤。
1: 大家准备接应。
2: 再快点。
3: 不够，有的鬼子正在赶来，是小龟田带队。
1: 多少人？
3: 二三十人。
1: 小龟田不是走了吗？该不会他们发现了我们的计策，来一个回马枪？别想那么多了，准备战斗吧。鬼子有二三十个人，我们才这几个人，一定会吃亏的。
0: 鬼子的目标肯定是吴家大屋，要是不打，这不是要和二龙他们碰上？
1: 对，二龙会有危险。行，听我指挥，等小鬼子走近一点再开枪。等等，这样打不等于送死吗？没办法了，不能打也得打，跟他们拼了。我把鬼子引开吧。
0: 哎。

0: 是白狐。这次我一定要抓到他。小李云，你带着一队人马去吴家大屋，其余的人跟我来。
1: 嗨，
2: 好。
3: 跟我走。
1: 嗨，嗨，嗨。
3: 姜老四，
4: 哎，
3: 小鬼子已经分开了，你带人去帮助二龙。
4: 好，
3: 我去救白狐。
4: 好，
5: 兄弟们，走，跟我去吴家老屋。

0: 别动！别动！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跑！
1: 你们别过来！
0: 我现在要杀你，真是易如反掌。不过我不会杀你的，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
1: 闭嘴！我不需要你喜欢。哎，
0: 我就喜欢你这种个性。
1: 我今天非要把你带回去，慢慢享受。
0: 你这个变态，你休想！我这有这么多人，你能往哪儿跑？
1: 你要是敢过来，我就立刻跳下去。
0: 我真的不相信，你敢这么跳下去？一个人自杀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1: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真的跳下去了。
0: 还是跟我回去吧，我保证不会杀你的。

0: 不能让那个日本娘们跑了，杀光他们！
1: 别追了，先救翠翠和白狐，走。

0: 追！
1: 嘿嘿，
2: 翠翠，
3: 白狐，你没事啊？
2: 没事，我刚才挂在悬崖边上，
3: 太好了。
2: 啊，你受伤了？
3: 啊，没事。既然你也没事，我们赶紧回去吧。
2: 好的，我扶你。
4: 少佐，我在吴家大宅被游击队前后夹击，我带的人实在应付不过来，差点把命丢了。
1: 可恶的游击队，不消灭你们，我誓不罢休。
5: 少佐，找我有什么事儿？
1: 黑狼
5: 啊，
1: 我问你，吴家大宅这么隐蔽的藏粮点，游击队是怎么知道的？
5: 这怎么回事啊？这游击队怎么知道这个放粮食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啊。那天我有事出门了，但是有兵把守啊。哎呀，但只可惜啊，把守的人手不够，以至于啊粮也丢了。哎，我的兄弟啊也损失了不少。少佐，赶紧的，扩大着黄协军的队伍吧，不然的话会出更大的问题的。
1: 混蛋！人手不足，

0: 你除了这句话，还能不能有点别的解释？黑狼，我告诉你，扩不扩大黄协军，是我跟大佐的事，我不需要你来指挥。
1: 哦，我现在是问你，吴家大宅这么隐蔽的藏粮点，游击队是怎么知道的呢？对呀，这怎么知道的呢？哎，会不会这游击队在城里有耳目，他们不小心查到的？
0: 黑狼，
1: 啊，你觉得这个解释你自己相信吗？而且我还告诉你，在游击队的这次行动中，我看到白狐了。他现在已经是游击队的人了。
0: 不会，绝对不会。我妹妹啊，她不会参加游击队的。
1: 我仔细想了想，这么秘密的藏粮点，泄露出去。
0: 一定是跟白虎有关，
1: 黑狼，是不是你的部下中还有白虎的眼线？你不要告诉我不可能，我现在需要你彻底的去查一查，
0: 查，一定会查，
1: 尽快的把敌人找出来。我不给你时间限制，但是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0: 明白，我这就去查去。等等，少佐，还有什么吩咐？哼，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啊，白虎死了。白虎死了？怎么死的？
1: 他不愿意顺从我，跳崖自杀了。哎，黑狼啊，我说你这个妹妹真的是很笨，我真的想不到，难道我这个人比死亡还要可怕吗？我知道，你们兄妹情深。
0: 不过你也不要太伤心了，这一切都是他不识抬举。哎呦，少佐啊，伤心有什么用啊？命，这就是命。我妹妹她选择了这条路，我拦都拦不住。哎，少佐，要是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去查去了。
1: 啊，去吧。
2: 老大，什么情况让你这么生气啊？就是他，老子现在想杀人。
3: 哎呦，我是不是太用力了？
2: 没事。
3: 你傻愣着干嘛？还不给我剪刀？
2: 哦哦哦。
3: 放心啊，放心，给你，好了，谢谢你啊，白狐，这么多天，天天都来给我上药换纱布。
4: 翠翠，你在说什么呀？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我给你绑个纱布，真是微不足道。没事。
3: 翠翠，我说翠翠啊，我真想好好的感谢你。我以前那样子对你，你不计前嫌还救了我，我真的觉得挺惭愧的。嗨，你快别这么说。其实啊，虽然我们之间以前有一点小误会，但是从始至终我都觉得你是善良的人，而且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要齐心协力并肩作战，绝对不能搞内部分裂，给小鬼子可乘之机。
4: 对，我们要一起跟着队长同心协力打鬼子。

0: 小姐，是不是因为翠翠救了你，所以你就不和翠翠争了？哎，
1: 经过这次的事，我想通了，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决定让二龙自己选择。二龙要是真喜欢我，不用我争，他也会在我身边的。二龙要是不喜欢我，争了也没用。
0: 小姐，你可是终于想通了，我真为你高兴。以后啊。
1: 你也不用再烦恼了。哎，这事儿我告诉队长去，好让他放心。你傻
0: 了呀你？我告诉你，这事儿你给我保守秘密，谁都不许讲，尤其是二龙，要不然我的面子往哪儿放啊？<笑>好，我的大小姐，我谁也不说啊。走吧。
1: 你还傻不拉几的？
0: 我不傻，你看我平时上蹿下跳的，我哪傻了我？
2: 真是，就你还不傻啊！我把门给我关上！是。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竟然敢说我妹妹该死！小次郎，我一定弄死你！
3: 老大，我们为小次郎卖命。
2: 可那个兔崽子从来就没把我们的命当回事啊！没错，大哥，他这个王八蛋一直都不把我们当人看。妹妹，你死的好冤枉，可绝不会让你白死的。给我记住了，咱们现在有两个仇人，一就是日本人小次郎，二。 就是二龙，要不是因为他，我妹妹不会死，他们都该死，明不明白？
3: 明白，
2: 明白没有啊？我。

0: 白狐，干嘛呢？
1: 二龙，找我什么事儿啊？我想谢谢你，这次要不是你引开了小次郎，我们游击队肯定又遭殃了，损失会很惨重。你太客气了，我也是游击队的一个成员，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不是客气，我是真心诚意谢谢你的。其实这次啊，我应该感谢翠翠。
2: 要不是他在关键时刻开枪打了日本人，我可能早就死在乱枪之下了。我把正气歌唱响。濮阳阳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 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濮阳阳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濮阳阳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亲爱的叔叔阿姨们。
3: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濮阳阳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濮阳阳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濮阳阳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
4: 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一千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濮阳阳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濮阳阳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呐，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濮阳阳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 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濮阳阳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大会，大家好。
5: 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濮阳阳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0来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6: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5: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濮阳阳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就能享受到濮阳阳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铁盐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
2: 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狗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
4: 先拨打电话吧。
0: 谷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谷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

0: 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以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呐，每盒啊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灶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

0: 工艺，独有的三层脱山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祝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你太客气了，我也是游击队的一个成员，这是我应该做的。
1: 我不是客气，我是真心诚意谢谢你的。
0: 其实这次啊，我应该感谢翠翠，要不是她在关键时刻开枪打了日本人，我可能早就死在乱枪之下了。
1: 虽然这次行动成功了，但以后不许再鲁莽行动了。
0: 一定。

0: 太郎
1: 啊，
0: 你好悠闲呢，一边说人手不够，一边又睡到中午，你就是这样为皇军办事的？
1: 嗨，昨天这不是送粮食了吗？天亮了才回来，怎么睡一觉都不行？
2: 是啊，我们老大天亮刚回来，太辛苦了。
3: 是是，
1: 这少佐派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内奸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少佐等你的答案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你又不去见他，只好派我来问一下。
1: 这样，你跟少佐说，现在有眉目了，很快就会给他一个答复了。
0: 黑狼
1: 啊，
0: 你不要再拖延了，少佐给你时间查已经是对你厚待，不要不识好歹。要是少佐真的怒了，看你后悔都来不及。
1: 哎，行行行行行行，那我今天呢就给他一个答复，行不行？
0: 好，我去给少佐回复
1: 啊。

0: 什么玩意儿嘛。
1: 老大，这小次郎逼这么急，我们怎么办呢？
0: 把你交出去，就说你通风报信。
2: 老大，这可万万使不得，我可都是按您的吩咐去做的。老大，您可一定要保住我的命啊。
3: 老大，我看不如找几个替死鬼去交差，应付一下小次郎。
0: 行，就这么办。老三，你去把这件事给我办好。
3: 是。
2: 老大，谢谢你。
4: 黑狼真的是把我当傻瓜了，随便找了几个死人，就说是游击队的内奸已经都枪决了。在他的眼里，我就真的这么好糊弄？
5: 少佐，黑狼的行事作风越来越过分了，我去见他，他居然在睡觉，根本没有把少佐放在眼里。依我看，一定要把他抓回来，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4: 不，其实我这次让他去查内奸，只不过是想试试他，因为我怀疑给游击队出卖情报的就是黑狼他自己。
5: 什么？黑狼居然敢这么做？难道他和共产党游击队是一伙的？
4: 不，他还不是游击队的人，但是他在利用游击队。
5: 利用游击队？少佐，束手下一顿。
4: 这两天黑狼经常说人手不够，游击队经常来犯。其实我知道他是想

0: 扩大自己的队伍。
1: 哦，原来如此。
0: 我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做。黑狼是匹野性难驯的狼，他的势力越大，就越难驯服。
1: 既然野性难驯，倒不如及早把他抓了，省得以后抓住我们的机会反咬一口。
0: 不，我还不想灭了他。黑狼是个很狡猾的人，不容易对付，如果稍有差池被他逃脱了，逼他进入了敌人的阵营，对我们来说就是个更大的祸患，绝对不能冒这个险。
1: 少佐，那你打算怎么对付黑狼？
0: 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杀鸡儆猴，我要找出具体出卖消息的那个人，给黑狼当头棒喝。
2: 老四
3: 啊，
2: 最近伪军里有没有什么消息传来？
3: 啊，暂时还没有。
2: 再去催一催。
3: 嗯，
2: 上次那个兄弟很可靠的，可以再联系他，我要知道更多的藏粮地点。
3: 小姐你放心吧，虽然这次跟着咱们的人不是很多，大部分留在伪军中的兄弟啊，很多也是形势所迫，只要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还是讲义气的，总能给我一些有用的情报。
2: 话虽没错，但是你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被人利用了。
3: 小姐，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情况也不至于这样，毕竟他们当初对小姐也是一片忠心的，即使他们不敢对我们提供情报，也不至于加害于我。上次那件事儿纯属是意外。
2: 人是会变的，总会有些人在伪军待久了，天天被鬼子训，这胆子也会变小。他们既然没有选择跟我们一块走，各事其主，难免有身不由己的时候。
3: 嗯，
2: 所以我们做事还是小心为妙。
3: 好，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2: 嗯。

0: 你们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些日子连连受到游击队的骚扰？我们的粮仓也全部都被烧毁。
1: 少佐，我们尽力了。
0: 哎呦，这帮游击队啊，就跟蝗虫一样，呼啦一片来，呼啦一片又走了，他来无影去无踪啊，防不胜防啊。
1: 啊，你说的很有道理。
0: 嗯。
1: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那既然他们能够跟我们打游击，我们也跟他们打打游击。哼，您这话什么意思啊？哼，我是这样想的：把这么一大批粮食放在同一个地方，万一我们再遭到了袭击，我们的损失将会很大。所以。
0: 我准备把它化整为零，分散放在各个地方，给他们来个真真假假。我想到时候，就算遇到了袭击，我们的损失也不至于太大呀。好办法，这真是个好办法。游击队啊，怎么也料不到咱们会出这一招，他们肯定忙得手忙脚乱的。哎呀，咱们这些粮食啊，也就安全了。
1: 那好，黑狼，这些日子，你就找一些适合存放粮食的秘密地点。但是你千万记住，这个消息千万不能让游击队得到风声。

0: 是，谁知道这正中我们下怀呀。
1: 好，这真好。你想啊，他这个要把粮食啊分散了放，嘿，他就得增加人手，咱们就让他的粮仓来一个遍地开花，处处受攻击，我看他给不给我增加人手。
0: 小乌龟这次肯定会被老乌龟重重责罚了，我看他怎么收场。
1: 怎么收场？他活该他。
2: 老大
1: 啊，
2: 老四那边又打听来消息了。
1: 好，把消息给他，给我盯牢了。
2: 好嘞，
1: 去。
2: 是。

0: 少佐，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派人监视赵大才了，果然有所发现。他今天晚上和一个皇协军的士兵在城外碰面，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之后他便出城上了山，我们的便衣跟踪了一路，在进山的时候还是跟丢了。种种迹象表明，那个人很可能就是跟游击队碰面了。
1: 不出我所料，果然全是黑狼所为。我相信消息一定是他透露出去的。
0: 少佐，你是怎么怀疑到赵大才身上的呢？
1: 这道理很简单，黑狼的亲信是马老三还有赵大才，其实这很容易就能想通。这样的事情他自己不方便去做，所以肯定会交给他们去做，这样他自己就可以留条后路。你只要严密地监视他们，就会有所发现。
0: 即便是这样，赵大才终究是个小角色，等黑狼上钩之后我们再采取行动。
1: 不，你继续监视赵大才的一举一动，只要有新的证据马上行动。我是想，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把黑狼赶上绝路，我是要让他知难而退，杀鸡给猴看。
0: 明白，
1: 去吧。
2: 好消息，这次我又探到粮食的位置了，这次还探到了三个。
3: 那么多啊？
4: 对啊，怎么鬼子突然多了这么多粮仓啊？
5: 老四，快上来听听。
2: 啊，是这样的，鬼子怕我们袭击他们，所以把粮食分开存放，认为这样可以降低风险，所以我一次性探到了三个。虽然这次可能收获不大，但毕竟都是粮食。大家是不是胃口都变大了，认为干一句票不值当？
5: 我们还没有到挑肥拣瘦的份上，只要是鬼子的粮一定抢，分开了更好，成功的几率大。
3: 话虽如此，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这一切太顺利了。之前我们抢粮食的时候，敌人他们就已经表现得很松懈了，我觉得这很不对劲，但是当时因为行动成功了，我就没有再追究下去。现在那么容易就得到三个情报，所以我不得不怀疑。
6: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咱们这几次行动得手都特别容易，现在又轻易得到了情报，会不会是里边有诈？
2: 你们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兄弟是不是？情报是我从兄弟那儿得来的，你们这么说就是说兄弟在设了个陷阱。

0: 你害我，你们这么说就是侮辱我兄弟。你们可以说我兄弟们对我不忠，但是你们绝对不可以说对小姐不忠。你们根本不知道小姐对他们的恩情有多深。
1: 老四啊，你误会了，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们弟兄的真心。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问题吗？没有针对你个人的意思。
2: 哎，你这深入虎穴帮我们弄情报，谢你还来不及呢。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3: 来坐吧。
1: 老四，你知道我以前对手下不薄，所以你丝毫不会怀疑他们对我的忠心。但是现在黑狼给他们丰衣足食、花天酒地的生活，真的难保他们不会在利益面前始终不变。
0: 小姐，你跟我说过，我已经反复分析过这个问题。要说我兄弟背叛你，我不能接受。
1: 所以我这次要亲自去证实这件事儿，确保不是圈套。
3: 好，杨队长，那你陪着白虎去吧，以保万全。
2: 二龙，白虎交给我，你放心。

0: 白虎，苹果，来吃一个。
1: 不吃。
2: 对了，要不然喝点水，都累了。
1: 我不喝，你烦不烦啊？认真点行不行啊？让人发现了怎么办？
2: 我还不够认真啊！啊，我告诉你，你别看我是个吊儿郎当的人，我干起正经事来那绝不含糊。打个比方吧，保护你啊，就算是个正经事，要不然二龙也不会派我来啊。
1: 我不用你保护，纯粹多此一举。你只要不连累我，让我保护你就行了。
2: 我说你这嘴巴也太厉害了，哎，以后哪个老爷们敢跟你一块过啊？哎，可是我吧，还真喜欢你这刀子嘴豆腐心的，哎，特别是你装弱女子的时候，老招人喜欢了。
1: 我就算装也不装给你看。
2: 那你装给谁看，二龙？
1: 哼！来了，
3: 四哥，我说你急脾气啊，你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呀？我出来一趟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4: 阿猫，我问你，你不过是一个军中小卒，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秘密啊？日本人粮仓的位置刚选好没两天，你怎么就知道了？
3: 不，你是在怀疑我吧？啊，日本人分散储粮之后人手本来就不够啊，我每天站岗都要换三个班，我知道三个地方当然很正常，我可是冒死来向你报告的。再说不也是你让我先打听的吗？你这不相信我的话，我真的就……
4: 阿猫，我不是不相信你，我只是啊想再确认一下。另外啊，既然日本粮仓分开存放，那我需要知道更多的储存地方，要不然我们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3: 好，
4: 我们的目标是要捣毁鬼子的征粮计划，你回去再查查，再帮我探探更多的消息。
3: 哎，那我有消息马上就告诉你。
4: 嗯，
3: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4: 嗯。

0: 老四找你什么事啊？
1: 也没什么事儿。一开始对我有些怀疑，问我怎么知道三个粮仓的位置，被我敷衍过去了。然后要我继续打听，

0: 他们想彻底摧毁日本人的征粮计划。
1: 是周大才？难道这真是个圈套？
2: 看来老四他们够贪心的，知道三个地方还不够，还想要更多的。看来他们的胃口可真不小啊。
0: 行了，阿毛，你先回去吧，有事我会去找你的。
3: 嗯。

0: 赵大才，去哪儿啊？
1: 你是人还是鬼啊？
0: 还在这装傻？大白天的，哪里有鬼啊？
1: 不是，都说你已经死了吗？
2: 赵大才，原来所有的消息都是你传出来的。
1: 啊！我是
2: 你是不是想设计你害我们啊？
1: 冤枉啊！我怎么会害你们？
2: 还狡辩！
1: 我没有啊！
2: 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了，要不老子一枪崩了你！
1: 你先把枪放下好不好？事到如今，我再不说实话的话，恐怕我也没机会了。其实小姐逃走的那一天，你老四也没有通知我。我当时想和你们一起走的。哟，
2: 你还怪起我来了？你是黑狼的心腹，我通知你，不是把我自己也给败露了？
1: 是，我虽然是黑狼的心腹，但是我一直仰慕二当家。当然我知道我自己可能连小姐的一个小指头都不如，但是我一直都喜欢，我一直都喜欢二小姐。今天我终于说出我的心里话，小姐，不管你怎么想，你在我赵大才心里，我永远都是最喜欢你的。当我知道小姐遇难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难受，我就想为她的在天之灵做点什么。后来我听说老四在探取机密，我就想暗中帮忙，也算是为小姐了了一个心愿。
2: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来？鬼鬼祟祟的在这干嘛？
1: 有个阿毛在前面替我跑，对我也是安全嘛。再说以前的机密都是我给你们送出的，你们也成功的把粮库给烧了呀。
0: 好，别说了，赵大才，这次我就相信你。要是你真的想帮我，就继续帮。
1: 好的，小姐，我能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以后只要你能用到我的时候，我赵大才赴汤蹈火。
0: 行了，先回去吧。要是出来久了，黑狼他会知道的。
1: 好的，小姐，
0: 我们会再联络你的。
1: 好，那我先回去了。小姐怎么会没死啊？幸好老子反应快，不然死定了。
3: 可怜啊，可悲啊，这世上又多了一个痴情的爷们儿。不过能看出来，这家伙还挺可靠的。
0: 这么肯定？
3: 这你就不知道了。老爷们儿啊，什么都能出卖，唯独不能出卖的就是自己心爱的女人。哎呀，白狐啊，我说八成你上辈子还真是个狐狸精，要不怎么这么多老爷们儿都给你迷着了啊？
0: 我是狐狸精，那你就是黄鼠狼子。
3: 哪有那么大的黄鼠狼子？哎，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打算这美人计一直用下去，让他一直帮你做事啊？
0: 你说过了吗？你烦不烦啊？还不回去跟二龙商量一下怎么做？
3: 好，行，走。
1: 老大，老大，你猜我看见谁了？
4: 你看你这个熊样，看着鬼了？
1: 不是鬼，是小姐，小姐没死啊。
4: 你说什么？
1: 我刚才看见她了。
4: 她在哪儿？
1: 在山上。
5: 报告，小四郎受阻来了，
4: 快下去，赶紧给我站好。
3: 好了，没什么事儿。
6: 哟，少佐啊，您来找我什么事儿？
7: 黑狼
6: 啊，
7: 你说你抓到了黄邪君的内奸
6: 啊，
7: 可是我觉得你抓得不够干净。
6: 哟，
7: 有漏网的。但是没关系，我帮你抓住了，现在交给你处理。
6: 是他
4: 敢背叛皇军。
8: 别急，黑狼，你就不想问问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同伙？
6: 少尉，您这什么意思啊？
7: 黑狼啊，你的忠心我完全相信啊，可是你手下的人就不是了。这个兵见过游击队，而且给了他们很多的情报，不过最后被我抓了。但是他说指使他的另有其人
6: 啊。谁呀？

0: 太君，我是冤枉的，我天地良心，冤枉啊！我从小跟着黑狼大哥，绝不会有二心，我绝对不敢背叛大哥，我不敢背叛黄俊呐！
1: 证据确凿，你别想抵赖。
0: 大哥，你救救我，你要救我呀！我跟这件事没有关系的，你要救我，我冤枉啊！

0: 该死，背叛皇军真是该死。我错了，我真错了，这么好的兄弟背叛了我，我竟然没发现。这样，惩罚我，惩罚我。
1: 行了，黑狼
0: 啊，
1: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就是要你一个态度
0: 哦，
1: 黑狼。今天呢，你也算是死了两个下属，我想啊，你的心情一定不是很好吧？这件事呢，我也不追究了，
0: 啊，
1: 但是下一次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0: 你放心，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谢少佐。

0: 的小乌龟跟我玩这一套。
1: 老大，如果他们已经抓住了把柄还不动我们，说明他们这是杀鸡儆猴啊。
2: 既然现在情报已经是确定了，那我们要速战速决，赶紧行动。
3: 这次的目标这么分散，我们应该怎么行动啊？
2: 我建议是兵分三路，首先我带人呢到这个点，杨世杰你带人从这边一直到第二个点，还有你白狐，你从这边过去到这里，我们同一时间攻击三个点，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二鬼子他们的兵力啊过分的分散，我们要同时间去攻击他们这三个点的话，他们一定会乱了手脚，他们的兵力肯定不会到位，到那时我们就可以速战速决。
4: 先把小鬼子弄晕，然后往死里打他们。
3: 没错，这一次一定打得他们落花流水。
2: 对了翠翠，为了防范他们会有援兵造成了某一边的一个软肋，你带部队从这边过到这里给我们做支援。
3: 好，没问题。
2: 好，马上行动吧。
4: 好，
5: 走。
2: 马头怎么了？
6: 连长，我在城里得到一消息，赵大才死了。
7: 我把正气歌唱响，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9: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0: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9: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1: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2: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8: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9: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网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9: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1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就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1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8: 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9: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9: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0: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有足足8位。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9: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1: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2: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8: 康医生，健康医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9: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

0: 康医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爽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有足足8位。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

0: 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网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
6: 见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7: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8: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2: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7: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8: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2: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

0: 感受，二百个推荐官，二百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1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没问题。
1: 好，马上行动吧。
2: 好，
3: 走。
1: 马头，怎么了？
4: 连长，我在城里得到一消息，赵大才死了。
2: 啥？
0: 什么？怎么死的？
4: 听说是被黑狼亲手打死的。
5: 完了，一定是黑狼发现他帮我们的事了。
2: 哎，这家伙也真是够背的。
0: 赵大才既然死了，那我们的行动就已经暴露了，黑狼一定会有所防范。
1: 今天的行动取消吧。
4: 少佐，你找我们过来有什么吩咐啊？
6: 你最近很清闲，整天吃吃喝喝的。
4: 这瞧您说的，少佐英明啊，有黑狼这么一个得力的助手，把黄协军管得头头是道，所以我清闲了呗。少佐您有什么吩咐，我一定给您办得妥妥当当的。
6: 你还敢说？办得妥妥当当的？那我问你，我们几个秘密的粮站被游击队偷袭了，少了很多的粮食，这件事你不知道吗？
4: 这事我知道，可粮食的事是黑狼管的呀。
6: 混蛋，你是参谋长，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4: 这
6: 朱大英，我告诉你，他犯了错误，你也逃不了干系。朱大英，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
4: 什么任务啊？少佐请吩咐，我保证完成任务。
6: 很好，我就是等你这句话。从今天开始，密切关注黑狼的行动，不要让他太过放肆。
7: 少佐，黑狼他向来的狂妄自大，根本就不会听参谋长的话。你现在让参谋长去监督黑狼，这恐怕

少佐既然这么说了，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少佐的意思是，朱参谋长你尽管去做，少佐会为你撑腰的。

0: 不要让我失望。
1: 绝不会让少佐失望。
0: 嗯，很好，去吧。
1: 是。
2: 少佐，这一招会起效吗？
0: 黑狼确实需要有人监督，最好的人选就是朱大印。
2: 可是朱大印一直对黑狼很反感，黑狼也不会对朱大印留情，我担心会起冲突。
0: 起冲突是肯定的，但是这是好事，只要起了冲突我就可以调解。起冲突对对付黑狼有利，对黑狼就必须要软硬兼施，恩威并重，这样他才会服服帖帖的。
2: 少佐英明。

0: 哟，参谋长来了呀，稀客稀客啊，有何指教啊？
1: 马老三，看到参谋长来了，您一点规矩都没有，这也是黑狼教你的？
2: 你们团长呢？
0: 出去办公室了。
2: 他不在，你也一样。我现在要知道有多少存粮的地点，人手分布的情况，我要一份详细的报告。
0: 这可不行啊，这可是秘密啊，万一要是泄露了，谁负责呀？
1: 马老三，我告诉你，这是小次郎少佐的意思。从今天开始，我跟参谋长要参与整个粮食运行的计划。
0: 真是少佐的意思？
2: 怎么，你不相信？你以为我在编故事吗？
0: 不，我
2: 不想听任何解释。明天我就要看到这份报告。
0: 嘿，他也神奇起来了，啥玩意儿啊？老大，
3: 瞅着是瞅着什么？没看写字呢。
0: 刚才朱大爷来办公室找你，
3: 来就来呗，怎么了？
0: 他是要向你来要存粮地点和人手分配计划报告，他要你明天就交过去啊。
3: 他是个什么东西啊？甭理他。
0: 要是平时肯定就不搭理他了，可这一次他是奉小次郎的命令，不搭理都不行啊。
4: 明白了。
0: 老大，你明白什么了？
3: 上次他抓了赵大才，没处理咱们，反而还放了咱们一马，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啊，
5: 他告诉我们，我们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0: 那怎么办呢？
5: 赵大才这一失手啊，他肯定会派更多的人看管着咱们，这没关系，顺着他来。
3: 哎呀，老三啊，你呀，听朱大爷的话，他说什么你就乖乖的听什么。
0: 是。可是老大，我确实是看不惯朱大爷那副嘴脸呐。
3: 我还看不惯你的嘴脸呢，赶紧给我滚出去。
0: 是。

0: 刚才我去找以前的兄弟打探消息，自从那个赵大才死了以后啊，他们都不敢说话了。哎，还让我以后不要去找他们，怕什么招来杀身之祸。哎，真他妈一群不讲义气的！
1: 算了，他们也是寄人篱下，
2: 一群孬种。
0: 好了，你也别怪他们了。向我们透露消息，要是小四郎知道了，肯定是有性命之忧的。
2: 嗯，
0: 而且他们也要养家糊口。
2: 都是有家室的人。其实啊，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线索要丢失了可以再去查嘛，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而丧气。
0: 就是，
1: 鬼子的藏量地点再隐秘，他肯定得有漏洞，咱们使劲查，我就不信查不出个结果来。
2: 嗯，
0: 没错，
2: 只要齐心协力的话，一定能够做到。
0: 嗯，哎，没事。
2: 来，过来，我们继续研究。
0: 好。
2: 分头行动，不管有什么消息，天黑之前，城外汇合。
3: 好。

0: 这个情报上说，杨世奇，你还记得吗？大家都说这边三面环山，只有一条路，所以我们要利用地势。
1: 我们要从这里上去了。
0: 啊，是的。
2: 怎么了，老四？

0: 喂，
1: 参谋长，是我。
0: 啊，什么事啊？
1: 好消息，文件送来了。看来有了小次郎的压力，黑狼果然是不敢不听。
0: 那好，你马上把文件送到我家里来。
1: 我觉得这个文件这么重要，还是留在总部吧。万一出什么岔子，我们谁也担当不起责任。
0: 哎呀，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重要文件呢。
2: 你赶快把它送来。
1: 好，我这就过来。
0: 嗯。

运气真好，这个罕见知道的秘密也不少，从他身上说不定能得到线索。

0: 不要，到。
1: 最近游击队很猖獗。
2: 嗨，
1: 不要放松警惕。
2: 属下明白。
3: 注意周围的情况。

0: 我们现在不要回头，有人在跟踪我们。
1: 谁那么大胆子？
0: 应该是游击队的人。
1: 胆子越来越大了，离我们也敢跟踪。
0: 银心大人在前面埋伏，我会把敌人引过去。
1: 嗨。

0: 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藏粮的地点，我不会为难你。
1: 你这才就为难我，所有的秘密都只有黑狼一个人知道，他根本就不让我参与这件事，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哼，嘴挺严。嗯，如果你不老老实实的告诉我，我让你永远都张不了嘴。
1: 我说的任何一字一句都是实话。黑狼自从得到了小次郎的重用与信任之后，已经目中无人，不要说一个小小的秘书，就连参谋长朱大印他都不放在眼里。你想知道什么就直接去问他。
0: 我嗯，如果要让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不会放过你。

好了，出来吧，别耍花样了，别再躲了，我们的人已经把这里全部都包围了。 小丽媛，小丽媛。

0: 这个混蛋！参谋长，
1: 你怎么了？我刚才碰到游击队的人了。
0: 游击队？那文件呢？在这儿呢。给，还好我机灵没有把公文包带出来，否则这东西要落到敌人手里，我们俩全完蛋了。
1: 还好还好，这帮家伙也太厉害了，要是这文件落到他们手里，少佐肯定饶不了我们。哎，你是怎么骗过他们的？我告诉他们我什么都不知道，才骗过他们的。啊，还算机灵。
0: 参谋长，我就说了吧，这东西不应该拿出来。
1: 哎呀，这是我借此压一下黑狼的威风。
0: 其实我要这文件有什么用啊？粮食什么还是黑狼管着，所以啊，我就是按着少佐的嘱咐来监督他的。我就想给他点颜色看看，没想到差点添了乱子。哎，你这是干什么？
1: 这东西放在我这儿，我怕会添麻烦、添危险。现在我的目的达到了，你说这……也是啊。哎呦，
0: 参谋长，这明摆着小次郎这次就是利用你，他最需要的人就是黑狼。我看你啊，你也别太认真了，啊，你就放他一马吧。
1: 哼，我打了这么多年仗，还要看一个土匪的脸色？ 凭什么？不行，这个机会啊，我绝对不能轻易放过。我要让黑狼知道，我绝不是好惹的，我绝不是那任人宰割的羔羊。醒了。
2: 你要干什么？明知故问，当然是要你说，你们最大的存粮点在哪里？
3: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我绝对不会出卖我们大日本帝国，更不会向你屈服。

0: 你们最大的存粮点到底在哪里？说，
1: 我说，在放羊村，那里是我们最大的存粮点。我已经说了，你还想怎样？
0: 太好了，哎，你怎么没把他带回来啊？我没有把他带回来，我怕里面有漏洞，我把他放在十里外的一个破屋里面。
1: 安全嘛，不会被人发现啊。
2: 放心吧，我们已经派人看管了，我们以后还要从他身上套取更多的情报，所以绝对不会让他跑了的。哎，小丽媛有没有说什么？他供出了日本鬼子最大的存粮点——凤阳村。
0: 太好了，哎，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日本鬼子知道小笠原失踪了，肯定有所防备，而小次郎他这个人，他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搞不好他现在已经把存粮点转移了，那我们就吃不到甜头了。所以我们要马上行动，摧毁他们的存粮点。
1: 好，好。
2: 少佐，全城搜遍了。 没见人影，估计啊带出城了。哎呀，凶多吉少啊！小丽云一定不会死的。也是，游击队啊不会贸然杀了他的。哎，少佐，这要是游击队对他严刑拷打，少尉盯不住了，把重要情报说了。少佐，游击队他们一直盯着咱们的粮食呢，万一少尉把这个粮食的存放地点给说了，那咱们怎么应对啊？
3: 召集人马，马上去凤阳村。凤阳村？
2: 对。去那鬼地方干嘛呀？
3: 我曾经和小丽媛有过一个假设，我们把凤阳村假设为一个假的存粮点。他现在被游击队抓住了。如果他够聪明的话，一定会把这个假地点给供出来。
2: 哟，少佐，这他好，我这就带人过去。走走走走走，老三。

奇怪，一个鬼子都没有，不像是存粮的地方。来都来了，咱们打听一下吧。

0: 哎，老乡啊，老乡，搭把手，来，搭把手啊，
1: 谢谢。哎，慢点，慢点，哎，慢点，
0: 等心，老乡，哎，我们是外地过来的，跟你打听个人啊，有个姓赵的修鞋的一个老大爷，他们家住哪儿啊？
1: 修鞋姓赵的，没听说过这个人呢。
2: 老乡啊，我们这一路过来啊，遇到不少鬼子，咱们这村子里还算太平吧？
1: 还算太平吧，这不，东西都被抢光了，他们也不会来了。啊，
0: 哎，这我听说啊，咱们村里有个特别大的粮库，那儿粮食是不是特别多啊？
1: 粮库还有粮食，做梦吧！这里每家粮食早就鬼子抢走了，现在我们连吃的都没有了。
2: 老乡，我们可能是记错了
0: 啊。那行，那大爷，我们走了啊。啊啊，再见，
1: 谢谢你们啊。
0: 再见啊，
1: 慢走慢走啊。
2: 哎，马涛，我觉得不对劲儿啊。看来这个小丽媛是把咱们给骗了。妈的，想拖延时间，好等鬼子来转移粮食。
0: 看看再说。

0: 连长，凤阳村那边什么情况？
1: 我们整个凤阳村都查过了，凤阳村里一个鬼子都没有，只有几个村民。
2: 连长，我觉得有问题，因为我们进去以后啊，发现只有年轻力壮的人，没看到老人、小孩。

0: 连妇女都没看见，
1: 对呀，码头，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整个村子里没有老人和孩子，只有几个年轻人，他们会不会是二鬼子，和伪军板城的村民，为了吸引我们上钩啊？
2: 而且我们路过祠堂的时候，看见几个年轻人，我觉得他们一直在看着我们，那粮食啊，肯定就藏在那儿。码头说的对，祠堂那么大，正好适合鬼子放粮食，难不成他真是一个粮仓？
3: 小鬼子为什么要把粮食放在凤阳村呢？肯定大有文章。
2: 没错，这些应该是给粮仓做的伪装，一旦我们有所行动的话，这些鬼子就可以就地反击。码头，哎，有问题的村民有多少？根本就不多，咱们动起手来肯定能占着便宜。
1: 那就好，不管鬼子打出什么如意算盘，就是虎穴龙潭也要闯一闯。
2: 嗯哼，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我和杨十七带人去烧粮食。
1: 好，好，
4: 翠翠，
1: 白狐，
4: 嗯，
1: 你们留在这里，作为接应。
4: 嗯，
5: 好。
4: 好，
1: 少佐，我让一部分兄弟都化妆成村民，把村子围起来了。而且啊，到村子的三里路，我都给他放了哨卡。放心吧，只要有个风吹草动，一定逃不过咱们的眼睛。
5: 不用，
4: 先不要着急，看看情况再说。
5: 报告少佐。
4: 刚才哨兵报告，有两个外人进我村子，
1: 那人呢？已经走了。啊，看来这是来踩点儿的呀。看来小丽媛已经把情况透露给了他们。很好，这是一个天赐良机。黑狼，告诉你，不要轻举妄动，我要等敌人全部都进来，将他们一网打尽。
5: 放心吧。
2: 围个水泄不通的，一只苍蝇它是飞不出去，也飞不进来。二龙，你看，那个凉亭里坐的两个人，你觉得他们是伪军还是百姓啊？如果是冒牌的，身上肯定有武器。保险起见，我们先把他们制服。 确认身份以后再行动。
1: 连长，如果他们真是敌人的话，咱们的行动就暴露了。
2: 最好去查清楚一下。杨世奇，跟我去查一下。
1: 嗯。

0: 兄弟，打听一下，陈家村在哪里啊？
1: 哎呀，不是陈家村，是王家村。
2: 站住！
1: 老百姓有这家伙，哼！
3: 他走！
4: 什么人开的枪？
5: 等着，我带你去看看。
1: 你们给我来！
6: 是。

0: 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高慧，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 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洋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古洋洋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

0: 拨打电话吧。
1: 不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不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顾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顾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灶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顾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 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 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洋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古洋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 国标认证的好羊奶。电打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5: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8: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7: 他们都是配了超市的眼镜的吗？
8: 是的。
7: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8: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7: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不管他在哪儿，我都希望他知道他爸爸在找他。寻亲人是伤痛的代名词，也是一份共同的执念，更是一个被时间困住的名字。
1: 有的找了十多年没有找到，有的找了二十四年，有的找了六十年才等来团圆。
2: 找脸，找个终脸，终脸找到老脸，我才找到你。樊静松，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公安百家刑警，时任重庆刑侦总队打拐支队支队长。
1: 2000年至今，他凭着一腔铁骨柔肠，让一个个破碎的家庭破镜重圆，更是寻亲人心中的打拐英雄。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道出了无数寻亲人的心声。沈英就是其中一员。

0: 云贵是95年的，永宁是94年的。
1: 那这一张照片呢，也是云贵在失踪之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
0: 99年的5月19号那一天，就在昆明管渡区。当时我父亲是已经忙完回来，看到他和永宁两兄弟都还在那个沙子旁边玩沙子，可能也就是才20多分钟，半个小时不到。下楼来喊人吃饭，然后两兄弟就不在了。然后我父亲我多年他都是一直在一个地方，他有的时候呢他不能离开个地方，如果离开个地方，怕弟弟长大了以后有记忆回来了嘛，他找不到。
2: 2006年，沈英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寻亲的担子。那些年他试过所有能想到的办法， QQ 群发帖，抖音求助，给黑中介交钱，甚至差点被骗进传销。云南、广东、河南、安徽，哪里有线索就往哪里跑，跑了10几年却始终没有结果。2023年，他联系上了樊静松，决定去重庆试一试。
0: 2023年的3月2号，带起永宁家爸爸去的重庆，在那个高铁上的时候，我还在就是各种担心。第一是，我们是贵州人，弟弟又是在昆明失踪的，也就是会不会帮我噶？
3: 群众都上门来找了，他是一份信任，他也认可了我们有这个能力。啊，当然不可能每一个都找得到，但是我会尽心尽力的帮你找。
0: 他们都很仔细的，一张照片一张照片的在那分析。
4: 这个时间呢，离这个沈云贵呢过5岁的生日还差5天。
3: 拿了那么一张合影，条件很不好。
2: 仅凭一张幼儿照片，在14亿人中查找，无异于大海捞针。丢失24年的兄弟，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每每想到这些，沈英心里就发慌。
3: 喂，哎，你不要着急，这个事情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其实我一直在告诉他们一个事儿，就是报案了以后啊，告诉我们真实情况，能够提供我们一些什么东西，这种事情让我们来做啊，要把精力用在搞好自己家庭，好好挣钱，把现有的家庭经营好。
0: 怕，又怕像之前我会不会万一又失望了，就是各种担心，所以你就会不断的要问樊警官。
3: 我其实一直理解他们想寻找孩子的心情。当他来求助你以后，他觉得你有办法的时候，他可能更放不下心，经常给你打电话，因为他毕竟是心里面很着急啊。你能给他一点点的安慰，可能他心情又会好一段时间。
2: 樊静松始终把寻亲家庭的煎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不敢放慢办案的脚步。
3: 多少个案例已经充分的证明，孩子站在你旁边你都不认识。那个叫徐建峰的孩子，他的妈妈去世了，他的姐姐就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个他妈妈去世的消息，结果这个孩子徐建峰第一个回复阿姨一路走好。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哈，当时是不知道的，后来通过我们的各种寻找把孩子找到了。一说是他和他啊，就是母子关系的时候，他们一群帮助找孩子的人以及徐建峰本人觉得啊，我们就在一个那群里面，还多次见面，当时无不遗憾。每当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心里面也是很难过的。
5: 昨天你上楼以后呢，又看了其他几个小孩，又整到2点过，有点
3: 很累啊，
5: 有点困。我先休息一下。
3: 好
5: 啊，你慢慢开啊，
3: 休息一会儿
5: 啊。
3: 随着我们的

0: 技术越来越发展，现在我们除了采血比对以外，我们自己研发了一个叫星海咨询的一个比对系统，就是通过亲缘啊，人肯定长得比较相似这么一个原理，对这些失踪被拐的儿童进行一个查找。
1: 通过樊敬松、赵书杰的不懈寻找，以及云南、福建警方的通力配合，沈英终于盼来了那个期盼多年的声音。
2: 我当时一看那个电话是，福建泉州接通，一看那个视频，他说：“姐，我就是你要找的人。”我突然间那一下，我激动的我啥反应我都不敢有。第一时间我说把你耳朵给我看一下。当我看到他的酸麻状的时候，和小时候一模一样，我心里面就特别激动。然后我说姐姐是手心有颗痣，我说你是脚底有颗痣。然后我这个话题刚刚一落，他说：“姐，不用做 DNA， 我都是你弟。”当时我的反应你知道吗？我在那个心在抖，我说话我都在抖。然后我说咱要相信科学。
0: 就我们也赶紧联系了这个孩子所在地的公安机关，采了这个血。直到那个血比中了，我们告诉他真的是的时候，他才放心了。
2: 我感觉重庆那个地方是一个很有温度的城市，很有爱的城市。我要懂得感恩，把这个爱给他传承下去。
0: 干我们警察这行，其实就是看到的人间疾苦，通过我们的工作努力，帮他们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3: 我是孙卓，我回家了，我回到了我的家乡建立。
4: 我是张明阳，我回屋企啦，我哋而家都有根啦。
5: 我是陈玉，我回家了，我终于有生日了。
6: 我是陈少明，我回家了，家里的饭菜就是香。
0: 我们公安机关办案子嘛，是我们的天职，每个家庭和平稳定团圆那种感觉，我觉得是更好的，让他们回去生活得好好的，天下太平的样子就是我们想看到的样子。

0: 2025年的一天，台州区检察院的检察官王丽给他牵挂了几个月的特殊儿童唐国民家打了一个电话。
1: 哎，你好，我们是台州市。
0: 然而听到的消息却让他有些坐不住。
2: 把那儿十字口口的还拿给我拿去，还拿我的交接处那儿拿去，认真说哈，来，我
3: 认真学习，
2: 乖乖，你是最棒的哈，拿手。不唠叨，那儿不唠叨，方，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
3: 哦，别，痛，
2: 不着急哈，没有哈，妈妈陪你啊。
4: 为什么会是我的孩子？为什么是我家的这个宝贝？为什么我这个宝贝会得这个病嘛？
5: 那个时候我不懂得什么叫自闭症，我只懂得到那个自闭天灵
4: 跑尖叫把谁谁谁咬了。那个时候是我最怕的就是接到他们老师的电话。
5: 阿尔康复已经都用了十几万的，
4: 工资只有2500，基本上他的治疗费用都是刷的信用卡。
5: 他那个儿了，真正好有说要回去能够打你的，我要阻止他不能去医。
0: 谁又不想自己的家人好呢？
2: 啊，对，不着急。
0: 江海莲母亲嘴上这样说，心里全是痛心和无奈。孩子不到2岁，江海莲就和前夫唐小军离了婚。为了要孩子，她约定前夫一分钱也不管。可孩子3岁多确诊了自闭症，现在每个月至少2-3千的医药费开销。为了让孩子能跟上正常儿童的生活，他辞职陪读，没了收入。更让人焦心的是，他起诉前夫，要求分担一半的药费和每月500块的抚养费，判决胜诉了，人却消失了。
4: 感觉就像那种求救无门的，好像所有的路都给你堵死了。

0: 要着急，好，我们来给你想办法。
1: 在开州区检察院，王丽的名字与未成年人保护紧密相连。她从事检察工作14年，其中9年深耕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一线，被称为未检妈妈。放心不下的她决定先到江海莲家中进一步了解情况。
2: 想去看一下他们屋头到底就是哪些问题，我们能够帮他一起去解决。
3: 我又想救他，我又不晓得那个钱从哪儿来，我都不晓得啷个住的呀。
4: 不着急，不着急，让我们带你们屋头来，我们都会一起来想办法。
1: 交谈中，王丽了解到，唐小军失联，名下查不到任何可执行的财产，法院那边按程序已经暂时终止了执行，但江海莲家的情况却越来越糟糕。
0: 本来应该要一天吃3道的，我就给他减量，一天吃2道。他们老师问我，他说你这段时间是不是没有给他吃药啊？他怎么有一点在课堂上走来走去，病情确实有反复，但是没有办法呀，因为我确实拿不出来呀。
2: 我第一反应就是必须要先解决孩子的一个状态问题，怎么样尽快的把他现在的这个状况给解决掉。
5: 我们不是还有一个司法救助的一个制度吗？为他申请一下噻。
2: 我觉得这个建议还是不错哈。在司法救助这一块，其实我们的民事是基本上很少很少的，更多的是刑事案件。领导觉得破例，我们就给这个民事案子给他司法救助，就给他了3万块钱的一个救助金，很快就批下来了。钱给了之后，我的第一感受是，至少松了半口气。我觉得
1: 王丽没有止步于一纸程序，他清楚3万块钱对于这个家来说撑不了多久，孩子的康复需要长期投入，他必须找到孩子的父亲，让他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
2: 我们未检的执行监督更多的是在监督中协作。
1: 他主动联系法院、公安、妇联、团委，多方力量一起全力寻找线索。
2: 我觉得这几百块钱，甚至他的医药费，可能只是一个钱，但是以后他的妈妈跟唐国民讲的时候不一样，他这个钱里面是带有爱的。我觉得这个对唐国民来说很重要，非常重要。
1: 终于，一条走访线索浮出水面。孩子的父亲一直在外地务工。
2: 我们是司法部门，法院也是司法部门，我们不能让判决成为了一纸空文。各个部门轮流打。
6: 喂，你好，是唐小军啊。
7: 你现在人在哪个位置？
2: 他本来就是被限高了，他对这个司法判决，他就是心里抗拒的，说几句话就挂了，再打电话过去打不通的。
8: 司法的刚性可能对他呀，可能有点儿，可能也不愿意哈。那我们是不是先做好我们前期的一个关怀？
2: 用通过我们各个部门对他孩子的一个关爱，就让他在就是能感受司法的威严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司法的温情，有爱，就是通过爱去感化他，让他自己就是履行一个父亲的责任，主动站出来。他妈妈给我讲，这个孩子画画的时候，他能够静下心来，就能坐得住。咦，他会不会就是那个有在某一方面有特别天赋的那颗星星，正好就是在画画上点亮的他呢？
8: 哎，于书记你好。哎，我们现在有个特别的小朋友，就是画画还不错。我们有个小朋友想看你那儿能不能提供那种免费的康复训练。
9: 那35块钱给我。
2: 各个部门齐心协力，都在关爱他自己的孩子，也把这一个讲给了他的爸爸听。
1: 爱的感化终于有了回音，法院的一通电话送来了盼望已久的消息，
2: 他已经同意了。
10: 通过今天线上的调解，双方达成了调解的和解的协议。
1: 威严守底线，温情暖人心。孩子的父亲当场支付10000元，并承诺分担孩子后续的各项开支，一度缺席的父爱重新归来。
11: 是我画的青团，哇！小黑猫，哇！披萨，哎呀，
12: 可以，写的不好的就是把干。

我是个妈妈，就要去多关心这种孩子。他的那个笑容是很多自闭症孩子最缺少的东西。司法办结不是最终的办结，在我们这里只要你有问题，我们随时都在。各个部门之间的一个协作配合，大家在做的时候其实没想那么多，就想在我的职责范围内尽我最大的努力。我觉得这个是唐国民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最重要的。通过我们办好了一个案件，孩子越来越好，家庭也越来越好，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卫检案件办理的一个最大的价值。他们是幸福的，我也是幸福的。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

0: 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资讯早认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易资讯，我是志祥。我们来看新闻。从7月1号开始，电动汽车电池安全新国标正式实施。新国标最核心的变化是安全理念的升级，变被动逃生为主动防护。如今新国标实施已经过去了半个月，消费者对此认可度普遍较高。
1: 比较而言，以前电池出问题只保证车主有5分钟逃生时间，属于被动防护，而新规要求电池内部电芯烧坏失控整整2个小时不能起火不能爆炸。除此之外，新规还专门增加了底盘磕碰频繁快充的极限测试，解决日常烂路行驶反复快充两大最容易起火的隐患。
2: 曾经啊，我们买新能源车总怕就像一个开着一个炸弹一样在我们的车底盘底部，但是现在有这个新规啊，我们其实更踏实了，所以我们买新能源的车主在安全方面，尤其在电池安全方面，应该没有什么所顾忌了。
3: 新闻里经常刷到一些电池起火爆炸的一些视频，其实还是有一些担忧的。现在新国标规定了，底部的这电池磕碰，还是让我们广大的用车的车主更加放心。
1: 本次新规最大的变革就是动力电池热失控安全标准的跨越式提升。这项看似简单的标准升级背后暗藏极高的技术门槛。
4: 那么我们知道，正常电动汽车在工作的时候，就电池工作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产热的过程。那么产热的过程，我们会要求工作的时候它具有良好的热传导性能，就把这个热要散出去。但是呢，它一旦发生热失控的时候，我们又要要求这个具有良好的绝热材料啊，所以它这个材料本身，它对材料的要求属性就比较高。
1: 听上去相互矛盾，既要又要的严苛要求，背后是中国新能源电动车动力电池技术的不断创新。
4: 比如说凝胶隔热方案，对吧？就是我在电芯之间给它加入这个凝胶，然后让它有一个良好的这个绝热性能。我们之所以能提出这么高的标准啊，说明我们对我们电动汽车产业技术的一个自信。电动汽车安全的这个升级，也为全球动力电池的这个标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新国标为新能源车筑牢电池安全底线的同时，广大新能源车主也要主动了解电池安全使用的常识，提升规避风险的意识和应急处置的能力。
5: 电池不管充电或行驶中，如果是仪表上有一些报警，或者是突然间出现你感觉车里有那个烧焦的味道，建议车主就赶快停车，之后远离车辆。它如果出现电池的热失控一类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自救。
1: 当热失控情况出现，车载灭火器面对暴躁的锂电池已经无济于事，所以切不可贪恋财物，延误逃生时间。那日常使用中，我们该注意哪些问题，尽量防止电池失控的情况发生呢？
5: 驾车注意底盘的磕碰，它不像我们油车，你底盘可以轻微刮刮蹭蹭，磕碰严重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我们动力电池的自燃。
1: 新能源电动车也需要依靠围绕电池组流动的防冻液带走热量进行散热，所以散热系统

0: 桶的清洗你也不能忘。
1: 按照我们油车一样，每年都必须要进入水箱和冷凝器的清洗，保证电池和电机的温度。还有一点，定期去检测我们电池，最好是每年也都要给做电池的检测和维修。
0: 新规的技术升级为行业树立了高标准，也为老车养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对于广大老车主而言，虽然无法更新车辆硬件，但通过规范用车习惯、定期专业排查、科学养护，就能够有效弥补老旧电池的安全短板。新车守新规，老车靠养护，唯有如此，新能源车主的出行安全才有双向保护。
2: 好，我们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
3: 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日前，一列满载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经阿拉山口口岸办理完通关手续，驶往波兰马拉舍维奇。此次班列顺利出境，标志着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今年以来，属地海关持续压缩通关时长，大幅提升通行效能。7月18号，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宣布，我国自主研发的秦海系列导管架附属装置在东方1-1气田井口平台导管架海上安装作业中顺利投用，标志着我国海洋油气工程专用安装工期距研发实现关键突破。导管架是海洋平台的核心地基，配套专用工期距，承担姿态调控、临时固定、防撞防护等关键作用。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等影片点燃暑期档。截至19号15点，2026年暑期档票房已突破43亿元。记者19号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2: 近日，重庆持续高温酷暑的天气，国网重庆市南宫店公司不惧高温，攻坚实干，顺利完成居民公寓一户一表改造工程，并竣工送电。辖区257户公寓居民告别了传统物业转供电模式，同步配齐了双电源供电保障，全面升级居民用电品质与供电可靠性。
4: 记者了解到，该公寓建设初期配电设备未独立分区，长期由物业统一转供电，执行商业电价，且原有单电源供电模式难以满足高品质居家用电需求，实现一户一表平价直供成为257户居民多年的期盼。面对连日高温酷暑，国网重庆市南宫电公司联动社区物业居民搭建四方会商机制，结合高层楼宇实际工况优化施工方案，新增第二供电电源，全面提升供电保障能力，项目施工全程公开公示，优化作业流程，在保障居民高温正常用电的基础上高效攻坚，当日完成全部改造并顺利通电。
5: 本次改造是在政府的统筹下，通过居民自筹资金改造，电力公司全程协同配合实施，最终实现供专用分开，居民一户一表供电。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改造停电影响，我们还配备了发电机、应急电源，对必要设施保电，当天完成全部的改接工作，保障居民生活不受影响。今后小区公用供电设施将由电力公司运行维护。
4: 接下来，国网重庆市南宫电公司也将持续聚焦民生用电需求，常态化做好配电设备巡检运维，持续优化供电服务，以高效实干、暖心服务办好民生实事。
2: 国际方面，印度尼西亚投资与下游化部部长罗山1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印尼政府将继续推行促进贸易投资、改善营商环境的政策，对中国和印尼投资合作的未来充满信心。
6: 罗山说，印尼始终保持开放态度，致力于维护稳定、透明和友好的投资环境。印尼政府致力于以稳健的治理、高度的透明和长期价值创造为导向，持续赢得全球投资者的信任。罗山表示，中国

0: 始终是印尼贸易和投资领域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合作尤其是在下游化、制造业、基础设施、自然资源以及能源转型等方面成果丰硕。罗山还说，印尼政府高度重视维护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长期稳定，重申普拉博沃总统关于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双方在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等领域互利合作的承诺。
1: 另外一场中国具身机器人出海的硬核科技秀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上演，这些来自中国的机器人将被应用于采矿、教育、文娱等领域，助力多行业发展。
0: 活动现场 1.73 米全尺寸、 1.3 米半尺寸人形机器人以及多款四足机器人组团亮相。具身机器人在舞台上跟随旋律起舞，姿态优美，稳健流畅，体现了高水平的运动智能与控制水准。
2: In my industry of education, we've seen an incredible amount of new Chinese companies into the market with brand new humanoids and quadruped robots, and the innovation that we've seen has been absolutely incredible.
0: 中国产机器人将在澳大利亚的多个行业进行应用，在大型主题乐园中，它们可以被用于智能导览、游客互动和现场表演。在课堂、校内工作坊等场景，学生可以直接操作，深入了解人工智能交互。在矿区，四足机器人将替代人工在复杂地形和极端天气下进行巡检和作业。
3: I mean, China is clearly a world leader on AI. Investing a lot in this area made it a national priority and really driving this forward for the world. So Chinese robotics and humanoid robots in particular are really going to change the future of work. And our expectation is these will drive productivity and prosperity into the future for Australian industry.
1: 好，我们来看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
4: 据韩联社18号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呼吁增加农业补贴，以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民生计。李在明表示，农业是非常重要的安全保障战略产业，要保障粮食安全，保障农村地区农业和农民生计，就必须增加农业补贴。他说，开放市场不可避免，同样重要的是为遭受损害的领域提供支持，以避免真正的损失。据越通社报道，越南工贸部部长李猛雄近日签发决定，部署落实2026至2030年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计划。据报道，该计划旨在提高国家治理效能，为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与绿色转型注入动力，同时营造健康安全的经营环境，进一步巩固消费者信心。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18号发布的市场预测显示，该公司维持未来20年全球新商用飞机需求强劲的预期。据预测，从2026年到2045年，在全球范围内，行业整体将交付43625架新喷气式客机和货机。波音公司商业营销副总裁赫尔斯特说，去年航空客运量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但新飞机的交付量仍低于2018年的水平。
1: 英国工党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首相。按照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这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具备地方治理经验的伯纳姆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然而这些主张能否落地见效仍是未知数。
0: 伯纳姆最核心的政治资本是他过去9年多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形成的曼彻斯特主义。在他主政期间，位于英格兰北部的大曼彻斯特变化明显，中心城区高层建筑拔地而起，住宅区、商业综合体加快建设，公共交通重新由地方统一管理，获得民众支持。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3年。大曼彻斯特经济年均增速约为英国整体的2倍，成为英国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伯纳姆的执政理念被称为曼彻斯特主义，核心内容是将权力下放地方，同时强化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调控等。伯纳姆此前已表示会将这一理念推广至全国，并提出将部分国家职能迁出首都伦敦，在住房、交通、教育等领域扩大地方自主权，扭转资源过度集中于伦敦的局面。此外，伯纳姆还主张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社会福利改革，同时寻求加强与欧洲的关系， 巩固与

0: 欧盟现有谈判取得的进展。脱欧后，英国出现贸易成本上升、公共财政承压、生产率增长乏力以及高通胀和高利率等一系列交织叠加的结构性挑战。此外，国际和地区局势持续动荡，也从外部冲击英国的经济和社会。和前人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不会平坦。首先是经济困境，包括英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剧、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英国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其次是财政压力。英国财政研究所分析说，在经济增长乏力、公共财政承压的背景下，任何新增支出都意味着更艰难的权衡取舍。
1: 自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的更替。那么分析人士就指出，首相频繁的换人，表面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了民众不满，深层原因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好，感谢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会。
2: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3: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2: 他们都是配了超市的眼镜的吗？
3: 是的。
2: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3: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2: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

0: 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危险！你回

这个村子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欢迎关注天气。昨夜今晨，我市中东部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雨，其中东南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午后开始降雨逐步减弱，气温有所上升。下午三点，受到雨水影响较小的西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已经来到35度上下。预计今晚到明天，各地都将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后天各地晴到多云，午后东部山区局地有阵雨产生，而晴热高温天气也将一直持续到大后天，午后东部山区局地仍有阵雨产生，市区白天最高气温也会回归到40度上下，天气炎热，请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来看预报，市区晴，27到39摄氏度，两江新区晴，26到36度，万州晴。

24到36度，黔江晴19到32度，南岸晴24到35度，长寿晴25到36度，江津晴26到39度，河川晴27到38度，南川晴23到36度，綦江晴24到36度，荣昌晴26到38度，梁平晴23到34度，汴江晴23到34度，中显晴25到34度，云阳晴25到36度，石柱晴21到34度，秀山晴转多云21到32度，酉阳晴20到31度，衡水晴24到37度，万盛经开区晴23到34度。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夜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农历六月初六。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张国清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
1: 树牢底线思维，压实责任链条，我市各地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隐患。
0: 促发展、保民生，各地重点工程稳步推进。
1: 以下是详细报道。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7号晚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

0: 张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眼下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连晴高温和强降雨交替登场，叠加我市地形地质条件复杂，不确定性持续增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部署要求，各地各部门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加强监测预警、巡查排险，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
2: 酉阳县相关部门组成五支联合工作队伍，分赴39个乡镇街道，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工作。在丁石镇三溪口村一处地灾隐患点，技术人员对滑坡体位移情况进行了细致检测，并与前期记录对比研判。
3: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对王埔镇、丁石镇三个地灾点进行了机房加人防的一个排查工作，未发现明显的变形迹象，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2: 在黔江区周白街道，驻守地质工程师正对风险点位进行勘测，检查强降雨后是否有新增变形或异常位移。工作队还手把手教大家识别山体裂缝、树木歪斜等灾害前兆。目前当地已派出20名驻守地质工程师下沉一线，协同属地政府对464个地灾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巡排查，
4: 重点对那个防前不后的高切坡、养老院、沟谷、市林区域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风险排查区域。
2: 垫江县在全县范围开展地质灾害汛中专项排查，对可能存在地灾隐患的区域全覆盖巡查排查。相关部门组成9个地灾防范工作督导组，下沉24个镇街，督促指导巡查排查和避险转移工作。在丰都，巡查队伍按照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机制，聚焦辖区高切坡建防户、山体危岩区、库岸沿线、乡村道路边坡、林坡居民区等重点风险点位，逐点逐项实地核查。
5: 我们分基层排查、专业核查以及全量上图三个阶段进行，主攻林崖、林坡居民区，累计排查隐患105处，妥善转移87户、183名群众。全覆盖摸排全县30个街镇，
6: 我们将在全县地灾风险排查隐患落图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各风险预警等级、常住人口及转移安置点工作，进一步完善地灾防范体系。
2: 各地充分发挥网格员作用，不断夯实人防根基，强化技防赋能。依托地质灾害四重网格化管理体系，万州区952名群测群防员、608名地防员、23名驻守地质工程师以及6名地环站专业技术人员全部到岗到位，紧盯地灾高风险区、隐患点位、沟谷林河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在开州，2400多套智能化监测设备在线运行，全区540处地质灾害隐患点、80余处风险区域纳入24小时监测。
7: 对于风险高、有变形迹象的隐患点，采取纳入暴雨雨前撤离清单、排危除险、加强巡查等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巫山县巫峡镇白泉村一处滑坡点，驻守地质工程师和群测群防员对裂缝贴标逐一查看，借助无人机对人员难以到达的高陡坡面进行全方位探查。除了严密监测，滑坡体旁还安装了无线广播站作为关键的预警出口。
8: 现在这个王家坞场滑坡布置了6个 GNSS， 然后2个就是广播站，一旦出现了险情，我们就通过这个喇叭，然后告知地灾体影响范围的居民立即实施这个转移。
2: 在涪陵区江东街道，地质工程师对今年新增的地灾隐患点进行了风险排查，同时核查了位移监测器等监测设备的运行状态。 运用危言地灾风险管控系统，全区494个地质灾害

0: 隐患点全面纳入实时监控。本轮强降雨期间，当地对受地灾威胁的300余名群众进行了转移避险，
1: 及时组织行业部门驻守地质队进行会场研判，划分出高风险区和重点隐患点，明确撤离避险对象，组织四重网格员加强点线面巡查排查，严防地质灾害的发生。
0: 市气象台消息，本轮强降雨过程今天12时结束。未来一周，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午后多分散性强对流天气，局地性突发性强，提醒各有关区县部门注意防范应对。
2: 针对夏季重庆复杂多变的天气特点，我们将加强研判，按照递进式预报预警，通过多手段滚动更新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协同水利、规资、住建、应急等部门联合发布多灾种气象风险预警。
3: 来看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下午，市委书记袁家军前往市委总值班室视频指挥调度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快构建全量、全要素、全生命周期抢险救援闭环工作体系，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抢抓黄金窗口期，层层扎实责任，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市委副书记陈新武、有关市领导参加。
0: 会议听取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处置进展和下一步工作安排汇报，有关部门负责人做了发言。袁家军在讲话中强调，要把握节点，聚焦关键，争分夺秒，科学周密组织搜救工作，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全面做好次生灾害排查避险。要竭尽全力救治受伤群众，集中优质医疗资源，科学制定救治方案，配强配足专业救护力量，一人一策全力开展救治工作。要扎实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工作，集成各类救助资源，确保受灾群众帮扶政策应享尽享。要有力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加强集中安置点服务管理，耐心细致开展情绪疏导和心理安抚，逐步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切实让受灾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要加强宣传引导，积极回应群众关切，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进一步凝聚全市上下防灾减灾救灾强大合力。袁家军强调，当前彭水山体崩塌抢险救援正处于关键阶段，市县两级要加强工作统筹联动，市级部门要加强力量下沉，结合职能职责，主动靠前，担当作为，积极服务抢险救援工作。各级各部门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加强工作督查，形成工作合力，齐心协力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在主会场参会。彭水县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设分会场。
4: 7月17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是六届人大常委会第56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炯主持会议并讲话。
5: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近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听取市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市高法院、市检察院、成渝金融法院分别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汇报。会议听取市政府关于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重庆市铁路安全管理条例执法检查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汇报，听取市人大法制委、常委会法工委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集中清理工作情况，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重庆市可转让货物单证应用促进条例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市人大财经委分别关于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

0: 条例修订草案、重庆市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促进条例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市人大环资委关于重庆市城市综合治理条例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重庆市艾滋病防治条例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市人大民综侨外委关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重庆市台湾同胞投资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草案的汇报，市人大社会委分别关于重庆市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条例草案、重庆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修订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调整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一要点三计划有关事项的汇报等。
1: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切实办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民生实事，把政绩刻在群众心坎上。近日，市地环总站工程师再次来到重庆高新区科学谷北侧山体滑坡点，巡查排查点位变形情况，并对应急抢险治理工程进行检查指导。上月底，工作人员巡查发现了这处滑坡点，避险撤离等工作立即展开。
2: 同时呢，我们采取了微型桩、消防减载、回填反压综合应急处理措施，安装了16套监测设备。目前呢，滑坡的变形呢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
1: 在学习教育中，市地环总站组建了规划编制、监测预警、治理攻坚等6支党员先锋突击队，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巡航和4.4万余台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监测预警体系。
3: 在汛期继续指导区县，持续做好巡查排查、监测预警、工程治理等工作，及时发布4级小流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为就地化解邻里财产婚恋等矛盾，南川区检察院组建了一支损监志愿服务队，推行群众点单、村社派单、检查接单、群众评单的4单工作法，目前已累计化解矛盾纠纷168件，平均化解周期压缩至5天。
4: 就是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心上，面对面打通群众维权堵点，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法律监督更有力度。
1: 同样是心系民生，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打造了邻里服务中心，涵盖口袋公园、社区食堂、健康管理等多重功能。同时，他们还成立了全区首个社区公司，创新公益加市场运营模式，实现社区收入稳定增长。
5: 今年以来，6个社区实现自营收入30余万元，自主投入资金20余万元，用于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6: 环境越来越好了，又干净，各种设施又齐全。
1: 北碚区把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五确定为企业家接待日，区领导和区级部门负责人与企业家面对面交流，能够现场解决的问题马上拍板，其他问题则建立台账限期办结。截至目前，当地已累计开展集中接待18批次，收集问题213项，办结消耗191项。
7: 咨询类3个工作日内答复，建议类7个工作日内答复。诉求问题类坚持7天一报，直到办结，确保件件有着落。
8: 企业的用地和技改需求得到了快速响应，政府还指导我们申报了超长期特别国债，让我们转型升级更有信心。
9: 连日来，各地重点工程稳步推进，交通、能源、民生等领域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
10: 作为宜福高铁重庆段关键控制性工程，涪陵长江公铁大桥主墩承台浇筑近日顺利完成。这座大桥是高速铁路首次采用公铁平层整箱混合梁斜拉桥，全长1842.65米，主跨736米，为世界同类型桥梁最大跨度。
11: 涪陵长江公铁大桥基础施工全面完成，为我们28年年底全桥合拢创造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全桥将进入桥墩施工阶段。
10: 在成渝中线高铁大足段关键配套工程通信基站建设高效推进，工人们正加紧进行塔围搭建、设备调试等作业。 大足段全线布局62个通信基站，目前多个核心基站施工已陆续进入收尾阶段。
12: 避开正午高温，抢抓成渝中线高铁通信铁塔建设，严把施工质量，全力保证沿线通信覆盖。我们有信心本月。

0: 如期完工。
1: 在武隆，重庆唯一具备周调节能力的电站大唐银盘抽水蓄能电站主体工程正式开工。该项目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安装4台30万千瓦可逆式水轮发电机组。枢纽工程主要由上水库、下水库、输水系统、地下厂房系统及开关站等组成。建成后将承担重庆电网调峰、填谷、储能、调频、调向及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
2: 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4.77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约4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7万吨，将进一步提升重庆电网灵活调节能力和安全稳定运行水平，促进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的销量。
1: 民生工程方面，綦江区首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基础施工完成过半，预计2027年内建成投用。北碚区首个保障性住房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转入二次结构及装饰装修施工阶段。该项目位于北碚经开区，规划建设6栋2类高层住宅及1栋配套门厅，户型设计覆盖从55平方米的2居室到106平方米的4居室，精准适配城市多元化人群的住房需要。
3: 按照目前的施工进度，我们有信心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提前4个月交付，让老百姓早日住上放心房、舒心房。
4: 2025年重庆市中心城区交通发展年度报告近日发布，涵盖我市对外互联互通水平、综合交通枢纽能级、中心城区路网建设、公共交通服务优化以及数字赋能交通智智等内容。据介绍，去年江北机场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5000万人次，达到5009.5万，位列全国第9。2小时重庆交通圈基本建成，高铁里程西部第一。中欧班列成渝开行量稳居全国第一，中心城区汽车拥有量243.9万辆，同比增长5.5%，其中新能源汽车拥有量占汽车总量的22.1%。公交轨道50米内无缝换乘，通学专线、敬老线路覆盖更广。AI 制度效果明显，通过城市交通规划智智系统，中心城区智能调控路口占比达到92%，工作日高峰车速保持在每小时25.5千米，不降反升。
5: 持续完善中心城区道路网规划布局，加快推动慢行系统优化规划的实施，优化提升轨道站点周边群众步行与公交出行便捷性。同时迭代升级城市交通规划自治应用2期，面向公众提供交通出行指引服务，助力超大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
6: 为压实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食品安全管理责任，规范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行为，市市场监管局制定7个一律监管措施，包括市场内出现虚假标志、掺杂掺假等显见违法行为，在查处销售者的同时，一律倒查开办者管理责任。市场销售的食用农产品存在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的，一律依法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新规聚焦入场查验、抽样检验、信息公示等关键环节，以最严格制度倒逼主体责任落实，将于8月3号起正式施行。
7: 有效治理市场内的显见违法行为，切实扭转市场开办者和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平常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到位的现状，从而全面提升我市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保障能力。
4: 接下来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8: 商务部近日在渝召开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工作座谈会，作为试点城市之一，重庆紧扣建设城乡统筹发展好、辐射带动能力强、应急保供韧性足的现代商贸流通节点城市核心主线，系统推进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今年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491.38亿元，同比增长2.3%，高于全国1个百分点。批发和零售业销售总额26890亿元，同比增长7.5%。
4: 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重庆市文化建设领域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展示推广活动近日在万州举行，全市各地宣传文旅工作者齐聚一堂，集中展示文明实践、数字文创、非遗活化、院团改革等文化改革成效。现场还发布2025年度15个入选优秀案例，并举行颁奖、案例展演。

0: 演、专家点评等环节，为全市文化建设提质增效、凝聚智慧、汇聚合力。
1: 2026年全国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系主任联席会近日在渝举行，全国公共卫生领域顶尖专家汇聚山城，围绕打造世界一流的公共卫生、教育和科技创新高地展开探讨。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101计划核心教材同期。

0: 规模拖艇32艘次，野泳及各类水上违规游玩人员150余人次，立案查处妨害通航违法行为3起，同时全面排查18处沿江风险点位，修复封堵8处破损亲水隔离设施，有效遏制了港区水上项目无序经营、擅自闯入航道戏水等安全乱象。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让世界再度看到中国 AI 产业的蓬勃活力。在重庆创新强势建设版图上， AI 加未来实验室是重要一环。抓住人工智能这一关键变量，如何布局新赛道，实现新增长？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特别策划变量，带你聚焦人工智能加蕴藏的质变动能。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谈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

0: 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十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0: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今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2: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0: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 必将开辟出更为

0: 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

0: 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1: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局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3: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再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4: 15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立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5: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玉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6: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玉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7: 有时候嘛，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个风轻松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6: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8: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我们应该是我们吧。
6: 2015年，吴哈斯从玉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 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

0: 青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1: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0: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乌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乌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医生，事后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医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肯定。
3: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4: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5: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6: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7: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6: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8: Collaboration is important.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9: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6: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10: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6: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

0: 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向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

0: 陆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两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我叫于东风，小风，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2: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3: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2: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4: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营的弟兄们冲啊！
2: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余疯子，哎呀，一个都没给留啊！
1: 刚才不是你说的吗？谁干的算谁的。再说了，这群鬼子都是我带进来的，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得我来补。
0: 啥？你带进来的？
2: 僕の工場の奴め、彼の手で国軍の勢いを台無しだ。そして俺の計画を。ここまでだら、すべての部隊を八戸軍と結成を拝見。すべての必要な丸を兄弟以外、すべての動く敵の国軍参加。その後。
3: 新的部署我全部分给他，全部。
0: 嗨，
4: 佐佐罗大佐这么兴师动众的摸到了八路军的地盘，杀的应该不是一般的人吧？
3: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死的不是于东风。
4: 我还听说，佐佐大佐已经下令讨伐八路军了。 你说这于东风会不会也在八路军的地盘里面？怎么着，兄弟，这么急去找于东风啊？
3: 他是我的杀父仇人，我能不急吗？现在我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能跟日本人去打八路军了，而且还是于东风所在的部队，我肯定要去呀。
4: 小菊，我跟你说啊，就算在，你也别跟着下掺和。
3: 为什么？
4: 兄弟，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手底下那帮兄弟去打黄协军还差不多，跟八路军相比，那可就是一帮乌合之众啊！一旦真跟八路军打起来，首先冲在前面当炮灰的肯定是你们。如果哪天把这些弟兄都赔光了，你在佐竹大佐眼里，你还算个啥呀？兄弟，想要报仇？
5: 歌颂你六个字：广积粮，缓称王。得等自己腰杆子硬了再说。菊，我觉得白帆一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现在不但要招兵买马，咱们还要兼并咱们地盘上那些草头王。更重要的是。
6: 我们还得买些武器和弹药啊！好练兵啊！
7: 行行行行行行，别说了。你这招人、买枪、钱从哪来啊？啊，
6: 咱又不能像以前一样去绑他一票。我听说啊，咱们附近这些矿，日本人有些管不过来，可能要找一批人来承办这些矿。菊爷，那可是个肥差呀！
3: 咱们要是能承办一两个金矿的话，
8: 是个好主意。
3: 明天一早你去找白帆爷，让他帮忙一起干这事儿。这又花多少钱，你随便支吧。哎，明白。至于练兵，蛤蟆，我听说龙口校武茶馆有很多以前在张宗昌部队干过的军官，找找看，多花点银子，总有肯来的。成。
8: 我明儿一早就去，可日本人那边怎么办啊？这佐竹要是调咱打仗去，咱得找个理由应付他呀。
3: 理由？白广川已经。

0: 我替咱们想好了，都放开我！
1: 周营长，
0: 你没事吧？
1: 放开！
0: 让开！你要觉得舒坦，你随便打，打了你又怎么样？你打了老张，我就能回来吗？
1: 好，你觉得不过瘾，你可以拿枪砸死我。
0: 你个渔疯子，你以为我不敢？
2: 赵营长，走开！站开！站开！一边站！一边，住手！烦了你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哪一个还像一个八路军干部？无组织无纪！赵林，你的枪口是对着自己的同志吗？
3: 他是我同志，就是他，
2: 让老张牺牲的。
3: 老张这是鬼子杀害的。
2: 那不是他，你小子糊涂了。
4: 贺司令，
2: 就是因为他把鬼子引进来，老张才牺牲的。
4: 他于东风再混，你打死我，我也不相信他会有一把鬼子带进来。他也是上了鬼子的圈套。
2: 司令，他说的对，要不是我贪心想劫鬼子的军火库，我就不会上鬼子的当，也不会死了那么多同志，更不会把鬼子带进根据地。
5: 司令，你想崩了我吧？好，想死是不是？今天就成全你。哎，
6: 老贺，松开！
5: 松开！你冷静点。赵志一，干部违反了规定，怎么处置？那是有规定的。于东风他是一名营级干部，就算是要枪毙他，那也得上报军分区批准。你这样鲁莽行事，跟土匪有什么区别？
2: 你是一个营级干部，怎么这点觉悟都没有？现在我宣布，暂时取消于东风一切职务，现官击毙，等候处理。来人，到，带下去。是。都愣在这干啥？给我滚！滚！
7: 大体の作戦はこういうことだよ。明日俺が諸君に具体的に作戦を命じる。じゃあ諸君はもう帰ろう。また何か疑問が？この数日、権現連あたりの拠点は八郎に襲われた。もしすべての部隊を八郎のところに行かすなら、拠点は襲われかもしれません。
6: どうして権現が八郎がいる？
8: 九点の人によると、八郎の正体です。装備と武器から見ると、地方の部隊です。
9: 佐竹太君，我有个提议，既然这小古八路离苏桑的地盘那么近，不如让苏桑带领他的人马去消灭他们。
10: 苏桑，你的意思呢？
11: 一切服从佐竹大佐的军令。
7: 白哥，慢走。佐助上当了，让蛤蟆带弟兄们回来吧。
9: 好。
7: 走。
9: 総
7: 将军は父親の敵を取るなら、なぜ12師隊の討伐に参加しない？おかしくないか？
6: 簡単だよ。彼が俺の肩を代わりに殺すだ。

0: 鬼子的这次行动很迅速，这是我们没有料到的，所以我们必须连夜转移。咱们这次大部队得分散转，一共分五路：新二团和新七团沿着太古庙一带往西，新五团和司令部往北，新三团和二十二团负责断后。翻过响马山，和司令部会合。保卫科带领一个排的战士，护送后勤部门先走。 骑兵连和教导团沿着小张河一带向西南撤退，医院跟着你们一块撤，大家都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快起来！

0: 前面发现一支兄弟部队被鬼子围攻，大概多少人？
1: 大概有一个连，鬼子那边也将100人左右。
0: 可能是留下来断后的队伍。老苍，抓紧时间掉头，否则的话，鬼子发现了，那我们就完蛋了。
2: 你说这救人话吗？
0: 咱们明知道前面有自己的兄弟部队被鬼子包围了，而不管他们，咱们掉头就跑。
1: 我告诉你，就你这点人，你去了也是送死。
0: 别忘了，你的任务是护送大家转移。
1: 行了。
0: 不都说你余疯子天不怕地不怕吗？我看你也就那样。我告诉你，在这支部队，我说了算。轮不到你余疯子下命令。部队原地休息，三班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1: 我告诉你不能去，你去就是送死。
0: 我就是死，也不能见死不救。放手！
1: 你冷静。
0: 你老汤才打了几天的仗，听我的没错。你不能去，
1: 放手！
0: 看什么呢？把他给我拿下！
1: 是，
2: 老汤，
0: 放手！
1: 你老汤。
0: 老汤，把他给我看住了，其他人跟我走。
1: 老汤，你这是拿战士的命开玩笑呢？

0: 同志，我告诉你啊，就这几个明哨，你这根本就不够啊！远处再放几个暗哨，万一鬼子来了，到时候咱们也有准备。
1: 嗨，余营长，你放心吧，鬼子没那么容易来的。
0: 我放心个屁啊！你才当了几天的兵啊！听我的没错，那边放几个暗哨，快点！
1: 好，我知道了。
2: こいつらは八郎の先導部隊じゃない。成田、お前は人を連れて向こうから入り込め。覚えろ、一人も逃がすんじゃねえぞ。
3: はい、お前たち、来い。

0: 你放开我！你！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彼の顔を出せ。你们的具体撤退计划是什么？于东风在哪儿？
1: 我呸！

0: 你的具体撤退计划是什么？于东风在哪儿？
1: 注意つけろ。

0: 听到爆炸声，小鬼子好像跟什么人干起来了，
1: 会不会是咱们的部队？
0: 不知道啊，过去看看。你们几个跟我走。
2: 其他人请进。
3: 是。

0: 马大炮，佛是云洞峰，好像是哥，
1: 是我哥的事儿。哥，
0: 你们俩想要老子的命啊？
2: 哥，杆子，我这条小命啊，差点搁在你俩手里边。
1: 谁知道是你啊？
2: 哥，您咋在这儿啊？你不是光当锦兵师了吗？我跟大炮还要去看您呢。
1: 对呀，我跟着保卫科的人撤退，结果碰到鬼子了。除了我之外，其他人都牺牲了。哎，你们咋在这儿呢？
3: 嗨，别提了，你走了以后啊。 部队好多人都打起了摆子，我二杆子还有咱们营里的十几个兄弟都得了这个病了，医生怕传染，就把各部队得病的战士啊编到一个病号营里，部队转移的时候，我们就跟着医院的队伍一起撤了。结果在路上遇上了鬼子，我们呀就被打散了。我俩就带着这十几号病秧子，稀里糊涂的就到这儿了。
0: 知道这是啥吗？这是老天爷帮咱，不让咱哥几个分开啊！
1: 是，对。
0: 哥，这回找到你了，咱们就有主心骨了。
4: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把鬼子身上的东西都带走，衣服也给他扒下来，咱找个安全的地方再说。
1: 好，走。

0: 下。
1: 哎，死了！周りを注意しろ。何があったら急ぐ、俺。

0: 这边东边也有鬼子了，咱们怎么办？我估摸着，西边肯定也有鬼子，并且包围圈在不断的缩小，
1: 咱们得想办法呀！
0: 咱总不能等着在这儿让鬼子抓吧？掉头，往回走。
1: 啥？往回走？
0: 是。
1: 我估摸着四面八方都被鬼子给围了。
0: 咱们现在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北边到底什么情况？咱们也不知道。咱带着这些病秧子往北走，肯定凶多吉少。
1: 那，
0: 可贺司令的命令是让咱们跟着大部队往大泽山的根据地走。
1: 贺司令的命令是让我们能活下来。只要我们能活下来，在哪儿突围不是突围，
0: 对，到时候找个地方隐蔽一下。
1: 等鬼子的扫荡过去了，咱们再去大泽山会合。
2: 好，
0: 还有啊，头一天不是留下一些鬼子的衣裳吗？找几个同志，还有咱们，都换上。
3: 营长，这身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怎么回事啊？
0: 大摆子就是这样，挺过这阵就好了。你看我，这不挺好的吗？
1: 你倒是会说风凉话，我就不信了。你要是没有药，你能好？
0: 也是，你倒是好了，我们可遭罪了。哎，对了，说不定啊，咱们这病就是他传染的。
1: 哎，对啊，
0: 看你俩咋说话呢？啥叫我传染给你们的？那我也是被别人传染的，那我怪谁了？哎，
1: 别废话了，啊，你俩走路不嫌累啊？后面的路还长着呢，留着点劲儿。
0: 走路时啊，你看看你们两个，现在走路连小脚娘们都赶不上了。他
1: 还有道理，
0: 快走吧你们！有鬼子，快撤！慢着，慢着，不能撤！咱们一撤，鬼子就会发现。
4: 不能撤，咱就跟他拼了！准备战斗！
0: 做什么？都别动，别动！做什么？现在病的病，伤的伤，能躲过咱们吗？听我的，咱们的人。

把刀枪交给穿鬼子衣裳的人，快！哎，对对，把枪给穿日本衣服的。 现在去装作鬼子压俘虏，听见没有？快，走路正常点，快，快！

0: まで。何か状況か。
1: 不時着弾のものを見たいですな。
0: 他に用事があるのだ。急げ。
1: はい。

0: 老贺，怎么样？失联的部队有下落了吗？大部分都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这是新七团的一个营，文工团的一些同志，还有谁？
1: 还有保卫科跟后勤部的一些同志，还有……老贺，
0: 你冷静一点。他们只是暂时失去了联系，未必就是牺牲或者被俘。找。
1: 多派些人给我找，无论如何，我贺文达不会丢下一个士兵。

水壶、缸子，用衣服捂好，千万不能发出声音。放心吧，都交代过了。

0: 想死，但是我又不希望他现在死。
1: 这是为什么？
0: 因为我想亲手宰了他。老荣，明儿早上你去白广川那里打听打听，看于东风到底死没死。
1: 成，好嘞。

0: 1、2、3、4。估计十几个鬼子。按道理，咱应该跳出了鬼子的包围圈，怎么这儿会有鬼子？
1: 看着是过路的鬼子吧。哎，现在能打的战士们还有多少？
0: 领轻点的，算上我和二杆子，也就10来个。
1: 这样啊，这样再走下去的话，受伤的和打摆子的，怕他们撑不住啊。
0: 那怎么办？

0: 屋上人がいたぞ。
1: 人が？見つかったよお前。
0: さっき音を切った。
1: 俺たち来てないよ。さっさと入れ、仕事をやれ。早く。

0: 哥，你这招真损呐！
1: 嘿嘿嘿。哎，老乡，老乡，
2: 老乡，
1: 别跑！
2: 老乡，老乡，别跑！老乡，老乡，
3: 饶命！
0: 我们又不是坏人，你跑啥呀？
1: 老乡，快起来吧，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营长，营长，
4: 大炮，村子都搜过了，没有发现鬼子踪迹。
1: 好，
0: 你看看这身衣服，你都认识吧？
3: 认识，认识。原来你们是八路啊！吓死我了，我以为你们是……
1: 哎，老乡。这里是啥地方？
5: 啊，这地方叫黑虎岭。
1: 哎，这周围还有住户吗？
5: 这很远的，离南边大约50里有个宝来镇，离西边大约30里呢有个村子叫小金庄。
1: 这荒郊野外的，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5: 哎，别提了，我在这儿支了一个木材厂，有20-30个伙计在这干活。这不打仗了吗？鬼子来了。经常来来往往的，

0: 他们全吓跑了，就剩我一个人在这看着。
1: 鬼子来多久了？这伙人来了不到两个时辰，来了就杀鸡啊！说吃完了还得继续赶路。
0: 这样啊，营长，咱们就在这歇歇吧，队伍也不行了，咱们歇歇再走。
2: 不光要歇会儿啊，还得住上一阵子。
0: 住上一阵子，咱不找大部队了。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5: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的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的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鉴别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治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以前看手机。
8: 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0: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
6: 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1: 配镜专线40082221，40082221。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2: 挺好，练着呢。
1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2: 不慌，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1: 也差不多，在球场见。
13: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笑>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
17: 能润滑肠道，
1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它是天天教的，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21: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22: 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3: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1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
14: 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秘了，别担心。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22: 9块9。

0: 哦，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

0: 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1: 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跟女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5: 我不像大多数的妈妈，就是平常把那个宝贝啊、幺儿啊挂在嘴边，好像表面我要做个严母。
6: 她的这样的要强的性格，可能一辈子都说不出来我很爱你，但是她永远会用一顿热气腾腾的饭来表达。我觉得这就是妈妈一直在跟你说的爱。
7: 妈妈，要是没有那场车祸的话，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读懂你对我的爱？现在我也希望我可以成为你的依靠。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

0: 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不光要歇会儿啊，还得住上一阵子。住上一阵子，咱不找大部队了。部队当然得找了。你看看咱这些战士，伤的伤，打摆子的打摆子，如果再继续赶路，这万一碰上鬼子，那可真叫闲乎。这荒郊野外的，估计没有人来，也合适落脚。
1: 对，我也同意营长的建议。这几天行军啊，消耗太大了，
0: 这战士们累得快不行了，
2: 是该歇歇了。
0: 老乡，哎，还得打扰你一段时间啊。战士们病一直好不了，咱们怎么办呀？哎，
2: 杆子，
0: 哎，
2: 过来喝碗水。
0: 啊？
2: 我说你忙活啥呢？
0: 没忙啥呀。
2: 哎，我记得去年你弄了身新军装，一直没舍得穿。 是不是放在包袱里头了？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你啥时候开始惦记我的新军装了？瞧你吓得这个熊样了，你看看，就跟要你的命似的。
0: 不是，你惦记我新军装，还不如要我命呢。
2: 哎呦，杆子，就是借我穿两天。你好意思让你哥老穿着鬼子的衣裳吗？听话，听话，杆子。
0: 借我穿两天，啊！到时候我弄件新的给你。那这么着，我这旧的借给你，行吧？
2: 快拉倒吧！你这旧的脱下来给我，你浑身上下的一股子馊味儿，我咋穿呢？
0: 我穿的是新的。
3: 这不行！
0: 这，
3: 哎呀妈呀！
0: 你俩唠吧，我睡会儿。
2: 困了。
0: 嗯。
3: 我还不知道你吗？你说话啥时候算数啊？你咋肯定借了就不还了？你哥啥时候说话不算数啊？
4: 哎，不是，
2: 你甭管了，到时候我给你弄个新的不就行了吗？
3: 哎呀妈，你一直说话都不算数，我不借，你肯定不能给我。
2: 借不借？借不借啊？
3: 不借。
2: 借不借？
3: 哎哎哎！
2: 你别说了，大鹏，
4: 你给我！
2: 哎哎哎！哎呦呵，嘿，嘿。
4: 崭新的，
2: 哎呀，你别说，大鹏，嘿，嘿，还穿上挺合身的啊，嘿，
4: 挺合身的。
2: 你们俩，嘿，哎，老板，我来，我来。哎呀，
4: 来来来，同志们，吃大煎饼，别客气。
2: 对付着吃吧啊！
4: 哎呀，老板，这几天又是吃又是喝的，真是不好意思。哎。
2: 你有兄弟说你喜欢吃这个，我那还有，你先尝尝。哎呀，哎呀，啊，杆子，嘿嘿嘿，你尝尝，
4: 顺顺心。
2: 我不吃。嘿嘿嘿嘿嘿，哎，老板啊，我这个兄弟就是脾气大，啊，嘿嘿嘿，哎，老板，哎，你这方圆几里地有没有会瞧病的郎中啊？ 你看我这队伍上的这些同志啊，打摆子不行啊，再这样下去的话，都撑不住啊。咱得找个人瞧瞧啊。
4: 哎呀，这就麻烦了。日本鬼子怕郎中给八路军瞧病，都给抓到城里去了。
2: 那民间老先生也行啊。
4: 对啊，真的没有了。他们怕被日本鬼子抓，一害怕连接生婆都不敢干了。
2: 这样啊，怎么办呢？
4: 哦，对了，离这儿30里外啊。 有个小金庄，那里有个财主，他是日本鬼子的保长，他有个老儿子，

0: 叫大眼贼，听说以前在日本鬼子的医院里干过，
1: 是吗？
0: 是。哎哎哎
2: 哎！快点！哎，
3: 你轻点！
2: 轻点！
3: 哎，各位好汉，我家里有钱，只要你们不撕票的话，我爹一定把钱给你们送过来。
2: 大炮啊，你这是请了啥人呢？人家把咱们当成撕肉票的土匪了，这是。啊，把眼罩给他撕下来。
0: 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谁帮你票了？瞧瞧，我们是干啥的？
3: 你们是八路啊？
2: 没错，我们是八路军。知道找你来干啥吗？
3: 八路爷爷，这真是六月雪啊，冤死我了！我是给日本人干过活，可那都是被逼的呀。我要是不给他们干活的话，那帮狗日的要杀我全家呀！我也是为了口饭吃，再说我早就不干了呀。
4: 你还为了口饭吃？天下那么多饭你不吃，你非跟着日本人吃饭，狗汉奸！
3: 八路爷爷，我可从来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啊！不信你问问左邻右舍。
2: 行了，你干不干我们都清楚，如果不清楚的话，把你请来干啥呀？
3: 八路爷，只要你们能放了我，让我干啥都行。要不我给咱部队捐点布和粮食。
2: 你快拉倒吧你，就凭你干的那些事儿，你捐点布粮食这事就完了？
3: 那你要啥呀？你跟我说，我照办不就是了吗？哎，
2: 听说你小子是个医生，会瞧病。我这队伍上很多同志，病的病，伤的伤，你把他们给我瞧好了，瞧好了我自然就送你回家。
3: 不是，
2: 咋的？不想瞧啊？
3: 不是不想给瞧，是我瞧不了。
4: 瞧不了？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啊，你在镇上给日本人当医生，还在日本上过学，是不是给你两颗子弹你就老实了？
3: 不是，我是真瞧不了。
4: 哎，不是，我毙了你，你信不信？
3: 哎呀，哎，我跟你说，我是给日本人当过大夫不假，可我那都是给畜生看病，不是给人瞧的，我就是个兽医啊。
2: 兽医？
3: 兽医？
5: 这咋办？
4: 啥咋办呢？我们又不是牲口，他肯定给我们瞧不了啊。要说这狗汉奸，毙了得了。
1: 我看也是。
2: 咋办呢？哎，我问你，你能给牲口看病，那肯定给人也能看看病。我告诉你啊，我的这些同志你必须瞧好了。
3: 那我试试。
2: 哎，你这瞧了老半天了，拿出个章程来啊。
3: 那我几个受皮外伤的还好说，上点药养段时间就好了，注意别感染。可这些打摆子的就得吃药了，没别的法子。
2: 那怎么办？那就去城里搞去啊。
3: 那药房和医院里的药没有日本人的方子，他拿不出来。
6: 不好了，不好了，鬼子来了，鬼子来了。这山后面来了一辆卡车，撞了一车的鬼子。
4: 好家伙，来这么快，腿脚好的跟我走。
2: 等等，一大卡车鬼子，就咱们这几个能打仗的根本就不够，硬顶不是法子。
4: 那咋办呢？现在跑都来不及。
2: 大白，哎，你这有没有老百姓的衣裳？
6: 有，我这屋子里有20多件伙计的衣服，要不你们穿上看看。
2: 杆子，带着这些能打仗的把老百姓的衣服换上。
6: 好，走。
2: 哎，老板，你这里还有没有能藏人的地方？
6: 我这儿有个暗室，是当年防土匪准备的。
2: 大炮，
6: 有，
2: 把那些感冒的和这些打摆子的还有这小子都躲到暗室里面。
6: 明白。

0: 太君，太君，嘿嘿，太君，哎，你们昨天有没有看见十个皇军从这里经过？啊，见过，见过的，往南边去了。哎，宝来镇的方向。哎，
1: 宝来镇。
0: 啊，来来来，干活啊！
2: 倒点水，快点倒点水。
0: 好嘞，
2: 哎，倒点水啊。
1: 来了，
0: 快接过接。
1: 太君，太君，
2: 来这边坐啊。
1: 皇军倒点水，
2: 歇歇脚啊。
0: 哎，这边也行，都能坐啊。看，您四处看看，哎，看看看看，嘿嘿，嗯，这里怎么会有血迹？
3: 啊，嘿嘿嘿，这是刚才杀了一只鸡。 还没来得及吃呢，您稍等一下啊！哎，太君，看看，您歇息一会儿，我给您炖去，香香的，香香的。太君。

0: 太君，太君，太君，不好了！屋里太君晕倒了，不知道咋回事，你快看看吧。晕倒了？哎，我们来了，催得快！里面已经准备好了。哎，几位太君，别站着了，来来坐坐坐，
1: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来，喝点水，喝点水。

0: 没事吧？走，你干啥了？大宝，刚才里面咋回事啊？
1: 一脚把地窖的咸菜坛子给踹翻了呀！
0: 啥？
1: 哎呦！你是想害死我们吗？你想给鬼子报信是不是？
0: 不是，爷，你把我绑得太紧了，我这腿抽筋，我就把这坛子给踹倒了。
1: 你早不抽晚不抽啊！鬼子要走了，你抽？
2: 不是，我不是有意的，爷。
0: 不是有意的，
1: 爷，我看你就是故意的。说，是不是故意的？不是，我真不是有意的。
0: 是不是故意的？
1: 我真不是有意的，我真抽筋了，爷。
2: 绝不是好人，废什么话呀？毙了！
1: 爷，饶了我吧。
0: 这小子先别杀他，咱们的战士。上的上。

0: 大白子，大白子，还得等着他去拿药呢，先留着他。你小子，你给我听好了，再给我耍花样，我就一枪崩了你！
1: 把他压下去！
2: 哼哼，
0: 明天我和二杆子带着这小子去城里拿药。记住，如果三天我们回不来，那肯定出事了。你就带着战士们去找队伍。
2: 不是，你要这样说，那我就更不放心了。
1: 有啥不放心啊？我跟着呢，我还能让我哥出事了？放心吧。
0: 还有啊，我们走之后，你把鬼子的尸体和那卡车在一个地方处理掉，然后扔他几颗手榴弹，弄出一副被人偷袭的场面。
1: 知道，你放心吧。
0: 哎，
1: 杆子，收拾一下，咱们马上走。
2: 哎哥，
1: 我刚才就在想，你是不是得换身行头啊？ 你看，你穿的这么破破烂烂的，这小子穿这么好，你说跟他去城里买药，这人家也不信呢。你说的有道理啊。
3: 这个于东风到底跑哪儿去了？找，多派几个人找。另外，和莱阳县城里的同志联系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他被俘的消息。
4: 司令，哎，司令，政委，你怎么来了？部队都安顿好了，
5: 安顿好了，我就是过来跟您报告一下，丢的那一个连让我找着了，
4: 没事就好。你们教导员没了，安抚战士情绪，做思想政治工作，就得你一肩挑了。
5: 那怎么办？
4: 那我只能自己扛了。嗯，好吧。司令政委，我怎么听说于疯子丢了？
5: 你小子怎么关心起他来了？前段时间你不是还嚷嚷着要枪毙他吗？我没事，我关心他干嘛呀？我这不是打听打听吗？现在只有他和病好连的战士们还没有找着。哦，哎呀，您放心吧，何司令，这小子死不了。哎，没准啥时候就回来了，放心吧。
6: 请坐，两位客官，请坐。两位有点什么？两壶好茶，其他的看着上。
7: 好嘞。就是这儿啊。
6: 子，你在外面守着，我先进去。好。哎，呀，李大侠，丹娜，何必要紧？你别跟人家啰嗦，告诉人家我要啥就行了，快点。松本大人，よく見てろ。
3: あいつは、走る。哼，你看你这个人啰嗦啥呀？你被人弄好了吗？赶紧去取药去。
4: 早く行け。よし、今すぐやれ。待ってください。两位客官，请慢用。

分かりました。では、そうする。よし。分かります。

0: 大眼贼这小子给咱们使诈了，刚才给鬼子打电话了。
1: 那我先追他。
0: 别追了，都来不及了。鬼子说话的功夫就到了，快，先把药拿走。快！这个。

0: 胆子，往回走。
1: 两路，
2: 喂喂喂，

0: 怎么办啊，哥？死胡同！杆子，那边走。同志们，别走，同志们！我们，速攻上山！
1: 杆子，今天咱哥俩可能会死在这儿了，你怕吗？
0: 怕个啥？之前打死那么多鬼子已经够本了，这回再打死俩就赚了。

0: 凤儿，喜欢吗？
1: 这是要干嘛呀？
0: 过两天日本人要在宝来镇举办庆功宴，你是我媳妇儿，我当然希望你美美的跟我去赴宴了。
1: 庆功宴
0: 啊？
1: 日本人的庆功宴？
0: 是啊，日本人说了，不但邀请我，而且还在帖子上写了，让我携夫人一同赴宴。你这是干什么呀？拿来，干什么呀？
1: 干什么？你明明知道日本人害死了我们全村人，你还让我去参加日本人的宴会？小娟，人还是人吗？你这是什么狗屁道理？强盗抢了别人的钱，还要怨别人钱多是吗？害死我们村人的就是日本人，还有你爹，他们才是杀人凶手，死有余辜。
0: 闭嘴。

疼了吧，疼吗？我错了，风，都是我不好，疼了吗？啊啊，疼了吧，风，是我不好，是我不好。

0: 我们不走也行，不过兴许死的是杨柳他们。
1: 哎呀，这个人是太不好了，上把钱还没给我呢。

0: 你看这，又给你添麻烦了。快吃吧，这是我在城里边最好的饭馆，给你们订的菜，尝尝。哎，
1: 高平啊，你们是来这边干活的？
0: 不然呢？你以为我们来这玩的？可是你们枪一响，我们任务就失败了。
1: 真是不好意思。
0: 哪能想到你们还有行动？哎，要不这样，我跟着你回去，跟你们长官说一声，别到时候怪罪你们。
2: 不用，没事儿，这就怪那鬼子命不该绝，让他们再多蹦跶两天，没事儿。
0: 不是，你们到这儿来弄那么多兽药干嘛呀？哎，
1: 甭提了，我这手下呀，伤子伤，打摆子打摆子，再不吃药，估计就挺不过去了。好事。
0: 但是，这给人吃能行吗？
1: 这也是没办法呀。给人看病的医生啊，都被鬼子赶走了，啊，转了一大圈才找到一个给畜生开药的。没成想，还伤了那个大耳贼的当。嗯，快吃快吃。
0: 行吧，你们要的事我给你们解决。
1: 你解决？
0: 虽然说你们国军家大业大，可是我听说，在胶东地界上，卖药的呀都被鬼子给抓了。你们去哪儿弄药去？
1: 你们不知道吧？你们现在待的这个地儿，就是日本人开的一个药店。
0: 啊？哎，别紧张，别紧张。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秘密据点。老板虽然是日本人。
1: 但是啊，已经跟我们是一伙的，所以你们放心吧。当下之急呢，就是把你们赶紧送出城。吓死我了！哎呀，你真是……
2: 谢谢高长官，
1: 客气啥呀？人家高长官跟我是自家人，
0: 自家人，
1: 自家人。
0: 是，自家人。
1: 快吃，快吃，快吃，快吃。
3: 田中君、情報による、シナ人が薬屋を弱した。何人の兵士を殺した。
4: 犯人は見つかったか。
3: まだだ。宝来镇は安全じゃない。我らの宴会は取り消しますか。
4: なんだよ。これほどのことをお前がビビるんだよ。なんと普通のことだよ、これ。

0: 客气啥呀，人家高长官跟我是自家人。是，自家人。
1: 快撤！进来。队长。
0: 坐。哎。怎么样？让兄弟们都准备好，明天送完玉东风，咱们就撤。咱们暂时走不了了。
1: 为什么？刚刚接到上级的消息，日本人要在后天举行一个庆功宴，到时候很多日本军官还有周围的大汉奸都会参加，佐助真一也在，这是一次绝好的刺杀机会。上级命令我们争取混进宴会现场，伺机干掉佐助真一。啊，对了，这是参加宴会的人员名单。

0: 苏小菊，你这样吧，让兄弟们先准备着，我今天晚上先拟好一个计划。
1: 好，
0: 去吧。苏小菊。
2: 这位是松井先生，
3: 你们好。
4: 日本人，
1: 高平了，他不是说亲自送我们出城吗？
2: 他一早有事儿出去了。队长让我转告你，让你们一路上多保重，以后有机会，他会去找你们。
1: 好，
3: 你们准备一下，10分钟以后我送你们。
1: 好，
2: 你们准备一下吧。

0: 边有个卖糖葫芦的，我给你买一串吧。
1: 小菊，我现在不想吃。
0: 怎么了？我记得你不是最爱吃糖葫芦吗？
1: 我真的不想吃，我累了，咱们赶紧去旅店吧。
0: 行，走。

0: 二位，出来吧。
1: 哎呀，我这胳膊都酸了。
0: 嗯，
1: 好几回差点掉下来。哥，出来吧，哥。还不愿意出来了呢。
2: 我们营长不见了。
3: 人。二龙，
4: 哎，
3: 你先安排少奶奶住下，我得还忙办点事儿。
4: 菊爷，走了那么远的路，歇歇再去呗。
3: 没什么，先不歇了。凤儿，咋了？还生我气呢？
5: 杨柳，是不是你在半路上惹少奶奶生气了？
6: 小菊，小菊，我只是太累了，不想说话而已。
3: 好吧，凤儿，最近镇上日本人比较多，不是很太平。要去哪儿玩的话，跟我说一声，等我回来带你去啊。
5: 杨柳，你过来。
3: 记住了，看住少奶奶，千万别让她在街上乱跑，知道吗？去吧。
6: 是。
5: 二荣，
3: 给我看住了。
4: 菊爷，您就放心吧，前后门我都会安排好的。
3: 阿妈，带人跟我走。
7: 哎，你们几个走。
4: 你们过来，
7: 快，
4: 过来。哎，老板，
7: 哎，搬东西，哎，出来搬东西了。哎，

0: 里边请。
1: 哎，董总，快点，快点啊！哎哎哎，好，快一点！哎，好了，老板，
2: 好嘞。哎，等等，
1: 这么大的个儿，就扛这么一个，去，换一大的。
2: 哎，慢着点啊！哎哎，好。
3: 把这个搬到少奶奶房去。好。少奶奶，水来了。少奶奶，进来吧。
4: 少奶奶，你先洗洗，我帮你铺铺床吧。
3: 不用了，你先歇息吧。走了一天你也累了，我有事再叫你。
4: 哦，好。
3: 啊，告诉柱子，啊，我要是不叫你们，你们就别来了。
4: 嗯，知道了。

0: 你刚才为什么不叫？
1: 叫了有什么用？无非就是个死，还搭上条丫鬟的命。
0: 没想到苏小菊的女人也不简单嘛。
1: 如果你是要来杀苏小菊的话，你来得很不是时候，她不在这里，恐怕你得等上一阵子了。
0: 没关系，为了杀苏小菊我都等了这么多年了，不差这会儿，更何况不是有你在这儿陪我姐妹聊天吗？
1: 看来你势在必得了。
0: 你放心吧，我只是要苏小菊的命，不会为难你。我们都是女人，有些事儿我明白。
1: 我不是想说这个，我想说的是，求你一定要杀了苏小菊。
2: 哎，杨柳，
3: 你干啥去啊？
2: 俺上姐那看看有啥要帮忙的没。
3: 闭嘴，在外人面前你得叫她少奶奶。
2: 哦，
3: 行了，不用去了，少奶奶说累了要休息，刚才特意嘱咐我没事儿不让咱们去打扰她。
2: 那啥，俺就去。
3: 哎呀，你磨叽啥呀，你走。
2: 不是，
3: 走了。哎呀，走啊。
4: 站住。
2: 你干啥呢？
5: 啊，给菊爷把箱子搬到房间去。啊，
2: 去。
5: 哎，
3: 哎，一个扛大力的有啥好看的啊？哎呀，走了。
0: 你既然是苏小菊的女人，还想她死？
1: 因为我恨她。夺走了我的一切。
3: 谁啊？
5: 给菊爷送箱子的。
3: 进来吧。

0: 就放在外面桌子上吧。你去找老赵领一张毛票，就当给你喝茶了。
1: 一张毛票就这么点儿啊？咋的也得五块大洋吧。

0: 凤儿，凤儿，
1: ，
2: 东风哥，
0: 凤儿，
2: 东风哥真的是你吗？东风哥，
0: 是我，我找你找的好苦啊，
2: 东风哥，
0: 老天爷终于开眼了。

0: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1: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0: 他们都是配了超市的眼镜的吗？
1: 是的。
0: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1: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 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0: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着了。危险，你回去。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丁眼。人工智能强大的创新潜能使其成为发展的关键变量。当前人工智能的竞争焦点正从技术研发进而迈向价值落地，价值如何落地，产业、算力、人才将是增量密码。重庆已布下两院一湾等人工智能平台，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高地。两院一湾，两院聚焦人才和技术策源，一湾聚焦场景和产业孵化，三者共同打通了人工智能价值转化的完整闭环。市委六届九次全会对深化拓展 AI 创新应用作出明确部署，重庆创新版图中最具未来感的一块如何蝶变跃升。重庆丁眼特别策划变量，今天一起聚焦人工智能带来的质变。首先从两院一湾说起，这里是重庆布局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阵地，核心使命是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和落地提供真实的练兵场。推动实现这一过程的核心又在于湾区里的两个院，重庆人工智能学院和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先说重庆人工智能学院，与北京大学智能学院合作共建，通过顶级学府和企业领军人物借力，实现本土人才的培养。除了打造未来人才基石，还要有对未来产业的精准卡位，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正是这一环的关键。围绕智能体、具身智能、社会治理三大方向开展产业应用研究。作为两院一湾的核心承载区，重庆南岸区已拥有市级以上创新平台200多个，构筑起通用人工智能的全链条支撑，从零到一的突破正加速向产业端转化。两院一湾只是一个缩影，重庆正在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孵化器集群、产业聚集区等，推动成果落地和产业生态集聚。市委六届九次全会的部署传递出强烈信号，人工智能的浪潮扑面而来，重庆将从体系、生态、场景三个维度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积极抢占 AI 新赛道，为未来蓄势赋能。2025年，重庆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同比增长23.6%，AI 赋能带动全市工业技改投资增长19.2%，增速居全国第五。与之相对应的是 ，AI 产业链企业已近400家，高能级科创平台已建成53个，新型研发机构、产业创新综合体如雨后春笋。AI 加企业马上服务场景应用全覆盖131万家企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高地建设进一步夯实根基。根据重庆规划的目标，到2030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要突破500亿元，智能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要达到4%。核心指标指向人工智能的质变，创新是核心动力。对一款智能终端来说，从概念到量产最难跨越的一道关就是中试，也就是工程化试验。这是位于明玉湖科创园的全市首个 AI 智能终端中试验证中心。一款星空摄影智能终端新产品进入小批量生产，从图纸到试制它只用了不到1年时间。
1: 我们对产品的结构、尺寸量等进行了分析与优化，产品良率从35.5%提升到了97.2%。
0: AI 智能终端中试验证中心可以为 AI 智能终端的产业化提供全链路验证。由明玉湖科创基地孵化的新一代 AI 机器狗、 AI 调味机等也将借助中试加速落地。这里还在建设重庆首个 AI 智能终端共享工厂，让新研发的 AI 产品一站式走完从概念到量产的全流程。作为全国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城市之一，

0: 经济有工业基因衍生的制造场景，又有山地地形催生的智慧交通等特色场景。重庆的 AI 落地不是拿技术找场景，而是拿场景引技术。今年三月发布的 AI 加制造场景需求清单就汇集了102个真实需求，政策端与需求端双向发力，提出到2030年建成300个 AI 加综合应用场景。本次全会进一步迭代升级人工智能加行动，明确要打造一批 AI 加未来实验室，加快建设全生命周期工程化赋能平台等，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脚步。人工智能的价值落地，打一个形象的比方，技术是榔头，应用是钉子，场景是墙，用力挥榔头，将钉子钉到墙上才能实现价值。人工智能的这个用力用的就是算力。截至2025年，将算入于算力超10000批，重庆可调度的智能算力规模超过30000批。按照计划，到2027年，将算入于算力将达到50000批。到2030年，重庆可调度智能算力将达到150000批。批级算力指的是中小型超算和企业级算力集群，这是算力夯实的底座。而一级算力则是指国家级超算、顶级 AI 训练集群，这是算力向上发展。重庆今年的目标是达到14亿，其中智算占比1/2。未来一切计算皆 AI， 算力拼图进一步完善，将进一步打通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最后一公里，而这也是一条新的赛道。魔力高地名字听起来魔幻，但里子却很高能。在赵母山环湖企业公园魔力高地核心区10万平米社区空间里，人工智能创新企业、算力模型等优势资源、场景测试等服务平台正快速集聚，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配套格局，推动产业链共生共荣。魔力高地的魔字指向模型智能体技术，力代表算力底座，高地则承载着产业厚望，不是简单的产业一加一，而是 AI 加产业融合发展的生态圈，成为 AI 产业蓬勃生长的热带雨林。到2030年，魔力高地要引聚 AI 创新型企业500家以上。据统计，一家中型 AI 企业日均算力消耗50批左右，大约相当于600台高端电脑同时满负荷运转一整天。500家 AI 企业集聚，算力需求可想而知。如何有效供给？重庆把答案装进了一个个数据机架里。在位于两江新区的中国移动重庆数据中心，2.5万个数据机架正昼夜不停运转。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这里已形成939批的总算力规模。这一数据中心只是重庆算力版图中的一环。重庆已构建起一河两区多点的算力格局，江电入渝加江算入渝也引入大规模绿色算力。从室内扩容到跨区域调度，重庆探索算电协同的创新模式，为魔力底座进一步夯实底气。不止于此，两江新区为魔力高地搭建的服务矩阵，从算力算法到数据应用，畅通了算力经济新赛道的最后一公里。在重庆新的创新蓝图中，魔力高地是一个核心平台，依托这一平台，山城谋求的是 AI 核心竞争力的系统性跃升，背后也是一个西部算力枢纽不断加速前行的脚步。
1: 人工智能的发展快速迭代，重庆如何进一步走出差异化、特色化的路？我们来连线重庆邮电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袁野，听听他提供的思路。
2: 一是加强应用基础研究，突破传统学科壁垒，提升 AI 加千行百业的源头知识供给；二是推动人工智能科产融合，开展多学科通用 AI 基础大模型研发迭代，建设 AI 加未来技术实验室、 AI 加未来产业大脑，支撑通用科研任务；三是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并开展示范推广，在制造领域推进生产流程智能化改造，在医疗领域完善大模型驱动的服务供给方式，在金融、能源、交通等行业 行业推动人工智能在智能决策、风险识别与运行调度等环节的实质性嵌入，以场景为牵引，为规模化应用积累经验，四是加强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鼓励高校与企业共建 AI 现代产业学院、实践基地、联合实验室等产学研平台，打造产教融合加科教融汇的

0: 人才体系，提升人才的实践转化能力。
1: 面对人工智能的大浪潮，重庆拥有制造基因与政策共振，这是先手优势。但智能经济突飞猛进，新赛道竞逐从不等人。重庆唯有稳步快跑，方能不断赢得先机。放眼更长远，当人工智能的应用边界不断拓展，重庆也将迎来机遇窗口。把握机遇，也将应对挑战。这座城市将以持续的创新作答，让质变可见，让未来可期。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

0: 硒，
1: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我考的是我们班女生的第一名，那年家里没钱，所以我以前为什么很爱赚钱就穷巴了。
5: 生活你是妹妹在公司里，我觉得她是一个好老板。
4: 她是我大姐，在我需要的时候她没出现，我觉得她没保护好我。
5: 公司她也没新开了，也离婚了，我感觉成为那个罪人。
4: 我爸在去世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这辈子都没为自己好好活过，所以那一刻我也想为自己好好活过。
5: 你能够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健康，
4: 必须的。
5: 只要你回头，姐姐在的，不是不爱你，一直爱。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大理的云会记住许多故事，比如远方的姐姐，他们说开民宿的人都在等谁，我等的或许不是客人，是某个被海风吹散的午后。那是4年前刚来这里，还带着和姐姐的许多心事。洱海的风吹了365天，往事也散进了风里。当铃声串成歌，我才读懂这是最深的歉意，是对方比你更早学会了小心翼翼。

0: 姐妹二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呢？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歉人，姐姐郭举维。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郭宇的姐姐，叫郭举维。
0: 啊，刚才妹妹说对不起，让你小心翼翼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其实我觉得我也挺对不起她的，就是与其说她道歉，最后我也想今天借着这个机会给她说声对不起。
0: 是发生过什么事儿吗？你们之间？
1: 一起创业，然后经历公司、然后最后就是因为大家的这个任性啊，然后没有去及时的发现问题沟通，然后导致赌气，然后就相互拉黑。
0: 啊，这看来矛盾不少，应该可能也会有误会，是吧？
1: 嗯，对。嗯，
0: 好吧，那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致歉人，妹妹郭宇。
2: 黄琼老师好，三位老师好，各位帅哥美女下午好，我叫郭宇，来自四川川妹子。
0: 你比姐姐小几岁啊？
2: 小四岁。
0: 小四岁？
2: 对。
0: 啊，你现在做什么？
2: 我现在在大理开民宿。
0: 哦，在大理开民宿。
2: 对。
0: 哎呦，多少人羡慕的事儿啊，是吧？我相信大理应该是很多人一想到想要放松的地方。你做的怎么样啊？
2: 还不错，因为我是之前工作了10年，太累了。然后的话，在疫情后期，我就一个人跑到大理搞了个院子，装修成一个民宿。然后我现在就在外边自己住，每天早上来就去散散步，然后回来做饭吃了，遛遛狗，然后去买菜做饭。平时有时候会接待客人，有时候来客人也处成了朋友，大家一起玩，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也欢迎大家去找我玩啊！
0: 你看看，就是状态多好，自由自在的生活，是吧？那我能问问吗？这你们俩姐妹俩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了？这个为什么你会说对不起，我让你小心翼翼了？这是他怎么了？
2: 其实是因为之前发生一些误会，他感觉是在弥补我，但是我感觉这些东西让他变得很紧张，很小心翼翼。我其实这事我已经翻篇了，但是他可能没翻篇。
0: 哦，我知道了，你刚才说了其实你翻篇了、你觉得姐姐还没有翻篇、她可能想希望做更多的事儿来弥补她觉得之前可能没做好的事儿、所以你会觉得她有些事做得太刻意了，完全没必要，是不是？
2: 对，可能是之前发生一些事儿让她觉得我让她变得小心紧张了、
0: 她越这样做你会觉得她越客气，而这种客气不应该发生在姐妹之间，
2: 是的，是的。
0: 你看，我也有姐姐，我也知道姐妹两个人其实真的，有一天你们两个人会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两个人，对吧？
2: 是的，
0: 所以你也希望把两个人之间的误会解开啊。姐姐，你跟妹妹之间一直这么客气吗？
1: 不是的，小时候的话就是像家里姊妹多啊，我是对她从不客气的，她在家就是比较小嘛，但是我从来没把她觉得小，就可能是我自尊心的问题嘛，我觉得说如果没有你的到来我日子过得更好，是吧？我又从来不觉得亏欠那一种，但是呢还是会照顾她，就是毕竟她是自己的小妹，只能自己宠，就是好的。然后学校里人家欺负她的话，给我爸妈说，那以前就是多事不如少事，但我会直接上去帮他把人家揍了。就我觉得都不重视女儿的那一种哈，就是别人会觉得这些没有男孩子没那么要强。但我觉得我就像个男孩子一样。
0: 你会保护他是吗？多好呀，爱是真爱他，喜欢是真喜欢，宠也是真宠，是吧？就是即便是吆喝着妹妹帮你干事儿，这是做姐姐的也觉得特别顺理成章。这怎么后来就变客气了呢？
1: 在2021年的时候啊，公司发生的分歧，因为我们是合伙人，那一年呢我也忽略了去对他的关心，因为都忙于工作，然后就在这个事业上哈，就达不成一致，慢慢的我后面就退出嘛，就退出的话，感觉就是因为这些造成他，公司他也没新开了，也倒闭了，然后婚姻也离婚了，然后我感觉成为那个罪人。
0: 你觉得这些都跟你有关系，是吗？ 郭宇，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看公司的呀？
2: 他是2013年来的，我开公司是2011年。好，那时候我年龄也比较小，我是18岁出的社会。我出社会之后呢，后面我就从销售、主管、经理，然后自己出来创业。21岁我开始创业了，但是我以前我胆子很大，就是因为创业嘛，公司比较小的话，10万块钱就够了。我当时想着一个一年，我一个月那时候工资如果赚5000，一年就

0: 万，两年我就算亏光了我也能赚得回来，那时候我才23岁，所以我胆子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就把公司给开了。那时候呢刚好我姐呢当时在外地，然后我就叫了她过来。
1: 你那个时候做什么？
0: 我们做的是护肤品。
1: 护肤品？
0: 对啊。
2: 18岁闯社会，你怎么没考上大学呀？
0: 我们不是没考上，老师啊，我老师还打电话叫我妈送我读，我妈没送我读。
1: 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没有去读大学？
2: 你看看，你看，又说到伤心事儿了。
0: 我考的是我们班女生的第一名，然后那年家里没钱，所以我以前为什么很爱赚钱就穷巴了。
1: 因为没有钱，所以没有上了大学，是吗？
0: 对。
1: 所以你刚才说你穷怕了，你就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挣钱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0: 因为我是老三，家里有点重男轻女啊，然后出生就觉得我是多余的，所以我刚才我大姐觉得如果没有我的出生嘛，他们两个会好一点，但是我家里还想生个弟弟，但是家庭经济确实不太好，所以当时我考上了，我老师也打电话给我妈让她送我读，她没送我读。但是我出去打工，为什么工作会比较顺利？我以前电脑刚普及的时候，我就拿过我们市里比赛的2等奖。出了社会之后，进工作啊什么的，其实还是遇到贵人，有一直在带。
1: 而且应该你也很聪明，悟性也很高。
0: 他们说我聪明，但我感觉其实我不太聪明，我只是要强了。
1: 那时候姐姐在做什么工作呀？
0: 其实当时我姐的话，她在一个，因为她没读到什么学，然后呢，她就进了一个公司做后勤，和我姐夫在一个地方。她本来是后勤呢，不负责扫卫生，那公司的人就欺负她，让她去搞卫生，不请保洁。我听到了，我就感觉他们在欺负我姐。我当时的想法呢，就我电脑啊什么熟悉程度比较快，然后我又在社会2年了，我就想叫她过来，哪怕我教她电脑也行，因为我觉得当时我对电脑的知识都可能比其他人强，所以
1: 你不想让姐姐在其他的公司受人欺负受委屈。
0: 对，
1: 你想怎么也是自己公司需要人，就让姐姐来你这儿了，是吧？
0: 是。
1: 我想问一下曲维，你那个时候在外面公司里工作的时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3: 4000多。
1: 4000多。
3: 零几年。
1: 你那个时候挣了钱之后都会打给家里是吗？第一月工资是给妹妹买，还买衣服呢是吗？
3: 对，那时候刚出来上班，上了10多天，发了87块钱的工资啊，然后就花了70多块钱给我两个妹妹和弟弟一人买了一套衣服，然后很开心。他们就专门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又通过幸福那时候走寄件的方式，是02年，然后又寄给我。
1: 所以应该说你们的感情一直都很好，是吧？姐姐挣了钱以后赶紧打回家里，为了贴补弟弟妹妹，是吧？这个妹妹一创业的时候就见不得姐姐在外面受委屈，是吧？那就让姐姐来你这儿了。姐姐来你这儿以后做得怎么样啊？
0: 其实姐姐来我这里做的很吃力，最开始因为我们是销售型的公司，她没做过营销，另外一个她不懂电脑，以前 QQ 邮箱在哪里点开她都不知道，所以的话当时客服问一个问题，她要在电脑面前敲字10几分钟都敲不完，但是她很努力，就是她敲不完的话，我印象当中每天加班她就用手机打电话给客服，因为她打字太慢了，但是呢又不能帮她去打，因为帮她打她始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她就一边慢慢的熟悉电脑，一边的话就打电话，然后他就会通过别的方法努力。像那时候做营销嘛，他其实没有销售知识，坐在火车上只要是个女生他就给人家推销护肤品，所以他其实是非常非常努力，就是自己的话从整个经常加班到12点，然后周末有时候都会主动去公司。
1: 所以我们用另外一种角度去解析姐姐，就是看着好像姐姐笨笨的，但她其实有她自己的笨办法，她很努力，是吧？
0: 是的。
1: 那那个时候你会给姐姐开工资吗？
0: 有开工资，但是那时候我们也在创业，然后的话工资是特别低的，那时候我们底薪才800块，销售是拿提成的，就是没有卖出产品，然后就没有，所以那时候我和她都还没买房子，我们就是一个3室1厅的出租房里，然后的话大家就是一起这样子拼搏。
1: 那那个时候姐姐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呀？
0: 最开始的时候一个月就才千，就加起来可能1000把块钱。
1: 1000把块钱。 那他那么努力，后来销售的怎么样啊？
0: 后面的话，他在公司努力还拿了销售冠军。
1: 哦，销售冠军啊！
0: 过了几个月就，可能大半年以后，他拿上万工资。
1: 啊，嗯，我能问一下吗？这是在妹妹公司。
3: 对。
1: 啊，你这好歹是自己家人，你干嘛这么拼呀？你是在给别人做榜样吗？
3: 嗯，其实他那个时候生小孩。然后初衷是想照顾他生孩子，我觉得如果我做不好工作，我就照顾好他跟小孩。后面看到上班，我说因为我一直都很相信他的，他不管是读书开始就是都是第一名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他选择的公司，他选择要做的事儿，我只管跟着他做就行了，叫我做什么我去做就可以了。所以他说要个销售冠军做标杆，生活里是妹妹，在公司里我觉得他是一个好老板，嗯，能给我规划我的方向啊，哎，然后教我怎么去成长啊。我就记得他说可能别人只需要3年做到的事儿，我们再奋的话5年也可以追上。就他给我讲这个话，然后他说如果你不做这些事儿，不改变，一个整天围着锅炉转的母亲是教育不出一个出色的孩子，你只会教会他以后去菜市场买菜讲讲价啊，然后油盐柴米怎么省啊，就给我讲这个，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1: 他是一个很好的领导，他能够激发起你对生活不断努力奋斗的动力，
3: 对，
1: 是吧？
3: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实即便是妹妹的公司，你更应该好好的要做出个成绩给别人看，所以你很努力，是吧？
3: 也不能他失望。
1: 你那个时候公司好的时候，巅峰状态，那个时候发展的是什么样子？
0: 我们到2019年的话，整个湖南郴州、长沙、衡阳、株洲。整个城市都有我们的公司，有300多人，年销售额有1000多万。那时候我们俩都是买车买房了，
1: 这状态真好哈！就像你妹妹说的，只要努力，发展都会好。那你们这个规模发展这么大了，你会因为这个工作的事批评姐姐什么之类的吗？
0: 这也是后面会有矛盾的一个点，就是因为我也学了一些管理知识，不要做成家庭化的公司，所以哪怕她是我姐姐，我对她并没有优待，就是该怎么要求怎么要求，该怎么批评怎么批评。然后呢，当着公司呢，我性格一直是很直，另外一个有时候其实我说话也难听的，就有时候不仅我骂其他人的时候，有时候也会骂到他。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公司多大了，可能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反倒不如以前了。你觉得那个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事儿？其实做的对姐姐挺委屈的，
0: 就是我前任和我姐两个人发生了吵架，我当时就是状态不太对，他们两个的事我都没有去处理好，我在中间，就然后导致那一段时间的
1: 话，你前夫也跟你们在一个公司工
0: 作？我和我前夫开始是一起创业的，然后我姐她过来的。然后呢，就是吵架的时候我就是能处理，因为我其实对公司员工这些好处理，但是这两边其实都是亲人，我撇他，我前任会说我就帮着我这个小家，然后帮我前任，他也会觉得我嫁过来了那种，所以当时我就是没去处理，其实这个事儿其实我做的不对，我就是冷处理，然后就会让他在那里受了委屈。
1: 那后来公司发展的怎么样？其实也出现了各种的矛盾，是吧？
0: 对，矛盾会越来越大，然后就到了，因为2019年我们是个巅峰时期嘛，到2020年刚好就是疫情来了，再加上我爸去世了，然后的话我在广州医院陪了我爸半年，从手术、化疗、放疗，到后面我爸癌症复发去世，对于我来说，我是人生那种生命是我第一次见，我承受不住，每天那种重症医院总是有人死去。本来在广州医院医生说最少3到5年，一复发医生就说没救了，然后他们就不治了，不治了我就各种医院找，然后呢那段时间呢医生宣布我爸死亡，我就一天天，因为我爸以前身体一直很好，我爸是个非常好的爸爸，可以超过99%吧，可能说他赚的钱不多，但是其他方面做得挺好的，我接受不了，所以我当时身体非常差，因为我每天睡不着，我很害怕，我怕的一晚上都在抖，然后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更不想去管公司，所以公司其实我姐和我前任当时在管得多，我接近半年到一年其实那个阶段我都没有去管公司了
1: 啊。所以能这样理解吗？也就是在那个阶段你的前任跟姐姐可能之间会发生很多的矛盾冲突，你说了其实你可能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去 来管他们之间的。
0: 我不想管。
1: 你不想管。
0: 嗯。
1: 妹妹那个时候没有在公司再来管这些事儿了，你那个时候在公司知道公司是怎么运营的吗？
3: 我知道，因为我一直处在

0: 就
1: 他不来他干什么呢？
0: 不知道，就是反正就是没来公司啊，
1: 谁也不管公司了。
0: 对，
1: 其实你那个时候看到公司发生了很多的问题，
0: 对，
1: 对吧？但是你也没有去想办法来解决。
0: 嗯，
1: 你那个时候你走了是吗？
0: 嗯，后面就是吵架，其实就是跟他前夫吵架，然后就开会叫了所有管理开会，他就说了一句，公司有你没你都是一样的啊。然后突然就觉得很委屈，我也跟着干了这么多年，你说这句话是吧，那么我就没我是吧，然后我就直接不做了，我就直接不去公司了，我就打算不做了。然后我说不做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跟我带出来的高管那些就比较了解，就看我没去就说我不做了，然后他们呢就直接也不交接干嘛，就都不做了。
1: 哦，你一不做了，整个公司里很多的高管跟你一起也不做这事儿了，是吧？
0: 对，就没去上班。
1: 这个、就人心散了，
0: 对，
1: 是吗？
0: 这些人是我从他一个小白，然后教到他到高管，都拿过就几万工资的那一种。
1: 哎，那你那个时候说你不做了，你要走，你有跟妹妹打招呼吗？
0: 没有。
1: 你为什么没跟她说一声呢？
0: 但是吵架，我以为就是他们都知道的，总感觉说反正也是他们两个人的日子，是吧？但其实那时候我不知道她身体变差了，
1: 嗯，
0: 然后我觉得那是。现在回想，就是那时候我更应该是要顶住的时候。
1: 嗯，
0: 然后
1: 但你那个时候不知道妹妹什么情况，
0: 对，
1: 你也没有给她打电话沟通。
0: 嗯，
2: 你妹妹说爸爸生病住院半年，都是她在去给予很多的照顾，而她那个时候感觉到神经高度紧张，压力特别大，甚至彻夜的都浑身发抖，睡不着觉。而那个时候你没有跟妹妹一起去照顾父亲吗？
0: 那时候没有，就我其实就家里的事儿我没做，都我老公做，我妹妹在下面照顾，我老公也在下面照顾。就是
2: 为什么你不去跟妹妹一起照顾您的父亲呢？
0: 就我在公司里面，因为我上班就是。
2: 是你跟你爸爸关系没有那么好吗？因为那是你爸爸呀，他都已经癌症放化疗。
0: 关系挺好，其实我很爱我爸爸。就像我妹妹说的，我觉得我爸爸是最好的爸爸，就别人都重男轻友，爸爸不是。但我有去照顾，做手术我去了，化疗我去过一次。那个时候就带小孩呀，就我家里的所有事儿，包括就是家务事都是我老公做。
1: 就你们是分工好了，是这意思吗？
0: 对，
1: 他和你老公在广州来照顾父亲，你和他爱人，你们留在公司来盯着公司的这个发展奋斗。
2: 那
1: 分工好了的是吗？
2: 妹妹有意见吗？对于姐姐当时没有跟你一起面对爸爸的治疗，因为那个时候你那么的紧张，我觉得要作为这么好的姐妹，她也不能一点都不觉察呀。
3: 做手术那天我大姐在的，但是因为周期比较久，所以我姐的话当时就主要不能脱离太久，所以她就在公司，然后呢主要就我和我二姐照顾，这可能也是埋上一点我怨恨的点吧。我姐夫呢可能就照顾的没那么多，其实主要是我和我二姐在照顾，所以呢我姐呢我就觉得她那个阶段我就会理所当然会觉得她应该帮我顶一下公司，所以这也是会后面有一点矛盾的点
1: 啊。所以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你更接受不了了是吗？
3: 我那时候其实我现在记不清楚当时发生什么，因为我每天都睡不着觉，我现在对那里面的记忆很多是断片的，但是我记得就是当时很多事公司的事我没有管，是真的。我觉得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他们也得到了一些成就。在我爸生病的时候，因为我以前的主管也说是我的左膀右臂帮我撑起公司，然后在我爸去世了那个月由主管辞职，我就接受不了，因为以前说了多忠诚，然后到那个月他们来辞职，然后我也受不了，我觉得你们要走就走，无所谓，地球照样转。我就是那种很直接很伤人的语气，哪怕他们跟了我很多年，但是我也没有注意到我说那种话能伤害到他们。
1: 所以就是在你失去父亲的那一段特别悲伤的时候，你接连接到的公司的消息就是姐姐也走了，很多高管也走了，
3: 很多高管带着资料带着员工走，
1: 都走了。你那一刻对于姐姐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是恨？
3: 其实她
1: 是生气。
3: 我并没有恨，是她和我前任两个人吵架，我在那一刻病就更严重了。其实因为我觉得走吧，因为我创业这么多年，

0: 其实我能接受从零开始的，因为我创业就有两次从零开始。但是我更在意的是他们俩当中去相互伤害做的那些行为，所以我不知道站哪一边，两边我都很在意，所以我觉得我就逃避。
1: 你不知道站哪一边是吧？你后来怎么做的？
0: 我当时把他们俩都拉黑了。
1: 把他们俩都拉黑了？
0: 嗯。
1: 把你拉黑的那一刻是发生了什么把你们拉黑了？
2: 就是我说他嘛，我说你总是这么骄傲，你看搞得婚姻又吵架，公司又经营成这个样子，然后我就说了他几句嘛，然后他把我拉黑，我也觉得这个人说都不让说了，我也把他拉黑，就这样子我们就再也没联系了。
1: 再也没联系了？
2: 嗯。
1: 啊，你当时你觉得自己做的这些事儿过分吗？包括这样说，
2: 当时觉得不过分，
1: 当时觉得可过瘾了是吧？
2: 对。然后是经过时间。嗯。
1: 多长时间？
2: 嗯，就是
1: 你们相互拉黑然后没有联系多长时间？
2: 大半年，快一年了吧。好像是
1: 你把姐姐拉黑之后你们公司怎么样，发展的怎么样？
0: 因为除了逃避他们俩，我还在逃避公司，因为我觉得赚钱没有意义了，因为我的信仰可能那会儿崩塌了，因为我爸去世了，所以我就觉得赚钱没有意义，你们要搞，你们不努力那也算了，我也不努力了，反正我的钱也够用了。当时我站在我自己的角度啊，我当时是想让我姐或者我前任或者我的员工帮我撑那么一年，但是他们都没有撑，还在那里吵架，我没有能力，或者是说那时候我的情绪就是我也病了嘛，然后的话我就想着也甩烂，所以整个公司也做完了，后面我跟我前任也离婚了。
1: 公司破产了是吗？
0: 嗯。
1: 前任也跟他分开了。
0: 嗯。
1: 你那段日子是什么样的状态？
0: 每天半夜就用热水冲澡，因为睡不着，然后的话就是每天用水龙头冲澡才能入睡，然后的话还吃安眠药，每天的话有躯体反应就手抖啊，然后紧张啊，然后呼吸困难，就挺难的那一段时间。
1: 那一段时间就是你自己一个人？
0: 对，我一个人扛，因为我不能告诉我员工，你是个老板，你在那里告诉他你们病了，他们更没安全感，这是我创业以来我知道一个点，他们需要觉得我是种精神力量。然后呢我也不能告诉我大姐，因为我跟她吵架了，我再去说多没面子呀。我跟我前任呢，那时候因为这个事情也有他一定的责任。
1: 嗯，
0: 在他和我大姐争执的时候，他又觉得是我的错，我们又在争执。然后我也觉得那时候我要去医院，我已经生病了，他都说你怎么那么不独立啊？你一个人不能去医院吗？然后我那一段时间就全部是自己扛，我把门关起来，两个月没出门，然后每天就我儿子给我倒点热水，我喝。
1: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团乱麻了。
0: 对，
1: 是吧？
0: 我爸去世了，然后后面就是连接着公司，再连着亲情，再连着爱情，就是所有东西都凑在那块了，我
1: 所有的不如意都来了。
0: 嗯。
1: 姐姐你那个时候知道妹妹的状况吗？
2: 不知道。
1: 已经拉黑了是吗？
2: 对，
1: 不再联系了。
2: 嗯，
1: 是吧？那你们什么时候又建立的联系啊？
2: 她去医院了，就是吵起来都吵到那派出所了。
1: 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儿？你具体的跟我们详细的说一下。
2: 半年过后，2022年，我在公司上班，因为出来独立有很多事儿忙，我也在忙
1: 自己的公司。你自己单独开公司了是吗？
2: 啊、嗯，然后就接到我二妹打电话说，小雨打架吵架了，然后我一听我就叫起我老公，我说今天可能要去干架，我说走，然后就带上人。
1: 你二妹妹怎么说的？她跟谁吵架？跟谁打架了？
2: 就说我妹妹啊，就
1: 我知道，
2: 嗯，跟她老公，她就说、啊，然后过来，其实他们又没打，可能是误会吧。然后我就只听啊，因为旁边的人这样说，是吧？然后我就叫我老公叫上，我就是如果他打我们要打回去，我当时也是好气愤的那一种，就直接冲他家里去、
1: 所以其实一听到说妹妹受委屈了，你也着急，你也受不了是吧、所以把能带的人都带上了。去了以后当时妹妹是什么情况？
2: 去了以后其实就接到他那一刻我后悔了、
1: 后悔了。
2: 嗯，因为以前我妹妹她是一个独立的，就是每天那种卷发高跟鞋很精神那种，然后就那时候已经半年都没见面，我见面他的时候他那个头发就是好像好久没有洗啊，凌乱啊。

0: 然后又哭，然后又瘦，然后就人没力气，然后当时他哭的那个手都不能动，然后我还帮他换衣服，我记得当时我就看到他怎么就从一个好好的人啊，就我心里的那种，就以前他是独立女人很羡慕的女人，怎么就过成了这个样子，就变成了这个样子。然后那一刻我
1: 你很心疼，你后悔了，
0: 对，特别后悔、
1: 你呢，那时候见到姐姐带着家里的人过来来给你撑腰了你心里是什么
0: 反应？其实委屈，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感觉她是我大姐，在我需要的时候她没出现，所以她出现的那一刻我是释怀了，但是我当时其实心里还责怪她，我觉得她没保护好我，我也会觉得我从小在撑这个家，因为我爸做手术化疗很多费用都是我出的嘛，我觉得我也在支撑过他们，但是那个时候我需要的时候他们都没在，所以我看着他的时候我就哭得更厉害了。但是呢，其实我从那一刻我也原谅他，因为我们已经吵架拉黑了，他还跑来找我嘛，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哭得更厉害，哭到我就是手的话就是麻的打不开，因为那时候本来就病了，都是他给我换衣服啊什么的，我衣服都换不了，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些躯体反应嘛，所以他就给我换衣服啊，带我去医院。
1: 所以刚才姐姐也说了，看到你的那个样子她后悔了你当时后悔是觉得不应该离开妹妹，还是不应该拉黑她？
0: 我觉得因为我们一起创业的初衷就是让这个家庭变得越来越好生活变得越来越幸福，因为其实那时候我跟我老公我们关系是很好的，我也想要我妹妹有一个很好的家就是她夫妻恩爱，小孩又长是吧，长得很好，然后工作事业也很好，如果当时我们不冲着这种义气就去离开公司，如果早点发现他生病然后就去鼓励他这些可能就不会有现在这种情况然后看到他哭成那样子，然后我当时第一时间到还是拉不下脸，因为他看到我他就哭得好伤心，我还是说我从小就哭现在还会哭，我说人家打你打回去啊，那个内心是
1: 很心疼他的，对吧？
0: 对，
1: 就像你刚才说了，看到妹妹跟之前的变化那么大，你内心一定是心疼的，咱们得带着妹妹往前走呀，是吧？怎么带着她，怎么帮着她走出来呢？
0: 后来的话就我们都离开那里了，
1: 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环境，
0: 就是因为觉得换个环境会对他好一点，
1: 带着妹妹一起是吗？
0: 他那个时候的身体是特别差的，就走一下路就很累啊，睡不着觉啊，然后吃药啊，艾灸啊，反正就陪着就这样嘛，然后就其实我从那时候我就小心翼翼的了，只是他们发现因为
1: 你生怕再伤害到他了，
0: 对，
1: 是吗？
0: 说话啊什么这些其实我就在刻意了
1: 郭宇，这姐姐不是把你们都带出来了吗，离开那个伤心地是吧，怎么你后来又开始去做民宿了呢？
0: 其实那时候我的病吃药其实它只是解决一时的，我就旅行了两年，我就全国各地的旅游，一个是旅游一个是考察，我觉得我也想为自己活了，因为我以前还是有一点为家人而活的，所以我爸在去世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这辈子都没为自己好好活过，所以那一刻我也想为自己好好活过，因为我前面十年生孩子工作一直是高压的，每天加班12点，我也是特别累了，所以旅行两年之后我就想着自己给自己一个家，我不想要以前的家，我也不想回到那个原生家庭的家，我就自己给自己一个家，我就跑到大理找了月子，自己在大理去开了个民宿。
1: 那个时候姐姐支持你吗？
0: 我开了民宿之后她怕我生意不好，她就发朋友圈呀，到处去宣传
1: 给你招揽生意，给你做宣传是吗？
0: 对，
1: 那后来姐姐又跟你说过什么吗？
0: 我离婚的时候吧他也跟我说，他因为那时候我状态一直我确实不想工作了那个阶段，他就说没关系，他以后养我，其实还挺感动的，虽然现在要努力啊小工但是的话其实内心当中就觉得还是有家人的。
1: 所以其实你们的关系啊一直很深厚是吧，只不过是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在特定的阶段特定的很多情景之下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我

0: 问一下姐姐，过去这妹妹对你怎么样呢？
1: 最感动的还是我生二胎的时候啊。我没有公公婆婆，请了一个人，请的那个人他又不懂这些是吧，然后我妹妹就在那里陪着，生孩子太痛了，但是我都想不活了，我说已经没有这个力气再生了，因为本来我那时候才70多斤，身体不好，然后他就在外面叫加油，就隔着那个门啊，就听到他在哭，一直在叫加油，然后医生又说孩子心跳声的快没了，他就一着急了，就一直在叫姐姐加油，那时候好感动啊。
0: 所以你人生
1: 有家人陪着，
0: 所以你人生很多重要的节点都有妹妹在陪着你。
1: 对，
0: 这也就想起来你一开始就说今天坐在这儿，其实你也有很多感谢的话想要对妹妹说，是吧？
1: 是的。
0: 那我想问一下郭宇，你跟姐姐现在关系怎么样？
1: 现在挺好的呀，其实我早就释怀了，因为在那个阶段的话，无论是他还是我前任还是公司的员工，我在我自己的情绪里面太久了，然后呢我就没有顾及到他们的情绪，没有考虑到他们，所以的话造成了很多，其实也是我没有去沟通，没有去面对，当时在逃避，所以我其实到后面我就完全就释怀了，
0: 已经想明白了。
1: 对对对，
0: 是吧？那今天为什么还要来到我们节目跟姐姐表达歉意啊？
1: 我觉得这事已经翻篇了，很多人他们到后面会跟我说对不起啊或者什么，其实我内心当中很感谢他们，我觉得我命挺好的，我无论是在事业还是出社会，除了家人朋友我前任很多，他们都在支持我，其实我内心当中是很感恩他们，但是从小来不太善于去表达说谢谢，因为我觉得太矫情了，所以我觉得感在心里恩在行动，我觉得我用行动去表达，但是就一直没说出来，没说出来他可能就觉得这个事儿来当时对我造成了，他会觉得是我的婚姻和公司有他的原因，但是实际我感觉很多东西刚好凑在那个时间点发生了，不是他的原因，其实也是我可能是不说命，就可能我自己的原因占很多。
0: 所以其实从妹妹最开始在台上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状态，也让我们感觉妹妹其实早就释怀，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更多的是想让姐姐也能够释怀，真真正正的翻篇，对吧？总之今天姐妹两个人在这个舞台上聊了很多啊，也希望你们真正的通过今天的沟通得到真正的释怀，好吧？接下来我们想问问三位嘉宾老师，听完今天的故事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两位好，我觉得小雨今天依然是在去替姐姐扛了一些东西，你看你整场的说话的速度，石老师说像机关枪，那如果我们从心理学上来看，这是一个特别焦虑的语言溢出行为，这种语言溢出行为它其实是用来害怕被打断，害怕自己所说的东西如果一旦丧失了时间，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去表达了。而通常什么样的人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行为呢？一个就是在家庭当中被期待过多，承担的太多太多的一个责任，还有一个就是在家庭当中情感被过的。所以啊，我觉得其实就算今天小雨说我想到这儿来跟姐姐说没关系，我放下了，姐姐你放下吧，因为我想要的不是一个对我有感情上欠债的一个人，我想要的是一个爱我的姐姐，一个家人。而这个原本是你姐姐她也应该去有更多的思考和更多的勇气去面对的，但你今天依然坐在这里去替姐姐办了她该办的这件事，还是在为这个你爱的这些人们努力的去承担着。特别的希望小雨以后能慢下来，一个人敢慢下来是他相信他慢下来这个世界依然有人愿意等待着倾听他。祝你们未来的生活能够慢慢的展开更多的笑容，谢谢你们的到来。
3: 两位好，我想先给郭宇说，你有足够的立场去怨恨姐姐当年的做法没有问题，实际上那个时候你就是一个人孤立无援，但是同样的也要去感谢，感谢你独自创立公司的时候姐姐的到来的确是一种陪伴鼓励，姐姐也不

0: 容易。
1: 我想说，姐姐，我希望你今天能感谢你的妹妹，感谢她给了你一个特别好的机会，让你找到了价值。你不再是大家口中的那个笨笨的小女孩，你开始喜欢上自己，你开始可以说拒绝，可以不了。因为在姐姐的内心，她也有太多的委屈。同样是生在这个家庭的女生，当她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说她第一个月的工资才80多块钱，拿了70多块钱，给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都买了衣服，她才剩10来块钱，她没给自己添一件东西。为什么？因为她是大姐嘛，就因为她早出生吗？她委屈啊，但是她那个时候的她没有这个权利说不，她甚至没有想过我可以拒绝。所以当你们在那个矛盾特别激烈的时候，姐姐为什么突然变得不像姐姐了？因为她终于可以说不了。所以你说谁错了？我觉得谁都没有大错。而最关键的是，我看到你们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挣扎，有矛盾，有怨恨，但是更多的是爱，是相互的扶持，然后治愈着彼此，各自努力的长大。这个可能比你们之间发生的那些矛盾或者发生的那些故事更为重要。希望你们能够越来越好，然后永远都会是不离不弃的一家人。谢谢你们来了。
2: 两位好啊，这俩都是被一个家庭忽略的孩子。一个大姐正因为出生的早，又是个女娃，为了全家负重前行，他那种倔强让人心碎。你再看这被忽略的这个妹妹，要强，要证明自己给全世界看。其实妹妹呢，特别希望身边有一个人问她：“你累不累？”很不幸，你遇到一个被忽略的姐姐，从小负重前行的姐姐也在找自己的姐姐，好累，好辛苦啊。直到有一天撑不下去了，对吗？妹妹的生活里缺少光，从小就缺少光，没人注意她，永远是生活的配角，再漂亮再优秀有何用啊？于是她离开，姐姐一样啊，累得半死，终于可以逃跑了，他们就变成了火把，燃烧自己，把自己变成光。希望你们能够从此以后对自己，对方，对你的姐姐，对你的妹妹温柔以待。我特别有信心你们未来会活得特别好，互相扶持，希望你们的重逢带给你们幸福。谢谢你们到来。
3: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的点评啊！我相信通过三位老师的点评，也给了你们很多建议。未来希望你们能够越来越好啊！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

0: 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疏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4: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姐姐，你还记得吗？当时我刚出去打工的时候，身上没多少钱，你胖我吃不饱，每天带我去吃鸡腿加餐。
1: 记得，长身体的时候。
0: 嗯，那时候刚好18岁，没钱，但是真的很开心。那个时候，一股脑的头脑简单向前冲，感觉永远都觉得明天会更好，所以当时感觉还是很幸福的。我也希望我们能回到以前一样的没心没肺，翻篇了，真的让它翻篇了。
1: 我也希望回到以前。
0: 嗯，
1: 我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健康。
0: 必须的，
1: 只要你回头，姐姐在的，不是不爱你，一直爱。
0: 嗯，
1: 不管发生什么，我永远在你身后。
0: 嗯。

0: 未来的日子都是快乐的事儿啊，希望你们好好相处，你们是一辈子的亲姐妹啊啊，在这个世界上能拥有这样的关系的太少了，也太难得了啊。好吧，加油，越来越好，好吗？谢谢你们来了，
1: 方雪老师，
0: 谢谢，谢谢，
1: 谢谢大家。我希望我们能回到以前，
2: 我也希望回到以前。
1: 只要你回头，姐姐在的。
3: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今天这一对年轻的姐妹啊，经历了许多生活的波折，但我们能够看到成长的过程，责任是双方的。要是想走得更紧密、更长远，都需要做出改变，多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

0: 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网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6: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7: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 送。

0: 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

0: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3: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7: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

0: 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网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见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6: 用文明装点城市。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猛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9: 我与东方当兵就问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10: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11: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9: 王八蛋，
12: 小凤在哪儿？
9: 于东风的酒歪弄喝酒喝的。
5: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3: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4: 誓战不退。
13: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5: 东风破。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5: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6: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7: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3: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7: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4: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5: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6: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7: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3: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7: 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3: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5: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6: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7: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3: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7: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4: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5: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6: 一表顶。

0: 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1: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4: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5: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0: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5: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1: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4: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0: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5: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1: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4: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0: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5: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0: 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5: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运动监测。

0: 一秒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2: 一秒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4: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3: 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5: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2: 一秒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3: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4: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3: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0: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2: 一秒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你说，他打没打？你打没打日本？
1: 哎呀，你别喊，你别喊，你先坐下行不行？哎呀，你，哎呀，你说，
0: 绿莹，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事，非常秘密的事情，你要绝对的保密，因为这关系到张志平的生命安全和我们的任务能否顺利的完成。男人店呢？他能知道吗？
1: 当然不行了，跟谁都不能讲。
0: 哎呀，关。
2: 俺答应你，
0: 那你快说啊，没事儿。
1: 你给我们当卧底，
2: 还有回去当汉奸啊？俺不干啊，俺绝对不干，俺好不容易跑回来的呀。
1: 庄先生，俺是骗了小爷才回来的。俺要是回去了，小爷非得毙了俺。
0: 你有办法跑回来，就一定有办法再跑回去。
1: 哎，你这是
0: 只要你答应给我们做事儿，我们肯定有办法把你送回去。这个你不用担心。
2: 那意思就是说。
0: 张志平是你们共产党的查下来的。
1: 对了，就是这个意思呀。你包括他假投降，保护吕家寨，保护张家庄，就您，他回去继续当警卫团长，这是他的任务，这是我们让他干的。
0: 哎，那被摸，被摸让他干呀？
1: 你问的好啊。
0: 啊，
1: 张志平勇敢啊。
2: 他胆大心细啊！
1: 那俺也不干了啊！哎，你能共产党可以派俺，就是领兵打仗，重逢险阵，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俺不怕。俺就怕当汉奸。
2: 谁说你是汉奸了？你在他们那是汉奸，在我们这你是英雄啊！
0: 这敢查下呢？你能当英雄啊？
1: 当然了，你想一想，如果说鬼子来打我们，提前有人给我们送了信儿。 我们就可以好好准备啊，反正我们能狠狠地打鬼子。如果有一天，我们要攻打古城，光复古城的话，我们那边有人提前。

0: 告诉我们县城布防的情况，我们会少牺牲多少人？你想一想。
1: 张世平啊，有一天顾城光复了，你这是为抗日大计立了大功了，那李应能不崇拜你吗？
2: 那要是鬼子看墓，咱都能早知道，那当然好。
3: 这还不是最难的。
2: 嗯。
3: 最难的是受委屈啊，人家骂他是汉奸，他得忍着，在鬼子那低三下四的迎合着呀，这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事啊，这必须是最棒最可靠才能干这一行，这不是真正的英雄吗？
2: 原来他受了那么多委屈啊。俺知道了，以后啊俺再也不骂他了。
3: 不行，还得继续骂。
2: 继续骂，
3: 继续骂。我接下来就告诉你，今后你怎么做才能保护好张志平。

0: 杨子，这庄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1: 庄老师说，您是个受委屈的英雄。志平哥，你放心吧，俺等着你。俺这辈子除了你，谁也不嫁。
0: 杨三，你说的是这些话？
1: 俺认识你这么多年，说过一次假话吗？哎呀，行了，你和庄老师好好说吧，他要大事跟你谈呢，俺先安排安排。

0: 舞台をそれで彼を連れ戻します。
1: 別ないぞ。国王の主力は目の目で戦っている。今我々の大物にもは国王の変人させることだ。張志平は共産党のやつと見てるのか。
0: そうは見えません。彼の実証はよく調べましたが、張志平が共産党か国民党とつながっている証拠は一切ありません。警備団の幹部によると、彼が逃げたのは婚約者のためだそうです。
1: うん、可能性がある。どうもこれは共産党のやつじゃないようだ。
2: 你们要打古城？
3: 目前还没有这个计划。
2: 别瞒着俺啊，俺知道你们共产党要打古城。
3: 你怎么知道的？
2: 孙玉莲他不会打古城，这土匪早就被山下村给收买了，他们也不会打古城。可是最近这厂里很紧张，一直在加强防务，城头上多了许多的火力点，还一直进行这防御演习，进出县城也比之前见多了。俺还听说这鬼子还要派大部队过来，你说这个镇长不是你们共产党要打古城，还能有谁呀？
4: 你说的这些消息可靠吗？
2: 鬼子是没说，俺是看出来的。
4: 张志祥，你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呀！如果这个事儿经过核实，确实是我们泄露了计划，这是人命关天啊，关系到战斗胜败的大事啊！
3: 张队长，
2: 你要干什么？
4: 谢谢你啊，张志平同志啊！
2: 同志，
4: 同志，你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的同志啊，我代表组织啊，感谢你啊，张志平同志啊！
2: 您先别谢谢俺，你先坐下，你先坐下，你先坐下。坐好了。你叫俺什么都没有用，俺出来就没想回去。
3: 哎，不是，怎么又绕回来了？你这个人怎么说话不算数？我把旅行都给你劝好了，你怎么不认账了？
2: 我就是不认账了，怎么了？
3: 那合着我这么办钱给你白劝了是不是？
2: 用得着你劝吗？俺跟绿营这关系三天绿营就能对他好。
3: 哎呀，你这说这话，你说我是杠头，我看你是个杠头啊。
2: 哎，你错了，俺爱啃杠头，不泡糖还不正
3: 啊。你手下那600多个兄弟，你就让他们当汉奸是吗？

0: 不是？你不带他们走正道，找
1: 那你打古城啊？只要你们打古城，俺在城底下，你找我，他们就能反水。我哎，你们不是要内线吗？俺可以帮你们找啊。
0: 你确定不回去了？
1: 确定不回去了？
0: 你确定不回去？
1: 俺确定不回去了。
0: 好。
1: 别，
0: 什么？
1: 走走，
0: 谁说我走了？我不走。

0: 哎，我想问你一句啊，祖广先生近况如何呀？
1: 情况不太好啊，他没有答应山下总的安排，不认顾城县的指示。虽然说是软禁啊，但俺看出来了，这鬼子的耐心啊是到头了，难免不会下毒手。祖王县长在古城影响非大人可比啊，对俺更是恩重如山。俺跟你说啊，俺这次能保住性命跑回来，也是因为他悄悄跟俺说了一句话，
0: 说什么话？
1: 忍辱负重，从长计议。
2: 志平啊，祖国先生对你有恩啊！
0: 俺知道。
2: 你知道什么呀？你怎么做的呀？你是弃他于不顾啊？你只考虑你自己啊，张志平，你就考虑老婆孩子这炕头啊？你就想着这件事，你考虑祖国先生吗？
3: 你给我闭嘴！我张志平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小人。俺还告诉你，俺这次回来就是找人来营救祖国现场的。为此，俺不惜拼上自己的性命。
2: 还拼上性命？你根本就没听懂祖国先生对你说的话呀！
3: 你放屁！俺没听懂，俺能跑回来吗？
2: 人所负之重啊，是说你自己的性命吗？
3: 那是谁？
2: 那忍辱负重说的是你为了故城的百姓着想啊，是为了抗日的大计着想啊，张志平，你根本就没有听懂。你还救祖光先生，就是你为了营救祖光先生，你都应该留到城里当内应，给我们做卧底，不然你拿什么救啊？你带着你这些人，你救得出来祖光先生吗？你有这个本事吗？

0: 你们必须想办法营救祖光县长。第二，尽快打下古城。只要你们同意，俺就答应去给你们做内应。
1: 志平，我虽然职位不高，但是我敢做主答应，因为营救祖光县长和打下古城是我们最想干的事情。成交。

0: 行啊，庄先生，没有几个人能受得了挨着天天歪十锁的手劲儿啊。
1: 我把你我手的力量当成和你合作的决心，你使的劲儿越大我越高兴。
0: 不错呀，庄先生，这书生里头俺佩服的你是第一个，
1: 在我眼里你是顾城无声第一人。
0: 那俺还得再使点劲儿啊。
1: 我腿瘸了还没好，手就给我留着吧。
2: 好，
0: 走。
1: 哎呀，志平啊，
0: 嗯，
1: 我要想起一件事来。
2: 你说，
1: 就咱这个县城里面有一个大院子，是谁家的住宅？我想知道，这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他就是在县政府往西第二个路口往北再走个三个路口东边的第一家，
0: 往西再往北东边第一家。
1: 对
0: 啊，是山下村，就是原来那个下山明的住所，但现在改名了啊，叫荣公馆，是顾城特务机构的所在地。

0: 这山下曾啊还住在里头。
1: 你确定没记错吗？
0: 只要你没说错，俺就记不错。
1: 门口有个半大不小的石狮子，黑漆的大门上面有个小窗户。
0: 没错啊，这旁边也没有同样的大门啊。怎么了？
1: 啊，你说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好了，咱先不说这个事了。
0: 嗯，
1: 咱俩现在说一说啊，你如何回去？还有就是啊，咱们联络的方式，还有暗号。
0: 好，
2: 快走，还敢回来？
3: 干啥？
4: 是啊，
5: 做啥？
0: 石信斌，您这是有什么事儿吗？
3: 是不是张志平来了？
0: 啊，
3: 他是汉奸，俺们要保护小姐，把他抓起来。
0: 哎，石信斌，会长家的事儿有俺们呢，轮不着你们管啊。
3: 会长回来了吗？
0: 还没有啊。夜了晚上去张家庄喝酒了，还没回来。
3: 会长不在，村子里的事儿就得听俺的。
0: 哎，石信斌，你这么大的口气啊，那大小姐你都不放眼里了？
3: 俺跟会长情同手足，会长不在，俺就是小姐的长辈，要负责她的安全。
0: 那也得听大小姐的呀。
3: 哎呀，你不要拦着我，你敢说吗？你俩啊，
6: 两条狗命。
7: 不行，你想好了啊？你要是不跟俺走，你可别后悔。
6: 后悔么？后悔莫打人寒碜媳妇。你敢滚！你滚！让开，让他滚。
8: 小姐，你发话，俺现在就毙了他。
0: 你想干什么？
7: 干什么？看俺手无寸铁是不是？想在俺身上找点便宜是不是？好，你们一起上，看看你们在俺身上能不能讨到便宜。
9: 来来来，
6: 什么？让开！石建波，让他滚。
3: 好，好，好！不看色面，看佛面，看在张家庄张村长的面子上，今天就放他一条生路。滚！
8: 呸！
3: 汉奸走狗！
8: 呸！
10: 狗汉奸！
11: 狗汉奸！
8: 呸！
10: 狗汉奸！
8: 呸！
12: 滚！别来这！
13: 狗汉奸！
12: 赶紧滚！滚
14: 没跟他商量，
15: 不让抓上去，
14: 别让抓上去。
16: 你今天没跟俺走，你怎么还是俺的人？
7: 谁也没让娶你。这。
17: わかった。そうか。うん。これでい
18: い。張志平がすでに戻ってきた。今監禁しており、いかがされますか。
17: うん。この頃はますます面白くなった。彼の反応はどうですか。
18: まるで負け犬のようです。戦うのを彼をかわしたが、首を切られるのは平気だって。なんで同窓したかと聞いたら、恥ずかしすぎて言いたくねえと言いました。それに復職させなければ、むしろ今すぐ彼を殺した方が良いと思った。

0: 婚約者には似て、くじけたその様子にぴったりだ。まず彼を閉じ込めて状況を確認してから決めよう。
1: わかりました。
2: 钟书记。
3: 哎。
1: 钟书记。
3: 哎呦，齐峰。来来来来，
1: 我有重要的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
3: 哦，来这么着急。
4: 齐峰，
3: 坐下来。啊，慢点。
4: 齐峰。钟书记。啊。我听说你过来了。啊，我就赶过来了。啊，土豪哪儿了？
5: 啊，好好好好。
4: 怎么样，见到张志平没有？
5: 啊，哎呀，
3: 来来，哎，
5: 我跟你说，张志平这个人不行，我跟他谈，他这个态度很不好，还跟我说说现在他们警卫团，哎，日军要给他们改善装备，改善薪酬，说这个鬼子对他们很好，他不愿意跟我们干呀。还有跟他那个小孩的吕莹，他想带着吕莹跟他走，吕莹还不同意，俩人吵起来，哎呀，还吵崩了。我看这个小子啊，死心塌地了，想当汉奸。
3: 哦，这倒是让人有些意外呀。哎呀，
5: 子强哥，我看啊，张志平这个小子啊，以后就得交给你们出监队处理了。
6: 没问题，只要周书记下命令。只是咱们的工程计划就没有内应了。
5: 啊，这个工程计划那是绝对要保密的。嗯，如果我要是不参与这个事儿，那我就回避一下。
4: 哎，好。
1: 哎，
3: 哎呦，哎，
4: 没事没事没事。
5: 好好好，
1: 周书记，我上次给你那个报告你看了没有啊？关于成立农救会的事儿，找时间咱俩还得谈一谈。
3: 别别别，找时间。哎，我看过了。
4: 啊，
3: 嗯，正好。我正想跟你谈一谈这个改善农民生活啊，组建这个农救会的事儿。
4: 哎呦，那这样吧，周书记，
6: 齐峰，这件事呢跟我无关，我就不参与这个话题了。我呢就在门口干点活，你们谈
4: 啊。啊，好好好
6: 好，慢点。
4: 哎哎哎，
3: 我跟你说呀，基于你这个调查研究啊，哎，你写出来的东西它就是不一样。哎，放哪儿去了？
1: 哎，周书记啊，你能不能把那个报告拿给我看一看啊？我想啊，看着报告给你讲啊。
3: 啊，好，是，你看，找到了，我看了好几遍，也有很多想法，正好想跟你交流交流
1: 啊。
3: 这报告啊，你是不是有很多想法当面跟我说呀？
1: 啊，是，周书记，你看哈，你呀，还是老习惯哈，喜欢拿着这个剪纸刀开信封。
3: 啊，是我这个有时候啊，用手撕呢，容易啊把这信里边内容给撕坏了，所以习惯用剪纸刀了。啊，
1: 啊，好，那咱说说农救会的事儿啊。
3: 对对对，来，你坐下说。
4: 好好好好
3: 好。
1: 周书记，
5: 哎，
3: 齐峰，
4: 哎哎，
3: 慢点慢点，
4: 没事
3: 啊，
4: 没事。
3: 我看你这腿好些了啊，
1: 就是拄着拐，走路没问题。
3: 好，
7: 石亮，
8: 哟，
7: 我四周看看。
8: 是。说吧。
1: 啊，周书记，您想一想，这个伪造的回国书是怎么到你的手里的呢？
8: 这个我们已经反应过来了。敌人啊，是通过我们的内线，原县政府的张科长把你的悔过书转到我们手上的。这说明张科长已经暴露了，现在已经通知他安全撤离了。
1: 啊，那太好了，
8: 咱们那边再说。
1: 好，周书记，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的堂哥庄子强。
8: 啊，你大胆说，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隐藏的敌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
1: 啊，
8: 关键啊是证据。
1: 哎，那是一年前。一个大夜里头，我在荣公馆后门贴宣传抗日传单告示。
9: 子强哥，

0: 今天这件事儿，你跟谁都不能讲，这是组织上交给我的秘密任务，往后你也不要到这个巷子里来，听见没有？哦，
1: 我还以为你要和对象没跟俺说呢。
0: 走吧。
2: 你说的这些情况很重要。
0: 只是啊，证据不足。哎呀，眼下呀，最麻烦的
1: 是我们要攻打县城，
0: 建立抗日政权，这个行动。
1: 从头到尾，他都知道。
0: 是啊，所以朱书记啊，也就是说，现在啊，那鬼子肯定是知道我们要攻打县城了。那志平也跟我讲了，说县城里面现在增加了防御，而且鬼子从其他的地方还调集了部队来支援啊。
1: 是吗？
0: 当然啊。
1: 哎呀，现在先不管这消息是不是能量早漏的，我们的行动可能已经暴露了，部队马上就要集结。
0: 我们必须马上报告上级，取消行动。咱能不能基于现在这些情况，咱告诉庄子强一个假的情报，哎，假的一个集结点，以此来判断，看看他是不是敌人插在咱这的内应？
3: 好主意，我们可以试探一下。
4: 啊，
3: 小六，
4: 要
3: 你赶快到村里把我的马牵过来。
4: 是啊。

0: 周书记，
1: 有，子乔，
2: 您开过回来了。
1: 郑找你呢。哎，达古城决定了吗？有什么指示需要传达的？决定了。嗯，3天后夜间攻打古城，古城部队在后天20点在黄草谷集结完毕。
2: 好。
1: 哎，那附近有个黄草谷村，你啊先带人化妆去侦查一下，那儿有没有敌情，当地的群众是否可靠？
2: 明天晚上，你带警卫排的2个班，把村子给封锁了，只许进不许出。
3: 是，
2: 直到部队集结完毕，打下县城之后再解除。
3: 要马上出发吗？
2: 任务交给你了，你自己决定吧。啊，
3: 那明天出发吧，准备的充分一点。我带着2个班的战士去了，就先不回来了。只是咱们攻打故城，没有内应吗？
1: 咱们县城里的组织基本上都瘫痪了，这次争取张志平呢，又没有成功。不过我们这次集结的部队10倍余敌，又是夜间奇袭，成功的把握很大呀。
3: 太好了，那我去准备了。
1: 好，
3: 哎。

0: 秦风。
1: 啊。
0: 秦风。
1: 哎。
0: 哎呦，来，陈热，娘刚蒸的高粱窝头。
1: 哎呀。
0: 你说黄豆面有营养，那又掺的里头黄豆面。
1: 好。
0: 这咸菜头也炒好了，趁热吃。
1: 哎，娘，你一共蒸了多少窝头啊？
0: 能吃到下个季日的。
1: 那你这样吧，你留下两天呗，剩下你给我包起来。我一会儿想去满城家看一看。
2: 爹的碗里有干的。
0: 你活啥活？
3: 孩儿的娘，你说你对我这么好，我真想一瓶水倒死自己。我，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
4: 你要出去干活，肚里都没点粮食吗？要是倒了，俺们不都得饿死？
3: 哎，来孩儿，吃干了，都是爹没本事啊！来，让你娘请客。饿着了哈，来，吃。他说，王文贤家的那个马车坏了，我去给他干点活，我挣点粮食回来。
5: 白村，
3: 哎，
6: 庄老师
3: 啊，你弄来。
6: 庄老师
1: 啊，哎呀，孩儿都在这儿，来，窝头，大伙分着吃。

0: 你这是，哎，都放下，都放下，
1: 侯强，侯强，
0: 放下，都放下，
1: 侯强，
0: 慢点，慢点，王老师，你不能再捡起来了，你家也不宽裕，你，孩儿，你们吃，呀，
2: 哎呀，侯强，整这个给你爹留着，
0: 王老师，哎，您慢点，
1: 留着，
0: 王老师，谢谢你，哎呀，别客气。
3: 家都乡里乡亲的，你说这么客气，咱俩拉拉呱，还有个大老爷们儿，我真是无能。俺爹俺娘给俺起了个名字，叫王满吞，还是俺从小到大没吃过几顿饱饭，赶上了这个灾荒那年，俺爹俺娘是不舍得吃，不舍得喝。
0: 剩下的粮食给俺们吃，他们两个都是活活的给饿死了。我不孝，满春，喂，满春啊，你别这么想啊，你吃不饱，穿不上，不是你的问题啊。那全村谁不知道你是种地了一把好手啊？你跟嫂子。 为了生下祖牛的粮，自个儿是做牛做马，在地里拉犁啊，这村里谁不知道啊？你想想，你家有15亩地，一亩地这个麦子能出160斤粮食，对不对？一季高粱出200多斤粮食，这一年下来有5000多斤的粮食啊！但是，一大半让地主这个租息给拿走了，这不怨你啊，满屯，是地主太重了，咱如何把大户？ 地主嘞，地租利息降下来，你还好不好呀？
3: 那怎么可能啊？从俺爷爷那边这个规矩就这么定的呀，谁敢改啊？
0: 我跟你说啊，我有办法，我让这个地租降下2到3成，利息不超过2分。
3: 你有什么办法？你这个办法要是好的话，俺凭什么不干啊？
0: 参加农组会啊。 参加农组会，哎，这个事儿我听说了，咱村子里边有人参加，
1: 你要是参加，你就是第一个，什么样？你干不干？
0: 满春，让你参加农组会，咱就是让被地主这高地租、高利息压的喘不过气的农民，吃饱饭，过上好日子，让你老婆和5个孩儿。
3: 吃饱饭，过上好日子。爹，爹，死！赵老师，要是这样的话，能让俺老婆孩子吃饱饭。
4: 我都给你打通着，我。哎，包大伙，小伙，小把件儿，来看看了啊！哎，
5: 大兄弟，
4: 买了个菜，
5: 哎，
4: 你看看，我这土坯换线行不？
5: 哟，这是。
6: 这皮带怪好嘞，俺是俺爹没看上，手里没闲钱。你看这单子有吗？想要嘛恁挑，俺走我给你算账啊。小伙子，
7: 哎，给我3只交运本儿香烟，给现金。咱还有老道牌子，你给我多来俩。
6: 啰嗦，我只要3只交运，我还着急有事儿。
5: 周书记，我货郎卖给庄四强3支烟，收了钱就着急走了，还有买卖都不做。啊，你装扮一下，在边上那儿核桃李子，跟着他，搞清楚他的身份之后，马上回来报告。是。
8: 哎，先生，辛苦了。

0: 莫不是针对我的？
1: 口令，站住！过来！胜利！哎，排长，你怎么来了？哎，
2: 找庄子强。哎，
1: 他刚出村啊！
2: 什么啊？他出村了？
1: 他说去那个荒草谷那边看看那个驻地的部队有没有什么要帮助的。
2: 抓紧让两个班到这儿来集合，咱一块儿去找庄子强。
1: 出什么事了？
2: 别背着，赶紧去！
1: 快去！

0: 本物です。
1: 本物、拝見来い。
2: 山下先生，
3: 庄自强啊，你怎么回来了？
2: 我们上当了，共产党在黄草谷集结的情报是假的，我被识破了，我差点被他们抓到。
4: 你必然就去黄草谷的部队，还会申请干什么呀？
1: 我喽，彼らは我らの抜け駆け、しろ。さくら、今すぐ鉄砲を撃ちに行け、空港面を片中し、敵の待ち伏せに気をつけろ。
5: はい。
1: おの、戦闘警報、北京師団にさせろ。
0: はい。
2: 山下先生、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1: 自强。啊。你来详细说说情况。
6: 报告。报告，周书记、彭队长，庄自强跑了，我们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警卫排长还在带人继续搜索，我先回来报告。
7: 看来庄自强起作用了，老彭，得采取紧急措施，我看敌人要撤退。
6: 对，通知一排长，马上带人下山埋地雷，其余人准备战斗。
2: 是。
8: 情况就是这样，我想这一切都是庄奇峰在后面作祟。我没想到，我三番五次的救了他，他却对我恩将仇报。
1: 是啊，我一直遵守着对你的承诺，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庄奇峰为我们所用，在监狱里优待他，劝他，直到万不得已才下决心清除。没想到在刑场有人救了他，后来我给了共产党一份庄奇峰叛变的证据，就是要让你及时的清除掉这个危险因素。可惜啊，你还是心软。
8: 他救过我的命，在我困难的时候帮过我，关系非同一般。而且我知道庄奇峰这个人十分聪明，又在共产党的省级机关工作，掌握了许多重要情报。我是真想把他拉过来为皇军所用。
1: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君子你做到了，大丈夫你没做到。这一次不光是被敌人发现了，还利用你送来了假情报，皇军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我也会因此受到上峰的申斥。
8: 山下先生，这次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心软的错，对不起。我愿意接受处分，但是我更希望山下先生能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我一定会让共产党还有庄奇峰付出代价的。
1: 自强，坐。你的待遇不变，我给你权力，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侦查敌情，监督处置一切对大日本帝国不利的人和组织，包括警备团，你也有权监视。皇军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前方的正面战场。等前方打垮了国民党正规军，皇军就会调整部队回来清理这些游击武装，加强治安，巩固占领区的统治。到时候情况就会有所好转，你也可以大有所为。
8: 山下先生，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我一定尽全力好好干，报答您对我的恩情。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5: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6: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2: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6: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5: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2: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6: 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5: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6: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2: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6: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5: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2: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6: 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5: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7: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5: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7: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6: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7: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5: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7: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6: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7: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6: 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7: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3: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5: 一表顶多级， 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

0: 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这款六十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

0: 摇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2: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1: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2: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0: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广阳岛晴，24到38摄氏度。长寿湖晴，23到36度。石柱黄水晴，18到27度。铜梁安居古镇晴，26到40度。云阳龙岗晴，19到33度。北碚西山坪晴，26到40度。綦江横山晴，22到32度。开州满月镇晴，19到34度。江津四面山晴，19到32度。开州大进镇晴，21到33度。衡水摩围山晴，16到26度。酉阳桃花源晴，21到33度。酉阳花田乡晴，21到34度。酉阳双泉乡晴，21到35度。酉阳公滩镇晴，22到37度。武隆芙蓉街道晴，23到35度。武隆苍沟乡晴，22到37度。武隆和顺镇晴，19到31度。西藏昌都多云，10到26度。
6: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

0: 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1938年，山东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有效地支援了国民党台儿庄方向正面战场的作战。
1: 不出来不行，
2: 旁边真要打仗。
1: 你说什
3: 么？那个都听好了啊，队长讲两句啊。这个墙、缺口、准星，还有这个石头，要三点连成一线才打得准呢。还有这个缺口跟这个准星啊，要保持齐平，不能高也不能低了啊。
4: 你给俺个子弹俺试试，俺觉着俺能行。
3: 你做梦娶媳妇儿，你想得美呀、啊、给你一颗子弹，一颗子弹换两袋的白面。
5: 你是一个鼻子半拉个眼，你还叫人你还白大白发白肿，没有准星，也没有缺口，连个口口都没有，你还练练练。
1: 那王满屯儿那不好好瞄准叨叨是叨叨叨叨叨叨什么呀？
5: 这我觉得你背那个真家伙是真威风啊，你是新枪手啊。哎，你把你那个真家伙给俺用用呗，俺这个木头橛子没有扣头，没有准星缺口，这怎么打呀？这

0: 哎，这个
1: 哦，
0: 你想要真家伙？不行。
2: 哎，这枪是俺的，谁也不能用。哎哎哎，去去去，
0: 咱俩谁跟谁呀？啊，你让那四个人给俺换换。
3: 这个我的脖子怎么？
2: 人家那四个人拿的是钢枪，钢枪是发给战斗骨干用的。哎，人家上过战场，哪像你呀、啊？一上战场就往后烧，这有木枪练不错了，排行嘞。
0: 不是，俺现在不一样了，俺现在是农教会的召集人啊！啊，只要庄老师一句话，我弟要给他打头阵。来、啊，
2: 干什么？别上手，
0: 没法练啊，木头拳。
2: 农教会你是召集人，你召你的集。哎，自卫队，俺是小队长，俺说了算。去去去，趴下，好好练。
0: 还你说了算？那自卫队和农救会，庄老师一个人说了算。还有，庄老师说了，您那个自卫队在农救会里，哎，下边知道吧？在下边。
1: 谁在你下边？
2: 谁在你下边？
1: 一眼看，
4: 也就是你媳妇儿才会捧你臭脚吧？
0: 我说错了。
2: 干什么你？喊什么？你要咬人呢？
0: 我咬死你！我也想让你咬死你！我咬死你！
5: 王所长，
6: 你这干什么呀？啊？
5: 练了半天。
6: 这是他先动手的。他先动手，你拿着枪要要他的命啊你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发下枪来，这在村里是给你干架使的呀？你要这么干啊？这以后的枪全得收回来。
5: 哎，那行，啊，给你面子，俺饶了他。哎，
6: 你这话讲的不对。什么叫饶了？这不是谁饶了谁的问题。你是队长啊，啊，这不光是你自己要管好你自己，枪不能对准自己的人，你得把所有的队员都给我管住了呀。你要做不到这一点，你这个队长白干了。
5: 哎哎哎，别，庄老师，你别扯俺的职啊。俺认错还不行吗？
6: 当然得认错了，你这个错怎么认啊？
0: 我馒头儿，对不住啊！哎，没事儿，俺俩从小都搁一块玩，老伙计。
5: 对，刚才差
6: 不多。你站在那边去，先过去，你先过去。你这会儿往上凑什么劲啊？你们，你光给他一个人认错吗？你这么多队员呢？你看看这乡亲们都在这看着呢，你赶紧当着大家的面。认个错，保证枪口绝对不能对准自己的人，不然你就自己辞职。
0: 大家，毕竟还是队长，你给俺点面子。
6: 你说什么？
0: 给俺点面子。
6: 你还要面子？你赶快当着大家面认错，保证。
0: 好。啊，王所柱，俺错了。
6: 人在哪儿呢？你给谁说的？来。
0: 俺王所主向大家认个错啊！
6: 不是乡亲们，这声小不小啊？
7: 小。
6: 你大点声说。
7: 大点声
0: 啊！俺王所主给大家认错，俺以后再也不拿枪口对着自己人了，俺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俺以后要是再犯这样的错误，俺就一头磕死在这戏台上，俺磕死在这儿。
8: 刚才可把俺们吓坏了，
9: 惹了队长，他就得拿枪。以后谁还敢当自卫队？
0: 哎，你干嘛？
10: 所柱，你看了保证，要自卫队有了枪，敢仗就开枪，那还了得？
0: 就是，那不成土匪了吗？大哥，你这么说，所柱有点过了，哪能是土匪呀？
6: 王老师啊，啊，你为什么动手打人啊？
0: 我
6: 啊，不是你先动的手吗？
0: 俺不对，所柱他说话太难听了。他骂俺还能忍，他骂俺媳妇俺受不了了。
6: 当着大家的面抱拳施礼，保证以后都不能出内讧啊。
0: 好，俺先来。满头儿喊喊锁住。哎呀，锁住天寒，
2: 你们家在天寒地冻呢，还冻死你！
0: 天比海大，夸你有度量。
6: 行，
5: 咱去那儿拉杆。
10: 哎呀，见识了啊！
11: 哎呀，张先生做事啊，真是有一套。共产党有人才啊，怨不得能两颗两座县城。啊，俺听说是张先生声东击西的谋略呀。
6: 实在说你过奖了，这都是上级领导的谋划，我就是多添了几句嘴。
11: 玲儿，姐妹儿立。
12: 哎，
11: 张先生啊，俺听说

0: 说你成立了自卫队，打火家丁不参加，全枪烧弹，你呢连个防身的武器也没有，哎，特备的点玻璃，请庄先生消纳。
1: 来，庄老师，给。哎呦，哎，石财叔，
2: 这礼太重了，石财叔，我没有什么能回礼的东西，
0: 回啥礼回礼啊？俺来找你啊，就是有事要商量。
1: 哎，
0: 找个地方。
1: 哎。
2: 那要不就去俺家吧，在俺家就是太简陋了，不像您那大宅子。诸葛亮身居茂密，却能三分天下，老是出高人呐。走，哎，庄老师，这枪弹，那子弹你给收着。哎，这盒子枪你替俺先背着啊。
3: 哥，
2: 您能明白了，回头教俺，俺可会使。
3: 俺会，俺来教你用。
2: 你要教，俺以前在队伍里摆弄过这个，俺教就行，不麻烦你了。
1: 走，咱俩，
4: 咱俩，我帮你拿这子弹啊。
0: 这盒子跑一块，人仗高马长大。哎，俺来吧，
4: 王老师，
0: 您看看，慢点，慢点，慢点。哎，别动手，哎，王团，哎，这把枪有你保管。哎呀，那还怪好嘞。李学长，有何见教呀？这见教可不敢当。庄老师，
1: 哎，
0: 俺呢想，你们共产党下一步一定是打古城。俺过来呢，是想跟你们周书记谈谈的，在打古城的时候出把力。
5: 刘队长，要打古城这个事儿，目前我是不知道。刘队长，但是我会跟周书记说这个事儿。您愿意帮忙，周书记肯定是非常的欢迎啊。
0: 庄老师，俺想了哈，打古城，咱们六个村，至少能出1000兵马，2300条枪。还有啊，警备团的人啊，许多都是黄沙河以南的几个村的人，俺都想好了。
1: 俺去了，俺就喊话，俺到时候看看这些个人敢不敢对自己的父老乡亲们开枪。嗯，刘先生，这些个事儿啊，你还是要和周书记坐下来。你们两个人得面谈。您今天因为这个事儿还特意跑过来一趟，您派一个人过来通知我，我约上周书记到您的府上拜访您多好。您还亲自跑一趟。
0: 那就妥当了。
1: 哎呀，
0: 这周书记是你们啊，是你们共产党的大官啊！我呀，跟你说话也不避嫌啊，俺是想把古城打下来，你能把俺那个女婿给救出来，俺这妮儿心里就是放不下他。
6: 哎呀，爹，那是我又扯到俺这来了？
0: 俺这还有心病啊！
1: 哎，刘少爷，爷爷，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庄老师见笑了啊！
6: 尉迟才这个人啊，这个办事儿很不妥。来到了大王庄，不先来看我，去看那个孝亲的村民，啊，说好的结拜兄弟嘞，说好的六村联防嘞，那不都答应我了吗？地我也给了，难道那些地是庄西峰的？
7: 不是，小峰，大哥，你不能拿这个庄西峰当个普通的农民。
6: 他背后是谁呀？他背后那是共产党啊！
7: 那是官家，
6: 是吧？而且现在咱跟他把关系闹僵了，对咱可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7: 说，
6: 怕什么？你们就是胆子小，依着我早就灭了他了。
7: 行了，你可别胡闹了，大哥啊！东家，东家，庄西凤来了，让进来吧。
6: 不进。
7: 为啥？要打赌。
6: 在向肚里藏大串呀，叫进来吧。哎，管，你们两个看我眼色行事。
7: 管。
6: 哎，哎，村长。哎呀，你坐。
7: 哎，谢谢村长。哎呀，哎，
6: 疼不疼啊？
7: 啊。 慢慢就好了，没事。小庄老师，有何贵干嘞？哎，
8: 村长，你先坐我慢慢讲。哎，我不坐，我就站坐。
7: 啊，是这样，因为现在村里啊，有80%的村民都参加了农酒会。我今天过来呢，就是想再一次的邀请三位参加俺们的农酒会。
8: 你让我们参加？
7: 啊。
8: 你那个农酒会不就是让俺们拉起来配死我们的吗？
7: 啊，不是，
8: 你还让佃户少交租子，那就是冲着我们三家来的呀。
7: 不对，
8: 你咧的倒是不孬啊！
7: 我，
8: 你让我们参加配死自己的租子。
0: 你别胡扯了，
1: 村长，你看你，不是这么回事，你说错了。我们这个会呢，是农民抗日救国会，这个会是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只要是村里面愿意参加抗日的，都可以参加这个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呀。
0: 不过都是你们找的借口，根儿上就是想破坏我们老祖宗的规矩，你不来捣乱，我们村里不是一样过得安安稳稳啊？
1: 也没饿死人啊，垫地窖足借钱换席，这是天经地义啊！
2: 安安稳稳的日子在哪呀，村长？你们是多长时间没有去村里穷人家去看一看了？那大姑娘那个衣服破了，白天根本就走不出门啊，一天喝2顿稀汤，那孩子饿的是哇哇的哭，大人饿的是道都走不了，活根本都干不动了。那住团标那几天，那冻的，那屋里比外边还冷，到了晚上，那直往草堆里面钻去取暖啊！
3: 就是这样，还要还你们那些永远还不清的债，你说，而且这样是不占少数啊，这能叫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4: 行，哎，我觉着呢，咱这个，都是乡里乡亲的，
2: 对
4: 对吧？你给我在这吵吵，这没有用。
3: 哎，
4: 我觉着庄老师，你明白事儿是不是？
2: 啊，
4: 要是说上峰呢，安排你的任务，我们可以稍微的加点也行。
3: 不能捡，地主的高低是老祖宗创下来的，规矩不能破，破了规矩不成方圆。我
4: 为啥？
3: 张老师，
4: 哎，
3: 你家的地呢，是因为你家为了救你卖给我的，我不是答应你了吗？还给你呀！哎，你只要让这个佃户不要少交租子，我马上给你写地契啊。你要是觉得不够啊，每年再给你们家补偿30大洋，怎样？
2: 不少了啊。
1: 你要是不捡这个，你抗日该拉队伍拉队伍，我们的家丁、我们的长工都可以加入，也算是给你面子啊。
5: 看来三位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呀。如果你们要想收买我，那是最愚蠢的决定了。先让你们三位啊加入农救会，也是希望有一些议题啊得到你们的支持。
1: 当然了，那你们三位要是不参加，那我们的农救会。
2: 一样可以决定事情。我最后啊，再问一遍，三位参加还是不参加？不自量力，
6: 不知好歹。
1: 好，那你们就等着农救会的通知吧。
6: 听了，听了，哎，子弟，来，给钱，您手气也太好了吧，今天，
7: 洪福齐天啊！哎呀，这才刚开始，那找你了，来，快点啊，后边还指不定谁输呢。
6: 司令，哎，原顾城县党部主委陈守正来了，谁？陈守正，他来干什么？他不是躲到山里边去了吗？要人没人，要枪没几条的。
7: 八成啊，又是来当说客，没工夫搭理他。
8: 司令，当今乱世，各方此消彼长，变幻莫测，咱们最好是左右逢源，谁都不得罪，见见他，听他说什么，咱又没什么损失。
6: 啊，行，散摊，请。孙司令，
7: 哎呦。
6: 陈主委，度日不见，你相可好啊？还好，还好。哎，危局中雅兴不减呐。啊，外面是枪林弹雨，里面是吃碰杠低。哈哈哈！哈哈，佩服佩服，你们这些文人政客啊，说话就喜欢绕弯弯。我老孙直来直去，你就说吧，这回到我这儿来，有何贵干啊？坐。
8: 那我就直说了，日本人这一来，以前的权力格局全部被打乱了，有覆灭的危险，也有称霸一方的机会。比如说你吧，以前就是个营长，要想升团长，那就得搏命打仗，巴结上司。现在呢，有枪有地盘，自己就能当司令。只是你这个司令当的徒有其名。
0: 兵没多几个，枪没加几条，
6: 换了个名了。

0: 你是看不起本司令喽？
1: 来，不敢。
2: 兄弟，我呀是有点看不起你这个营级司令，手下不过五六百人吧，还是以前的武器装备，你就不想拿到一个县甚至几个县的地盘，把自己的部队扩大个几倍、十几倍，装备换机枪大炮？
0: 咋不想啊？但是，这占地盘儿要打仗，征兵买武器要花钱。
2: 三句话，让你遂心如愿，合强并弱，合同伐异，军政并举。
0: 老陈啊，你就别吊我胃口了，你就直接说，这三盘菜我怎么吃？
2: 合强并弱，就是说你打不过的，那就要讲和呀，打不过你的，那就兼并他。就顾城而言，日军是强者，连中央军都不堪一击啊。还有就是共产党，刚刚攻占了两个县城，势头正劲。目前这两城，不宜直接冲突。
3: 老陈，
0: 你这肚子里有点道道啊。日军的山下宗已经跟我商议了，互不侵犯。这个共产党啊，我还没有接触过，土匪我是不会碰的。改明儿再给我这儿拐跑几个人，这民团自卫队啊，是有来投奔的，可是我没钱养不起啊，你说怎么办？
2: 别急啊，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合同伐异，这句话可有讲究了，分不清敌友可是要吃大亏的。目前共产党是因其强而与其合，但他毕竟是一人一党啊，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想办法打击他们，削弱甚至剿灭他。
0: 哎呀，这个不用说，日本人来之前，我们一直在剿共啊。
2: 这日本人呢，虽然也是异类，但在清除共产党这件事上和咱们是一致的，所以我有句话呀，叫宁亡于日，勿亡于共。
0: 这有啥区别？不都是完蛋吗？
2: 哎，大不相同啊！你想想，假设这场战争日本人胜了，那他也需要中国人当官的政府，中国军官带领的军队来统治中国呀。还有咱们的位置，假设中日战争国军胜，只要你打共产党，就算你投了日本，委员长也能接收你。但是如果共产党统治了中国，你我这样的人，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呀。
0: 说得好，透亮啊！那你赶紧说说，还有第三呢？
2: 军政并举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呐，没有军队就没有人怕你，没有政府就名不正言不顺，缺少人力财力的支持。
0: 哎哎，不对，那我也不能自己一个人成立一个政府啊。
2: 孙司令啊，我呀，这就是我的作用啊！啊，刘祖光他虽然还没有死，但被软禁在城里无法履职啊。县党部和原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都在我这儿啊。我已经上书新成立的山东省国民政府，要求由我来履行县长的职务。我就把县政府设在你这儿，你的军队保护我的政府，我的政府支持你的粮饷兵源，怎么样？
0: 哈哈哈哈哈！哎，老陈啊，老陈，啃了一圈包子皮，肉馅儿原来在这儿啊。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不过也许真的对我有好处。这样，你呢也别藏着掖着了，咱们把事情都摊开了谈清楚，谈得好咱就干，谈不好咱们还是朋友。
4: 我们现在宣布一下农军会会长选举的结果哈。我庄西峰被选为会长。
5: 好，
6: 好，
4: 副会长是王满满屯呢，
7: 在这儿呢。啊，
4: 王满屯为副会长。
6: 好，好，好，好。
4: 王文义是干事。

0: 好啊，我现在说第二个事儿啊，这是个最重要的事儿啊。调整地租利息的方案出来了，咱会员也都按了手印了。地租按原地租，降2成。好，老地主来了，这会变吗？哎呀，对，张老师啊，张会长，你看看算一算。
1: 拿一年能拿多少粮食？哦，
2: 你背这个算数，你不会算的。
0: 张老师会算，你看看算。好，你原来给地主交几成？
1: 5成。
0: 现在交3成。少2成。哎，你原来给地主交多少斤粮食啊？
3: 2000500斤。
1: 哟，
0: 少交1000斤了。
1: 你看啊，你没有了双重种、四重种和高利息，你们家我粗算哈。
3: 能有3500斤的粮食，你家的媳妇人吧？
1: 媳妇人，啊，
3: 七口人，猫粮每个人500斤，能吃饱了吧？500斤，哎，不吃不完了。
1: 张老师，一年一家人都吃饱了呀。农就会是救命的会，俺把话撂在这儿了，
3: 谁要是跟农就会过不去，我也别人倒着呢。
1: 行，这个事我真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事儿。
0: 你先冷静一下，大家冷静一下，我还没讲完哈。啊，那同志们先坐哈。我们现在研究现在如何度过这个存荒这个问题啊。啊，我们农就会研究决定呢，按照这个方案，往前推一年。
3: 推一年。
0: 哎，
1: 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去年交的地租和利息啊
0: 退回来。
1: 啊，
3: 退回来了。
0: 这个麻烦呀，还在三家大户身上哈。今年的这个地租利息啊。 俺们按照这个农就会的规矩缴就是了，多交俺也不给。可是这个三家大户，你要让他退原来的租子，那可就难了呀。
4: 现在这存荒就是鬼门关，借粮钻地，要饭卖闺女，都是存荒地的。咱家大户要是不借粮，我真不知道得损，打熬过去。
0: 对，
3: 往年存荒。
0: 我们都是靠着给他三家大户借粮食、吃粥才挪过来的。你现在把他们得罪了，那不借粮不吃粥，咱们这日子可怎么混呀？
3: 这不是，
0: 要不先缓缓。哎，过了春天再说吧。
3: 那不行，你过了春天那到今儿了呀。本来那几家大户他就吓唬店铺说了，谁要是这个参加农就会就不租给他地。这店铺们吓的呀，这私下里边还是按照原来的交。
1: 还有啊，你要再缓缓，你还合租，你喝西北风吧，黄花菜都凉了，那干不成了。
5: 那怎么办呢？确实，
6: 就是这个春荒闹的呀。你说三家大户不退租息，也不借给村民粮食，那多少家都过不去啊。
5: 是的呀。 村里有余粮的富户还不少啊，要想渡春荒，还得找魏姨他们想办法。这事儿，他们的余粮加起来也不如村里的三大户的一家，都要问他们借，他们怕还不上，兴许不肯借。
0: 对，哎，你别说娘，你提醒的对，我这个事儿啊，应该是找王魏姨叔谈一谈。
3: 东家，说，我是。东家，我刚刚看着那个姓钟的人去了王威一家。嗯，
7: 到了晚上就不出门，哼，可算让我逮着了。你带上两个人去，按我说的做。
3: 真干吗？他们自卫队的人可比我们多多了。
7: 你脑子让力气了。
0: 你没上上，怎么知道是谁干的？哦，知道了。哎哎哎，慢着点儿，
8: 什么事？
0: 谢谢魏叔啊！哎呀，有你们几家富户支持啊，咱们村的存荒就不怕了。哎呀，
8: 你说的那个建议啊，俺们几户觉得行。
0: 哎，
8: 有你和农就会做不好这个事儿啊，大家心里就稳定了。哈哈哈哈。
0: 小心，凭什么打我？找对打了！来人！有枪的！来人！谁？干什么了？干嘛呢？快点！
1: 这么快！哎，别别，抓老师，打上了他了！快快，扶起来！这打的太惨了，快快送家去！啊，快！混蛋，准是那三家大户干的。他们是自卫队，也不是猴惹的。自卫队，集合！
2: 集合！谁？谁呀？我，水庸。水庸。冯妹，
3: 小心，小跑路！
2: 怎么了？哎，这家的人出事了吗？
3: 俺说的没，一来就没人出去了。
2: 出事了，快说报吧。哎，东家呢？在奶奶房里。大东家，大东家，大东家，大东家。
3: 快出来！哎呀，赶紧快，赶紧快！大东家，这土匪又来了吗？
2: 土匪没来，主要想着被打了。弄酒会的人要找他们算账，拿着武器冲过来了。
3: 谁打的？谁打的？
2: 我没打，咱们查的人都没出去，快准备放血，说不清楚了，快点！
3: 快上火炉，上火炉，上火炉！不要跑，有我在呀，他开不了脸。师兄，你指挥。
4: 师傅，师傅，要是没了，我还有啥指望啊？张会长，张会长，别慌，别慌，怎么伤成这样了呀？这谁干的呀？谁打的呀？哎，别吼了，二还活着，快去请大夫啊！去刘家寨请大夫。不好，赶紧回家套上你家那个骡子车，去刘家寨请大夫。
5: 哎哎哎，你把我捎上去。
2: 大家不要乱，听队长统一指挥。你们几个回去拿土夯砸门，剩下的人准备梯子、绳索、抓钩，准备进攻大院。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有关看着这个院子，家里得撬鼓，绝对不会打庄先生。王志勇，你放屁！
1: 王相佛不开口，谁敢动手打庄先生？王志勇，俺真是看错你了啊！庄先生多好的人呐，你们居然下死手！今天你们要是不把凶手交出来！
0: 别怪俺砸了你的大门，烧了你的院子！是，今天晚上，记者出院子，别怪俺的巧，不是小心死理。
1: 吓唬谁呢？你有巧，俺们也有巧。
3: 是，
1: 下去呗。一会儿散开，等着土炮梯子来了，俺就不信拿不下王相佛家的大院儿。
0: 是。

0: 哎，行了，行了，庄娘，行了，这行了。姐夫，没事吧？俺娘，我怎么，哎呦这腿怎么？
1: 你摆动摆动啊！你这腿呀又被人打断了。
0: 慧祥，因为打了你了，啊，忘说就说是望向方家的人打的。 他带着自卫队去望向方家抓人了，
1: 去哪去了？
0: 带着自卫队去望向方家抓人了。
1: 所主去，所主不能去啊！这所主他们都有枪，那去了不是出大事？

0: 是的吧？他不能去啊！
1: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2: 我们一时把户冲不开，我听完的命令，一次开枪，把他们的梯子打断了，他们就上不来了。不得晚不得一，千万不要伤人，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4: 一二三，一二。
5: 村主，
6: 赵老师还在这儿啊！
5: 村主，
6: 他们就是不承认是他们干的呀！哎，
3: 村主，他们让咱自卫队的人把枪收起来，把子弹都退下来。
6: 可是他们还瞄着俺们呢！哎呀，
3: 村主，你听我的，你要不听我，我就打断我的腿！哎，
6: 好了，自卫队，把枪退了，子弹，瞄冲摘了火帽。
0: 院子里边，锤子呢？不许开枪！要装醒了叫，哎，
7: 志勇，哎，有话好好讲啊，哎，别急啊，哎，我下来。
8: 你不行啊，
9: 你看扶我一下。
3: 快点可不敢因为这个事儿啊，在咱大王庄，咱再内斗死上人了。
7: 对，咱乡里乡亲，咱都是自己人呀。
10: 是啊，
7: 咱不能自相残杀吧？
11: 党工人不知些弄就会在这里，还不让咱渡过村庄啊？
0: 对，
3: 就是。我想到好办法了，乡亲们。我晚上到魏艺术家都谈好了，把他们剩下所有的存粮，都借给咱的缺粮户。这个哎，我们农军会全给他记录好，等到夏粮、秋粮都下来了，哎，咱们扣除给地主的地租来偿还。
12: 哦，是这样的啊，哎，也就是说，咱家大户要是不退去年我收的地租利息，那咱们今年打下来的粮食，咱就直接扣下来。咱扣下来之后呢？借粮的都还给魏玉书他们，没有借粮的咱留下来自己死。哎，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1: 这个主意好啊！咱们村大家没有租过这三家大户的地，他们要是不退租，咱就扣。
0: 对，
11: 扣。
0: 侯爷爷，
13: 队长，我们大家选你选对了，
0: 选对了，
11: 选对了。
12: 哎，兄弟爷们呢？都别说了，咱快让庄老师回家治伤吧。这帮坏种！把庄老师的腿又打断了。哎，
11: 庄老师，你就把名字说出来，俺们砸断他的狗腿，砸了他的狗头。
0: 对了，
3: 乡亲们，这个事儿过去了，大伙儿啊，赶快回去准备农事吧。这马上就开春了，等麦子下来的时候啊，咱全村的老少爷们一块儿烙大饼、擀面条、蒸白馍、包饺子，咱把这肚子都撑得滚瓜溜圆了，不好吗？
0: 好！
12: 呀！呀！
11: 上来一个

0: 哎，团长，团长，
1: 团长，团长，
2: 一帮软蛋，哎，
1: 团长，
2: 你别接着打呀，
3: 太君，你不是要训练出最凶猛的士兵吗？
4: 凶猛的士兵也不是一个疯子。
2: 少爷，你废话怎么那么多呀？啊，你要打就赶紧打！
1: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走，走，
1: 走，
2: 站
1: 长，站长。
5: 彼は失恋したし、ふるさとのみんなにも軽蔑されました。団長として県内で引っ張ろうと思ったら、残念ながら俺に首を切られた。今では部下たちも彼に俺の態度を取り始めたし、彼の性格から見れば、その反応は当たり前だ。もし彼がペコペコと頭を下げるのなら、これで信じられねえぞ。
6: わかりました。
5: 閉じ込めるか。いや、明日彼を呼びつけてくれ。
6: はい。
7: 報告です。
8: 志平君姗姗来迟啊，这不像是你的习惯。
9: 我一大头兵，不趁着不训练的时候睡懒觉，什么时候睡？哎呀，你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金碧辉煌的。
8: 志平君说话满腹牢骚啊。说来听听，也许我能帮你化解一二。
9: 没牢骚，我不过就是婚事没办成，还闹得是个人就不待见我。切，我要是因为这点事就满腹牢骚，肚皮早就被撑破了。正所谓，千夫所指，没病也得死。我就凑合着活着吧。
8: 坐下说。
9: 算了，我是一大头兵，不合规矩。
8: 俗话说，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衣服不合适可以换一件嘛。志平君若是需要，我可以随时派美女登门为敬，清白干净，不要名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若是想认真成个家，志平君这样的一表人才，顾城城里的大家闺秀我来做媒。庄子强，我帮他娶了李明金的妹妹，现在是人财两得，过上了富人的生活。
9: 我先谢谢你，但是我对女人的心已经死了，兄弟就那么回事儿。当初对你啊，那是低眉顺眼，现在呢，都是横眉立目，人心难测呀。
8: 不绕圈子了，今日起恢复你警备团团长的职务，不要再参加普通士兵的训练了。你早就过关了，再训练，非得有人死在你的木枪之下。怎么样？没想到吧？你破罐子破摔，我却不会落井下石。执行纪律是必要的，但是延揽人才，服务东亚共荣大计才是最终目的。
9: 我就是一破罐子，您非得把我给拘起来。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一定把警卫团给您带好。但是您不能说我小心眼儿，我一定要对那些不尊重我的人给点颜色。我这也是为了帮您把警卫团带好。
8: 你是团长，快意恩仇是你的事，但是皇军的命令和人员你

0: 需要尊重服从。
1: 小野，您放心，今天晚上我就请小野喝酒，一醉泯恩仇。
2: 杨洋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5: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6: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灶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6: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2: 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

0: 290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

中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

0: 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灶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

0: 电话吧。
1: 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硒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

0: 有锡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锡，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灶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 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达金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膜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达金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膜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达金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

0: 现在达金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莽夫欲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2: 我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3: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4: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2: 王八蛋，
5: 小凤在哪？
2: 于东风的酒歪了喝酒喝的走。
1: 平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6: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7: 是的，不退。
6: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1: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江西省吉安市富田镇依偎着富水河，已经走过了1800多年时光。这里是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的故乡。从高大的状元坊到典雅的文丞相祠，他带着人们回望岁月，聆听那些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
1: 在富田镇，随处可见漫山遍野的翠绿竹林，竹的傲然挺立和不屈不挠，在人们心中一直都是风骨和气节的象征。其实说到气节，总会让人想到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流传千古的诗句，正是出自南宋爱国英雄文天祥的笔下。而那些浩然正气的故事，还要从这里说起。
0: 富田镇上的文丞相祠修建于1287年，是中国较早祭祀文天祥的专祠。历史上祠堂曾经三建三毁，直到2014年，人们又在原址复建出这座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院落。
2: 这是文天祥祠。
0: 走进祠堂，正堂中高悬着一块仁至义尽的匾额，正是文天祥一生的写照。从在广东为元军俘虏，到在元大都英勇就义，在人生的最后光阴里，在北上的押解路上，文天祥目睹山河破碎，心如刀绞，写下了《过零丁洋》《正气歌》等多篇激励世人的传世之作，更在临行前留下绝笔：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足以仁至，慷慨赴死。
2: 仁是仁爱，义是正义。他说正气未亡，仁未逝。他把正气啊，他是作为培养这个仁义的主要核心的人格精神嘛。他认为，就是只要把义做到了极致，那就也达到了您的最高境界。
0: 仁爱正义是文天祥在47年的人生中始终坚守的信念。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下，逼近都城临安。面对家国危难，当时任赣州知州的文天祥变卖家产，招募义军北上抗元。在蒙古铁骑

0: 面前，这只临时拼凑的义军无异于以卵击石。文天祥虽知自己力量微小，但希望以此举唤起天下忠义之士，以一身正气守护家国平安。1276年，也就是南宋德佑二年，带兵勤王的文天祥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右丞相。此后他转战江西、福建、广东等地抗击元军，因兵力悬殊，在广东海丰县五坡岭一带兵败被俘。押送途中路过伶仃洋，内心充满悲愤的文天祥提笔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表达自己绝不屈服的意志。被押送到元大都的文天祥没有被关入牢房，元朝皇帝把他安置在驿馆，锦衣玉食款待。元朝廷打算通过劝降这位南宋丞相来收服南朝汉人的心，文天祥却不为所动。
1: 最后又派这个元朝的这个宰相又过来劝降，宰相要他跪下，他说我是南宋的丞相，你是白痴，我有什么理由跪你，还代表国家，他不是丞相吗？如果我跪了，就等于说南宋屈服了元朝，他坚决不跪。正因为他不跪，所以文天祥700多年以来到现在仍然活在那边心里。
0: 一天，文天祥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只要投降归顺，家人就可团聚。尽管心如刀割，文天祥却不愿因此丧失气节。他在回信中写道：收留女性，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余意当死乃是命也，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为劝降文天祥，元朝皇帝用尽了招数，许以高官，以家人性命相逼，甚至搬来了当时只有9岁被俘投降的南宋小皇帝。
1: 皇帝一来呢，文天祥马上作揖，叫做圣驾请回，请回。他说这个我原来曾经说过，君降臣不降，社稷为重，君为轻。我是忠于江山社稷，其实不是忠于皇帝。当你这个皇帝不能代表江山社稷的利益的时候，我可以置之不理。
0: 几次三番劝降不成，文天祥被关进了条件极其恶劣的牢房，可他依然泰然自若，在狱中写下《正气歌》。他在开篇写道：余求北庭作一土事，当此夏日诸气萃然，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
1: 夏天嘛，这个暑气，这个雨天嘛，这个湿气，各种腐烂的这个臭气，七气嘛，他说我一气抵七气嘛。
2: 这一气指的是什么气？
1: 天地有正气，杂粮腐流行，这一气就是套人正气。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国运最危难的时候，时穷啊，这个气节就展现出来了。当一个人在逆境当中啊，那个挺住，能一个有套人正气，就一定能够胜利，什么的这个劫毒啊都能够抗过去。
0: 囚禁3年后，元朝皇帝下令处死文天祥。临行前，文天祥整肃衣冠，向南而拜，从容就义，用生命捍卫了一个王朝最后的尊严。

0: 后来家人在他的衣袋中发现了那封绝笔书，唯其意境足以人至。一位饱读诗书的儒士，就是用仁义二字守护心中的道义，在中华大地留下一曲千古回荡的正气之歌。
1: 文丞相词里仁至义尽四个大字苍劲有力，透过这四个字，我们仿佛看到了文天祥的一生。走在这片土地上，也让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这方山水所孕育出来的这股精神力量。
2: 那我们村里其实是已经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了。
0: 富田文氏是西汉蜀郡太守文翁的后裔。文翁在蜀地兴办官学，兴修水利，造福一方百姓。五代时，文翁后人文石被派往江西镇守，其后人定居富田，受到先祖和当地文化的影响，很早的时候文家人就把德才兼备、为国竭忠尽瘁写进了家训。
2: 古至民才德兼优者上也，其次则以德为贵，而不论其才焉。既是至于不可为，亦必竭忠尽瘁，死而后已，不肯忍耻偷生，以辱其国也。这句话其实就是说，告诉我们要坚守自己的志向和气节，即使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付出生命也不可退缩。
0: 吉安历史上归庐陵郡管辖，是庐陵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至今当地还流传着“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结义金庐陵”的说法。从宋至明，庐陵文化达到鼎盛，不仅培养了大量人才，也留下了深受儒家思想浸润、刚正坚毅的精神传承。文天祥的父亲文颐学识渊博，闻名乡里。相传文颐在庭院里种满竹子，并以竹子的高洁把书房命名为竹居。父亲常常带文天祥兄弟俩来竹居读书，并教导他们做人要有气节风骨，像竹子一样宁折不弯。一次父亲外出为兄弟俩留下功课，弟弟年幼贪玩，听见窗外蝉鸣，便拉着哥哥一同嬉戏捕蝉，刚巧被回家的父亲发现。
2: 他父亲教育他们说，如果你们以读书为志向，那你就不能受外界的外事物而干扰，你只要认定的是不管面对多大的考验和多大的诱惑，你就不能轻易的改变。
0: 南宋保佑四年，文天祥和弟弟文弼一起前往临安参加会试。临行前，文天祥在白鹭洲书院的墙壁上写下一个魁字，寓意魁星点斗，独占鳌头。按照父亲的嘱咐，他特地留下顶上的一撇不写，鬼少了一笔就是不鬼，寓意着做人要堂堂正正，谦虚而不张扬。也就是在那一年，21岁的文天祥高中状元，走上报国之路。
2: 高中状元之后，他的父亲就病逝了，他的父亲给他留下了一句遗言，那句遗言意思就是说，那个我去世之后，然后你要尽心报国。所以他对他高中状元之后的这个人生，他重新做了定义。所以他当时觉得自己读书并不是考取功名利禄，而是要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0: 直到今天，吉安一带的许多祠堂墙壁上书写的魁字都少了顶上的一笔，人们用这个魁字教育子孙，守道无忧，明理无惑，正义无惧，守住心中的道义，人生之路才会天

0: 天宽地阔，
1: 天地有三界，
2: 宅男不流行，
1: 宅男不流行。
0: 在富田镇，文天祥写下的正气歌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长大成人。1907年出生的文年生，就是听着先祖的故事，读着正气歌长大的。很小的时候就立下了参军报国的志向。长大后的文年生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向黄河东岸进犯，企图强渡黄河进攻陕北。为保卫黄河、保卫陕北，八路军沿着数百里黄河河岸布下防线。那时文年生所在的部队奉命守卫宋家川。宋家川位于黄河西岸，是太原到陕北的必经之路。
3: 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渡口，从这个外面来进入这个陕甘宁边区啊，这是一个关键的渡口。
0: 驻守在黄河岸边，文年生的心情也像河水一样汹涌澎湃。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的危急意味着中华民族也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可那时候与敌军先进的武器相比，八路军的装备十分落后，缺少枪支弹药，不能硬碰硬，要靠机智和战术取胜。饱读兵书的文年生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
3: 先发制人，他说我们光是在这里守还不行，我们应该要主动地渡河，把部队2000多人呢渡过了黄河黄河的东边，选择了这个有利的制高点，这样呢趁敌人呢还没有来立足不稳的这个时机来打击敌人。
0: 那天夜晚，文年生率领部队渡过黄河，急行军40多公里，赶在敌人未到之时强占了有利地形。等到第二天下午敌军到来，文年生带领战友发动了猛烈攻击，全歼了敌军的先头部队，胜利返回黄河西岸。从1938年春到1939年底，近2年的时间里，文年生和战友们誓死不退一步，23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共和国成立后，战功卓越的文年生被授予中将军衔。在他的戎马生涯里，无论是长征路上或是黄河岸边，他无数次地给战友们讲起自己先辈的故事。文天祥的一身正气早已融入无数战士的血脉。
3: 一个民族要有一种精神，如果没有这种正气大家都对侵略者没有一点信心，去怎么消灭他，去驱赶他，那么中国就会灭亡，大家都要当亡国奴，大家的道理都很清楚。所以整个抗日战争这个10多年的时间里，大家都能够团结一起坚持抗战。
4: 我们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
0: 保卫黄河河防作战的胜利激荡着无数中华儿女的热血，在侵略者的炮火中前赴后继，英勇奋战。1939年，由光蔚然作词、冼星海谱曲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诞生。抗战期间，根据文天祥故事创作的京剧、话剧也在多地上演。
5: 人生自古谁无私，留取丹青照汗青。
0: 人生自古谁

0: 无私，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呐喊响彻云霄。就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文氏族人也有数百子弟浴血疆场为国牺牲。先烈挥洒的鲜血换来今天的和平与幸福。
1: 从石穷劫乃现一一垂丹青的正气歌，到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保卫黄河，文天祥的正气与傲骨早已融入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当中。如今在北京、广东、福建、香港等地都有文天祥的祠堂、公园和纪念馆等场所，文氏家族的正气家风在今天有了新的含义和价值。
2: 各位旅客，开往赣州方向的
0: 旅居海外的文启业是文天祥第28代后人。多年来，文启业怀着浓厚的家乡情怀，一次次跨越重洋回到国内，只为追寻那份源自血脉深处的故土亲情。这一天，他回到了先祖的故乡江西吉安。
3: 我们文氏文丞相祠，
4: 好吧，好吧。
0: 文启业的祖父文令全，110多年前漂洋过海，前往马来西亚谋生。虽然身在海外，但文令全常常给孩子们讲起先祖的故事。他以自己是文家后人，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那时，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文家都坚持让下一代接受华文教育。
5: 打扰了，
6: 打扰了，打扰了。
5: 大家在聊家常呢。
6: 是的，是的。
7: 就说这一张照片嘛。他就喜欢写字，然后就让我的女儿看看他的书法。他写的时候是65岁，可能是要反复的记下这些东西吧。
5: 写什么诗？
7: 正气歌，还有这个阔领羚羊。
5: 这是
7: 他重复不断的重复的这样写。
0: 即使身在异乡，文家后代和许多的海外华人一样，从没忘记自己的根在何处。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从1819年在槟城创办了第一间私塾五福书院开始，历经风雨却从未中断。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来西亚的英殖民政府对具有强烈爱国意识与反殖民传统的华文教育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他们不仅取消了华文学校的津贴，还试图以英文班取代华文班，达到最终取缔华文学校的目的。没有了政府的经济来源，众多华文学校陷入了困境。华文教育者为此大声疾呼，津贴竟可以被剥夺，独立中学不能不办。想要把学校继续办下去，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当地华人行动了起来，他们自发募捐义卖，商贩们隔三差五地给学校捐款。三轮车夫约定每月拿出1天的全部收入捐给学校，就这样为华文学校垒起一砖一瓦，为课堂添置一桌一椅。
7: 学校就搞很多活动，义卖、募捐，召集很多社会人士来捐钱，几十年都是一直这样，慢慢的扩建，每一年可能是扩建几个教室，多增聘几个老师，一直一直这样子把这个国民性的学校变大。我家的家境并不是很富裕，我们家里有7个兄弟姐妹，每一个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交1块钱做建教基金。
0: 文家那时并不富裕，但祖父和父亲每月都会拿出一部分薪水捐给华文学校。

0: 时，一顿午饭的价格大概是五分马币。文企业经常省下午饭钱，每月就能为学校捐出一块马币。因为意境，所以人质。一分分，一块块，还带着温度的钱币，就这样汇聚起来。只要中文的声声诵读不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就会在一代代华人的血脉中延续。数十年过去，马来西亚华人为华文教育出钱出力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也让马来西亚成为中国之外华文教育保留的最为完整的国家。
1: 几乎每一间华校，每一个大城市，每一个小镇，每一个乡村都有这样的活动。数十年后，我现在回到了中国，能够说一口中文，也就是因为几十年前我们的上一辈为我们做了那么好的准备。
0: 如今回到国内的文企业，在文丞相祠的门楣上，在青原山上的翠竹中，仿佛看到了父辈们无论身在何地都挺直的脊梁，仿佛也找到了让文家先祖能够名垂青史的精神基石。那是一个家族传承不息的力量，也是让一个民族走向复兴的文化根基。
2: 那通过这件事情，您对宗亲、对家族有一个不一样的概念吗？
1: 对我们来说，尤其是在海外西方社会，是吧？家里的成员就是那几个，没有那么强烈的概念。但是现在有了，很具体化了。以前只是写个名字，最多只是画几条线，是吧？现在不是了，这个是好像一棵大树。我们只是这一年这个时刻那些分子散叶。
0: 每一株大树都有数不清的分叉枝叶，但无论枝叶如何向外伸展，它的根始终深植大地，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养分，让这株参天大树在岁月的长河中傲然挺立，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根系相连，血脉相通，那些史书上还没有讲完的故事，那些遥远但并不陌生的先辈，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下去，成为新时代发展的精神力量。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

0: 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22集过往之事。
1: 一个都别想跑，你们就这点实力吗？
2: 竟敢小看本大帅，看本大帅怎么收拾你们！
3: 小心！
0: 柯大帅，
4: 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
5: 有没有受伤啊？
0: 没事。你们没事吧？
6: 我们没。
0: 不准伤害大家！
4: 坏了我的好事，我要你们付出代价！
0: 你干的明明就是坏事，
7: 最后会失败是肯定的。
4: 你们毁了我辛辛苦苦建立的一切，还敢不顾狂言教训我？
6: 没事吧？
0: 怎么回事？

0: 你们不可能躲一辈子的，出来吧。
1: 嘘，为什么藤蔓不攻击他？
2: 难道是
3: 全靠他散播花粉才让营地免受其他吞吞怪花的袭击？
2: 是花粉，他身上撒了吞吞怪花的花粉，所以藤蔓不会袭击他。
1: 要是有什么办法能去除他的花粉，他就没有优势了吧？
2: 有了。
0: 嘿嘿，等我找到你们，你们就完蛋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我在这儿啊，快来追我呀。
0: 小心我！这下看你往哪儿跑！
2: 先担心你自己吧。

0: 竟然敢偷袭我！糟了，我身上的花粉被水冲掉了！走开，走开！快放开我！
1: 快去帮喜羊羊他们！
2: 懒羊羊，这些同伴真是太烦人了。
3: 没关系，我们还有喜羊羊。
4: 你们好。
5: 这就是你们多管闲事的代价。
6: 石班长，
5: 我们来迟了。
3: 不，来得正好。
5: 加克斯那家伙真没用，看来还得靠我自己来解决。
2: 那个矿石怎么这么厉害？
5: 垂死挣扎！有点意思，怎么好像少了一只羊？在天上吗？
7: 虽然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但还是得谢谢你这么老实的当靶子。
8: 小心！

0: 贝大帅，
1: 还是得本大帅出手。
2: 可恶，别妨碍我，你忘了我培养你多久了吗？
3: 陆特，你已经没有优势了，你输了。
2: 哦，我没有输，你们给我等着，我迟早会回来的。
3: 快追！
4: 陆特，救救我！不，别走啊！快来救救！是你们。
5: 那个陆特跑得可真快呀、
3: 藤蔓越来越多了，快跟我们走。
0: 懒羊羊他们怎么这么久还没过来？
4: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6: 是他们。
0: 你们总算来了。
3: 他怎么也来了？
7: 你和陆特骗了我们这么久还有脸过来？
6: 大家不要放过他。
4: 陆特才是主谋，我也是被他教唆的。
2: 我拥有的一切都付诸东流了，为什么？
5: 为什么我辛辛苦苦建立的探险团，到头来大家还是要背叛我？
4: 鲁特，你给我等着！
8: 你好厉害啊！
6: 我们以后能跟着你探险吗？
1: 当然，以后就让我来保护大家吧。跟紧我。
0: 好多矿石啊。
9: 这把
6: 快来。

0: 下！等等，救我！救我！我不要困在这里，我一定要出去。那些忘恩负义的家伙，一个都不能放过。
1: 是你哦，真晦气，还以为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嗯，
0: 帮帮我，我可以给你更多好处。
1: 好处？路特就是个伪善的家伙，干起坏事来眼睛都不眨。那些探险者都信了你散播的谣言，去洞里寻找不存在的古遗迹矿石了。
2: 很好。
1: 好像还有其他人呢，
2: 管他呢，这是答应你的报酬。
1: 你还真守信用。你接下来要去哪儿？我跟你合作吧。后来路特就带我到了直来直往界圈养探险者。
3: 圈养探险者什么意思啊？
1: 你们都没有想到吧？有一说一，路特在干坏事这方面简直刷新了我的认知。我们在这一层发现了一朵特别的吞吞怪花，它的花粉居然能保护我们避免被怪物攻击。于是我们围绕着它建立了营地，之后我带队出去采集奇迹果实，用果实制造营养液繁衍外面的吞吞怪花，好让更多探险者为了避难加入我们。还要配合路特玩红脸白脸的戏码，让他在营地里做好人。
4: 所以路特只是动动嘴皮子，实际上活都交给你来干。
1: 等一下，这么一说，活都是我一个人在做，别人夸的都是他，他提到的回报也没见着。
5: 没想到路特连你也利用了。
6: 说起来，每次外勤几乎都是你带队，他就在营地里坐享其成。
1: 路特，你这个卑鄙小人，连我都骗。
3: 先说完再骂。
1: 总之，我们借此吸引了很多探险者过来，但也有探险者待了一段时间就提出要走。路特觉得这些人都背叛了他，便命令我暗中把他们抓去做吞吞怪花的养料。随着吞吞怪花越长越大，营地也在他的庇护下壮大起来，所以路特才是那个最卑鄙最恶毒的家伙。我真是被他骗惨了。
7: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古古怪界有古怪，第23集，落下帷幕。
8: 哎呀，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泥鳅呢。
9: 我不想弄脏手，劝你还是乖乖站住吧。
0: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9: 我们只是想在你身上得到一些线索。
0: 我今天心情不好。别来烦我。
8: 不就是问你个问题吗？别这么激动，跟我们分享一下去下一层的办法吧。既然不配合，我只好……
0: 你想做什么？
10: 好疼！
8: 忍耐一下，很快就好了。
11: 搞定，回去好好休息一晚就好了。
12: 那个受伤的是我，不是他。
13: 我只是扶他过来的。
11: 不好意思，搞错了。

0: 大家的友情还在呀，这些宝贵的记忆是不会因为鹿角探险团的解散而消失的。嗯，说得对呀，我一直真心把大家当朋友看待。嗯，我们还可以继续一起探险呀。大家都饿了，快来吃点东西吧。好嘞，辛苦了。诺诺，你没胃口吗？不是的，我……没错，鹿特这么坏，我居然崇拜他，但奇怪的是，鹿特不在了，我好像没有了目标，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跟着你的内心走呀。
1: 总是跟在别人身后，会被他们的影子遮住的。嗯，你要走自己的路，才能发出你自己的光。哇，你说话的样子好帅呀，是吗？哈哈，懒羊羊，谢谢你。啊，客气什么？张可师，你们不会想要秋后算账吧？不是的。
2: 我们只是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记得鹿特手上有和这个差不多的东西，你知道是哪里来的吗？鹿特手上的是下一层的奇迹矿石，但你这块好像精致一点。
0: 那要怎样才能到下一层呢？
1: 你不是说就一个问题吗？
2: 你不想说就算了。说了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听着，你们得找到世界花的花蕊。 从花蕊隧道下去，那是什么？花蕊隧道是下一层的出入口。一朵世界花只能做一次通道，花蕊隧道被使用后，世界花便封闭起来，随后整朵花都会枯萎消失。之前我出外勤的时候，遇到有人下去，那世界花合拢时地动山摇，
0: 那怎样才能找到世界花？鹿特在地下室里藏了一份地图，记录了其中一朵世界花的位置，还有怎样打开花蕊隧道的办法。但是营地被大吞吞怪花占据了，要回去的话……
3: 你们去到下一层更要注意安全。我会想你们的。嗯，你们也要多多保重。再见。你之前不是说客厅墙上缺个鹿角装饰吗？是啊。够了，我说可以了吧？这还差不多。但我想做个交易。你有什么资格谈交易？
0: 开玩笑了，我这就给你们带路。
4: 可别想着耍花招。
1: 那是当然，大东西就在营地地下室里，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拿。那就赶紧带路吧。从这个入口进去比较安全。嗯，大家把花粉涂上吧。嗯。
0: 哎，黑大帅，你不涂吗？太难闻了，本大帅才不要染上这种味道。哎，你们快去快回，别耽误时间。啊切！哎呦，真够任性的。我们出发吧。大家在这分头行动吧，仔细找找。嗯。
1: 找到了！这就是世界花的位置，我们赶紧过去吧。喂，你们这几只羊狼，没有人教过你们未经允许不能乱翻人家的东西吗？
0: 鲁特。

0: 想到你们又早到一步。
1: 又是你们，
2: 你们怎么也能进来？难道也涂了花粉？
0: 当然。啊，东西似乎在你们手上呢。那就

0: 东西交出来吧。
1: 别跟他们废话。
0: 你们怎么总是跟我们争东西？
2: 倒不如说，你们总这么贴心地帮我们找东西。
0: 你们真是厚脸皮。
1: 要是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0: 浪费时间。
1: 不许你伤害我的朋友！
2: 一群蠢货，真以为我会给你们带路吗？倒是可以送你们上路，没想到他们两方刚好凑在一起，真是好事成双，这就把你们通通炸上天。所有与我为敌的人都要付出代价。哎，
3: 哼，吵死了，你打扰本大帅休息了。
2: 竟然漏了这个小角色，可是我现在没了武器，没想到我这么完美的计划还是被你识破了啊！我从没遇到过你这样强大的对手。哈哈哈
3: 哈，那当然了，本大帅能力过人，你就乖乖投降吧。
2: 这次我输得心服口服。
3: 那是，本大帅天下无敌，你根本不可能赢我。不过看你还是有几分眼光的份上，让你做我的手下也不是不行。哈哈哈哈。啊？嗯？人呢？快出来！可恶，居然敢耍本大帅！
2: 被骗了都不知道。
4: 你这点力量，谁也保护不了。
5: 队长，
2: 给我消失吧！
4: 这是怎么回事？
6: 难道是爆炸果造成的？
5: 快走！
6: 等等，总之我们先逃离这里吧。
2: 这就是和我作对的下场。哦，不可能。
4: 看来你还是没吃够教训。
5: 不用理会他了，去下一层。
2: 起码收拾了喜羊羊他们。
7: 大家没事吧？
3: 原来你们在这里，这么大的爆炸都能逃出来，真不愧是我的手下。我们要找的东西呢？那我们不就没办法下去了吗？
8: 或许还有希望。哦，
4: 这是刚才的地图。
8: 我只记得大致的样子，不一定准确，但上面记录的信息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清。
3: 哎，知道方向就足够了，那还不快点出发。
8: 好像是这个方向。

0: 我们快点走，一定可以追上他们的。
1: 到底哪里出错了？为什么会这样？啊！这就是我的结局吗？啊！加克斯！哼！救我，加克斯！救我！
2: 喜羊羊与灰兔云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24集，放手一搏。

0: 到了。
1: 啊！嗯，芝麻开门。
0: 你在干什么？你的小脑也太发达了吧，都快把大脑挤没了。
1: 什么意思？你一定在骂我。
2: 你们安静一下。根据上面的记载，只要吸收足够的光，花蕊就会打开通往下一层的通道。菊太郎。
0: 明白。
1: 好慢啊。
0: 我把它们的功率增强，提高一下光的亮度。
3: 就是往这边走，我记得地图标记的就是在这里附近了。
4: 看那边，好亮啊！
5: 他们一定在那边，快走！
1: 再见了，午餐们。
3: 是他们，
5: 他们抢先一步了。
4: 有种别跑啊！
1: 现在该怎么办？
4: 里面在震动啊！
5: 不好！怎么回事啊？
3: 地震！大家小心！哎呦！
1: 那是什么？
6: 我也没见过。
3: 像漩涡一样，难道是通往下一层的通道开启了？
7: 完了，我这就下来找你。
8: 林克，我这就上来找你。那是一朵花。

0: 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大概是被困在花里面了。地心世界就没有点正常的东西吧？现在该怎么办呀？大家试试看，能不能把墙打穿了逃出去？
1: 墙怎么打不穿呢？
2: 要想想别的办法出去。不好，是吞吞怪花。

0: 我们可以重新打开花蕊通道，或许就可以进入下一层了。
1: 那我们赶快下去吧。

0: 想怎样就怎样。
1: 不要再吵了，他的坏话要追过来了，快去打开头灯。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诚信。

0: 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我考到是我们班女生的第一名，那年家里没钱，所以我以前为什么很爱赚钱就穷巴了。
6: 生活你是妹妹在公司里，我觉得她是一个好老板。
5: 她是我大姐，在我需要的时候她没出现，我觉得她没保护好我。
6: 公司她也没新开了，也离婚了，我感觉成为那个罪人。
5: 我爸在去世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这辈子都没为自己好好活过，所以那一刻我也想为自己好好活过。
6: 你能够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健康，
5: 必须的。
6: 只要你回头，姐姐在的，不是不爱你，一直爱。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大理的云会记住许多故事，比如远方的姐姐，他们说开民宿的人都在等谁，我等的或许不是客人，是某个被海风吹散的午后。那是4年前刚来这里，还带着和姐姐的许多心事。洱海的风吹了365天，往事也散进了风里。当铃声串成歌，我才读懂这是最深的歉意，是对方比你更早学会了小心翼翼。

0: 姐妹二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呢？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歉人，姐姐郭举维。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郭宇的姐姐，叫郭举维。
0: 啊，刚才妹妹说对不起，让你小心翼翼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其实我觉得我也挺对不起她的，就是与其说她到最后，我也想今天借着这个机会给她说声对不起。
0: 是发生过什么事儿吗？你们之间？
1: 一起创业，然后经历公司、啊、然后最后就是因为大家的这个任性，然后没有去及时的发现问题沟通，然后导致赌气，然后就相互拉黑。
0: 啊，这看来矛盾不少，应

0: 应该可能也会有误会，是吧？
1: 嗯，对。嗯，
0: 好吧，那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致歉人妹妹郭宇。
2: 黄琼老师好，三位老师好，各位帅哥美女下午好，我叫郭宇，来自四川川妹子。
0: 你比姐姐小几岁啊？
2: 小四岁。
0: 小四岁，
2: 对啊。
0: 你现在做什么？
2: 我现在在大理开民宿。
0: 哦，在大理开民宿。

0: 跑到大理搞了个院子，装修成一个民宿，然后我现在就在外边自己住，每天早上来就去散散步，然后回来做饭吃了，遛遛狗，然后去买菜做饭。平时有时候会接待客人，有时候来客人也处成了朋友，大家一起玩，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也欢迎大家去找我玩啊。
1: 你看看，就是状态多好，自由自在的生活，是吧？那我能问问吗？这你们俩姐妹俩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了？这个为什么你会说对不起，我让你小心翼翼了？这是他怎么了？
0: 其实是因为之前发生一些误会，他感觉是在弥补我，但是我感觉这些东西让他变得很紧张，很小心翼翼。我其实这事我已经翻篇了，但是他可能没翻篇。
1: 哦，我知道了，你刚才说了其实你翻篇了，你觉得姐姐还没有翻篇，她可能想希望做更多的事儿来弥补她觉得之前可能没做好的事儿，所以你会觉得她有些事做得太刻意了，完全没必要，是不是？
0: 对，可能是之前发生一些事儿让她觉得我让她变得小心紧张了，
1: 她越这样做你会觉得她越客气，而这种客气不应该发生在姐妹之间，
0: 是的，是的。
1: 你看，我也有姐姐，我也知道姐妹两个人其实真的，有一天你们两个人会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两个人，对吧？
0: 是的，
1: 所以你也希望把两个人之间的误会解开啊。姐姐，你跟妹妹之间一直这么客气吗？
2: 不是的，小时候的话就是像家里姊妹多啊，我是对她从不客气的，她在家就是比较小嘛，但是我从来没把她觉得小，就可能是我自尊心的问题嘛，我觉得说如果没有你的到来我日子过得更好，是吧？我又从来不觉得亏欠那一种，但是呢还是会照顾她，就是毕竟她是自己的小妹，只能自己宠，就是我可以欺负她别人不准的那一种啊。
1: 你们小的时候相处的怎么样？
2: 小时候就是他在学校他是属于那一种胆小的，然后学校里人家欺负他的话给我爸妈说，那以前就是多事不是少事，但我会直接上去帮他把人家揍了，就
1: 帮他出头出气，
2: 对，就大不了罚站，如果是老师把他留起来关学校，我就去把门给撬开带他回家了，就类似这样嘛，就感觉就一直保护着那种，就觉得我做姐姐就跟他保护嘛，因为那时候都是三姐妹，那时候就有个弟弟很小，然后我觉得都不重视女儿的那一种哈，就是别人会觉得这些没有男孩子没那么要强，但我觉得我就像个男孩子一样
1: 啊。你会保护他是吗？多好呀，爱是真爱他，喜欢是真喜欢，宠也是真宠，是吧？就是即便是吆喝着妹妹帮你干事儿，这是做姐姐的也觉得特别顺理成章，这怎么后来就变客气了呢？
2: 在2021年的时候啊，公司发生的分歧，因为我们是合伙人，那一年呢我也忽略了去对他的关心，因为都忙于工作，然后就在这个事业上哈，就达不成一致，慢慢的我后面就退出嘛，就退出，退出的话感觉就是因为这些造成他，公司他也没新开了，也倒闭了，然后婚姻也离婚了，然后我感觉成为那个罪人。
1: 你觉得这些都跟你有关系，是吗？郭宇，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看公司的呀？
0: 他是2013年来的，我开公司是2011年。哇，那时候我年龄也比较小啊，我是18岁出的社会。我出社会之后呢，后面我就从销售、主管、经理，然后自己出来创业。21岁我开始创业了，但是我以前我胆子很大，就是因为创业嘛，公司比较小的话，10万块钱就够了。我当时想着一年，我一个月那时候工资如果赚5000，一年就5万，2年我就算亏光了，我也能赚得回来。那时候我才23岁，所以我胆子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就把公司给开了。那时候呢刚好我姐呢当时在外地，然后我就叫了她过来。
1: 你那个时候做什么？
0: 我们做的是护肤品。
1: 护肤品？
0: 对啊。
3: 18岁闯社会，你怎么没考上大学呀？
0: 我们不是没考上，老师啊，我老师还打电话叫我妈送我读，我妈没送我读。
1: 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没有去读大学？
3: 你看看，你看，又说到伤心事儿了。
0: 我

0: 我考的是我们班女生的第一名，然后那年家里没钱，所以我以前为什么很爱赚钱就穷怕了。
1: 因为没有钱，所以没有上了大学，是吗？
0: 对。
1: 所以你刚才说你穷怕了，你就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挣钱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0: 因为我是老三，家里有点重男轻女啊，然后出生就觉得我是多余的，所以我刚才我大姐觉得如果没有我的出生嘛，他们两个会好一点，但是我家里还想生个弟弟，但是家庭经济确实不太好，所以当时我考上了，我老师也打电话给我妈让她送我读，她没送我读，但是我出去打工为什么工作会比较顺利，我以前电脑刚普及的时候我就拿过我们市里比赛的二等奖，出了社会之后进工作啊什么的，其实还是遇到贵人有一直在带，
1: 而且应该你也很聪明，悟性也很高，
0: 他们说我聪明，但我感觉其实我不太聪明，我只是要强了。
1: 那时候姐姐在做什么工作呀？
0: 其实当时我姐的话，她在一个，因为她没读到什么学，然后呢她就进了一个公司做后勤，和我姐夫在一个地方，她本来是后勤的，不负责扫卫生，那公司的人就欺负她，让她去搞卫生，不请保洁，我听到了我就感觉他们在欺负我姐，我当时的想法呢，就我电脑啊什么熟悉程度比较快，然后我又在社会两年了，我就想叫她过来，哪怕我教她电脑也行，因为我觉得当时我对电脑的知识都可能比其他人强，所以
1: 你不想让姐姐在其他的公司受人欺负受委屈，
0: 对，
1: 你想怎么也是自己公司需要人，就让姐姐来你这儿了，是吧？
0: 是，
1: 我想问一下曲维，你那个时候在外面公司里工作的时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四千多。
2: 零几年。
1: 你那个时候挣了钱之后都会打给家里是吗？第一个月工资是给妹妹买，还买衣服呢是吗？
2: 对，那时候刚出来上班上了十多天，发了87块钱的工资啊，然后就花了70多块钱给我两个妹妹和弟弟一人买了一套衣服，然后很开心，他们就专门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又通过幸福那时候走寄件的方式，是2002年，然后又寄给我，
1: 所以应该说你们的感情一直都很好，是吧？姐姐挣了钱以后赶紧打回家里，为了贴补弟弟妹妹，是吧？这个妹妹一创业的时候就见不得姐姐在外面受委屈，是吧？那就让姐姐来你这儿了。姐姐来你这儿以后做得怎么样啊？
0: 其实姐姐来我这里做得很吃力，最开始因为我们是销售型的公司，她没做过营销，另外一个她不懂电脑，以前 QQ 邮箱在哪里点开她都不知道，所以的话当时客服问一个问题，她要在电脑面前敲字十几分钟都敲不完，但是她很努力，就是她敲不完的话，我印象当中每天加班她就用手机打电话给客服，因为他打字太慢了，但是呢又不能帮他去打，因为帮他打他始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就一边慢慢的熟悉电脑，一边的话就打电话，然后他就会通过别的方法努力，像那时候做营销嘛，他其实没有销售知识，坐在火车上只要是个女生他就给人家推销护肤品，所以他其实是非常非常努力，就是自己的话从整个经常加班到12点，然后周末有时候都会主动去公司，
1: 所以我们用另外一种角度去解析姐姐，就是看着好像姐姐笨笨的，但她其实有她自己的笨办法，她很努力，是吧？
0: 是的。
1: 那那个时候你会给姐姐开工资吗？
0: 有开工资，但是那时候我们也在创业，然后的话工资是特别低的，那时候我们底薪才800块，销售是拿提成的，就是没有卖出产品，然后就没有，所以那时候我和她都还没买房子，我们就是一个3室1厅的出租房里，然后的话大家就是一起这样子拼搏。
1: 那那个时候姐姐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呀？
0: 最开始的时候一个月就加起来可能1000把块钱。
1: 1000把块钱。那她那么努力后来销售的怎么样啊？
0: 后面的话她在公司努力还拿了销售冠军。
1: 哦，销售冠军啊。
0: 过了几个月就可能大半年以后她拿上万工资。啊，
1: 我能问一下吗？这是在妹妹公司。
2: 对。啊，
1: 你这好歹是自己家人，你干嘛这么拼呀？你是在给别人做榜样吗？
2: 其实她那个时候生小孩，然后初衷是想照顾她生孩子，我觉得如果我做不好工作我就照顾好她跟小孩，后面看到上班，我说因为我一直都很相信她的，她不管是读书开始就是都是第一名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她选择的公司她选择要做的事儿，我只管跟着她做就行了，叫我做什么我去做就可以了，所以她说要个销售冠军做标杆，生活里是妹妹在公司里，我觉得她是一个好老板，能给我规划我的方向啊，

0: 然后教我怎么去成长啊。我就记得他说可能别人只需要3年做到的事儿，我们再奋的话5年也可以追上。就他给我讲这个话，然后他说如果你不做这些事儿，不改变，一个整天围着锅炉转的母亲是教育不出一个出色的孩子，你只会教会他以后去菜市场买菜讲讲价啊，然后油盐柴米怎么省啊，就给我讲这个，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1: 他是一个很好的领导，他能够激发起你对生活不断努力奋斗的动力，
0: 对，
1: 是吧？
0: 对，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实即便是妹妹的公司，你更应该好好的要做出个成绩给别人看，所以你很努力，是吧？
0: 也不能失望。
1: 你那个时候公司好的时候，巅峰状态，那个时候发展的是什么样子？
2: 我们到2019年的话，整个湖南郴州、长沙、衡阳、株洲。整个城市都有我们的公司，有300多人，年销售额有1000多万。那时候我们俩都是买车买房了，
1: 这状态真好哈！就像你妹妹说的，只要努力，发展都会好。那你们这个规模发展这么大了，你会因为这个工作的事批评姐姐什么之类的吗？
2: 这也是后面会有矛盾的一个点，就是因为我也学了一些管理知识，不要做成家庭化的公司，所以哪怕她是我姐姐，我对她并没有优待，就是该怎么要求怎么要求，该怎么批评怎么批评。然后呢，当着公司呢，我性格一直是很直，另外一个有时候其实我说话也难听的，就有时候不仅我骂其他人的时候，有时候也会骂到他。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公司做大了，可能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反倒不如以前了。你觉得那个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事儿？其实做的对姐姐挺委屈的，
2: 就是我前任和我姐两个人发生了吵架，我当时就是状态不太对，他们两个的事我都没有去处理好，我在中间，就然后导致那一段时间。
1: 你前夫也跟你们在一个公司工作？
2: 我和我前夫开始是一起创业的，然后我姐她过来的。然后呢，就是吵架的时候我就是能处理，因为我其实对公司员工这些好处理，但是这两边其实都是亲人。我撇他，我前任会说我就帮着我这个小家，然后帮我前任，他也会觉得我嫁过来了那种。所以当时我就是没去处理，其实这个事儿其实我做的不对，我就是冷处理，然后就会让他在那里受了委屈。
1: 那后来公司发展的怎么样？其实也出现了各种的矛盾，是吧？
2: 对，矛盾会越来越大，然后就到了，因为2019年我们是个巅峰时期嘛，到2020年刚好就是疫情来了，再加上我爸去世了，然后的话我在广州医院陪了我爸半年，从手术、化疗、放疗，到后面我爸癌症复发去世，对于我来说，我是人生那种生命是我第一次见，我承受不住，每天那种重症医院总是有人死去。本来在广州医院医生说最少3到5年，一复发医生就说没救了，然后他们就不治了，不治了我就各种医院找。然后呢，那段时间呢，医生宣布我爸死亡，我就一天天，因为我爸以前身体一直很好，我爸是个非常好的爸爸，可以超过99%吧，可能说他赚的钱不多，但是其他方面做得挺好的，我接受不了，所以我当时身体非常差，因为我每天睡不着，我很害怕，我怕的一晚上都在抖。然后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更不想去管公司，所以公司其实我姐和我前任当时在管得多，我接近半年到1年，其实那个阶段我都没有去管公司了啊。
1: 所以能这样理解吗？也就是在那个阶段，你的前任跟姐姐可能之间会发生很多的矛盾冲突，你说了其实你可能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来管他们之间的。
2: 我不想管。
1: 你不想管。妹妹那个时候没有在公司再来管这些事儿了，你那个时候在公司知道公司是怎么运营的吗？
0: 我知道，因为我一直处在销售一线，就是很多问题我都可以看见。我妹妹本来我觉得她老公应该就是要顶起来那一种哈，然后也不见人，然后我就抱怨，我就说干嘛一个人都不来啊，就直接就对着她老公吼嘛。我
1: 她老公那个时候在公司做什么呀？
0: 他是老板啊。
1: 就他不来他干什么呢？
0: 不知道，就是反正就是没来公司啊。
1: 谁也不管公司了。
0: 对，
1: 其实你那个时候看到公司发生了很多的问题，
0: 对，
1: 对吧？但是你也没有去想办法来解决。你那个时候你走了是吗？
0: 后面就是吵架，其实就是跟他前夫吵架，然后就开会叫了所有。

0: 馆里开会，他就说了一句，公司有你没你都是一样的啊。然后突然就觉得很委屈，我也跟着干了这么多年，你说这句话是吧，那没我就没我是吧，然后我就直接不做了，我就直接不去公司了，我就打算不做了。然后我说不做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跟我带出来的高管那些就比较了解，就看我没去就说我不做了，然后他们呢就直接也不交接干嘛，就都不做了。
1: 哦，你一不做了，整个公司里很多的高管跟你一起也不做这事儿了，是吧？
0: 对，就没去上班。
1: 就人心散了，
0: 对，
1: 是吗？
0: 这些人是我从他一个小白，然后交到他到高管，都拿过就几万工资的那一种。
1: 哎，那你那个时候说你不做了，你要走，你有跟妹妹打招呼吗？
0: 没有。
1: 你为什么没跟她说一声呢？
0: 但是吵架，我以为就是他们都知道的，总感觉说反正也是他们两个人的日子，是吧？但其实那时候我不知道他身体变差了，然后我觉得那时候。现在回想，就是那时候我更应该是要顶住的时候。然后，
1: 但你那个时候不知道妹妹什么情况，
0: 对，
1: 你也没有给她打电话沟通。
2: 你妹妹说，爸爸生病住院半年，都是她在去给予很多的照顾，而她那个时候感觉到神经高度紧张，压力特别大，甚至彻夜的都浑身发抖，睡不着觉。而那个时候，你没有跟妹妹一起去照顾父亲吗？
0: 那时候没有，就我其实就家里的事儿我没做，都我老公做，我妹妹在下面照顾，我老公也在下面照顾。就是
2: 为什么你不去跟妹妹一起照顾您的父亲呢？
0: 就我在公司里面，因为我上班就是。
2: 是你跟你爸爸关系没有那么好吗？因为那是你爸爸呀，他都已经癌症放化疗。
0: 关系挺好，其实我很爱我爸爸。就像我妹妹说的，我觉得我爸爸是最好的爸爸，就别人都重男轻友，爸爸不是。但我有去照顾，做手术我去了，化疗我去过一次。那个时候就带小孩呀，就我家里的所有事儿，包括就是家务事都是我老公做。
1: 就你们是分工好了，是这意思吗？
0: 对，
1: 他和你老公在广州来照顾我父亲，你和他爱人你们留在公司来盯着公司的这个发展奋斗，是
2: 那
1: 分工好了的，是吗？
2: 妹妹有意见吗？对于姐姐当时没有跟你一起面对爸爸的治疗，因为那个时候你那么的紧张，我觉得要作为这么好的姐妹，她也不能一点都不觉察呀。
3: 做手术那天我大姐在的，但是因为周期比较久，所以我姐的话当时就主要不能脱离太久，所以她就在公司，然后呢主要就我和我二姐照顾，这可能也是埋上一点我怨恨的点吧。我姐夫呢可能就照顾的没那么多，其实主要是我和我二姐在照顾，所以呢我姐呢我就觉得她那个阶段我就会理所当然会觉得她应该帮我顶一下公司，所以这也是会后面有一点矛盾的点
1: 啊。所以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你更接受不了了，是吗？
3: 我那时候其实我现在记不清楚当时发生什么，因为我每天都睡不着觉，我现在对那里面的记忆很多是断片的，但是我记得就是当时很多事儿，公司的事儿我没有管，是真的。我觉得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他们也得到了一些成就。在我爸生病的时候，因为我以前的主管也说是我的左膀右臂，帮我撑起公司。然后在我爸去世了那个月，由主管辞职，我就接受不了，因为以前说了多忠诚。然后到那个月他们来辞职，然后我也受不了，我觉得你们要走就走，无所谓，地球照样转。我就是那种很直接、很伤人的语气，哪怕他们跟了我很多年，但是我也没有注意到我说那种话能伤害到他们。
1: 所以就是在你失去父亲的那一段特别悲伤的时候，你接连接到的公司的消息就是姐姐也走了，很多高管也走了，
3: 很多高管带着资料带着员工走，
1: 都走了。你那一刻对于姐姐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是恨？
3: 其实她
1: 是生气。
3: 走我并没有恨，是她和我前任两个人吵架，我在那一刻病就更严重了。其实因为我觉得走吧，因为我创业这么多年，其实我能接受从零开始的，因为我创业就有两次从零开始，但是我更在意的是他们俩当中去相互伤害做的那些行为，所以我不知道站哪一边，两边我都很在意，所以我觉得我就逃避。
1: 你不知道站哪一边是吧？你后来怎么做的？
3: 我当时把他们俩都拉黑了。
1: 把他们俩都拉黑了？把你拉黑的那一刻是发生了什么把你们拉黑了？
0: 就是

0: 说他吗？我说，你总是这么骄傲，你看搞得婚姻又吵架，公司又经营成这个样子。然后我就说了他几句嘛，然后他把我拉黑，我也觉得这个人说都不让说了，我也把他拉黑，就这样子，我们就再也没联系了。
1: 再也没联系了。
0: 嗯
1: 啊，你当时你觉得自己做的这些事儿过分吗？包括这样说。
0: 当时觉得不过分。
1: 当时觉得可过瘾了是吧？
0: 对。然后是经过时间。嗯，
1: 多长时间？
0: 嗯，就是
1: 你们相互拉黑然后没有联系多长时间？
0: 大半年，快一年了吧。好像是
1: 你把姐姐拉黑之后你们公司怎么样，发展的怎么样？
2: 因为除了逃避他们俩，我还在逃避公司，因为我觉得赚钱没有意义了，因为我的信仰可能那会儿崩塌了，因为我爸去世了，所以我就觉得赚钱没有意义，你们要搞，你们不努力那也算了，我也不努力了，反正我的钱也够用了。当时我站在我自己的角度啊，我当时是想让我姐或者我前任或者我的员工帮我撑那么一年，但是他们都没有撑，还在那里吵架吵架，我没有能力，或者是说那时候我的情绪就是我也病了嘛，然后的话我就想着也甩烂，所以整个公司也做完了，后面我跟我前任也离婚了。
1: 公司破产了是吗？
2: 嗯。
1: 前任也跟他分开了。
2: 嗯。
1: 你那段日子是什么样的状态？
2: 每天半夜就用热水冲澡，因为睡不着，然后的话就是每天用水龙头冲澡才能入睡，然后的话还吃安眠药，每天的话有躯体反应就手抖啊，然后紧张啊，然后呼吸困难，就挺难的那一段时间。
1: 那一段时间就是你自己一个人？
2: 对，我一个人扛，因为我不能告诉我员工，你是个老板，你在那里告诉他你们病了，他们更没安全感，这是我创业以来我知道一个点，他们需要觉得我是种精神力量。然后呢我也不能告诉我大姐，因为我跟她吵架了，我再去说多没面子呀。我跟我前任呢，那时候因为这个事情也有他一定的责任。
1: 嗯，
2: 在他和我大姐争执的时候，他又觉得是我的错，我们又在争执。然后我也觉得那时候我要去医院，我已经生病了，他都说你怎么那么不独立啊，你一个人不能去医院吗？然后我那一段时间就全部是自己扛，我把门关起来两个月没出门，然后每天就我儿子给我倒点热水我喝。
1: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团乱麻了。
2: 对，
1: 是吧？
2: 我爸去世了，然后后面就是连接着公司，再连着亲情，再连着爱情，就是所有东西都凑在那块了，我
1: 所有的不如意都来了。
2: 嗯，
1: 姐姐你那个时候知道妹妹的状况吗？
0: 不知道。
1: 已经拉黑了是吗？
0: 对，
1: 不再联系了。
0: 嗯，
1: 是吧？那你们什么时候又建立的联系啊？
0: 她去医院了，就是吵起来的，吵到那派出所了。
1: 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儿？你具体的跟我们详细的说一下。
0: 半年过后，2022年，我在公司上班，因为出来独立有很多事儿忙，我也在忙自己的公司。
1: 你自己单独开公司了是吗？
0: 啊、嗯，然后就接到我二妹打电话说，小雨打架吵架了，然后。我一听我就叫起我老公，我说今天可能要去干架，我说走，然后就带上人。
1: 你二妹妹怎么说的？她跟谁吵架？跟谁打架了？
0: 就说我妹妹啊，就
1: 我知道，
0: 嗯，跟她老公，她就说、啊，然后过来，其实他们又没打，可能是误会吧。然后我就只听啊，因为旁边的人这样说，是吧？然后我就叫我老公叫上，我就是如果他打我们要打回去，我当时也是好气愤的那一种，就直接冲他家里去、
1: 所以其实一听到说妹妹受委屈了你也着急你也受不了是吧、所以把能带的人都带上了去了以后，当时妹妹是什么情况？
0: 去了以后其实就见到他那一刻我后悔了、
1: 后悔了。
0: 因为以前我妹妹她是一个独立的，就是每天那种卷发高跟鞋很精神那种，然后就那时候已经半年都没见面，我见面他的时候他那个头发就是好像好久没有洗啊，凌乱啊，然后又哭然后又瘦，然后就人没力气，然后当时他哭的那个手都不能动，然后我还帮他换衣服，我记得当时我就看到他怎么就从一个好好的人啊，就我心里的那种，就以前她是独立女人很羡慕的女人，怎么就过成了这个样子，就变成了这个样子，然后那一刻
1: 你很心疼，你后

0: 悔了，
1: 对，特别后悔。
0: 你呢？那时候见到姐姐带着家里的人过来来给你撑腰了。你心里是什么？
1: 第一反应其实委屈，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感觉她是我大姐，在我需要的时候她没出现，所以她出现的那一刻我是释怀了，但是我当时其实心里还责怪她，我觉得她没保护好我，我也会觉得我从小在撑这个家，因为我爸做手术化疗很多费用都是我出的嘛，我觉得我也在支撑过他们，但是那个时候我需要的时候他们都没在，所以我看着他的时候我就哭得更厉害了。但是呢，其实我从那一刻我也原谅他，因为我们已经吵架拉黑了，他还跑来找我嘛，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哭得更厉害，哭到我就是手的话就是麻的打不开，因为那时候本来就病了，都是他给我换衣服啊什么的，我衣服都换不了，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些躯体反应嘛，所以他就给我换衣服啊，带我去医院。
0: 所以刚才姐姐也说了，看到你的那个样子她后悔了啊，你当时后悔是觉得不应该离开妹妹，还是不应该拉黑她？
2: 我觉得因为我们一起创业的初衷就是让这个家庭变得越来越好，生活变得越来越幸福，因为其实那时候我跟我老公我们关系是很好的，我也想要我妹妹有一个很好的家啊，就是她夫妻恩爱，小孩又长是吧，长得很好，然后工作事业也很好，如果当时我们不冲着这种义气就去离开公司，如果早点发现他生病然后就去鼓励他，这些可能就不会有现在这种情况，然后看到他哭成那样子，然后我当时第一时间还是拉不下脸，因为他看到我他就哭得好伤心，我还是说我从小就哭现在还会哭，我说人家打你打回去啊，那个内心是
0: 很心疼他的，对吧？
2: 对，
0: 就像你刚才说了，看到妹妹跟之前的变化那么大，你内心一定是心疼的，咱们得带着妹妹往前走呀，是吧？怎么带着她，怎么帮着她走出来呢？
2: 后来的话就我们都离开那里了，
0: 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环境，
2: 就是因为觉得换个环境会对他好一点，
0: 带着妹妹一起是吗？
2: 他那个时候的身体是特别差的，就走一下路就很累啊，睡不着觉啊，然后吃药啊，艾灸啊，反正就陪着就这样嘛，然后就其实我从那时候我就小心翼翼的了，只是他们发现，因为
0: 你生怕再伤害到他了，
2: 对，
0: 是吗？
2: 说话啊什么这些其实我就在刻意了。
0: 郭宇，这姐姐不是把你们都带出来了吗，离开那个伤心地是吧，怎么你后来又开始去做民宿了呢？
1: 其实那时候我的病吃药其实它只是解决一时的，我就旅行了两年，我就全国各地的旅游，一个是旅游一个是考察，我觉得我也想为自己活了，因为我以前还是有一点为家人而活的，所以我爸在去世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这辈子都没为自己好好活过，所以那一刻我也想为自己好好活过，因为我前面十年生孩子工作一直是高压的，每天加班12点，我也是特别累了，所以旅行两年之后我就想着自己给自己一个家，我不想要以前的家，我也不想回到那个原生家庭的家，我就自己给自己一个家，我就跑到大理找了月子，自己在大理去开了个民宿。
0: 那个时候姐姐支持你吗？
1: 我开了民宿之后她怕我生意不好，她就发朋友圈呀，到处去宣传
0: 给你招揽生意，给你做宣传是吗？
1: 对。
0: 那后来姐姐又跟你说过什么吗？
1: 我离婚的时候吧，他也跟我说，他因为那时候我状态一直我确实不想工作了那个阶段，他就说没关系，他以后养我，其实还挺感动的，虽然现在要努力啊小工但是的话其实内心当中就觉得还是有家人的。
0: 所以其实你们的关系啊一直很深厚是吧，只不过是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在特定的阶段特定的很多情景之下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我问一下姐姐，过去这妹妹对你怎么样呢？
2: 最感动的还是我生二胎的时候啊。我没有公公婆婆，请的那个人他又不懂这些是吧，然后我妹妹就在那里陪着，生孩子太痛了，但是我都想不活了，我说已经没有这个力气再生了，因为本来我那时候才70多斤身体不好，然后他就在外面叫加油。

0: 隔着那个门啊，就听到他在哭，一直在叫加油。然后医生又说孩子心跳声都快没了，他就一着急了，就一直在叫姐姐加油。那时候好感动啊，
1: 所以你人生
0: 家人都陪着，
1: 嗯，所以你人生很多重要的节点都有妹妹在陪着你。
0: 对，
1: 这也就想起来你一开始就说今天坐在这儿，其实你也有很多感谢的话想要对妹妹说，是吧？
0: 是的。
1: 那我想问一下郭宇，你跟姐姐现在关系怎么样？
0: 现在挺好的呀，其实我早就释怀了，因为在那个阶段的话，无论是他还是我前任还是公司的员工，我在我自己的情绪里面太久了，然后呢我就没有顾及到他们的情绪，没有考虑到他们，所以的话造成了很多，其实也是我没有去沟通，没有去面对，当时在逃避，所以我其实到后面我就完全就释怀了，
1: 已经想明白了。
0: 对对对，
1: 是吧？那今天为什么还要来到我们节目跟姐姐表达歉意啊？
0: 我觉得这事已经翻篇了，很多人他们到后面会跟我说对不起啊或者什么，其实我内心当中很感谢他们，我觉得我命挺好的，我无论是在事业还是出社会，除了家人朋友我前任很多，他们都在支持我，其实我内心当中是很感恩他们，但是从小来不太善于去表达说谢谢，因为我觉得太矫情了，所以我觉得感在心里恩在行动，我觉得我用行动去表达，但是就一直没说出来，没说出来他可能就觉得这个事儿来当时对我造成了，他会觉得是我的婚姻和公司有他的原因，但是实际我感觉很多东西刚好凑在那个时间点发生了，不是他的原因，其实也是我可能是不说命，就可能我自己的原因加很多。
1: 所以其实从妹妹最开始在台上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状态，也让我们感觉妹妹其实早就释怀，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更多的是想让姐姐也能够释怀，真真正正的翻篇，对吧？总之今天姐妹两个人在这个舞台上聊了很多啊，也希望你们真正的通过今天的沟通得到真正的释怀，好吧？嗯，接下来我们想问问三位嘉宾老师，听完今天的故事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两位好，我觉得小雨今天依然是在去替姐姐扛了一些东西，你看你整场的说话的速度，石老师说像机关枪，那如果我们从心理学上来看，这是一个特别焦虑的语言溢出行为，这种语言溢出行为它其实是用来害怕被打断，害怕自己所说的东西如果一旦丧失了时间，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去表达了。而通常什么样的人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行为呢？一个就是在家庭当中被期待过多，承担的太多太多的一个责任，还有一个就是在家庭当中情感被过度忽略，所以他特别只要抓住时机他就一定要把自己表达出来。而小雨，我觉得这两点在你身上其实是同时发生的，所以啊，我觉得其实就算今天小雨说我想到这儿来跟姐姐说没关系，我放下了，姐姐你放下吧，因为我想要的不是一个对我有感情上欠债的一个人，我想要的是一个爱我的姐姐，一个家人。而这个原本是你姐姐她也应该去有更多的思考和更多的勇气去面对的，但你今天依然坐在这里去替姐姐办了她该办的这件事，还是在为这个你爱的这些人们努力的去承担着。特别的希望小雨以后能慢下来，一个人敢慢下来是他相信他慢下来这个世界依然有人愿意等待着倾听他。祝你们未来的生活能够慢慢的展开更多的笑容，谢谢你们的到来。
3: 两位好，我是想先给郭宇说，你有足够的立场去怨恨姐姐当年的做法，没有问题。实际上那个时候你就是一个人孤立无援，但是同样的也要去感谢，感谢你独自创立公司的时候，姐姐的到来的确是一种陪伴鼓励，姐姐也不容易。我想说姐姐，我希望你今天能感谢你的妹妹，感谢她给了你一个特别好的机会，让你找到了价值，你不再是大家口中的那个笨笨的小女孩，你开始喜欢上自己，你开始可以说

0: 说拒绝可以不了，因为在姐姐的内心，她也有太多的委屈。同样是生在这个家庭的女生，当她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说她第一个月的工资才80多块钱，拿了70多块钱，给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都买了衣服，她才剩10来块钱，她没给自己添一件东西，为什么？因为她是大姐嘛，就因为她早出生吗？她委屈啊。但是他那个时候的他没有这个权利说不，他甚至没有想过我可以拒绝。所以当你们在那个矛盾特别激烈的时候，姐姐为什么突然变得不像姐姐了？因为她终于可以说不了。所以你说谁错了？我觉得谁都没有大错。而最关键的是，我看到你们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挣扎，有矛盾，有怨恨，但是更多的是爱，是相互的扶持，然后治愈着彼此，各自努力的长大。这个可能比你们之间发生的那些矛盾或者发生的那些故事更为重要。希望你们能够越来越好，然后永远都会是不离不弃的一家人。谢谢你们来了。
1: 两位好啊。这俩都是被一个家庭忽略的孩子，一个大姐正因为出生的早又是个女娃，为了全家负重前行，她那种倔强让人心碎。你再看这被忽略的这个妹妹，要强，要证明自己给全世界看。其实妹妹呢特别希望身边有一个人问她，你累不累？很不幸你遇到一个被忽略的姐姐，从小负重前行的姐姐也在找自己的姐姐，好累好辛苦啊，直到有一天撑不下去了，对吗？妹妹的生活里缺少光，从小就缺少光，没人注意她，永远是生活的配角，再漂亮再优秀有何用啊？于是她离开，姐姐一样啊，累得半死，终于可以逃跑了，他们就变成了火把，燃烧自己，把自己变成光。希望你们能够从此以后对自己，对对方，对你的姐姐，对你的妹妹温柔以待。我特别有信心你们未来会活得特别好，互相扶持，希望你们的重逢带给你们幸福。谢谢你们到来。
2: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的点评啊！我相信通过三位老师的点评也给了你们很多建议，未来希望你们能够越来越好啊！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姐姐，你还记得吗？当时我刚出去打工的时候，身上没多少钱，你怕我吃不饱，每天带我去吃鸡腿加餐。
1: 记得，长身体的时候。
0: 嗯，那时候刚好18岁，没钱，但是真的很开心。那个时候，一股脑的头脑简单向前冲，感觉永远都觉得明天会更好，所以当时感觉还是很幸福的。我也希望我们能回到以前一样的没心没肺，翻篇了，真的让它翻篇了。
1: 我也希望回到以前。
0: 嗯，
1: 我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健康。
0: 必须的，
1: 只要你回头，姐姐在的，不是不爱你，一直爱。
0: 嗯，
1: 不管发生什么，我永远在你身后。
0: 嗯。

0: 你们好好相处，你们是一辈子的亲姐妹啊啊！在这个世界上能拥有这样的关系的太少了，也太难得了啊！好吧，加油，越来越好，好吗？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方雪老师，
0: 谢谢，谢谢，
1: 谢谢大家。我希望我们能回到以前。
2: 我也希望回到以前。
3: 只要你回头，姐姐在的。
4: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今天这一对年轻的姐妹啊，经历了许多生活的波折，但我们能够看到成长的过程，责任是双方的。要是想走得更紧密、更长远，都需要做出改变，多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

0: 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

0: 重任在肩，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

0: 源。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好的好的，林总，周一上班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嗯，好。宁浩然，我这么忙，周末还带你出来玩，你能不能让我省心点啊？走啊。
1: 妈妈，你看这个树的叶子，
0: 一棵草有什么好看的呀？爬个山都不专心，你这次数学只考了80分，全班最低，你知不知道？
1: 但是我语文好像比上次多了2分。
0: 你就这么点追求啊？你是要气死我呀？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回回考全班第一，也不知道你随了谁。
1: 肯定是随我那没用的爸爸。
0: 山上风景好，快走吧，抓紧爬。

0: 你又乱跑，害我找你半天。走。
1: 妈妈，我想跟着他们一起练功。
2: 学什么练功？你现在除了上课就是补习，时间都排满了。如果今天不是数学老师有事儿，咱们连爬山的时间都没有。学什么乱七八糟的？
3: 那不是乱七八糟的，他们还要教石百草。
1: 其他的补习班
3: 我都不上，我就要上那个。
2: 宁浩然，你别跟我嚷嚷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围着你转的，我已经够累了，你听话点。
4: 浩然妈妈，
2: 陈老师，
1: 陈老师好。
2: 您怎么在这儿啊？
4: 我周末都在南山上面，看你们俩情绪有点不对，走，带你们去个地方。

0: 平时在学校里，孩子们围在周围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周末我就喜欢到苏师傅这里来安静安静，练练太极，放松一下。
1: 陈老师，您这么年轻就练太极了？
0: 嗯，对啊。
2: 其实我们这个空间来的年轻人可真的不少，你千万不要觉得太极拳是老年人的专属运动哦。
1: 哦，这样啊，主要是我平时除了工作，其他时间都是围着孩子在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2: 其实我也和你曾经是一样的，就把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意义都放在了孩子和爱人的身上。其实我看着你有点焦虑哈，我觉得要不来吧，我带你调整一下气息，调整一下状态，我们一起凝神静气。
1: 我也可以吗？
2: 服什么不可以？松神，虚心，慢下来，
3: 上吸下呼，预备，
4: 哈，
3: 起，
4: 哈，
3: 哈，
4: 哈，
3: 三，
4: 哈，
3: 四，
4: 哈。
5: 妈妈，这是嫩竹叶，它可以清热利湿、消炎解肿。
1: 哦，
2: 哇，这孩子也太聪慧了吧！
3: 是啊，这么小的年纪，能认识这么多草药，未来可以当个植物学家，或者学习中医，悬壶济世。
1: 看来我确实不应该用那张试卷来定义他。
2: 优秀的定义有很多种，我觉得不能以单一的评判把自己弄得太焦虑。孩子正在成长，我们等等他。嗯。
3: 对了，就回南山，享受慢时光，也更好地接纳自我，接纳彼此。

在茶马古道与太极的这场邂逅，我终于有机会放慢脚步，聚气凝神，于青山之上，呼吸之间，回归自然，找到自己。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

0: 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水汗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

0: 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家风筝方可行远，
1: 有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筝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8: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9: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10: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11: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2: 我叫琼建，
13: 郑川，
14: 吴豪杰，
15: 黄继松，
16: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猛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7: 我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18: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19: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7: 王八蛋，
1: 小凤在哪儿？
17: 于东风的酒歪能喝酒好的。走，
0: 平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5: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0: 誓死不退。
5: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0: 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有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有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

0: 原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

0: 永远的家园。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

0: 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如此狼狈，真是耻辱。
1: 大佐阁下，这还不算最坏的。
0: 还不是最坏。山田有消息了？
2: 我们发现了山田小队的踪迹。他们
0: 怎么样？
2: 他们全军覆没了。大佐阁下，这胜败乃兵。大佐希诺，
0: 在哪儿发现的？
2: 距离我们20华里。
0: 也就是说，再有30-40华里，他们就会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
2: 正是。一旦他们离开度假铺，那么我们就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追击。
0: 立刻电令度假铺守卫队，封锁所有出城道路，对进出城的每一个人都要实施严格检查。
3: 嗨，
0: 还有，你马上带人赶赴度假铺，绝不能再让陈天放逃脱。
3: 嗨。

0: 我们回家。
1: 。
0: 那我做你当家的。
2: 做什么你？
3: 玩个！
4: 不要伤害他，他有病。
3: 病？什么病？
4: 他有痨病，我们是去看病的。
2: 太君，这小子得的是传染病啊！你给我滚！滚！
3: 玩个！该死，统统该死！
4: 当家的。
5: 你个没用的娘们，上去别忘了给老子买酒喝，你不要再背驴皮了啊！那不瞎当个鸡，我打死你！我
6: 打我了，你打我干什么？你要喝酒了？你神经病！
5: 还手！
6: 谁你打我了？你喝什么酒了？住手！
5: 他娘的！有事回家瞧去。知道这什么地儿吗？
7: 住！啊！你欺负我家妹子啊！当我我

0: 坚持一下，
1: 听话，把我放下。白阿姨，
2: 白阿姨，白阿姨怎么了？没
1: 什么，你们走，不要再管我了。
3: 白阿姨，真的，
1: 听话，要再这么下去的话，我要是再跟着你们，就会把你们都给拖累死，知道吗？白阿姨，要走一起走，不行，走，
2: 不走，白阿姨，
1: 听话，
3: 白阿姨，
1: 一起走，
3: 走啊！
1: 天放，你带着他们快走吧，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3: 我说过了吗？你不走，我们都不走。
1: 不走，
3: 走。
1: 查他住了，你们两个人负责断后。天放，我求你了，把我放下。
3: 不，你是我妈。
1: 可他们不是，他们有自己的父母，这一路为了救我，已经死了那么多人。
3: 我们不能这么自私，天放，天放，把我放下，把我放下！
4: 妈，您说的对，
3: 疯子，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咱们分头跑，一起走，服从命令。
4: 服从命令！
1: 天放，赶快，白阿姨！
3: 好，
1: 白阿姨。
3: 现在怎么办？
4: 抢他住的，咱们必须把所有鬼全部引过来。
3: 走，走。
5: 报告少佐，敌人正在分散逃窜，
6: 不用管人多的那边，那边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全力追击陈天放和那个老太太。嗨，
5: 前进！
6: 艾克斯，
7: 艾克斯，
8: 艾克斯。

0: 鬼子被追上来。
1: 没事吧？来，
2: 快行，
1: 快！
2: 大姐。

0: 妈，没事吧？啊！
1: 放下，放我下。
0: 没事，啊，我没事，你坚持坚持啊。
2: 没事吧？啊，妈，怎么会搞成这样？你为什么不早说？没事的啊，没事。妈，
0: 你快走！不，我不走，你不走，我也不走。坚持住。
2: 妈，我撑不住。
0: 妈，没事啊，答应我，答应我，别死，别死啊，妈。
2: 对，妈，妈不怕死，真的不怕死。
0: 妈，答应我，好好活着，答应爹，答应儿子，千万别死啊，妈。

0: 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妈，妈，妈不能再拖累你了。
1: 妈，你是怎么就拖累我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答应我要好好活着的。
2: 天放能保护你，儿子能保护你的。听话，妈，能不能好好活着？打鬼子，妈，
1: 为什么要这样？

没想到中国人里还有这样的勇士，可惜了。

永远和你在一起。

0: 妈。
1: 陈长官，你醒了。
2: 前方，哎，别动，别动。他怎么样？
1: 陈长官只是受了一点震荡，没什么大碍。
2: 田芳，节哀顺变。
3: 田芳，
2: 你们认识？
0: 认识和了解是两码事。
2: 隋红可是我们党国的巾帼，在军统特训班成绩突出，郑建民郑先生亲自点名派他到我们特工部来历练。田芳，你的心情我们都了解，伯母的仇一定要报。
0: 我知道，这回让司令杜兄你担心了。
3: 田芳，我不是想瞒你。
0: 明白，军统乃党国之公骨，理应放弃私情，以公事为重。
2: 你这段日子一直没有消息，司令非常担心，所以派我率领特战分队亲自出来寻找和接应你。等我们赶到了，才发现你们被鬼子包围了，所以我们临时调动了卫戍部队的炮兵。
0: 田芳无能，让你们操心了。
2: 田芳，你我是兄弟，说这话就见外了。哎，只是伯母她这一辈子……
0: 杜兄，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2: 好，你好好休息。

我记住您跟我说的话，我一定会好好活着，好好打鬼子。 天堂那边应该没有战争，您跟父亲就在天堂好好的过日子吧。

0: 田芳，你再好好休息两天，我先回军部去跟司令复命。
1: 代我谢谢司令。
2: 杜部长，我还想再待会儿。

0: 去吧，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1: 对不起，我还有事儿。

0: 司令，日军空军刚刚对我平民聚居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据初步统计，死亡人数已经数百。
1: 欺人太甚了！
0: 这是小鬼子在逼我们就范。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空袭了。
1: 高培营呢？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2: 司令息怒，这件事情在下调查过。日军的每一次空袭都来得很突然，时间、日期都无法判断。等我们的高炮反应过来，这空袭往往就进入尾声了。你的意思是，
0: 他们每一次轰炸都是有备而来。 而且时间、地点都是计算好了的。
2: 那么说，他们在重庆是有奸细了。
1: 查，马上去给我查。
3: 是。

0: 马上回去看看圆圆他们怎么样。是。
1: 行动总称天放，向您报道。
2: 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几天吗？
1: 国恨家仇，天放没有这个休息的心情。
2: 天放，节哀顺变。
1: 请您放心。

0: 我们已经休息了一个多月了，政府、军队、老百姓一下子涌进重庆城那么多人，这不好安置啊！
1: 什么时候派我去前线？
0: 军政部目前还没有调我部去前线的意思。
1: 那您把我调到前线的部队也可以啊。
0: 你放心，有的是仗让你打。你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休整。司令，有件事儿，我想求您。
2: 说，
0: 我母亲的救助院现在需要一个安置点。
2: 这没问题，我马上去办。
0: 谢谢司令。你不说我都忘了。你跟我去一下，我带你去见一个我跟你父亲当年的老朋友。

0: 启文君爷，有何贵干？请通报一下，刘宏源前来拜访。好的，马上就去，稍等一下。
1: 宏源兄啊，果真是你啊！哎呦我的老哥哥，可把你盼来了。<笑>
2: 真的想我了？
1: 那还能有假？这么多部队进了重庆，我还就盼着你也能来呀！<笑><笑>
3: 看看，还记得他是谁吗？
1: 这是天放。
4: 楚伯伯您好。
1: 哎呀！ 好，这是一表人才啊！哎，跟他父亲当年还真有几分像啊！

0: 姐姐，左兄，这是我给你带来的最爱喝的老酒。魏兄，你这就见外了。那我就多谢了，收了啊。少爷，请。来人呐，上茶。
1: 天放，坐。
2: 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 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3: 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 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5: 以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 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谷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 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佳慧，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造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 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6: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 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铁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2: 谷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

0: 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洋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古洋洋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顾洋洋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洋洋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洋洋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顾洋洋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

0: 肉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顾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顾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

0: 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

0: 致贺，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顾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顾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顾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

0: 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虎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虎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虎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山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虎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虎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虎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虎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虎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虎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虎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虎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虎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

0: 员，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我叫于东风，小凤，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3: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4: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母亲，弄死于东风。
3: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5: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阳的弟兄们冲啊！
3: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田芳啊，你母亲还好吧？
1: 家母已经仙逝。
0: 哦，这样啊。一晃今年，没想到陈兄弟夫妇竟然已经作古。你父亲当年英姿勃发的样子，悠然在目。

0: 日国呢，天放定会继承父亲的遗志，报效祖国。好样的，胡彦兄啊，你看我还能不能到你这儿扛枪，跟小日本打一仗？
1: 打小日本的事儿就交给天放他们了，你啊就别添乱了。哎，
0: 这怎么叫添乱呢？这蒋委员长都说了。
1: 是说。 总不能让老的小的都扛枪去打小日本。你啊，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去做。
0: 那你说，让我做什么？
1: 好，我跟你就不客气了。天放的母亲留下了一个救助站，收养了一批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孤儿。天放已经把他们带到了重庆，现在需要一个地方安置。
0: 啊，没问题。
2: 阿哥，
1: 哎，老爷，迅速派人把慈安会馆的院子收拾出来。
0: 是。
1: 谢谢楚伯父。哎，
0: 天放，跟我就不用客气了。再说，救助这事儿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2: 走走走。
1: 文秀，
2: 还有什么吩咐？
1: 你看，你又开始着急。<笑>我说过。
3: 有好多事情还需要你去做。那好，
4: 那咱俩这就算说定了。好，<笑>哦对了，
0: 天放，一会儿我让账房给你拿20两银票。楚伯父，银票的事儿就算了。
1: 天放，这事儿就听楚伯伯的。
0: 是。
4: 哎，这就对了。<笑>
0: 阿芳。
4: 哎，老爷。
0: 小姐呢？咱们家里来的贵客。
4: 也不出来打个招呼。
0: 回老爷话，小姐和侯娃在后院了，她吩咐了不让人打扰。
5: 这丫头，
1: 别叫了，我看我跟天放一块儿到后院去看看这位大侄女。
0: 好吧，那就请。
5: 月儿啊。

0: 菲儿，过来。菲儿，过来见过你刘伯父和天放哥哥。
1: 菲儿见过刘伯父。陈天放，怎么长这么高了？
0: 哟，官儿还不小嘛，看来比小时候有本事啊。
1: 惭愧。
0: 惭愧什么？
2: 难不成你这官是我刘伯父给你的？
1: 菲儿，我告辞。
3: 菲儿，这话你可说错了。天放可是我们集团军的榜样，打小日本的大英雄。真的？咱们俩比试比试。
1: 比试啊？
0: 比试什么？比什么都行，你随便挑，枪法也可以。
1: 菲儿，
3: 真不是天高地厚了。
1: 哎。
3: 这孩子母亲去世早，把他惯坏了。<笑>
1: 我看挺好，有个性。玉山，你跟百寒当年都有此意，现在百寒和弟妹都不在了，天放的主我就替他做了。今天我正式的向你提亲。
4: 好啊，当年我跟百寒兄弟确有此约，今天由你老兄做主，
3: 太好了！
0: 爹，
1: 刘司令，楚伯父，正值国难。 天放可不敢妄谈儿女私情，
3: 你这么说把我也连进去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0: 就来了几个小日本，咱们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了吗？该生生，该娶娶。等孩子长大了，让我们一起盖小日本。伯父所言极是，就不知道我天放哥哥有没有本事娶我。你成天像个假小兵，心甘娶？不甘娶就别娶。 伯父吉祥，侄女告退。陈天放，你等着。
1: 菲儿，
3: 回去啊，见笑了。
1: 我看挺好。

0: 怎么样，你们两个人觉得这儿还行吧？这里挺好的，就是太大了。
1: ，没有爱华救助站住的习惯。要是白阿姨也在的话。
2: 没事，慢慢习惯就好了。
3: 活动，
4: 怎么了？
2: 杜部长让你现在去他那儿。
4: 哎，
3: 怎么进来就要走了？
4: 对不起，军务在身。
2: 那咱们俩什么时候比试比试啊？
4: 改天吧。
2: 你们就是陈天放跟白阿姨收养的孤儿吧？是的，真难为你们了。以后就拿这儿当自己家，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你是？我叫楚菲儿。哦，
5: 你就是楚伯父的女儿吧？我听天放哥跟我们说，这个院子就是楚伯父给我们安排的。
2: 谢谢楚伯父，谢谢菲儿，
5: 谢谢菲儿。
2: 别这么客气，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
5: 我怎么称呼你们俩？我叫穆青青，我叫陶媛媛，还有一个女孩叫刘子英，上街买日用品了。
2: 啊，快别站着了，屋里聊，走。坐。
5: 你们这一路上应该很辛苦吧？
2: 要不是有天放哥他们，我们可能早就没命了。
5: 是啊，要不是天放哥救我们，我们恐怕……
1: 别难过了，我保证，到这儿以后不会有人敢再欺负你们。啊，对了，这个桃酥是我给你们买的，尝尝吧。
5: 谢谢。
1: 这是白阿姨最喜欢吃的桃酥，可惜她已经不在了。我想白阿姨。
6: 都怪陈天放没有用，要是我在的话，我肯定能保护好白阿姨，白阿姨的仇咱们一定会报的。要是我们有功夫的话，白阿姨也不会死。你们想学功夫？
7: 天放，最近我们发现有多种不明电波频繁出现。 看样子，小日本早就在重庆，甚至我们军中安插了不少间谍啊！
8: 目前我们有什么线索吗？
7: 没有，战事越来越吃紧，小日本随时都会对我重庆进行轰炸。可是，光靠军统局那些有限的人手，恐怕想短期内铲除这些奸细，不可能。
8: 明白，你的意思是？
5: 现在特战部要即刻撤手。是。好。
2: 被子够不够厚？要是不够的话，可从我再给你们两块纸。
9: 东西买回来了，圆圆。
2: 子英，子英，你回来了。哎，这位是？
9: 这位是楚伯父的女儿楚菲儿。
2: 你好，子英，我叫楚菲儿。
9: 啊，
2: 你好，以后你们叫我菲儿就好了。
9: 子英，子英。
2: 菲儿会武功，我和圆圆想拜她为师。
9: 你呢？
2: 嗯。
9: 怎么了？好像有声音，你听见什么了吗？
2: 哇，练家子就是不一样。
10: 站住！

0: 什么人？
1: 你是？
0: 我是谁？你管得着吗？
2: 随红姐。
3: 随红姐。
4: 菲儿，这是随红姐。
1: 天放啊？
5: 嗯，天放哥还没回来，我带你去他房间等着。
6: 找我有事儿。
4: 天放哥。
1: 有。

0: 你和程天放是什么关系？是他的女朋友。女朋友？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有件事儿。
1: 没错，我是骗了你。可是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0: 对，事情确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
1: 其实，去安静的那个晚上，我也。
2: 一帮人躲到这儿干什么呢？
3: 他们说想学功夫。
2: 学功夫？
4: 对。

0: 今天我们先从匕首的运用讲起。匕首在行动中多用于暗杀。一个好的特战队员对于匕首的应用一定要得心应手，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无声无息地完成任务。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对手的咽喉。不要错误地认为刺入心脏是最快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气，匕首可能刺不到心脏。
1: 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看来你的手下也不过如此啊。

0: 你刚才说的没错，要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
1: 陈天放，你欺负人！哎，你一大老爷们儿在我跟前耍什么威风啊？有本事咱们再来。
0: 淑莲，你厉害，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教了。你来行吗？冯子，
2: 好，
0: 冯总，
3: 对。
0: 打不过就想跑啊！
4: 什么都教。

0: 你说呢？我那是没准备，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看呐，你小子准不准备都一样。
1: 少落井下石，
0: 用词不当啊！我这可是为你好，你仔细想想，你的敌人会愿意给你留时间吗？
2: 疯子说的对，可是可什么可呀？输给楚菲儿，你认为丢人啊？不丢人？人家楚菲儿自幼跟名师习武，恐怕就你们几个都不是他的对手。
3: 真的假的？那我可得好好跟他领教领教。
4: 进来，你们几个露几手，给他们看看。走，
5: 不必了。
4: 林芳，你什么意思啊？

0: 好，你不说我就不问，我倒要看看你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
1: 但愿不会让你失望。对了，最近对异常电波的监测情况进展得怎么样了？
0: 进展不大，根据近期的监测看，我们得到的电文呢，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重复数字。我已经安排让人去破解这些密码，但是估计短期内不会有什么突破。
1: 重复数字是什么？
0: 四、五、九。
2: 报告大佐，
3: 最新的气象报告出来了吗？
2: 嗨。
3: 又是大雾，重庆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4: 进来。
5: 处长。
4: 处长，特战部那边的手续都办好了吗？
6: 都已经办好了，随时听候处长指令。
4: 特战部是党国的一把尖刀。也正是因为如此，各方面的势力都在争夺对他的控制权，其中可谓是暗流涌动啊。这也正是为什么局长要在特战部里安插我们自己人的原因。你们此去一定要设法赢得主动，特战部既然是党国的利刃，就必须为党国所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6: 明白。
5: 明白。那处长，我们什么时候进入特战部？
4: 哎，这个不急，反正手续已经办好了嘛，我跟特战部的杜部长已经打过招呼，让他再给你们一点时间。
6: 您的意思是，
4: 在进特战部之前，有一件特别的任务，我要交给你们两个去办。
7: 是。
8: 哎呀妈呀，太费劲了！哎呀，我估计啊，种十亩地都没这么累。哎
7: 呀，我们已经尽全力了，菲儿，你就不要抱怨了。
9: 再说了，你这个五谷不分的大小姐哪见过种地？
8: 你种过？
9: 见过。
8: 我种过。
7: 你种过？
8: 嗯。
7: 子英，那到底是训练类还是种地类啊？
8: 嗯，是种地。种地没有训练类。
9: 哎呀，
8: 我觉得吧，陈天放没安好心，他想让你们知难而退。
7: 菲儿，天放哥没有这个意思，是你想多了。
8: 反正不管他安的是什么心，你们几个我是交定了。哎，咱们可要争气啊，绝不能让陈天放小瞧了。
10: 说什么？我小瞧你们？
7: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11: 我们不是在说牛，我们是在说，
8: 我们是在种地。
10: 种地？
7: 说种地，
11: 在说种地。
0: 坐。
1: 怎么了？现在会馆的粮食跟菜不够吃吗？那这样，回头你们训练完之后，把后山的那块荒地给开出来，种点菜。
7: 啊！天放哥，我们菜够吃，
1: 够吃。
8: 怕什么呀？陈天放，你少假惺惺的，我们就是在说你。
1: 说我什么？
8: 说你故意让我们知难而退，我们偏不。
1: 你们三个也是这么想的？那好，那我倒要试试看你们几个人怎么才能够让我刮目相看啊。
8: 行，怎么试？
1: 那就明早八点后山集合。

0: 我早就料到他会用这招。
1: 全体都有，目标后山，跑步前进。
2: 向右转，跑步走。

0: 说吧，什么事？
1: 住手！
2: 到，出列。
3: 是。
1: 注意分寸。
4: 放心吧，头。
5: 子阳，你怎么暗算我？
6: 战场上没有时间给你准备。

0: 好男不跟女斗。
1: 你们俩，这还是啊？
2: 柱子说的对，好男他就不能跟女斗。
3: 你真棒，太厉害了！
4: 柱子，你是真躲不过，怜香惜玉啊！
1: 柱子，
4: 小点声。
1: 废话，他又扎眼，又踢裆子，要不然你来。
4: 跟个娘们似的，你踩娘们呢？
1: 娘们，我娘们，
4: 有擦就好好擦，不擦我自己来。
1: 你擦吧。
4: 这刘子阳真拿我当鬼子打。
1: 头，走。
4: 柱子，没事吧？
1: 没事。
4: 好样的啊！你们几个人觉得这几个姑娘练得怎么样啊？
5: 说实话呀，
6: 真不错。是啊，至少看起来有模有样了。
4: 好，那就抓紧时间找个机会，让他们出去练练。
1: 练练？
5: 上哪儿啊？
6: 哎呦妈呀，这个柱子！ 简直就是头牛，大铁人！哇，你太厉害了！
7: 行啊，子英，没给我丢脸，谢谢。嗯，还是夫人你教的好。
6: 我看啊，还是柱子他让着我的。
7: 就算他不让着，他也未必是咱们对手，对吧？
6: 就是，
8: 趁热打铁。
7: 对啊，什么事叫我们用枪？
6: 那还不简单，随时啊。
4: 还美呢，
6: 陈天鹤，这回你无话可说了吧？大家总体表现不错，但是离我的要求还很远。
4: 再给我点时间，我保证，他们会比你手下那些精兵悍将强得多。
6: 好，那个楚菲儿怎么说话呢？
4: 好，那我们就。 拭目以待，
6: 集合，目标后山，出发呀！
4: 等等，你们来重庆这么长时间，没有去逛。

我们要去逛维斯街，今天下午的训练暂时取消。菲儿，你就带着他们去好好逛一逛，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你们几个先转转，我去去就来。你干嘛去？啊？前记赌坊。哎，这不赌场吗？
1: 不是还有这个？
2: 没听说呀。
3: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等着呗，头一会儿把钱输光了，咱帮他顶账啊！哟，这位长官，您是想过来赌两把？
4: 这位兄弟，你们掌柜的在吗？
3: 赌钱这事不用找掌柜的，我就能做主。你要是手头紧的话，我可以借你一点。
4: 白吃白拿可不是我的习惯啊！这位兄弟，我就是想见见你们掌柜的，麻烦你通告一声啊！这位大爷，您找我们掌柜的到底有什么事？您要是想过来赌两把的话，我们欢迎；要是想在这儿寻衅滋事，兄弟我这儿也不是吃素的。来人！
3: 这位兄弟，我说了，白吃白拿不是我的习惯，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们掌柜的，就说我有事找他。兄弟，罩子放亮了，假郎这种西北货闷大爷，你可打错算盘。
4: 是不是好东西，你们掌柜的看了自然会明白。
5: 好吧，你等着。那玉佩的人呢？在外面候着呢。快请进来。是。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 送羊乳摇摇杯， 送终身 VIP 会员， 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 买整箱再加送16袋， 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 原价298元， 今天仅需96元， 400克大包装， 一盒能喝半个月， 天天喝， 每天仅需6元， 现在打进热线， 还有免费试喝， 试喝不满意， 退货退款， 不用您花1分钱， 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 订购吧！ 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 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6: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羊奶粉。 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猪，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7: 以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

0: 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厂家直销。教会，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灶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3: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3: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

0: 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古 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0: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灶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

0: 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翼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0: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

0: 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山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

0: 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我不像大多数的妈妈，就是平常把那个宝贝啊幺儿啊挂在嘴边，好像表面我要做个严母。
3: 她的这样的要强的性格可能一辈子都说不出来我很爱你，但是她永远会用一顿热气腾腾的饭来表达。我觉得这就是妈妈一直在跟你说的爱。
4: 妈妈，要是没有那场车祸的话，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读懂你对我的爱？现在我也希望我可以成为你的依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资讯早认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易资讯，我是志祥。我们来看新闻。从7月1号开始，电动汽车电池安全新国标正式实施。新国标最核心的变化是安全理念的升级，变被动逃生为主动防护。如今新国标实施已经过去了半个月，消费者对此认可度普遍较

0: 比较而言，以前电池出问题只保证车主有五分钟逃生时间，属于被动防护，而新规要求电池内部电芯烧坏失控整整两个小时不能起火不能爆炸。除此之外，新规还专门增加了底盘磕碰频繁快充的极限测试，解决日常烂路行驶反复快充两大最容易起火的隐患。
1: 曾经啊，我们买新能源车总怕就像一个开着一个炸弹一样在我们的车底盘底部，但是现在有这个新规啊，我们其实更踏实了，所以我们买新能源的车主在安全方面，尤其在电池安全方面，应该没有什么所顾忌了。
2: 新闻里经常刷到一些电池起火爆炸的一些视频，其实还是有一些担忧的。现在新国标规定了，底部的这电池磕碰，还是让我们广大的用车的车主更加放心。
0: 本次新规最大的变革就是动力电池热失控安全标准的跨越式提升，这项看似简单的标准升级背后暗藏极高的技术门槛。
3: 那么我们知道，正常电动汽车在工作的时候，就电池工作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产热的过程。那么产热的过程，我们会要求工作的时候它具有良好的热传导性能，就把这个热要散出去。但是呢，它一旦发生热失控的时候，我们又要要求这个具有良好的绝热材料啊，所以它这个材料本身，它对材料的要求属性就比较高。
0: 听上去相互矛盾，既要又要的严苛要求，背后是中国新能源电动车动力电池技术的不断创新。
3: 比如说凝胶隔热方案，对吧？就是我在电芯之间给它加入这个凝胶，然后让它有一个良好的这个绝热性能。我们之所以能提出这么高的标准啊，说明我们对我们电动汽车产业技术的一个自信。电动汽车安全的这个升级，也为全球动力电池的这个标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4: 新国标为新能源车筑牢电池安全底线的同时，广大新能源车主也要主动了解电池安全使用的常识，提升规避风险的意识和应急处置的能力。
5: 电池不管充电或行驶中，如果是仪表上有一些报警，或者是突然间出现你感觉车里有那个烧焦的味道，建议车主就赶快停车，之后远离车辆。它如果出现电池的热失控一类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自救。
0: 当热失控情况出现，车载灭火器面对暴躁的锂电池已经无济于事，所以切不可贪恋财物，延误逃生时间。那日常使用中，我们该注意哪些问题，尽量防止电池失控的情况发生呢？
5: 驾车注意底盘的磕碰，它不像我们油车，你底盘可以轻微刮刮蹭蹭，磕碰严重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我们动力电池的自燃。
0: 新能源电动车也需要依靠围绕电池组流动的防冻液带走热量进行散热，所以散热系统的清洗您也不能忘。
5: 按照我们油车一样，每年都必须要进入水箱和冷凝器的清洗，保证电池和电机的温度。还有一点，定期去检测我们电池，最好是每年也都要给做电池的检测和维修。
0: 新规的技术升级为行业树立了高标准，也为老车养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对于广大老车主而言，虽然无法更新车辆硬件，但通过规范用车习惯、定期专业排查、科学养护，就能够有效弥补老旧电池的安全短板。新车守新规，老车靠养护，唯有如此，新能源车主的出行安全才有双向保护。
4: 好，我们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
6: 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日前，一列满载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经阿拉山口口岸办理完通关手续，驶往波兰马拉舍维奇。此次班列顺利出境，标志着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今年以来，属地海关持续压缩通关时长，大幅提升通行效能。7月18号，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宣布，我国自主研发的景海系列导管架附属装置在东方1-1气田井口平台导管架海上安装作业中顺利投用，标志着我国海洋油气工程专用安装工期距研发实现关键突破。导管架是海洋平台的核心地基，配套专用工期距，承担姿态调控、临时固定、防撞防护等关键作用。

0: 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等影片点燃暑期档。截至19号15点，2026年暑期档票房已突破43亿元。记者19号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近日，重庆持续高温酷暑的天气，国网重庆市南供电公司不惧高温，攻坚实干，顺利完成居民公寓一户一表改造工程，并竣工送电。辖区257户公寓居民告别了传统物业转供电模式，同步配齐了双电源供电保障，全面升级居民用电品质与供电可靠性。
1: 记者了解到，该公寓建设初期配电设备未独立分区，长期由物业统一转供电，执行商业电价，且原有单电源供电模式难以满足高品质居家用电需求，实现一户一表平价直供成为257户居民多年的期盼。面对连日高温酷暑，国网重庆市南供电公司联动社区物业居民搭建四方会商机制，结合高层楼宇实际工况优化施工方案，新增第二供电电源，全面提升供电保障能力，项目施工全程公开公示，优化作业流程，在保障居民高温正常用电的基础上高效攻坚，当日完成全部改造并顺利通电。
2: 本次改造是在政府的统筹下，通过居民自筹资金改造，电力公司全程协同配合实施，最终实现供专用分开，居民一户一表供电。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改造停电影响，我们还配备了发电机、应急电源，对必要设施保电，当天完成全部的改接工作，保障居民生活不受影响。今后小区公用供电设施将由电力公司运行维护。
1: 接下来，国网重庆市南供电公司也将持续聚焦民生用电需求，常态化做好配电设备巡检运维，持续优化供电服务，以高效实干、暖心服务办好民生实事。
0: 国际方面，印度尼西亚投资与下游化部部长罗山1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印尼政府将继续推行促进贸易投资、改善营商环境的政策，对中国和印尼投资合作的未来充满信心。
3: 罗山说，印尼始终保持开放态度，致力于维护稳定、透明和友好的投资环境。印尼政府致力于以稳健的治理、高度的透明和长期价值创造为导向，持续赢得全球投资者的信任。罗山表示，中国始终是印尼贸易和投资领域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合作尤其是在下游化、制造业、基础设施、自然资源以及能源转型等方面成果丰硕。罗山还说，印尼政府高度重视维护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长期稳定，重申普拉博沃总统关于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双方在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等领域互利合作的承诺。
0: 另外一场中国巨身机器人出海的硬核科技秀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上演，这些来自中国的机器人将被应用于采矿、教育、文娱等领域，助力多行业发展。
3: 活动现场1.73米全尺寸、1.3米半尺寸人形机器人以及多款四足机器人组团亮相。巨身机器人在舞台上跟随旋律起舞，姿态优美、稳健流畅，体现了高水平的运动智能与控制水准。
4: In my industry of education, we've seen an incredible amount of new Chinese companies enter the market with brand new humanoids and quadruped robots, and the innovation that we've seen has been absolutely incredible.
3: 中国产机器人将在澳大利亚的多个行业进行应用，在大型主题乐园中，它们可以被用于智能导览、游客互动和现场表演，在课堂、校内工作坊等场景，学生可以直接操作，深入了解人工智能交互。在矿区，四足机器人将替代人工在复杂地形和极端天气下进行巡检和作业。
5: I mean, China is clearly a world leader on AI. Investing a lot in this area made it a national priority and really driving this forward for the world. So Chinese robotics and humanoid robots in particular are really going to

0: change the future of work. And our expectation is these will drive productivity and prosperity into the future for Australian industry.
1: 好，我们来看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据韩联社18号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呼吁增加农业补贴，以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民生计。李在明表示，农业是非常重要的安全保障战略产业，要保障粮食安全，保障农村地区农业和农民生计，就必须增加农业补贴。他说，开放市场不可避免，同样重要的是为遭受损害的领域提供支持，以避免真正的损失。据越通社报道，越南工贸部部长李猛雄近日签发决定，部署落实2026至2030年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计划。据报道，该计划旨在提高国家治理效能，为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与绿色转型注入动力，同时营造健康安全的经营环境，进一步巩固消费者信心。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18号发布的市场预测显示，该公司维持未来20年全球新商用飞机需求强劲的预期。据预测，从2026年到2045年，在全球范围内，行业整体将交付43625架新喷气式客机和货机。波音公司商业营销副总裁赫尔斯特说，去年航空客运量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但新飞机的交付量仍低于2018年的水平。英国工党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首相。按照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这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具备地方治理经验的伯纳姆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然而这些主张能否落地见效，仍是未知数。
2: 伯纳姆最核心的政治资本是他过去9年多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形成的曼彻斯特主义。在他主政期间，位于英格兰北部的大曼彻斯特变化明显，中心城区高层建筑拔地而起，住宅区商业综合体加快建设，公共交通重新由地方统一管理，获得民众支持。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3年，大曼彻斯特经济年均增速约为英国整体的2倍，成为英国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伯纳姆的执政理念被称为曼彻斯特主义，核心内容是将权力下放地方，同时强化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调控等。伯纳姆此前已表示会将这一理念推广至全国，并提出将部分国家职能迁出首都伦敦，在住房、交通、教育等领域扩大地方自主权，扭转资源过度集中于伦敦的局面。此外，伯纳姆还主张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社会福利改革，同时寻求加强与欧洲的关系，巩固与欧盟现有谈判取得的进展。脱欧后，英国出现贸易成本上升、公共财政承压、生产率增长乏力以及高通胀和高利率等一系列交织叠加的结构性挑战。此外，国际和地区局势持续动荡，也从外部冲击英国的经济和社会。和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不会平坦。首先是经济困境，包括英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剧、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英国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其次是财政压力。英国财政研究所分析说，在经济增长乏力、公共财政承压的背景下，任何新增支出都意味着更艰难的权衡取舍。
1: 自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的更替。那么分析人士就指出，首相频繁的换人，表面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了民众不满，深层原因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好，感谢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会。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丁眼。人工智能强大的创新潜能使其成为发展的关键变量。当前人工智能的竞争焦点正从技术研发进而迈向价值落地，价值如何落地，产业、算力、人才将是增量密码。重庆已布下两院一湾等人工智能平台，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高地。两院一湾，两院聚焦人才和技术策源，一湾聚焦场景和产业孵化，三者共同打通了人工智能价值转化的完整闭环。市委六届九次全会对深化拓展 AI 创新应用作出明确部署。重庆创新版图中最具未来感的一块如何蝶变跃升？重庆丁眼特别策划变量，今天一起聚焦人工智能带来的质变。首先从两院一湾说起。这里是重庆布局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阵地，核心使命是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和落地提供真实的练兵场。推动实现这一过程的核心又在于湾区里的两个院，重庆人工智能学院和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先说重庆人工智能学院，与北京大学智能学院合作共建，通过顶级学府和企业领军人物借力，实现本土人才的培养。除了打造未来人才基石，还要有对未来产业的精准卡位。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正是这一环的关键，围绕智能体、具身智能、社会治理三大方向开展产业应用研究。作为两院一湾的核心承载区，重庆南岸区已拥有市级以上创新平台200多个，构筑起通用人工智能的全链条支撑。从零到一的突破正加速向产业端转化。两院一湾只是一个缩影，重庆正在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孵化器集群、产业聚集区等，推动成果落地和产业生态集聚。市委六届九次全会的部署传递出强烈信号，人工智能的浪潮扑面而来，重庆将从体系、生态、场景三个维度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积极抢占 AI 新赛道，为未来蓄势赋能。2025年，重庆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同比增长23.6%， AI 赋能带动全市工业技改投资增长19.2%，增速居全国第五。与之相对应的是 AI 产业链企业已近400家，高能级科创平台已建成53个，新型研发机构产业创新综合体如雨后春笋。 AI 加企业马上服务场景应用全覆盖131万家企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高地建设进一步夯实根基。根据重庆规划的目标，到2030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要突破500亿元，智能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要达到4%，核心指标指向人工智能的质变，创新是核心动力。对一款智能终端来说，从概念到量产最难跨越的一道关就是中试，也就是工程化试验。这是位于明玉湖科创园的全市首个 AI 智能终端中试验证中心。一款星空摄影智能终端新产品进入小批量生产，从图纸到试制它只用了不到1年时间。
1: 我们对产品的结构、尺寸量等进行了分析与优化，产品良率从 35.5% 提升到了 97.2%。
0: AI 智能终端中试验证中心可以为 AI 智能终端的产业化提供全链路验证。由明月湖科创基地孵化的新一代 AI 机器狗、 AI 调味机等也将借助中试加速落地。这里还在建设重庆首个 AI 智能终端共享工厂，让新研发的 AI 产品一站式走完从概念到量产的全流程。作为全国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城市之一，重庆既有工业基因衍生的制造场景，又有山地地形催生的智慧交通等特色场景。重庆的 AI 落地不是拿技术找场景，而是拿场景引技术。今年3月发布的 AI 加制造场景需求清单就汇集了102个真实需求。政策端与需求端双向发力，提出到2030年建成300个 AI 加综合应用场景。本次全会进一步迭代升级人工智能加行动，明确要打造一批 AI 加未来实验室，加快建设全生命周期工程化赋能平台等，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

0: 脚步。人工智能的价值落地，打一个形象的比方，技术是榔头，应用是钉子，场景是墙。用力挥榔头，将钉子钉到墙上，才能实现价值。人工智能的这个用力，用的就是算力。截至2025年，将算术与算力超10000批，重庆可调度的智能算力规模超过30000批。按照计划，到2027年，将算术与算力将达到50000批。到2030年，重庆可调度智能算力将达到150000批。批级算力指的是中小型超算和企业级算力集群，这是算力夯实的底座。而一级算力则是指国家级超算、顶级 AI 训练集群，这是算力向上发展。重庆今年的目标是达到14亿，其中智算占比1/2。未来一切计算皆 AI， 算力拼图进一步完善，将进一步打通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最后一公里，而这也是一条新的赛道。魔力高地名字听起来魔幻，但里子却很高能。在赵母山环湖企业公园魔力高地核心区，10万平米社区空间里，人工智能创新企业、算力模型等优势资源、场景测试等服务平台正快速集聚。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配套格局，推动产业链共生共荣。魔力高地的魔字指向模型智能体技术，力代表算力底座，高地则承载着产业厚望，不是简单的产业一加一，而是 AI 加产业融合发展的生态圈，成为 AI 产业蓬勃生长的热带雨林。到2030年，魔力高地要引聚 AI 创新型企业500家以上。据统计，一家中型 AI 企业日均算力消耗50批左右，大约相当于600台高端电脑同时满负荷运转一整天。500家 AI 企业集聚，算力需求可想而知。如何有效供给？重庆把答案装进了一个个数据机架里。在位于两江新区的中国移动重庆数据中心，2.5万个数据机架正昼夜不停运转。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这里已形成939批的总算力规模。这一数据中心只是重庆算力版图中的一环。重庆已构建起一河两区多点的算力格局，江电入渝加江算入渝也引入大规模绿色算力。从室内扩容到跨区域调度，重庆探索算电协同的创新模式，为魔力底座进一步夯实底气。不止于此，两江新区为魔力高地搭建的服务矩阵，从算力算法到数据应用，畅通了算力经济新赛道的最后一公里。在重庆新的创新蓝图中，魔力高地是一个核心平台。依托这一平台，山城谋求的是 AI 核心竞争力的系统性跃升，背后也是一个西部算力枢纽不断加速前行的脚步。 人工智能的发展快速迭代，重庆如何进一步走出差异化、特色化的路？我们来连线重庆邮电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袁野，听听他提供的思路。
1: 一是加强应用基础研究，突破传统学科壁垒，提升 AI 加千行百业的源头知识供给；二是推动人工智能科产融合，开展多学科通用 AI 基础大模型研发迭代，建设 AI 加未来技术实验室、 AI 加未来产业大脑，支撑通用科研任务；三是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并开展示范推广，在制造领域推进生产流程智能化改造，在医疗领域完善大模型驱动的服务供给方式，在金融、能源、交通等行业推动人工智能在智能决策、风险识别与运行调度等环节的实质性嵌入，以场景为牵引，为规模化应用积累经验。四是加强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鼓励高校与企业共建 AI 现代产业学院、实践基地、联合实验室等产学研平台，打造产教融合加科教融会的人才体系，提升人才的实践转化能力。
0: 面对人工智能的大浪潮，重庆拥有制造基因与政策共振，这是先手优势。但智能经济突飞猛进，新赛道竞逐从不等人。重庆唯有稳步快跑，方能不断赢得先机。放眼更长远，当人工智能的应用边界不断拓展，重庆也将迎来机遇窗口。把握机遇，也将应对挑战。这座城市将以持续的创新作答，让质变可见，让未来可期。
2: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

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经风蚀如蜿蜒的长龙，盘旋在福建西南部的群山之间。河流两岸，一座座奇特的建筑星罗棋布，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许多人认识他们是通过1986年发行的一张邮票。高大的外形，厚厚的土墙，流畅的穹顶，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土楼。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1: 深冬时节来到红坑村，依然是绿意盎然，鸟语花香。这个处在深山的小村庄是林氏家族的聚居地，也是一座客家村落。南宋末年，林氏族人为避战乱，一路迁徙客居于此，到今天已经过去了700多年的时光。如今仍然有2000多位林氏后人生活在这里。36座或方或圆的土楼似乎也在向人们讲述着这个家族的故事。
0: 每天清晨，林日更都会准时打开镇城楼的大门。镇城楼被当地人叫做土楼王子。100多年前，林日更的父辈建起这座4层的圆形土楼，占地5000多平方米的土楼有200多个房间，最多时居住着400多位林家族人。
1: 我知道大家叫他土楼王子啊，为什么
2: 叫土楼王子？因为他比较年轻。方楼历史最长的就有1000多年历史了，圆楼历史最长的就400多年，比较年轻。他建于1912年建造的。
0: 从空中俯瞰，镇城楼呈古代官帽造型，圆圆的主楼两边各有一座耳房。一座是曾经让家族富甲一方的烟刀房，一座是供子孙读书的私塾。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教育，客家人就是把这样的治家理念注入在圆套圆、圈套圈的建筑形态中，留给后人体会。红坑村的林氏先祖林茂清是700多年前从河南历尽艰辛来到这里。历史上为躲避战乱，中原汉族多次大规模向南迁移，他们跨黄河、越长江，不断向南寻找新的家园，并最终定居在中国江西、福建、广东等地。

0: 由于客居他乡，被称为客家。当林氏先祖来到红坑村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的山野。为了生存，人们必须集合全族的力量，修建起既有充足生活空间，又能抗御野兽、盗匪和自然灾害的安全家园。占地广阔、高大又坚固的土楼，就是那个时候建起来的。
1: 最早建起来叫土围子，随便土堆下来，还不安全。后来又想起了用夯土，慢慢从土围子变土方楼，变土檐楼，不断进步。我的方改檐楼了以后呢，方楼不能防风，檐那个防风，方楼不能抗震，檐抗震。
2: 这个土夯墙，我看过一个资料啊，说有的这个土楼的这个墙的厚度能达到1.5米这么宽，
1: 厚度
2: 真有这么宽吗？
1: 有啊，有厚最厚的还有2.2米，这土楼是1.3米。
2: 我还发现一点怪，这个下面怎么都没有窗户，只有上面有窗户呢？
1: 建土目的是个防疫，一楼是厨房，二楼是粮仓，三楼是卧室。为什么呢？一二楼没窗户，万一土匪来了，不愿意攀爬。回想当年，二楼粮食堆满了，里面有喂猪、有鸡、有鸭、有兔、有水，就易守难攻，
2: 很巧妙的，
1: 设计很好。
0: 有了安全还不够，人们开始思考家族长远的生存发展。从中原地区，客家人带来了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也在不断的颠沛流离中深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家族的兴旺发达取决于人才的培养。为了教育子孙，每座土楼除了有一个意蕴深远的楼名，墙体上更是遍布着楹联、诗歌、雕刻和书法作品。
2: 还没有进门，远远的就望到这一副楹联啊，“振纲立纪，承德达才”，这是家训的一部分吗？
1: 对，教育后代一定要做到振身纲常，树立法纪，你一定要培养出品德兼优人才。里面还有呢，干国家事，读好圣贤书。为了国家的纲纪，培养人才呀，要好好读书，读好圣贤书。
0: 走进土楼，厚厚的土墙里，触目可及的是浓浓的书卷气。
1: 看到没有？就本十本书一样啊，像本书吗？
2: 像。
1: 以前每个书上写下的唐书，小孩子走一圈，就懂得了32个手书可以背下来。
2: 所以其实像您这么说，小时候哈，因为要下楼上楼走来走去哈，
1: 对，
2: 大家可能这么走一圈，然后32首诗先慢慢熟悉了，又有这么多的楹联，
1: 对，
2: 其实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也慢慢形成了哈，
1: 影响走向后代。
0: 在土楼长大的孩子们就是这样，在长辈的目光中，一笔一画学写字，学做人。一座土楼筑起的不仅是合族而居的一方天地，也是一代代客家年轻人从这里出发的精神家园。
2: 一扇大门，合上是家，打开是国。对于历经多次迁徙的客家人来说，家富国强是他们内心最大的期许，所以即使身处大山深处，他们仍然用匾额楹联提醒子孙后代勤耕苦读，勤耕才能丰衣足食，苦读才能改变命运。
0: 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3: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始建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红川小学退休的老校长林一冠说起

0: 林家祖辈建学堂的初衷十分感慨。
1: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细如发丝的烟丝。永定出产的条丝烟品质上乘，从乾隆年间到民国初年，售卖永定条丝烟的商铺、站房遍布各大商埠和南洋各地，换回了滚滚而来的财富，也变成闽西南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土楼。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1: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那次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叮嘱儿子牢记家国之辱，以教育兴家兴国。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三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就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在学堂建起四十多年后，村里一位名叫江月娥的寡居母亲把家里的八个孩子全部送到这里读书。一座月娥桥记录着这位客家母亲的故事，如今她的孙女林燕青还常来桥上走一走。
2: 这个就是我奶奶的名字，她叫江月娥，她是高头的那个陈启楼的楼王，她五岁就读了私塾，在陈启楼也是大富人家，嫁到了我们郑成楼的王子家。
3: 也就是说

0: 个时候大家在奶奶的家里面那座土楼就叫这个土楼王，这边这城楼就叫土楼王子，
1: 对对对对，
0: 那算不算两个大户人家结合了？
1: 是的，他们两个是大户人家，所以办得都很轰动。
2: 土楼王与土楼王子的结合在当地轰动一时，江月娥婚后的生活十分幸福，五个可爱的孩子也相继出生。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命运的转折出现在1942年，那时因为一场疫病，江月娥的公婆、丈夫、弟弟、弟媳相继离世，留下家族中八个年幼的孩子，生活的重担一下压在江月娥一个人身上。
1: 有五个是我奶奶的亲生的，还有两个是我爷爷的弟弟的孩子，还另外一个是老二的孩子。
0: 在那个时期哈，一个女人八个孩子怎么把他们养大呢？
1: 那个时候就真的过得很艰辛。
2: 养活八张嘴尚且不易，更何况还要给八个孩子交学费。每到开学都是江月娥最难的时候，为了凑齐学费，这个瘦弱的客家妇女拿着扁担到附近的码头替人挑担，赚一些微薄的脚力钱。虽然只读过私塾，可江月娥明白读书的重要，靠着走平了脚板和磨出茧的肩膀，她每一年都为孩子们交齐了学费，直到他们全部完成了中学教育。八个孩子中有两个还考上了大学。如今八个孩子的小家已经发展成167人的大家族，其中硕士生、博士生就有近20位，他们在各行各业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江月娥离世后，她的外孙为她建起了这座月娥桥，而当地人习惯叫它外婆桥。在人们的心中，这座桥就像土楼里一位位平凡的客家母亲一样，以自己的坚韧为孩子铺设了一条平坦宽阔的人生之桥。这一天是林氏家族的冬季日，中山大学的退休教师林颂元回到了红坑村，参加家族的祭祖仪式。
3: 安，所以工农丰衣就是一言万长日月生之。
2: 距离家庙不远有一条古道，曾经村里的孩子在家乡上完小学和初中，想要继续上学，都要通过这条40多公里长的山路走出大山。80多年前，林颂元的父亲林赏安就是顺着这条山路前往广东梅州的大埔中学继续求学。
4: 天不亮就出门，带上3个月的口粮，那是一队人一起出发，天不亮出门，一直走到天黑。
0: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想读书想考大学的话，只有这一条路。
4: 是出村的出门的都是从这条山路走出去。
0: 所以我们在村庄里面看层层叠叠的山是风景哈，但是当时大家其实是想通过读书的方式去走出这个一重重的屏障。
4: 是，现在我也是第一次走这条路，原来是这么崎岖。
2: 由于路途遥远，林赏安3个月才能回一趟家，每次返校都要扛上大米和咸菜。不足1米宽的山道留下少年单薄又顽强的身影，他明白前路虽然崎岖但充满希望。这条长路林善安走了3年，他没想到安静的读书生活很快被打破，侵略者的炮火蔓延到了

0: 梅州。那时林尚安所在的学校遭到了日军的轰炸，
1: 他在这种环境下就看到了国家被欺负被打，后来考上大学，那厦门也沦陷了，厦门大学就搬到长汀，整个这个中学和大学求学的过程都是在战火纷飞这样的年代，就促使了他强盛祖国的决心，选择科技救国，选择化学这个专业，通过科技救国来为国家能做出大事。后来慢慢从很多资料当中才了解到，父亲那个研究啊，一直都是国家最需要的科学技术。
0: 从研制出应用于国防装备和尖端电子设备的新型材料，到推动高分子化学与工业的结合和发展，林尚安把一生的心血都投入到了国家最急需的科研项目中。除了日常工作外，他还与中山大学的同事建起国内首批高分子专业，又牵头建立了高分子科学研究所。1993年，贡献突出的林尚安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被人们尊称为中山大学大先生。
1: 我父亲就是从这里出生长大，然后从这条路走出大山去做国家最需要的事情。像我们一直祖传的家风吧，做一个正正当当的有用的人。
0: 每次回乡，林总员都会去镇城楼里走走亲戚。
2: 你好，你回来了。
0: 他的婶婶苏满峰见到他格外高兴，说起了长辈们的事。
3: 你爸爸整整都第一个是谁呢？
4: 嗯，
3: 这个是爷爷，叫爷爷起他的名字哈、哦，他是林尚安，保佑前楼平安。
4: 哦，
3: 很会起名字的他。
4: 这边是我爷爷这辈，中间的是我爷爷，然后还有二叔公是吧？三叔公，哎，三叔公呢就是在新加坡的时候。他呢就写一些抗日的漫画
5: 哦，
4: 抗日漫画，结果给日本军抓住活埋了。
5: 干国家事，读圣贤书，很多很多的前辈啊，都是这样来践行这句话的哦。
4: 就是他们读了圣贤书，就刻在心里了，在关键时刻呢，总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0: 林颂元的三叔公林道安曾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担任画刊主编。抗战期间，他以笔为刀，大力宣传团结抗日，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记恨。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惨遭杀害，年仅35岁。仿佛一个时间的容器，屹立数百年不倒的土楼，留下了祖先的教诲和先辈的足迹。从振纲立纪、成德达才，到干国家事、读圣贤书，父亲当年走过、看过、读过的这些楹联牌匾，在林总员看来，仿佛拥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为代代林家人指引着方向。林颂元的侄子林庆武在整理族谱的过程中，也被林道安的故事深深打动。他特地找到了林道安当年的画作，发给他的后人。
6: 我也借这个修族谱的机会，找到了非常多当时他在各个杂志上面、在这报纸上面那些刊登出来的这些画作。然后呢，我把这些画作发给他们家族的人，他们都非常的高兴。这些祖辈、这些祖先如果仅仅是在族谱上面，那可能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名字而已。但是如果我们通过故事的挖掘，让这些名字都变成一串串很生动的一个故事事迹，使之成为大家可以引以为荣的一个文化根基的一个内容的东西。
0: 为了让祖辈的故事激励更多人，林庆武开始了家族文化的整理工作。

0: 有一年，他春节回乡，一位堂叔正在重修族谱，看到桌面上堆积如山的资料，林倩武的心中萌生了一个念头。
1: 我学到了这些软件跟计算机的这些技术，那么我能不能就是说做一个更加方便的、更加符合现代人使用习惯的这样的一个电子的族谱？
0: 2016年，林倩武利用自己从事软件开发工作的专业知识，设计完成了微信小程序“红川林氏族谱”。只要输入关键词，就能方便地搜索到想要查找的内容。一份电子族谱不仅方便易查，也让家族的历史立体鲜活了起来。这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家族的文化底气。而族谱中关于兴学讲教的内容，更是让林庆武找到了家族文脉延续的密码。
1: 这份资料它基本上记录了日新学堂建校以来，就是说村庄里面的这些贤达们，他们对学校的捐赠，对这教育事业的捐赠的这个情况。
2: 哦，最早就是1903年以前哈，
1: 是
2: 林长响，然后新建土墙教室一间，二层上方入口处哈。
1: 对对对。
2: 哦，这里还有这个捐的林清章羽毛球一副。
1: 对，所以的话呢，您就可以看得到这些捐赠不一定要数额非常的大，但是呢，就是说他们只要有能力，他们就是能够做一些就是力所能及的一些捐赠。
0: 一个个名字背后的数字有大有小，捐款明细也各式各样，而这样一个兴学讲教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2007年，村民们设立了红坑教育基金，十多年来已发出兴学奖教金100多万元，用于奖励那些品学兼优的学子。如今从土楼里已经走出了200多名大学生和近40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干国家事，读圣贤书，祖辈立下的一脉家风，在今天依然涵养着这片山水，让古老的土楼焕发新的光彩。
2: 时代的进步给大山深处的林氏家族带来了更多的发展和机遇。今天的红坑村不仅仅是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更以自己家风的传承成为了培养人才的摇篮。就像他们的先辈建起这一座座守护家族安宁的土楼，拼搏在各行各业的林氏族人用汗水和梦想夯筑起家国的未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3: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

0: 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2: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1: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2: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0: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1: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2: 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5: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0: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2: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1: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2: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0: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1: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2: 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5: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0: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2: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

0: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1: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0: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5: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1: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0: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5: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1: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0: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1: 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0: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5: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1: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0: 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胸肩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2: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4: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3: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4: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0: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胸肩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2: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晴，27到39摄氏度。北京雷阵雨，23到29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上海小雨，27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香港雷阵雨，27到29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沈阳多云，22到31度。乌鲁木齐小雨，25到39度。银川多云，18到33度。西宁小雨转多云，10到26度。兰州多云转晴，18到33度。郑州晴，25到35度。西安晴，24到37度。成都晴，23到37度。武汉阴转小雨，25到34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贵阳多云，19到29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南宁大雨，24到29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
6: 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8: 好，
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25集寻迹前行。
1: 这是我为你量身定制的超级健身装置，动起来吧。
0: 加油，
1: 不要停下来，
2: 连小肚子都不见了。这一次我一定能钻进下去的通道。怎么还卡住了？
0: 可能练得太有成果了，
1: 身体比以前还壮了一圈。
2: 练了这么久还是进不去。
1: 鸡妈妈，找孩子们的事儿就交给我们吧。
0: 你在这里等我们好消息吧。
2: 可是，
1: 安全起见，我们得先做足准备。我还没准备好呢。
2: 我的孩子。不行，怎么能孩子在外面受苦，做母亲的留在家里无动于衷呢？为了孩子们，我必须进去！成功了！
3: 怎么回事？别怕，我来救你们。
0: 马拉，谢谢你救了我们。
3: 你们是来探险的吗？
1: 不是，我们是来找人的。
0: 你见过他们吗？
3: 是他们。当然见过，喜羊羊他们还救过我呢。
1: 他们现在在哪儿？
3: 他们说要去更下一层的十全十美界，找一个叫什么潇洒哥的。
2: 那是我儿子，有一颗黑蛋，你见过吗？
3: 那个黑色的蛋跟着他们。
2: 终于有孩子们的消息了，我们快去找他们。
0: 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去呢。